0: 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7: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8: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9: 哪些人员不得担任慈善组织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二、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三、在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的组织担任负责人，自该组织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之日起未逾5年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8: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时段一开始啊，给大家播放这首孙燕姿的《天黑黑》啊，说现在目前广东有一些地方啊，天色比较阴沉啊，像刚刚在广州越秀区，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呢，这个天确实是有点黑啊，这个雨呢马上要下起来了，所以这个时段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记得带上一把伞。那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一定要记得和前车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注意安全。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的。还有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道早安啊，像我们的敏生乐长说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谢景荣说已拍啊，谢谢谢谢大家支持啊。接下来呢，也进入到咱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活动主题，和贴合这个主题呢，也和大家在直播间上新了一些广货和好货。有哪些广货呢？首先有来自咱们清远连州的啊，现摘的水晶梨啊。现在呢进入三伏天之后啊，真的天气越来越热，气温也越来越高啊，总觉得平时吃东西呢没什么胃口，或者呢也不太爱喝这种很寡淡的白开水。那想要摄取水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从应季的当季的水果、瓜果、蔬菜当中啊，及时的给身体补充水分。比如说啊，吃一口这个清远连州现摘的水晶梨，脆嫩多汁，清甜爽口。它的汁水有多足呢？就是如果平时大家吃梨喜欢削皮的朋友啊，像我呢就很喜欢把这个梨的皮给削掉，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点粗。然后一削的时候，你会感觉削完了，你整只手啊都是这个梨汁儿，都淌
1: 汁了。
0: 对，都爆汁了。它的汁水非常的足，因为呢它是在连州的果园种植的。它这个山区气候啊，就造就了它非常独特的口感。这它皮呢非常的薄，然后呢里面的果肉可食用率呢也很高，它又很细腻，不像咱们平时吃的其他的梨的品种，就可能会有一种粗纤维或者是有颗粒感。吃完之后你感觉嚼嚼嚼嚼要嚼好多下它能嚼得碎，但是这一款连州的水晶梨呢，果肉非常的细腻啊，咬几口呢就融化在嘴里了，然后加上这种一口爆汁的梨汁啊，你就觉得哇，整个夏天都非常非常的清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拍下咱们小黄车的链接，这个连州的水晶梨价格呢也给大家争取到非常惊喜的价格，58块钱5斤带香重啊，净重呢有4斤半，88块钱10斤带香重，净重呢有9斤2两左右。那当然，如果除了这个水晶梨啊你不太喜欢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啊，也是现在的当季水果啊。这个甘肃民勤呢也是坐落在北纬38度的全球瓜果的黄金种植带啊，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天然的优势的生长环境，造就了这个民勤蜜瓜啊，也非常的甜啊，也汁水很丰富啊，是那种香甜绵密的口感。当然，它可以一瓜两吃。比如说你刚收到货的时候呢，刚摘1到3天，它是有点像哈密瓜一样的脆甜脆甜的。但如果你不喜欢吃脆的，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吃香绵的这种
1: 细腻的口感，
0: 细腻的口感，你就放几天，或者放到冰箱里面，或者呢就放到这个阴凉的密闭处啊，放几天它就可以变软了，而且价格主要是特别的香啊，19块9有4斤半到5斤，25块9有6到7斤，28

块九有八斤半到九斤，所以呢，我觉得，哎呀，这个夏炎炎夏日啊，给自己买点这种当季的瓜果蔬菜来给身体补充一下水分，也是挺好的。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戳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聚焦一下我们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啊。那世界杯的决赛还没有开打，但是呢有一场恩怨局啊，已经提前拉满了期待值，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19号，也就是我们这周日的凌晨5点，英格兰和法国要在迈阿密争夺季军铜牌。半决赛一个输给了阿根廷，一个输给了西班牙，两支夺冠大热门可以说是双双坠机，现在呢要在季军赛上演失意者联盟的对决。
1: 先和大家来复盘2022年卡塔尔那场意难平的对决啊。当年8强英法死磕，楚阿维尼远射破门，凯恩点球扳平，吉鲁头球再度领先，中场前英格兰再获点球，凯恩一脚踢飞，球队1-2是一遗憾出局，队长低头落泪的画面至今还是无数英迷的心病。这也是英格兰队史第一次在世界杯输给法国。那时隔4年，两队再度碰面，季军的赛场成为了英格兰最好的复仇舞台。
0: 哎呀，可以说本届两队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总身价是逼近了29亿欧元。像法国这边啊，姆巴佩火力全开，和梅西并列射手榜榜首，所以这场季军战呢是他冲击金靴的最后机会了。那英格兰呢是靠贝林厄姆掌控中场，凯恩呢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想赢下铜牌，弥补这4年前的失误。但是呢，这两队的诉求又完全不同。你看，像法国他现在只差一座季军了，之前都拿过冠军也拿过亚军，那如果这一届可以集齐这个季军，就可以集齐世界杯的冠亚季的大满贯了。但是英格兰呢是自1966年本土夺冠之后就再也没有站上领奖台，所以呢全队啊都想靠这个铜牌来抚平这个半决赛失利的沮丧。战术上呢更是针尖对麦芒啊，法国靠这个姆巴佩高速反击撕裂防线啊，英格兰呢是主打中场传控渗透啊，没有决赛的重压了，大概率大家可能会放开手脚大打对攻，所以我预测啊，接下来的这个季军赛可能进球数会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会打得非常的精彩，
1: 大家都拼了啊。那针对这个话题呢，网上的网友热议不断啊，我们来读几条高赞的评论分享给大家听。有网友说，这场哪是争铜牌啊，分明是英格兰的复仇专场，凯恩必须把当年踢飞的点球赢回来。还有人说，法国两套完整首发，轮换深度碾压英格兰，姆巴佩冲起来三狮后防扛不住，看好高卢取胜。还有人说，都说季军战是鸡肋，但是英法百年的恩怨摆在这儿，这场含金量可不比决赛低。还有网友说，要是英格兰再输给法国，足球回家的口号怕是又要再等4年。
0: 哎呀，所以听到这儿啊，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觉得英格兰和法国这两队到底谁能赢呢？是凯恩一雪前耻，还是姆巴佩可以拿下金靴带队取胜呢？可以先在评论区啊预测一波啊。比赛呢是在这周日的凌晨5点啊，刚好也不用上班啊，
1: 看完了还能补个觉。
0: 对，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这个季军赛啊，其实我觉得看点还是挺足的，因为历史上有不少的一个经典名场面都是诞生于季军赛，比如说啊1958年的3-4名决赛。法国方丹独中4元，创下了单届是3球的足坛纪录。还有2002年土耳其11秒闪击韩国，留下了世界杯最快进球。还有比较近的2022年克罗地亚力克摩洛哥全队是疯狂庆祝季军奖杯。

0: 足以证明铜牌啊，同样是值得全力以赴。而且呢，有个很有趣的定律，就是近八届世界杯七个季军都是半决赛输给了最终冠军，所以这场英法对决其实好像也暗藏了一点点决赛走势的线索啊。
1: 哎，这正是英法重逢迈阿密四年前仗现在记，凯恩点球别回避，母总金靴要争气。季军不是没意义，放开对攻才过瘾，恩怨局里分高低，铜牌也能写传奇。

0: 刚刚说到呢，周日可以在家安心的看完这个世界杯的季军赛，英格兰对阵法国队本届的世界杯决赛呢是定在了7月20号，对打工人挺不友好的，也是下周一凌晨3点开打，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有不少的球迷啊都发愁说熬夜看球后上班就没精神，但是呢最近有很多家企业直接放大招了说可以带薪看球，假期有这个放假假期瞬间呢就刷屏了全网，我们来看一下
1: 广州的37互娱宣布全员下周一上午带薪放假半天，不用打卡，不用赶早班，那阿迪达斯手笔更大，直接给办公室的员工放完整一天假，仅保留必要的工作会议。
0: 好羡慕啊
1: 这场决赛堪称是阿迪德比啊攻守两极对决，阿根廷火力拉满，西班牙防守固若金汤，一边冲卫冕，一边盼时隔16年再次夺冠。那企业呢也借着赛事给员工送福利。
0: 是的，那除了这个37互娱和阿迪达斯放假之外呢，还有这个网易啊也决定说给那个公司的员工们放假。所以你看还有什么灵犀互娱发文啊宣布周一上午全员休假，大家可以看世界杯的决赛啊不用定闹钟赶早，安心的锁定巅峰对决。广州还是有挺多家企业都还是挺人性化的。你看
1: 是的，
0: 网易昨天也发文了说7月20号周一上午全体网易员工放假半天，尽情的享受决赛之夜。还真的以为大家要上场踢球了是不是我觉得还挺好的，你看网友们都在羡慕啊说别人家公司放假看球，我的公司在琢磨着怎么让我加班看回放啊。还有人说呢这个阿迪达斯放一天，三七互娱放半天，请问有没有放一整周的啊，我指的是世界杯看完之后这个综合征啊需要疗养一下，毕竟这届世界杯这个时间啊比赛时间呢都是在凌晨比较多，半夜比较多，很多人真的是这段时间如果你发现他上班啊精神不振啊有点萎靡或者是
1: 黑眼圈
0: 重了那说不定他就是昨天刚好熬夜看比赛去了啊。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的公司推出这个世界杯的观赛假期半天假和全天假，你更偏爱哪一种呢？那当然是全天了，
1: 那当然是全天但这个问题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出意外的话周一聪聪女士还是会在这儿和大家继续聊这个世界杯的决赛的那场比赛，
0: 对，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赛况结果啊。所以刚好如果你公司放假的话那你就安心在家来看比赛吧，如果不放假的话那咱们就正常好好上班吧，
1: 好好睡觉吧。
0: 是，其实说到决赛啊，这届世界杯啊阿根廷跟西班牙会师啊堪称矛与盾的终极对决，因为阿根廷呢目前打进了19球，攻击力是比较强的，西班牙呢仅失1球，防守也是最好的，所以阿根廷如果要冲击大力神杯时代首次卫冕，那西班牙则要时隔16年再登顶，这一球我觉得双方都不会放过吧。
1: 没错，所以啊其实公司给员工放假看球之前也有过先例啊，在2018年法国夺冠之后，法国政府都考虑过让公务员晚点上班，2022年的卡塔世界杯日本击败德国那场，不少日本公司直接提前下班，足球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让整个国家都停下来，哪怕只是90分钟。
0: 你看小小的观赛假期呢其实也藏着这个企业管理的大智慧啊。凌晨3点的决赛呢注定让球迷熬夜了，硬撑上班只会身心俱疲，而且如果你看总决赛它还有个闭幕式是12点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一直如果要看下来的话可能真的也要看到早上的5、6点钟，
1: 熬个大夜啊。
0: 是，所以你如果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的话确实啊这个身体确实是熬不住，但是有很多的好员工啊比如说像我们我们就选择不看了我们就选择好好上班啊。当然喜欢看比赛的朋友呢还是要适时的适量的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熬夜啊这也正是别人公司真大气，决赛当天放假期，三七互娱半天起，阿迪直接休一日，我在工位刷手机，老板路过瞪眼睛，啥时候轮到我这里也能安心看球去。

0: 有朋友在问刘伟休假了吗？是的，刘伟正在休假的时候啊，所以匆匆的这个直播间啊，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搭档啊，
1: 来，都有新人，
0: 都是咱们的中国好同事啊，在雪中送炭啊。还有朋友在问说，省台有没有放假啊？我们没有放假，我们是正常上班啊，所以放假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可以凡尔赛一波啊。然后还有朋友来说，早上好呀，早早早，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剑松和聪聪。那其实刚刚说到，如果没有放假看球赛的朋友呢，其实也不用沮丧啊，看不了球赛嘛，那咱们可以看演唱会啊。说到这个演唱会呢，昨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周杰伦2026时光机嘉年华广州演唱会正式的审批通过了，12月4号到6号呢，将会在天河的体育中心连开3场。那距离上一次他来广州开唱，已经是整整隔了10年的时间了。
1: 哎，都有这么久了吗？不知不觉啊，在2016年的时候，周杰伦曾经来广州办过巡演。一晃10年过去，无数歌迷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这场青春之约。不只是周杰伦，今年下半年广州堪称是演唱会的福地，大牌歌手排着队登台，像杨千嬅8月15号、16号天体开唱，张智霖8月22、23号广州体育馆，还有许嵩8月21、23号奥体中心。哎，消息刚刚官宣，周边酒店的房价直接暴涨了近80%，外地的粉丝们也已经开始规划了抢票的行程。
0: 哎呀，我的抢票行程也开始规划起来了。
1: 谁呢？
0: 周杰伦啊，12月4号、你看连开3场呢，所以广州这样改名叫演唱之都了，有那么多的明星排队过来这边看演唱会啊，大家要捂住钱包，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啊。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啊，下半年广州有这么多的演唱会，大家最想奔赴的是哪一场呢？你看有没有周杰伦的粉丝啊，想奔赴一下自己的青春回忆，还是说其他歌手的现场，也可以来到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哎，其实说到演唱会呢，就得提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了。像2023年啊，周杰伦在海口啊举办这个演唱会，4天呢是吸引了超过15万人，带动了当地旅游收入近10个亿啊。所以呢，这次啊，广州不光是歌迷的狂欢，也是实打实的 GDP 的引擎。还有2024年，梅泰勒斯威夫特啊，在新加坡连开6场。整个东南亚

0: 大的歌迷都飞过去了，
1: 嗯
0: 啊，附近的一些酒店啊，价格啊都翻了好几番。哎呀，这果然就是顶流的号召力啊。
1: 嗯，那说回咱们广州，广州早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演唱会之城了啊。
0: 嗯，
1: 常年多场馆同步办演出。今年3月，薛之谦在天河连开9场，场场门票秒空。那早前邓紫棋、梦龙乐队、五月天也先后掀起过观演的热潮，不仅满足了歌迷，而且还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消费，形成了火热的演唱会经济。全国各地的歌迷专程奔赴广州看演出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0: 其实歌迷奔赴现场，奔赴的不只是偶像啊，更是藏在旋律里的年少时光啊。这也正是十年等的新发荒，周董终于来开唱，群星轮番来捧场，万千歌迷齐欢唱，酒店爆满，价飞涨，黄牛炒票更难抢，青春记忆不能忘，羊城今夜乐飞扬。

0: 好了，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8:26啊，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继续和我们聊天，我们稍后再见，
1: 稍后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0: 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只有我等到双臂斑白，说说早上好呀，说刘伟啊，这段时间不在，感觉每次陪伴聪聪的同事啊都特别帅，你看、还是我得会挑吧啊。
1: 感谢你的支持
0: 感谢我们的中国好同事，
1: 下周还来
0: 还来啊当然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广货和好货啊，在直播间呢给大家上新了一些像我们连州现摘现发的连州水晶梨啊，脆嫩多汁，非常的清甜爽口，很适合现在的炎炎夏日啊。最近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没什么胃口啊，那我们就多吃点新鲜的瓜果蔬菜啊。这款连州现摘的水晶梨呢，是在连州的果园种植的啊，是有这个是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啊，在山区里面啊，非常独特的气候，所以呢，它的这个不管是它的这个口感啊，还有它的甜分啊，都非常的好。像它是用这个山泉水来灌溉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它的糖分积累就比较充足。这款连州的水晶梨啊，真的很好吃，它的皮很薄，汁水非常的足。就是如果你削皮，你就会感觉到啊，你整个手都流淌着这个
1: 爆汁了
0: 啊，爆汁儿，这个梨汁儿都会淌下来，所以你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榨汁，也可以炖煮糖水，都非常的合适。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58块钱有5斤啊，是带相重的啊，净重呢就有4斤半啊，88块钱10斤，带相重呢净重有9斤2两。喜欢吃梨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款连州水晶梨了，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选购一下。当然除了这个水晶梨之外呢，还有咱们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价格也非常的香，19.9块就有4斤半到5斤，25.9块有6到7斤，28.9块有8斤半到9斤啊，个头规格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人口数量啊来选择不同的规格。这款民勤蜜瓜呢，也是坐落在北纬38度的全球瓜果的黄金种植带啊，所以呢它这个夜晚锁糖的效率啊直接拉满，很甜很绵密。当然如果你想吃脆甜的口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款民勤蜜瓜，因为刚摘1到3天它就有点像这种
1: 脆生的口感，
0: 脆生的口感像哈密瓜一样脆甜脆甜，然后它的这个果肉呢是比较细腻的，这个纤维呢没有粗丝，就是你吃起来呢是很绵密的一个口感。当然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的瓜的话，你没关系啊，你就可以把它放到1到3天，它自然就慢慢的果肉啊就慢慢的软下来了啊，就很像这个西周蜜的品种，所以开合满屋都是瓜香，也很适合咱们夏日解暑刚需的鲜果，特别可以解解油腻。周末马上来了，总得要跟朋友出去撸撸串啊啊，吃点火锅啊，你总觉得很油腻怎么办呢，那就来点新鲜的瓜果补充一下水分解解腻吧。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我

0: 你们随意了，陪聊大家子早上好呀，早早早。有可乐在问说，你们今天在讲世界杯？是啊，我们这几天都在讲世界杯，你看这比赛打得正火热呢，马上要迎来这个季军赛了啊，在这周日凌晨5点，法国对阵英格兰，到底谁能拿下这枚铜牌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那现在呢，马上就已经啊，不是马上啊，是已经进入到暑假了。然后最近呢，在中山啊，有一条育儿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啊。有一位工薪家长齐女士说，每月呢是花3500块钱啊，聘请这个大学生啊上门带娃啊，辅导这个暑假作业。
1: 嗯，
0: 工作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周末呢是双休。哎，结果呢这个消息一出啊，周末呢很多网友呢就已经开始吵翻天了啊、
1: 哎、
0: 有人意见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说这个齐女士夫妻俩平日上班啊，属于应该是双职工吧啊、
1: 嗯、
0: 孩子暑假呢是没有人看管的啊，可能家里的老人也帮不上忙，那专业的家教1个小时可能就要100到200。如果你长期请一些这种家教的话，这个开销就特别大。你看暑假2个月1个多月，那1个小时1到200，一天你起码也得7-8个小时、
1: 嗯、
0: 一天700-800，还真的是普通家庭还真的消费不起，
1: 承担不了。
0: 所以呢他就聘请了大学生啊，他觉得大学生精力足，跟孩子有没有什么代沟嘛，年龄都差不多啊，既能够盯作业，还能带孩子出门活动啊。家长呢只要提前备好一些饭菜，中午的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就餐，整体性价比看着还是挺高的。你看1个月就3500块啊，就能解决他的一些问题。
1: 听到这感觉挺好的啊。我刚刚也在想这个网友为什么会吵呢，我们来看看他们会有哪两种观点啊，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听一听。有的网友就说，妥妥的双赢啊，家长省下了托管家教的双重开销，学生在家兼职，不用风吹日晒就能够赚零花钱，还可以积累和孩子相处的经验。还有网友说，算笔账，每天干10小时，时薪才10几块，既要看娃又要辅导，可以说是责任重薪资低，他觉得这是家长在压榨学生。还有网友说，全靠口头约定没有合同，万一孩子磕了碰了受伤了，或者是拖欠工资，两边的维权都没有证据，隐患太大。当然也有网友说，比起冷冰冰的托管班，大学生啊更懂孩子的心思，孩子有人陪伴，家长的上班也能够更加安心。
0: 那大家觉得这个每月花3500块钱全天托管大学生兼职划不划算呢？你是支持家长的，还是觉得我觉得这样不太安全呢？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啊。其实我觉得大学生带娃这种模式好像已经不太新鲜了啊。
1: 是的，
0: 我们还在网上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搜罗了一下，发现呢厦门啊，它有一家这个家政公司啊，推出什么超级哥哥超级姐姐啊，陪你写作业的一个暑期限定业务啊，所以有很多社交平台上，大家在网上一搜啊，都能找到一些大学生是发帖求职帮带娃。服务呢是包括监督学习呀、陪玩呀、做饭，甚至呢还能打扫卫生。
1: 大学生太能干了，
0: 太能干了，是不是？但凡你还能会做饭，哇，我觉得很吃香。
1: 是的，
0: 一个月可能都不止3500块钱。
1: 那我们来看看有大学生啊，这个案例就是说，去年的暑假带完24天，每天6个小时，挣了将近5000块钱。
0: 哎呀，
1: 还有人2个月半学赚了8000块钱，可以换一部不错的智能电话、智能手机了啊！
0: 是
1: 一线城市的成长陪伴师，你看这个名字多高端，成长陪伴师，月薪呢普遍在10000元起，有英语或者留学背景的能够到40000。这么一批，好像3500确实有点不是特别高了啊。
0: 对，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了。你想想现在的什么所谓的育儿嫂啊，还有一些做饭阿姨呀、可能这个行政阿姨啊、保洁阿姨，可能1个月都不止3500了。
1: 人力成本现在是最贵的成本。
0: 是我看网上的有一些什么育儿嫂的，他们的这个工资啊，1个月可能去到6500到7000多，可能甚至到8000。所以如果你能请一个大学生，既能给孩子辅导作业，而且又没有代沟，因为都是大哥哥大姐姐，都是过来人嘛，各种经验啊，跟你说一说谈一谈，那家长也放心啊。说到底呢，就是双职工家庭的刚需跟大学生的暑期工需求， 碰上了，
1: 嗯，
0: 那家长省了钱，学生又赚了钱，孩子有人陪，听起来也挺美啊。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毕竟也有隐患，因为你请这个大学生兼职啊，人家就干这么一两个月，
1: 嗯
0: 啊，可能也不写合同，也不签合同，也没有保险啊，万一真的有一点什么事儿啊，这个责任好像还真的划不清。
1: 嗯，是的，法制日报曾经提醒过啊，请大学生来带娃一定要签书面的协议，明确服务的内容、时长、安全责任和报酬方式。所以各位家长别光贪图便宜啊，该签的合同得签，该买的保险一定得买。
0: 是，一直于说要请有耐心的才行吧。也是啊，孩子有些，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太一样，有孩子呢就喜欢玩闹，万一他都不服你管，或者是他特别调皮啊，写作业也不认真写，那你确实可能还得换好几个大学生。所以呢，这里面的隐患也是有的，但是这个优势也在。所以呢，大家要各方来权衡一下，最后才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聘请这个大学生来做这个兼职啊。
1: 是的，
0: 这也正是暑假带娃心慌慌，双职工家愁断肠，家教太贵心凉凉，请个学生来帮忙，合同不签风险藏，磕碰责任谁来扛，你情我愿别勉强，明明白白才久长。

0: 我看到一只鱼啊，在咱们直播间留言说：“聪聪，其实我走出校园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番禺市桥帮亲戚接送小孩上下学。哎，那你应该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因为我想着我。”对小孩子啊，我也很喜欢。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说，我要不然去找一份幼师，
1: 当老师、
0: 或者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老师的工作还挺好，每天都跟孩子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也挺好玩的。哎呀，后来发现，哎，这么感觉熊孩子也挺多的。
1: 我觉得和孩子相处的工作，一定得是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非常有能够压制住自己脾气的能力的人，才能够做好的。
0: 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哈。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关于我们职场方面的一个热点话题啊。广州中院呢最近刚宣判的案子呢，给所有的打工人敲醒了警钟，说员工啊好心借钱为公司垫付33万块钱的贷款，但是呢事后啊这个老板呢直接赖账啊，还好呢法院给出了公正判决。所以呢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起职场维权的大事儿啊。
1: 这个事儿老板真不是东西啊。销售陈女士呢，在职期间，公司的资金周转比较紧张，客户催款催得特别急迫，她就自掏腰包呢，而且还向亲戚朋友借钱，累计垫付了33万元的经营货款。那每笔垫款都都同步的微信告知了老板。可是呢，等到他索要回款的时候，公司却一口咬定垫付没有经过书面的授权，属于个人交易，拒不还钱。
0: 是的，那仲裁无果之后呢，陈女士呢就起诉说，这个一审法院判令公司返还33万块钱以及资金的占用费，但是呢公司独资老板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双方上诉之后啊，二审呢是维持原判。好在啊法官也解释了，说这个转账记录啊、聊天截图都能证明这个钱款全部都是用于公司经营，老板全程知情，还主动核对金额。那因为长期走这个员工个人账户结算呢，已经是岗位惯例了，所以呢就不能拿说哎呀没有审批啊当这个赖账的借口。所以公司跟客户结清款项跟员工垫付的债权其实是两码事儿啊，不能混为一谈。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说，老板资金压力转嫁给员工，事后翻脸不认人，这种企业毫无诚信可言。还有人说，打工人垫钱一定要留聊天转账的凭证，没有证据维权真的太难了啊！不过像我这种，我就不可能垫钱
0: 啊。为啥？这是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员工垫钱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很正常，但是这个资金太大了
0: 啊，因为可能它是累积下来的。比如说有一些款项，可能就几万、几万、几万、几万，然后可能垫了好几年。但我觉得一定要及时的报销吧，
1: 是的，
0: 而且。也要留存证据啊！你像，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可能你跟老板出去吃个饭呀，应个酬啊，你可能会吃饭的时候就说，老板说，哎，你先结一下单啊，
1: 回头再报啊，
0: 回头再报，让你这一累一累的，然后还有打车这种费用，你别看说一次打车就几十块钱、十来块钱，但慢慢的累积下来，它也是挺大的一笔数目了，所以大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给单位或者公司垫付过费用呢？有没有遇到过哎公司拖欠这个报销或者是垫付款，或者他事后就不认账了呢？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经历。

0: 哎，其实说到底，这个企业经营困难呢，其实是也不该让这个员工来兜底的啊。员工出于工作善意去垫付这个资金，合法的债权呢，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那对企业而言，完善这个报销的流程，及时的结清垫款呢，其实是基本责任。那对于咱们打工人来说啊，但凡涉及到这个金钱往来的，一定要留存好这个聊天、转账、业务单据的完整证据。如果一不小心，真的遭遇了拖欠，一定要及时的走仲裁诉讼的渠道，守住咱们自身财产权益。
1: 是的，这也正是打工挣钱本正常，有时垫资没商量，33万全掏光，事后抵赖把账藏，法院一查微信上句句知情出洋相，连本带息全赔偿，劝君垫资留纸张，别让血汗白流淌。
0: 你看啊，有语念员说有啊有啊，上次有一个让我垫了500块，然后我找那个经理说给我包的时候，他说这么点小事儿还找我呢，那是不是想赖账啊？不行，你得找他，得找他，得找他报销啊。说后来那个领导就不给他做事儿了，我说你的事情我不做，哎，干得好啊！确实，你看有来有往才是对嘛。那职工有一次为了方便给你垫个资，那作为公司，你作为公司运营的一部分，你需要把这个钱给人家结清，不然真的是贴钱上班，贷款上班了，对不对？

0: 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1: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8:53了，这一时段呢和大家进入到我们广货行天下的一个小环节吧。马上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给大家上新的一些广货好货啊。首先呢给大家极力推荐的是我们的当季水果，来自清远连州现摘的水晶梨，是在当地的果园种植的啊，也是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啊，在清远连州独特的这个山区气候啊，所以造就了咱们连州水晶梨非常的汁水足，然后开果的这个果肉啊雪白如玉啊，果心非常的小，这个果核很小啊，很清甜很爽口，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炎炎夏日的一个解暑当季的水果。你可以拿来直接吃啊，也可以榨汁啊，也可以炖煮一下冰糖雪梨，对咱们的喉咙也很好啊。吃一点这个当季的水果补充一下水分啊也是不错的，而且呢给到大家争取的价格呢也很惊喜啊，58块钱五斤带箱重啊，净重有4斤半啊，88块钱十斤带箱重啊，净重呢有9斤2两。喜欢吃梨子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呢，还有一款我们的广货啊，是我们的风行牛奶。风行牛奶这个牌子，很多老广朋友都很熟悉了。最近呢，它又上新品了。这款新品呢，我觉得还是挺符合大众口味的啊。说是广式咸酸饮，叫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哎呀，一听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哇，这个夏天的这种清爽感扑面而来，一口咸酸回甘啊，就是一酸二咸三回甘，口味呢非常的丰富，层次非常丰富，很适合家里面。你看很多现在暑假了啊，孩子都已经放假回家了，你又不想让他喝什么可乐雪碧啊这种糖分比较高的饮料，你可以给他尝一尝这款风行牛奶的新品广式咸酸饮，一喝一个不吱声啊，真的很好喝，因为口感很丰富啊。但是呢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喜欢喝酸味的饮料的朋友啊，因为它稍微70%有点酸啊，带有这个青柠汁的这种酸爽，然后呢再有30%的甜度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啊，现在蜜瓜也是我们现在当季的一个新鲜水果了，大家也不用费劲巴拉的去到甘肃去到当地来吃了，坐在家里面用手机下个单就可以吃到这款来自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收成镇蜜瓜基地的蜜瓜而且呢价格也很便宜，19块94斤半到5斤，25块96到7斤，28块98斤半到9斤所以大家根据不同的规格啊来选购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今天也是周五了啊，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7:30不见不散咯。
2: 下周再见。
3: 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我希望去过。
4: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5: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4: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5: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4: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5: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 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4: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5: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4: 这个太实在了。
5: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4: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11: 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 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谁呀？来了来了。
13: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6: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的直播的，欢迎大家呢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那么您会找到视频号的入口，同时呢打开抖音关注，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同样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在线。今天呢我们一如既往会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大湾区的那些事儿啊。平常呢我们都在纵论天地，探讨这个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一些大事儿。那如果说呢大家都是听那些远方的新闻，听的已经有一点点就说我今天听够了这个远方的新闻了，那么近处有没有一些消息可以告诉我们呢？那么也欢迎呢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地

的生活资讯类的服务。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也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有小小的福利可以拿的，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实时的生活资讯，包括呢到这个广州大湾区来旅游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公益的免费的活动，都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当中来。我们的社群一直都在开放当中，要加入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在之后呢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一定要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那么在之后呢就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请一定要记得哦，大湾区生活家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有太多的朋友输错了。好嘞，赶紧加入我们的群吧，同时呢也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等着你来哦。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地区的天气。最近啊，真的是一场接一场，广东居然还有大雨暴雨，极地的八级大风。那么下周呢，气温也会回升到34摄氏度。你看啊，明明已经是七月的中旬了，这连绵不断的雨，还有那么一些龙舟水的感觉吧。气象台呢，刚刚出了最新的预报，未来三天，广州仍然是阵雨频繁，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还伴有雷电和局地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要到下个周呢，阳光才会慢慢的多起来，气温回升，但是呢，雷阵雨还是会时不时的闪现出来。接着呢，我也跟大家梳理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17号周五，就是今天，广州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的，有这个局部的中雷雨和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那么明天星期六18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而星期天19号呢，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气温是26到32摄氏度。那到了下个周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天气目前来讲还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呢最高是在33和34摄氏度之间摇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情况。17号呢，珠三角的南部和粤东的市县啊有大雨哦，局部还有暴雨，其余的市县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呢，大部分都是和广州差不多的，28到30摄氏度。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呢会到达31到34摄氏度。18到19号，全省大部都是多云见阴天。那么周末要出来活动呢，我觉得其实时间还是 OK 的。但是南部的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的市县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19号呢，粤北还有珠三角的中北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6摄氏度。哎呀，也就是说呢，下个星期一开始啊，咱们在这个粤北的朋友们可能呢又得要把这个空调常开，而且呢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简单的讲，这个周末咱们呢带上雨，带上伞，有备无患可能会到来的阵雨，下周呢又会开始热起来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生活小提醒，出门的装备啊，包里边一定要常备一把伞，这八级阵风如果真刮起来，这不是开玩笑的了。而且呢，每一天我在节目里边都会叮嘱大家要带伞啊，大湾区的天气这是晴能遮阳，雨能挡雨，雷雨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待在树下、广告牌下，还有老旧的围墙下去躲雨。因为啊，我们现在的这个雨呢来势汹汹，有些时候可能短时间之内它这个降雨量就会很大，所以呢对于这些老旧的墙体啊，它是有很强的这种倾泻作用的。提醒大家呢，在这个树下、广告牌下，还有尤其是老旧的墙根之下落雨，您就不要待在这些位置去避雨了。还有呢，开车遇到积水的路段啊，千万不要硬闯，绕一下，其实呢耽误了一段时间，但是咱们保护的是我们的生命安全。居家呢也要注意阳台地漏顺手清一清，不要等到雨水倒灌了才想起来，哎呀，怎么我把那个地方给堵上了呀。还有呢，衣服晾不干是常态，有烘干机呢咱们就用起来，没有烘干机几十块钱上某多多咱们拼一台也可以的。因为呢这个衣服啊，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们强行让它到外面去吹干的话，哇，你可能会得到一件半干不湿的衣服，同时呢还有一身的这个馊气啊，它这味道真的是很难闻。如果说实在这个没有这个衣服的话呢，咱们呢挂在通风的地方，慢慢的

0: 来把它这个吹干。但是呢，玉子还是建议大家花个几十把百把块钱，咱们呢买一台烘干机，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是非常实用的。另外呢，在这种湿热天气当中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冰箱的剩菜呀，其实放不了太久，水果买了呢咱们就赶紧吃。还有呢，空调呢咱们不要对着吹哦，老人和小孩尤其是要注意的，可以把这个空调的叶扇啊稍微的往上转一转，这样呢不仅是不会对人直吹，而且呢还会在房间当中人为的制造一个环流，其实呢气温是更加容易凉快的。尤其是您配上一台这个风扇，那么空调风往上吹，再配上这个再配上风扇的话呢，房间里面的环流更加的充分，带走体表面的一个湿度，会让人感觉到很快就凉下来了。还有呢，早晚呢温差不大，但是湿度始终是很高的，如果出汗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擦干，不要让湿气钻了空子。而且我知道呢，这段时间又有不少朋友在感冒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得了新冠，都出现了像宝娟嗓啊刀片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提醒大家，真的是在这段时间感冒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事情，大家平常一定要注意预防，该开空调咱们开起来，而且呢重点是要除湿，因为遇到湿润的天气，尤其是高湿度的时候，这些病毒也好，细菌也好，还是新冠病毒也好呢，他们都非常喜欢这种天气。另外下周气温会回升到34摄氏度，提醒大家，如果说防晒霜已经用完了，或者防晒服还没有准备，大家呢要早一点准备起来了，防晒补水提前备起来。而且呢，如果是户外工作的宝贝们，比如说呢这个咱们是送外卖或者跑快递，还有一些呢户外的这些像一些辅警啊保安啊这样一些工作，咱们呢在广州市就近的这个工人驿站是可以领取到免费的雪糕和饮料的，每天每个工作日的下午2点钟，那么在就近的这个工人驿站呢，大概率会有免费的雪糕或者是汽水供应，大家如果是在户外正好旁边有咱们工会驿站的，就可以过去呢领一下。一般呢数量呢也是有限的，比如说呢我现在了解到的数量啊，是每个工人驿站呢每一天会有100支的雪糕和100支的水，拿完呢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拿到这个防暑降温品的，一个呢是就近，第二个呢就是要及时了，防晒补水，高温的天气务必是要注意，务必是要做好提前量。那我们在大湾区过日子呢，躲雨看天，接送自己的小孩买菜做饭，其实都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凑成了真实的生活。但是把这些小事都做好了，咱们的日子就不容易被淋湿。雨会停，天会热，生活也会继续。愿你呢这几天出门都带上伞，回家呢都有热饭吃。
1: 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网广播给大家带过来的泛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广东新闻网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双渠道进行直播，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老本营，我们的电台频率呢也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想看到主播的，还想看一下今天主播玉子又给您甄选了什么好物的，欢迎打开您的手机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那么我们在线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直播了。也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我们的小蔡，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我们的好多也还有一些新朋友啊，这不一一念出来了。那么大家呢刚才给我们打下的留言我们都已经看到了，问题呢也已经得到了及时解决。今天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带来很多我们广电甄选的好货啊。昨天呢有朋友买了咱们推荐的这个民企蜜瓜，还没有拿 拿到过，但是跟我说呢，哎呀，拿到了之后肯定要尝一尝，看看味道好不好，而且还说相信玉子。哎，你相信我，我心里边其实说实话啊，沉甸甸一份责任啊。那你拿到之后，如果是好吃不好吃有什么问题的，你要发表扬信的，哎，你要说哎这个瓜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吃，都欢迎呢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或者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告诉玉子。要加入我们的群非常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

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啊、哦。然后呢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这个就是咱们的社群二维码，你呢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边来了。这几天呢我都在勤勤勉勉的往群里边搬送一些资讯啊，当然了目前呢这个群呢也是新群，人还不是特别多，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群里面之后呢先主动的打个招呼让我看到你也让我这个群主呢心里边有一点点小小的鼓舞。好嘞，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这个民情蜜瓜好不好吃呢到群里告诉我，或者是在直播当中告诉我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定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情蜜瓜是我本人还有其他的主播包括我们的主任啊都已经尝过了，大家一致评赞评价呢都是赞，真的很好吃。那天拿过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常温的蜜瓜啊，还是个常温的这个民情蜜瓜，哇！甚至呢，我们运营的同事特别好玩，他呢一个男孩子，可能平常在家呢就家务事做的比较少一点，他拿过来的时候啊，那里边的瓤都没剥都没有剥掉，哎，我就看着这个蜜瓜，我就幽怨的瞅了他一眼，说：“哎，你在家是不是平常过的都是享福的日子？切了个蜜瓜呢，切是切开了，但是里边的瓤呢还需要我们手工去去除。”他呢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但是当我们手工把这个瓤给去除之后，咬到那果肉那一口的时候，哎，我真的心里面对他是一点都没有怪了啊，因为太好吃了，太甜了，而且那个肉是带有一点粉粉的感觉。大家平常就是去买这个菜市场的哈密瓜的时候，或者水果店的哈密瓜的时候，那个肉呢大部分都是比较脆的，对不对？就是那脆呢就说好像爆汁感就不强，而且我个人觉得啊，我是比较喜欢吃沙瓤的，那么像西瓜我是不太喜欢吃那种就是脆脆的感觉，一个瓜脆了之后呢你三五口很快炫完了，但是你就总觉得没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小时候一家人纳凉在那个棚子底下或者大院里边啊，支了个棚子，然后躺在那个老竹的那种躺椅上面，竹躺椅上还是个老椅子，吱嘎吱嘎的，一家人呢就就着那个蒲扇，也没有空调，扇着扇子吃了那西瓜，那西瓜不都是大沙瓤的吗？但是现在的瓜也好，西瓜也好，还是说我们之前在水果店里面买的这个哈密瓜也好，它都是脆口的，吃得很快，但是确实就没有小时候那种，哎呀，特别水、特别沙、特别舒爽的感觉了。可是我们民情的这款蜜瓜，哇，真的让我吃出了小时候的感觉。虽然它不是小时候我们吃到的那个沙瓤西瓜，但是啊，它的那个果肉还是会有沙沙的感觉，而且呢，每一口果肉都是爆汁的，就是感觉到它的这个水分子的含水量非常非常高，以至于你进到嘴巴里之后，你嚼那么一口，如果你真的那一口你把那个果肉啃了太多了，那你这一口你就感觉就是这个汁水都会溢出你的口腔了。所以那个民情蜜瓜我提醒大家，拿到手之后呢你小口小口的吃，否则呢你太大一口进去之后就有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感觉啊，就有一点 over 了，就是因为它的爆汁量太大了之后呢，哎，要小口小口的一点一点去品尝它，可能这个味道呢会更加的巴适，更加的地道啊。那大家如果说想尝一尝的，点击咱们的一号链接去拍咱们的甘肃民情蜜瓜，甘肃民情本地产，而且呢是沙地种植啊，非常的正宗，价格呢是19.9元，最低啊19.9元会拿到大概两个左右吧，个头小一点您能拿到三个，而且呢我们都是自然放手不催熟，你拿到之后呢把它冻一冻再吃。如果说拿到手万一有一点点这个深色感，因为我们的瓜呢是这个大家拍了之后我们一批一批的去摘的，所以呢它基本上可以做到新鲜摘，万一拿到手之后有一点点生的感觉，您稍微放一放，可以和苹果放在一起稍微放一放，您人为的啊，就这个人为的自然的方式给它催催熟，那么到时候呢这瓜啊，哎，就是我说的这个感觉了。而且呢差不多如果说拿到手已经很熟了，那我建议您到冰箱里面去稍微冰一冰，这样出来的滋味，哇，那是更加的正宗，香甜可口，一口爆汁，一甜直达心底。好嘞，如果是想要咱们的民情蜜瓜的，一号链接赶紧去拍下，19.9元。如果拿到这个三号链接，就是这个第三个链接的，一号链接的第三组链接的，这个呢是最划算的。其实价格贵了吧，也只是9元，但是呢，咱们可以整整多出来差不多50%的
量吧，那你自己去算一下吧。总之呢，我们同事已经算过了，第三组链接是最划算的。已经买到过的朋友，或者是觉得哎呀真的很想一次性尝一下，又想希望单价便宜一点的朋友，您拍下第三组链接28.9就没有错了。想尝尝鲜的朋友，那就拍第一组链接19.9，20块钱不到，咱们拿下2到3粒的明奇蜜瓜，到手尝一尝好不好吃，都来直播间和主播聊一聊。也欢迎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和玉子说一说，哎，最近你推荐的这个蜜瓜，好不好吃啊？如果是遇到坏果或者烂果的，直接点击咱们这个左上方的直接点击咱们这个客服的头像啊，去跟他反馈，那我们都会给大家合情合理的把这个烂果坏果的问题解决掉。好嘞，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的下单，那么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大湾区的在地资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和广大的父母相关啊，尤其是明年要中考的朋友，您可以得听好了，因为中考的考试标准有变化。

0: 生活
1: 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3: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3: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4: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大家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玉子带给您的大湾区生活家，这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呀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么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进行生活服务类信息的补充呢，让大家的这个广东生活、大湾区生活能够更加的完整。尤其呢，在广佛两地，包括深圳的朋友们呢，其实上呢，在我们的这个资讯当中，我们也会更多实时的去关注这些地方的一些都市活动。那如果说您不在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们，尤其在我们珠三角啊、泛珠三角地区的朋友们也不要紧，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多时候暑假呢会带着小孩出来玩，包括自己呢也会到这个广州啊、深圳啊过来玩。那么你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给你介绍很多的这个好去处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广州中考的最新消息。其实啊，大家到这个大湾区生活工作呢，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在这里成家立业，给自己的后代呢有一个更好的更多机会的这么一个条件。所以呢，广州的教育这几年真的是备受关注，可以说卷这个字呢也是当之无愧的。那广州中考就是大家卷起来的第一站啊，大家要努力的第一站。那么最近的一则消息显示呢，这个2027年到2029年广州中考体育的新评分标准出来了，这是在7月16号咱们广州市教育局刚刚公布的消息。我仔细看了一下啊，那这个变化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什么呢？三降一增，就是三个项目的难度增加了，而一个项目的难度三个项目的难度呢降低了，而一个项目的难度呢它增加了。首先呢来说一下降低难度的项目吧。第一个呢是100米的游泳，男生的满分从原来的1分38秒调整到了2分，哇，这个标准放的真的够宽哦。女生从1分45秒调整到了2分07秒，说白了就是放宽了差不多20多秒的时间。那为什么要降呢？教育局方面呢解释也很实在，说游泳啊是一个求生的技能，标准降一点嘛，可以鼓励更多的孩子去学游泳，对不对？学会自救那不亏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思路是对的啊，与其让大多数孩子望着游泳这个望而生畏，干脆不选，不如让更多人愿意下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引体向上，这是男生和女生的平行踢、悬垂、攀附。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对于上肢力量和核心力量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目前中学生普遍达不到。那新标准呢是把满分的次数维持不变，把中间档位的分值放宽了啊。当然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还有这个篮球啊、跑步啊等等标准的变化，不要走开啊，锁定节目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泛生活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么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电台频率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以及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观看。那么点开这个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通过我们的橱窗，通过我们的小购物袋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给大家推广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明奇蜜瓜。这个呢也是我们主播清尝了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时令的水果。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明奇蜜瓜的，喜欢这个一口到鲜一口到心的这种甜的，就欢迎呢去我们的一号链接，我们的购物袋，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去下单啊。那这里呢我们也正好在跟大家聊到中考的话题啊。有粉丝宝宝就说了，游泳说起来我那一年中考还没有这个啊。是的，呵呵，我当年中考的时候也没有，但是我中考已经是20-30年前的故事了啊。现在的孩子呢中考其实会更加的复杂一些，他们要学的要这个掌握的知识量确实和我们很多20-30年的当年的这个父母辈的人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儿子是刚刚结束了今年的中考，明天呢会放分。我刚才也跟我们的这个在线在看直播的网友聊啊，说明天要放分，真的还蛮紧张的。因为呢中考也是孩子们人生当中可以说是第一次大考吧。小升初基本上是派位的啊，都不怎么太考试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小孩要求很高的，会组织孩子去参加这个小升初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啊。那这个呢咱们不计其中，但大多数人的孩子呢其实呢中考他真的是第一次人生的大考。其实我一直跟我们家孩子是怎么说呢，就说你的这一次中考是你人生第一次大考，但你要做到的不是说让我们满意，你要做到的是你今后再想起来你不后悔，只要你努力了，你全力以赴了，你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是心安理得的。我们讲为什么人现在就是有些人躺平了，他躺得特别不舒服，要仰卧起坐，为啥？因为在你能够起来卷的时候你没有尽全力啊，所以你躺下去的时候你总在想，哎，我怎么好像这样子有点不值当，好像这样子有一点点觉得愧疚，或者呢会这样子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对不对？不甘心三个字就写在这个脑门上了，然后呢又会起来说，哎，要不再努力一把吧。那其实呢我觉得人在面对到人生的很多的关卡的时候，尤其这种大型的考试或者类似考试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就要拿出我们现在世界杯上面那些拼搏的球员的精神。我们要追求结果，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这个胜利的这个过程当中，这90多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我们去拼尽全身所有的力气。这样你中场哨响的时候，你倒在绿茵场上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的内心哪怕是崩溃的，你也不是后悔的，对不对？因为你在场上你已经落力的奔跑了，你使出了自己99.99%的力气的时候，你再去回望那个结果，你可能会接受老天爷的安排，但是你不会后悔，你不会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努力过。这也是我跟我们家孩子在聊考试的时候去讲的，我们不需要你对我们负责，那又不是我们考试，我们满不满意，那这个东西这不需要你对我们负责，你需要的是对你自己今后不后悔三个字去负责。真的，我们大家有很多时候劝小孩，你就从他的角度去劝，千万不要从你的角度去劝，也不要说哎什么你现在吃不了学习的苦，以后就要吃生活的苦。说实话，我觉得有些时候学习比生活还苦嘞。那这种话小孩是体会不到的，而且你学习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通往一个更

苦的生活嘛，这样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的。因此啊，当然了，话题就岔开了啊。当然我也是一个比较关注教育的家长，如果说你想要到现场聊一聊的，到直播当中跟主播互动一下的啊，点开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我们的抖音号，我们在视频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好嘞，说了这个中考的话题呢，还是回到我们中考的标准变化的话题啊。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中考的体育标准呢，是三降一增，三个项目的难度降低了，而一个项目的难度它增加了。降低的难度呢是100米的游泳，哇，整个的标准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放快了20多秒。那么这个改革的目标很明显，就希望更多的孩子去碰水嘛。你学会了游泳，学会了这个自救的技能，无论快慢，只要会和不会之间是零和一的区别。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改动呢，可以鼓励更多的孩子你去选择游泳这个项目。那么第二个改动的项目呢，是引体向上和这个女孩子的平行踢。这两个项目着重是考察的上肢力量和核心力量，它要求真的比较高。目前的中学生普遍上肢力量是很弱的，你看他们长期伏案，他有什么上肢力量啊？那新标准呢，把满分的这个分数是维持不变的，但是中间档位的分值咱们把它放宽了。比如说呢，引体向上以前呢做9次是90分，现在8到9次就能拿到90分。目的是鼓励更多的孩子去练上肢，而不是为了卡分数，是为了让孩子动起来。不过据我所知，身边选引体向上和平行踢的朋友们还是相对少的。当然如果说呢平常就有锻炼，或者小孩天生上肢力量比较强的，选择这个项目也是非常不错的。第三个项目呢，就是篮球了。那么男生的满分呢，从30.5秒调整到了32秒，女生呢从32.5秒调整到了35秒。篮球呢是学生们普遍喜欢的项目，降低标准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有信心去选，也把这个足球呢和篮球之间形成一个平衡。足球难了啊，篮球容易了，那孩子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进行选择。哎，那说到这个两大球了，新增加的难度是什么呢？对，它就增在足球上。足球的考试规则呀做了好几项的调整，比如说颠球的次数和连贯性呢要求更高了，标志筒之间的距离呢也拉大了，还有呢咱们考试时候用了挡板的尺寸也变小了。总体来说呢，就是对于控球技术和实战能力的提升，这个要求啊提升了。那教育部门方面呢是这么解释的，说以前呢足球标准是比较偏低的，很多孩子只要是手脚灵便的突击一下就能过了，就能拿高分，甚至呢出现了拿球去碰脚这种不规范的动作。新标准的目的啊，就是希望你选足球你是真正想要踢球或者会踢球的，而不是呢咱突击一下选个简单的应付考试就了了。另外呢还有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项目，这几乎也是中考必选的一个项目，中长跑，也就是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这个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男生的满分呢是3分37秒，女生的满分呢是3分22秒。这个标准呢在全国来看不算低，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广州也好深圳也好，这几年这个体育标准虽然是比较高，但是孩子们的达标率非常之高。比如说男生的1000米的平均分已经达到了96分以上，800米的平均分是在95分以上，说明呢这个标准呢就跟咱们广州学生的素质是匹配的，没有必要再调了。你看啊，我们身边的这些孩子，就但练或者不练的，说实话，现在跑步都比我当年强多了。这孩子他跑到3分半以内，像男孩子跑到3分半以内，甚至有些还有3分多一点的，我身边都不少见，很多。有些孩子甚至，原来我们想的很多孩子可能学习好啊，他是大脑发达，四肢呢就比较弱，但是现在的小孩讲实话，他们不仅这个学业成绩还不错，而且呢他们的运动能力也相当的了得。有一些孩子他真的不是很爱运动的，那么通过这个标准的一个相对高那通过呢日常的一些必须要去练习，其实上呢他们最后也能够以高分通过广州的体育考试。这其实呢也是直接促进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所以我个人啊对这样一个体育标准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标准就应该维系现在的一个高要求，这是反向的去推动孩子们动起来。毕竟呢我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青山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当成是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资源，这样子，而不是当成

一个耗材，好像可以损耗它，趁着年轻去熬身体刷题，把身体给熬坏了，而是应该反过来把它当成你最宝贵的资源，小心的去呵护它，用心的去锻炼它，然后呢合理的去使用它。真的是那句话，留的身体在，不怕路遥遥。大家把身体健康保护好了，孩子无论中考考多少分，选什么样的学校，走什么样的路，都是未来可期。好嘞，先听一首歌吧，休息一下啊，稍后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大湾区生活家，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

0: 谁呀、啊？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打造的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玉子。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电波的频率当中直播之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啊，你想看到主播跟主播互动的，哎，再看看我们今天广电甄选了什么好物的，欢迎错进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抖音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直播了。刚才呢也趁着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和大家聊了聊啊一些关于我对这个孩子考试啊还有一些分数啊等等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今天呢也聊到了广州中考的体育标准是进行了一个相当的一个三降一增的调整吧。那么包括像这个游泳啊还有篮球啊还有这个上肢力量的比如说引体向上标准呢是降低了。那么足球这个科目呢标准是提高了一点点，而中长跑这个都是必选的，男女生的1000米和800米呢，这个项目的标准是不变的。我个人的看法呢，就认为就说，像这个体育这个事情啊，身体健康这个事情，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学业成绩要更重要。不是说学习成绩不重要，而是我认为呢，大家如果太关注竞争这件事情，会有损于孩子的竞争力。因为一个人其实他要走的路，他要工作的年限是非常长的。我们大家都追求事业成功，但是做事业的时间不有几十年吗？如果你要有短短的那十多年的求学就决定了后面的这条路，那已经是20年前的想法了啊，包分配那个年后的那个时候的想法了。现在的世界变化多大呀，3年一小变，5年一大变，包括我们自己身在中年了，其实也必须要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技术。现在已经不是说年轻的一定要听年老的那种长老社会了，而是一个后育社会。什么叫做后育社会呢？就是年轻人他可能会在很多事情上掌握了新知识新技术，因此老年人中年人就前面的人反而得向他去学，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的特征。所以我觉得小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今后要面临的风浪，他们要面临的抉择，他们要面临的新的十字路口，远远比我们父辈的人或我们祖辈的人要多得多。保留一个好身体，给孩子未来留下一片青山。好的，我们再来说一则本地的新闻啊。这一则新闻，我其实在选之前我在想，哎，会不会让大家有一点点忌讳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既然是生活服务，咱们就是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这一条哪怕你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忌讳我也得要说。因为我相信呢，收音机前也好还是直播屏幕前也好呢，总有朋友会比较大胆的去正视这种事情，比较关注它，而且呢也给自己呢做一些事先的安排，省得呢事后首尾太多了啊。那么最近呢这条新闻是什么呢？就是一位45岁的香港的单身女士，她来到了广州的中华遗嘱库立了一份遗嘱，要安排自己名下超过3000万元的资产。这位陈女士呢，本身呢是佛山人，常年在香港和深圳两地生活。今年45岁，未婚未育，母亲呢已经离开了人世，而父亲呢再婚了，弟弟

家在上海。那他说了一句话，听着其实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心酸，说哎呀，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呢，财产该给谁，谁来替我处理身后事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种论调就是好像是陈女士太过悲观，因为呢我们在近期呢其实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新闻，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有一位40多的女士，她真的也是差不多的这种情况，突然之间人没了，那剩下了几百万的财产该怎么去处置呢？生前也没有任何一点的交代，人又那么年轻，可是呢亲属也找不到，因为父母都已经走了，又是独生子女，像这种状况的话，如果说有一些些的提前量，其实不至于让身后这些事情呢如此的复杂。所以呢这位朋友也是看到了这样相关的一些新闻之后呢，决定要给自己啊先做一些预安排。那他下定决心的呢，还有一位令他下定决心的，还有一位朋友的经历。那这位朋友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一家人为了这个继承财产的事啊，跑了无数趟，手续真的是办到发麻，耗时又费力，而且还很费心。中间的家人还因为一些这个跑得太费力费神了之后呢，会有一些些摩擦。他不想自己将来也给家人留下这样那样的一些首尾或麻烦。那他在遗嘱当中是怎么安排的呢？父亲呢是他最亲的人，肯定是要给一份养老钱的。弟弟呢虽然远在上海，但是呢从小感情都很好，弟媳和侄子侄女呢他也想照顾到，同时呢他也坦言说不想因为父亲再婚的关系把财产呢落到了别人的手里。那除了分配财产之外呢，他还做了一件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事，就是指定了一家专业机构来作为自己的监护人，安排侄子和弟媳来作为监督监护监督人。他说呢，万一以后我生病了老了不能自理了，谁来照顾我，谁来替我做医疗决定，那么这个监护人和监督监护人他就可以有那个时候的话事权。这其实呢在法律上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做议定监护，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咱们的民法典，成年人呢可以指定，书面指定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安排自己将来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的时候，替自己呢去做医疗啊、生活啊、财产方面的决定。对于独身独居、亲人异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活保障。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呢也解释了一下，说像程女士这样的一些情况，未婚未育，父亲又再婚了，弟弟在外地，那如果没有遗嘱，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呢，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他的父亲。但如果说父亲继承了之后去世或者失能，财产呢就真的有可能被那些非直系的亲属分走，这显然就不是陈女士想要看到的。其实呢我也在想，立遗嘱这件事儿啊，以前总觉得是老人家才需要做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老人家反而非常忌讳这个事情，倒是年轻人、中年人他们会比较愿意去正视甚至是接受这件事情。我想呢不是因为大家悲观，恰恰是因为人在这个年龄段他年富力强，并且他有足够清醒的自我认知，他知道自己有什么，想留给谁，不希望发生什么，他非常的清醒。那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其实很多人都是一个跨城甚至跨省的这个状态了，比如说工作在这里，但是家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父母呢又在老家，兄弟姐妹呢也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这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提前把一些事情给想清楚写清楚，不是说咱们就是一定要去犯这个忌讳，而是对于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今天聊这个话题，当然不是希望说您一定要学那位陈女士啊，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法律呢给了我们一些工具可以去保护那些你想保护的人，我们了解它，用好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好的，那么大家现在收听的呢是大湾区生活家，在这里陪你看见城市的种种生活方式，也看见隐藏在生活当中的那些法律常识。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2: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3: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3: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4: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了，节目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呢收听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要关注我们啊非常的简单，大家记得呢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呢咱们去搓个关注，然后呢在对话框里边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几个字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会弹一个社群二维码给大家。要提醒大家的是啊，第一呢，就是您那个字儿不要输错了，因为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有不少的朋友会输成加减的加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大湾区的那个湾字会写错，就是会变成那个圆圆弯弓的弯。那咱们是那个三点水的海湾的湾，大湾区生活家输入之后呢，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给大家，然后呢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来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工作时间啊，我们都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你想收听收看的，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然后呢点入进来，早上的9点到10点钟玉子呢都会在线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唠一唠啊咱们大湾区又有什么生活的新鲜事儿，而我们的日子呢怎么样去过，把我们的细节琐碎给照顾好了。第一，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第二，我们要让身边的生活其实过好一点，您不时也发现身边的美嘛。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则内容啊，世界杯的决赛即将要打响了，您打算星期天那天怎么看球呢？那么世界杯的决赛呢到来的那天呢是咱们星期一早上的凌晨3点钟，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特别纠结，到底要不要看呢？你看呢，昨天我们家家人就对我发出邀请了，说哎，我们全家一起熬夜看球吧。我想了想，我说不行啊，我如果熬了夜之后，我星期一不还得要做大湾区生活家吗？难道我这不睡觉了吗？因为平常要做这个节目的话，基本上就是6点半就得起床了。那你想想，我要是3点钟我看2个多小时的球，5点半啊，那我再睡1个小时好像也睡不着了，真是一觉到天明。我想了想，我就婉拒他了。可是呢，有一些企业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比如说像阿迪达斯、网易、联想这几家公司呢，通通给员工放看球假，哇，真的特别好啊。还包括就是像咱们这个广州的游戏公司三七互娱啊等等，也推出了全员放假半天的这么一个补觉的假，给大家看完球之后在家里边白天睡一个上午，然后呢下午再来。我觉得这个规定真的非常的人性化，我也希望我们的领导可以听到啊，给大家请半天假让我去看球吧。那您会怎么安排20号这天看球的日子呢？是熬夜看球还是坚持上班呢？也欢迎呢大家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玉子来聊一聊。再说一次，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境的家不是家境的家，然后咱们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给大家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昨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

0: 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三大方向，并发布三项机制性成果。7月15日至17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大赛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省216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组建广东代表队备战国赛。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以数字技术撬动信用价值，以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道路上再迈有力一步。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摄氏度。18日至19日，全省大部多云间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回升。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日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日更是一天内发动两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大家好，我是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邓新兵，奋进155，执笔新征程， 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扎根快递一线，读懂市井烟火，以笔墨书写劳动者心声，用文字传递实干向上的力量，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0:1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儿是周五了，朋友们，过完今天就周末了啊，虽然说这个周末我和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样啊，都是需要加班的，对吧？但是我们仍然是要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去看待周末，毕竟是到休息日了啊。在这儿还是祝大家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迎接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呢，我在上班的路上，广州呢阴云密布，本来我以为运气好赶不上，其实也算好了，还挺好的啊。就是一到了这个办公大楼门前的时候，我早上打车来嘛，刚一下车，那个雨啊，3秒钟之内从零下到了暴雨级别，我就往里跑啊，保安看见我就在那笑，我说快跑啊，下大雨了，瞬间就下了那个大雨，哎，下了大概能有半个小时，停了。我现在在看天几乎是半晴的状态了，今儿天气还不错啊，各位。然后那个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儿比较特殊，我这个手机呀看不了那个直播间啊，有些原因导致我看不了直播间，所以我看不到那个留言啊，各位，我没法点名了，今天我就不点名了，好不好啊？各位原谅一下啊，这没办法啊，要不点一下子吧，还是我觉得这个智珠宝匠岳占昭永不言败，舒瓦梨怀素兴盛俊盛周周紫水晶冻凝茶走奶先驱哈尔奇下一站遇见守护星小王幸福娟儿万岁甘蓝，这个看不见，这是多少？这你这名全是符号，什么就是 V 又是 SOS 又是王冠的啊？今夕何夕？看坤直播2年半，你这也是一坤年。复原一婚姻，神秘嘉宾曾经那个少年，我要我个性，曹兴娃没想好，库里南派大星的大宝，圆圆圆，胡汉三又回来了，领悟自由职业用户49992，宝爷祥玉 A 爱奇小电机，阿俊继续版，无法无天。微笑天使透过美瞳视窗怎样的眼，一半理想一半故乡，雷用户76679，大庆恒照名表，11生父子高度李用户专业橱柜安，草莓酱酱子曾经的你，折棉底层百姓，黑狼阳光下的影子别较真天天晴， Mercedes Benz， 我今天要出一条 Mercedes AMG IC Low SumE performance 今天要出。Greedy， 我的妈，你们这全英文名啊， Greedy， 哎呦，我这个大学4级都没过的人，你说你这天天让我念这个东西。一壶一杯八月李富红，三姐布丁适可而止，文静苏生雾都老男人南岛往事随风好医生太少五湖四海 Sixtan， 欢迎各位。63说能不能帮帮我，你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在上面点击我要爆料，然后投诉留言就行了，好不好各位？你这跟我在评论区说我没办法，或者你直接私信我也行，好吗？你直接私信我也能说明白这个事儿。哎，你直接私信也行。那个来吧，咱就接投诉人吧，今儿跟大家先来接投诉了。这就是被诈骗找帽子，你别找我啊，我不行，大学4级没过，本科咋毕业的？我们是艺术学专业，不需要4级毕业。对，我们是艺术学，我不是这个文学或是理工学，我们那个没有要求。

0: 知道吧？来接第一位投诉人，你好，吴先生。
1: 喂，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你说，
0: 我说您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本人是住在深夜山水东城，
0: 什么哪个深夜什么？
1: 深夜山水东城，
0: 哎，
1: 八云七栋一单元260/30，
0: 七栋一单元2603。
1: 对，
0: 啊，您说
1: 我
0: 您
1: 现
0: 遇到
1: 在
0: 什么事儿了？
1: 是遇到是什么呢？他这个深夜山水东城这个开发商违反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41条，我这个没有收楼，他就要我交他物业费了。
0: 不是，咱不用讲那些什么法律法规条文那些哈，那个我来给您解释，您就说您遇到的事儿就行了，怎么回事儿啊？
1: 我申请是他是叫这个入户通知书上是4月20号叫我收楼。结果呢，收楼的时候验房的时候发现很多质量问题，这个淋浴房漏水，开裂之类的，有验房报告，没有达到验房收房标准，结果我就没有收房。结果呢，我7月1号他才维修好、整改好我收房的，他现在叫我交5月6月份的物业费。
0: 你几号让他几号整改完呢？
1: 7月1号。
0: 7月1号给没给你一个收楼验收通知书啊？
1: 是新收通知书没有给我，就是让我当时看了一下子，差不多了，我就小孩就把收了。
0: 那你没有任何签过什么协议单子之类的不？收楼单有吗？
1: 收楼单有，
0: 啊，收楼单，交付单是吧？
1: 对，就7月1号的有
0: 交
1: 交付
0: 付
1: 单，
0: 单是7月1号，你们签了字儿的，有开发商的字吗？或者是章有没有？
1: 有，应该有。
0: 这个反正这单子是开发商给的，是吧？
1: 对，开发商给的，都有签字的。
0: 那凭什么让你交那前2个月的物业费啊？
1: 他们现在就是非要叫我交，我也没办法。现在我找物业，物业讲是看不上的命，要就从4月30号开始都是我们交，5月6月份物业费都是我们业主交。当时我是没有收楼，
0: 开发商的电话你有没有啊？
1: 看不上电话，看不上电
0: 那
1: 话，
0: 个
1: 我
0: 导
1: 就
0: 播老
1: 住。
0: 师来电话接住，你把开发商电话念一遍。
1: 开发商电话另一边，行，我来找一下啊，
0: 啊啊啊！
1: 我来拿，好，
0: 导播老师，
1: 那行，
0: 你接出记，他别再念个手机号，这个人报出去了。这个不是个人号，朋友们，这都是官方号，个人号叫平。

0: 先给物业打吧，打完再给售楼部打。你只有售楼部的电话是吧？
1: 我也有，我也是8464。
0: 不用不用，您别念，这个我们这能搜得到。物业前台是知道您这个事儿的吧？
1: 对，知道。我刚早上还去找他的了。
0: 你早上找到他咋说？
1: 他说是。
0: 哎，你好，物业。
2: 好。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7栋1单元2603的业主啊，吴先生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反映说自己那个物业费的问题。他是4月20号的时候呢，开发商通知他收楼验房。哎，验房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需要整改项，于是开发商进行整改。7月1号的时候，开发商正式交楼，业主正式收楼，同时签了一个收楼交付单。那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正式交楼日期为准。哎，这咋？这不理我，找人去了。啊，找人去了，那我等等他吧。
1: 还行，
0: 嗯，稍等一下啊，这个物业前台正在和他们的领导沟通呢。啊，
2: 你好。
0: 对，领导都说问啥也回答啥呀。
2: 就是他那个物业费是以入伙通知书的时间为准的，我们这边物业也是以那个时间为准的。然后那个入伙通知书的话是营销那边开的。
0: 您说的这个入伙通知书啊，
2: 对，所有的收楼的业主都是以入伙通知书上的时间收取物业费的，然后管家他也有告知到业主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哦，我知道，您别这么强硬
2: 啊，
0: 你这么强硬我这有点胆触了啊。是这样哈，您说的是你们的规定，在法律法规上来讲的，无论是物业管理条例还是民法典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入伙通知这么个东西哈。那个东西叫收楼通知书，那个收楼通知书啊，当中是要求业主去验房，验房的时候呢，房没达到交付标准，按照物业管理规定来讲，以业主实际收楼日期起开始收取物业费。而这个收楼日期不能以业主单方面要求为准，需要业主同开发商共同协商确定。那好，人家业主和开发商共同协商确定，并于7月1日签署了一个交楼的确认单，那个是开发商认的。那听你们物业公司规定，还是听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的呀？你们物业公司的要求大于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2: 整改的话是地产那边在跟进整改的，物业这边管家也就是帮业主去跟进整改的问题。
0: 哎，对呀，我们没说整改是你们的问题。
2: 对，他如果说对那个物业费有疑义的话，他要去找他的销售，因为那个入伙通知书是营销那边开具的。
0: 我再说一遍，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入伙通知书这个东西没有这概念，人家要求是实际收楼日期为准。您如果不懂法没关系，您问问豆包或者百度上哪儿都行，哪儿都能问到，就这个事儿。
2: 您跟我说这些，我只能帮您反馈给领导，我这边也解决不了您提的这个问题哦。
0: 哎，对，我就是想让您帮忙转给领导。
2: 对，我只能帮忙反馈给领导哦。
0: 然后呢，这个是你跟领导反馈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你跟他讲关注一些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账号啊，抖音呢、视频号都行。马上就会播出你们这个短视频切片，然后让他看看评论区，啊，看看评论区，看看这个老百姓们怎么说这个事儿，也相当于给他普个法。好了，你就原话转述就行。
2: 行，我帮你转达啊。
0: 哎，谢谢你哈、啊，你这太小姑娘，这语气太硬了，害怕的听着。感谢您啊，
2: 我也怕你呀、
0: 啊。啊，你怕我干嘛呀？
2: 对，我怕你。
0: 你怕我干嘛呀？我这、
2: 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帮你一起转述。
0: 有，这个，我觉得那个安抚您一下，让您害怕了，我对不起，就这事儿没了啊，再见啊，再见。哎呦呵，哎呀，太吓人了！这你们物业怎么这个态度啊？ 这个吴先生，你们物业这个态度，你们作为业主来讲，这住着放心吗？
1: 没办法，我们是这个怎么说呢？你房子买在这块子，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不是，是我们也很为难，知道？
0: 呀，太害怕了。来，大家开发商，
1: 开发商态度还强点呢。
0: 哎，售楼部就不就开发商吗？
1: 嗯，
0: 大家开发商啊。有些物业啊，把自己当爷，不是物业是物爷，你听那个态度，对吧？哎，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的小区啊，那个深夜上水东城七栋一单元2603的业主吴先生找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呢，来投诉关于物业费的问题。这个事儿呢是物业和开发商之间沟通协商的事儿啊，我们肯定主要是找物业，但是呢这个事儿跟他开发商有关系，所以呢打到咱们前台这儿来，希望咱们能跟领导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可以吗？
3: 啊，可以啊，您说。
0: 哎，是这样的，吴先生呢在2025年4月30号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开发商给的一个收房通知嘛，入伙通知，然后呢这个根据入伙通知的要求呢，这个吴先生就去看了自己的房子，发现呢没有满足具体的收房的要求和标准，所以呢要求开发商进行整改，其中包括一些这个查缺补漏啊，这个整改啊等等，开发商也很配合，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都没有问题，态度也都很好。于是呢，在7月1号的时候完成了整改，并且正式交房。开发商呢要求业主签了一个收楼的正式的确认书，啊，这过程当中都没问题。结果物业蹦出来了，物业说呢，你虽然说7月1号收的楼，但是过去呢，人家开发商是4月底给你的。让你来收房，所以过去2个月的物业费你要交一下。按照这个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来讲呢，这个房子是以业主实际收楼日期为准开始收物业费啊。但是呢，物业公司刚才我们打电话呢，他们讲说没办法，是营销让他们收的，也就是咱们售楼部这边让收的，说必须啊。您说什么？
3: 您说，
0: 哎，所以就僵在这儿了。物业说那不行，营销说是让我们从那儿收，营销又不给我们钱，那我们只能找业主，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又打回这儿来了。哎，就这么个事儿，您能帮忙跟领导沟通一下不？
3: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可以转告给领导。
0: 哎，对，您跟他说，就是广东民生热线在直播当中曝光了这个事儿，后续呢可能还会出一个短视频去进行跟进报道。我把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姓名、电话号、主持人的姓名、电话号都留给您这边，如果可以给个回复的话，比如说能帮他顺利沟通解决，我们也好放到我们这个短视频后续报道当中，能给咱们开发商做个证明。您跟领导这么说，好吧？
3: 啊，好。
0: 哎，来，导播老师接触我，把我号码留给他们。
3: 嗯。
0: 那个吴先生，
1: 哎，你好，哎，
0: 等等消息哈，这事不是说今天就能解决的，好吧？然后那个没事，您客气了，后面有新的进展，您和我说一下，好吧？
1: 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嗯，好。
0: 我跟你说啊，人逢周五精神爽，对吧？这一到周五，整个人做节目的状态都不一样，心态都不一样。一想想，明天放假。上午可以睡到9点左右，然后起床再出去干活拍片子，整个人就状态不一样。我这现在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这是过得我有点虚了都。我这年龄还没到那个岁数呢，怎么开始虚了？这两天突然觉得走路走久了腿有点软，你说这事儿整的，这天天熬夜早起的不太行。导播老师说没有我电话，你这坏事儿，留个你的吧，留你的，然后那个到时候再转个告诉他，你说你是编辑，然后那个让他再打给我，对，没办法了。好了，各位，近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

0: 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有朋友说这个发了投诉一直没回应，您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然后图文爆料就可以了。如果说3天之内没人联系您的话，说明您这个投诉啊不适合上节目，或者说我们节目帮不了您，可能我们就不联系您了。就如果超过3天，您就别再等待我们了。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是媒体，各位你不要总指望着我们能够帮你一次性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还是要走其他的这个行政维权渠道，懂吧？媒体还是媒体啊，不是帽子，不是公检法，不是那些啊，你还是要这个想好这个事儿。能力有限啊，你说宇航还再厉害，就是个说话的嘛，就是个做节目的嘛，对不对？没啥太大能力啊，各位。你也碰上那个物业小姑娘给我甩脸色摔电话的，我不得忍着吗？是不是不得忍着吗？来接下一位。你好，唐先生。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4: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关于那个，
4: 您先把免提关掉，把手机拿到耳朵边上来，你开着免提我们听不清啊。
5: 现在可以吗？
4: 不是，你那很空旷，主要是我听有回音。
5: 有回音是吧？
4: 哎，对，你这能调整一下不？
5: 现在呢？
4: 哎，现在好了。嗯，您来。
5: 就是关于我之前买台车，然后挂靠一个挂靠公司，现在就是收我一个高额的一个，我要提档过户，他现在收我高额的那个税，一个提档费。
4: 税？
5: 对。
4: 收什么税？
5: 就是他说是13%的增值税。
4: 他跟你收税？
5: 对。
4: 什么增值税啊？
5: 他跟我说的是一个13%的二手交易税吧，应该是这个。
4: 二手交易税13%的税。
5: 对对对对。
4: 还有什么？
5: 就是他就是这个，他现在就是他说我不交这个钱他不给我提档过户。
4: 嗯，除了这个税以外还有别的费用不是吗？
5: 还有一个提档费。
4: 都多少钱啊？
5: 一个3400。然后他这个税他是说按我这个车的折旧，现在说值8万块钱的13%的来收。不过我这个车现在已经开了6年多了，现在买来的时候才12万多，加税的14万多。嗯，现在已经市场价也不值这个价了。
4: 你这个当时跟他签的合同什么样的？
5: 当时签的合同，他反正那合同里面都是写的。所有费用都是归我喽，都归车主喽，反正都是当时没太在意这些就签了。
4: 不是，里面有没有写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项目的费用，每个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比如说这个增值税的钱要你出等等，这些有没有明确呀？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明确，他

0: 就是写了一句，他说，提档过户所有的费用，他的归这个车主，上面就写的这些。
1: 你除了那个提档过户费3400是吧？这个也没写在里边。啊，没写，上面没有明确的写着什么提档费啊。
0: 什么过户的，什么办实际上的证书也没明确的写。
1: 来，什么时候买的车，在哪儿买的，多少钱，然后怎么挂靠的，详细讲一下。
0: 是在2020年9月份左右吧，我当时在辽步，东莞辽步镇一个4S店，然后当时买这个福田的车。
1: 多少钱买的？
0: 是当时买是唐行是12万多吧，12万具体的我记得不是清楚了，那个账目在那个乡镇里面。然后交完税好像是14万多，我这个是分期的，那个分期付款的。然后呢，买完车之后，然后我是因为我这个是黄牌车，要办那个营运证才能上路嘛。
1: 所以说4S店他就帮我找了一个挂靠公司，我也不熟这个挂靠公司，联系好之后，然后他们就人过来了，他就说他们公司跟我签一个什么挂靠协议，然后就可以帮我办这个营运证，然后每年向他们交那个管理费就可以了。你每年交多少的管理费啊？
0: 管理费是3800，每年都交，没有欠过费吧？没有，每年都交了，我这个都有记录的。然后这个除了3800还交什么钱？保险，他所有的保险必须在他公司买。
1: 保险是多少钱？
0: 保险一般都是1万1左右，每年是1万1，有浮动的。
1: 有时候10000，多少？还有什么费用？就这2个费用吧，就一个保险，然后就是管理费。没有了。我跟你讲一下，有个问题啊。你当时这个买车的时候，
0: 你实际上是交了税的。对，我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出的，只是跟他就是挂靠的协议，就是他帮我办营运证，挂靠他公司，然后所有的这个付的首付啊、分期付款都是我自己，我实际也在我自己运营的，我自己在开，这维修啊、保养都是我自己在弄，加油都是我自己出的，跟他公司一点那些关系都没有。
1: 但是呢，这个合同当中有写涉及到一切费用需要你来承担，你认了当时这个事儿是吧？
0: 我当时也不懂这个什么还有什么税啊，什么提档过户之后还有什么税，我又不懂这些，但是我就急着说办能办这个营运证吧什么的，我就跟他们签了。
1: 具体的，有没具体的看那合同，那好几张。来，道布老师，打给这个小李来。这小李是干嘛的？
0: 他是他们公司的吧？是他们公司的。对，你跟他们沟通过这个钱的事儿没有？我沟通过，去了他们店里面，去了2次了。然后呢？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提档过，他说他的意思是说想收我的车。他说。 他就说，我问他大概多少钱收，他说3万块钱，我说太便宜了，我说我这个车，我说我自己开的保养也很好，也不可能值3万，我没同意。后来我就走了。第二次去他就那个第一次去是他经理接待的，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那个老板姓武的一个老板就回来了，他从老家回来了。
1: 喂，你好，那个小马哥，物流吗？
2: 对呀。 在哪里呀、
1: 啊？哎，您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司机啊，唐大哥啊，跟我们说他的车挂靠在你们公司，现在要提档，然后呢，你们要收他3400块钱的提档费，还要收他13%的税，增值税。啊，然后找到我们节目当中这边来反馈投诉，希望我们帮忙沟通，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喂，
2: 喂，
1: 啊，
2: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哟，这个都是经理在处理的，我们只是一个打工的文员。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找您，我就是想说能不能找你们领导沟通一下这个情况，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2: 对，到时候让他自己联系领导吧，他有领导的联系方式的。
1: 他只有微信呢，那领导现在就是不理了，就是让他交钱，他就只有你这个电话呀。
2: 情况你问我，我也不清楚，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文员。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不
2: 是
1: 问你，不是难为您。你经理的电话有没有？能不能给我们一下？
2: 嗯，我回头发给他吧，好吧。
1: 你发给他是吧？
2: 嗯，行。
1: 唐先生，你给这个小李打个电话，要一些经理电话，你跟经理沟通一下啊，唐先生。
0: 嗯
1: 啊，
2: 嗯，
1: 好嘞，嗯
2: 嗯，
1: 把他挂断。那个唐先生，
0: 嗯，
1: 电话要过来之后，打给他，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把这电话也给我们。我们再来找他，好吧？别说给媒体了啊！
0: 嗯，好的，这个我知道
1: 啊，要不然这个办不了这事儿，好吧？因为你现在我联系不上的也没法弄，知道吧？
0: 嗯，好的。
1: 嗯，那行，那先这样哈。然后我问一下，那个你这个车当时没说完，他说要3万多收，然后呢？
0: 啊，然后是哪方面？我
1: 你说当时他说要3万多收，然后呢？
0: 啊。他就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是，我找的是他们老板嘛，他说我就跟他说我提档过户，我就是想，本来是他公司户，我想转个人户，
1: 嗯，
0: 然后他们老板就在那里，他就说，过户的话就，提档费34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税，他就是在那里计算嘛，他说我这个车现在还市值。8万块钱，我当时就跟你说，我是48万块钱，我就卖给你吧。他也不愿意，
1: 他要3万多收，你没卖给他，然后他要跟你要税钱的时候，他跟你说这车值8万多。
0: 对，我说要提档过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要按八万元的13%的税。
1: 啊，他挺黑呀，
0: 就是10400
1: 啊。
0: 我说这个税。我说可以少收一点嘛，他说必须按这么收，他说你48万，那我少收了，他说税务局来找我的，他说高开什么低收的。
1: 不是怎么的，他是税务，他还有权利向你收税了。
0: 我不知道他
1: 税，首先这个税你在买车的时候已经交过了。
0: 嗯，
1: 这个转让也不是13%的税呀。你是二手转让啊？
0: 对，我就转个人户，实际车子本来就是我就转。
1: 然后还有个问题，他凭什么将这个税转嫁给你？你别说13%，哪怕20%，这个税也是国家税务机关向企业征收的，他凭什么跟你要啊？你每年交着3800块钱的管理费，钱都给他了，他挣着你的钱，还不想交税。怎么事儿这么好呢？好事全让他遇上了，钱儿挣了，税不交，这不是躲，这不是避税吗？你去把他那个电话要过来，好吧？
0: 行
1: 、啊，那好，先这样哈。嗯，唐先生，
0: 嗯，
1: 好，再见。
0: 谢谢，感谢你，好的。
1: 我这刚才断了一会儿，网络问题断了一会儿，这一下子从3400的在线怎么变成67了？

0: 好，我们连下一位投资人。刚才跟大家在吐槽，我说我这个关于我现在号里边天天做那个试驾呀，我真是一分钱挣不着，我天天亏钱做试驾，我到处找人借车，找什么奔驰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沃尔沃呀，什么乱七八糟，天天找人借，借一借借五天，因为我不想拿过来这车刚一开就开始胡乱乱吹。我真是要深度试驾去体验一下，一开开最少五天。你像那个奔驰，我是开了六天，沃尔沃开了七天，然后才给大家拍片子。拍完之后又要出停车费，又要出油钱，又要干啥乱七八糟的。我算了一下成本，我刚才在跟那个小涛我们俩聊，我说现在我们拍一条片子，固定支出成本就是租借车这个钱，大概就是几百块钱。就拍出去之后，平台还说我是做广告，我跟神经病似的，这个判定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天天说我做广告，我做什么广告了，兄弟，我要能接着梅赛德斯奔驰的广子 S63 AMG 的广子，我厉害了，我起步跳我得200万粉丝，兄弟，我八万粉丝，人家 S63 找我做什么广子，我天哪，那沃尔沃 XC70 找我做什么广子。来，接下一位投资人。哎，你好，舒女士。
1: 哎，你好，
0: 来，
1: 你好，你好，
0: 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呦，您那太吵了，你能不能找个稍微安静一点的？
1: 我现在带着孩子在外面吃饭，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来，走走走，宝贝。
0: 来，
1: 来，
0: 稍微安静一点就成。来，这个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 就是我，哎呦，我买房子交了10万块钱。然后嘞，后面就是各种原因，一直拖，一直呢就是跑了好几家银行，贷款也批不下来。然后我老公说不买了，他就不肯退我钱了。
0: 啥意思？你这转了10万块钱什么钱啊？
1: 我是晚上找的，晚上转的，转到他们公司的。然后他说是定金嘛，然后第三天我就去的时候嘞。准备签合同，签合同，我老公就说他们那个合同办完条款就没有签，然后就一直我们就跑各种银行去问贷款能不能批得下来，然后就说批不下来，然后我老公生气也不太好，所以就后面拖了很长时间，我老公说这个钱就不买了嘛，要是他们退，他们就不肯退，他们要全部没收。
0: 你这事儿有点复杂，你这样来，我要进整点的报时。你现在是已经带孩子饭已经上了吗？
1: 走，我们出去。
0: 不是，我是说你这饭已经上了是不是？
1: 吃差不多了，吃完了。
0: 那你再吃两口吧，我11点钟之后再打给你。
1: 行，谢谢，不好意思啊，快好了，马上好。
0: 没事，你再吃两口吧，啊，孩子别饿着。那个11点钟之后啊，我打给你，好吧？
1: 好的。
0: 11:05左右啊。哎呀，这挂的还挺干脆。那个我要进整点了，他这事儿我听了一下子，可能3分钟解决不完呢。这，等会儿吧，啊。运营商的问题，昨天晚上刚解决一个事儿。运营商问题咋了？什么问题？你到微信小程序，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微信小程序，直接投诉爆料就行了啊。微信啊。

0: 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实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社会组织设立评比表彰项目，应当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昨天发布上半年主要民生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0.4%。昨天，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集水仪式在肇庆举行。“云涛一号”是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目前国内载重吨位最大的轻动力船舶，填补了国内大吨位重载轻动力船舶技术空白，适配内河大宗货运场景。昨晚，重型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战在深圳南山高能开战，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 T800 重型机甲上演硬核比武对决，擂台之上，铁甲碰撞，火星四溅，重拳与冲撞轮番上演，战况全程白热化。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实验室16日在广州南沙启动。该实验室将广泛链接粤港澳专家资源，逐步构建起跨域协同的社会服务创新网络，最终实现场地资源与政策资金的双向赋能。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9: 来吧，我们回到节目当中。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11点04分，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来，连回舒女士，舒女士详细讲一讲哪个盘怎么回事，交的钱是什么钱，然后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和我说一下来。
10: 中山的黄红龙月轩，交了10万块钱。
9: 黄红龙月轩怎么写的这个字儿？
10: 华华，中华的华
9: 啊，
10: 华红，红是那个三点水叫那个什么红啊，鸿鹄之志的红吧？
9: 啊，
10: 华红龙月轩，龙是王字旁加一个龙，
9: 啊
10: 月我的狗啊，
9: 取悦别人的那个月
10: 啊，对对，轩是
9: 车字旁轩，
10: 对对对
9: 啊，华红龙月轩，然后呢，咋回事？遇啥问题了？
10: 我交了10万块钱，交了10万块钱是那天我们去看房，看房的话呢，这个房子的话呢，他要248万，然后呢，我的一个朋友就帮我找了关系，然后，他说是他们招商部的经理，然后给我就减了8万块，减了8万块之后呢，就当天晚上大概是10点钟就让我交定金，我就凑凑钱我就交了，大概是10点多交的吧。交了之后第二天我就有事没去，第三天我去的刚好我老公跟我一起去的，我老公觉得他们的合同就是有点霸王条款。
9: 你这个10万块钱定金交了，有没有收据合同等等这些啊？
10: 收据是第三天去给的，第二天没去嘛。第二天
9: 收据上写的是啥呀？
10: 哎呀，宝盖头啊。
9: 不是宝盖头，他写的是啥呀？
10: 定金10万花。
9: 然后呢？
10: 没有签合同，就定金10万块钱。
9: 然后呢？你到现场签合同的时候，你老公咋说？
10: 我老公说他们的那个是霸王条款，就是因为我们也担心我们的批不下来，然后就不肯签，就他们很多条都是很霸王的，就然后我们就没有签，他那个销售当场就说，去申请。当场他说不可以加附加，就说办不下来，不可以退款。后面他去申请的话，他说我们走了之后

0: 他说就是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可以，如果可以加这一条，如果贷款不下来的话，可以退你们钱。他就紧接着他就把我们找银行嘛，就先咨询，我就打了流水和征信，先咨询，然后我的流水不过，然后打了老公的流水和征信，然后我老公的征信不好，就银行问了两三家银行都不行，不行的话就一直拿着拖着，拖着的话，然后我老公就叫我把这10万块钱要回来，然后他们就不肯退了。
1: 当时是自己做的决定，
0: 是我做的决定，对。你这事儿之前跟你老公商量过没？这事儿没跟我老公商量。那你现在找他退款，他怎么说？他前天给我发消息信息，他说如果你们再不准做决定，就要没收我的定金了。然后我说，那你就把定金退给我。他说退不了。
1: 他就发信息跟我说，他说退不了。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哈，姐姐呀，你这10万块钱交了，开发商唯一的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理亏的地方，在于你没有签任何的合同、协议等等，只有这一点，其他的呀，人家开发商从法上、从理上，人都没错啊。
0: 那我这咋办呢？我这10万块钱也不是一点点钱，我那还有3个小孩要养嘞。我靠！
1: 不是你别，你别抱粗口，你别，我这直播呢。你
0: 不好意思，没找到我天哪！
1: 没事，那个我帮你问一问啊，我帮你问一问，来，刀老师打给那个销售。我们看看这个男销售，女销售？
0: 男的，
1: 易先生啊，
0: 易先生，
1: 易先生，嗯。 稍等啊，各位。哎，你好，易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你的客户啊，舒女士找到我们这边来反映说，自己这个当时在前几天晚上的时候交了一笔10万块钱的这个定金。 转到咱们这个账户当中来，当时说想买房来着，后来说看了咱们的合同，觉得这个有很多条款啊，他认为不合理、不合适，然后他就想退这个钱。我们刚才只听了他一方的说法呀，我们不能只听一家之言，所以打到您这儿来，想问一下这个大概是怎么回事儿。
2: 这个你直接跟我们公司那边那个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1: 我联系谁呀？你联系我们那个公司就可以了，谢谢。那你们。
0: 再打给他吧，
1: 给我们拉黑了电话号，直接拉黑了。
0: 你看那是心虚了还是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讲啊，舒女士，整个过程当中，开发商没有跟你签订过任何的协议呀，这个条就。
0: 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跟你签过任何的什么协议、合同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吧？没有，就只有一张收据。
1: 那个收据是什么时候给你开的？
0: 收据是我交钱的第三天去，然后拿给我的。
1: 上面有没有写关于什么不退等等这些内容？
0: 没有，没有，
1: 都没有是吧？
0: 都没有，只是写了，已交。哎，我的收据，等一下我打开我的微信，我看我念给你听一下。
1: 哎，你看一下那个收据。
0: 哎呀，钱儿啊，好进不好出啊，就是这句话。你稍等哈，那个，这房没黄啊，你说黄红啊，舒拉梅叫黄红龙月薛定金启动13040万元，
1: 没有其他的是吧？
0: 没有其他的，然后他们公司的公章就是收据也没有发票，
1: 过来。 他房没卖完吧？
0: 他现在是还有好多房没卖嘞。
1: 还有好多房没卖哈。
0: 嗯。
1: 啊，那就行。你觉得他的合同当中有哪些是不合理的？我说是你认为的，不一定是对的啊，但是你认为的，觉得不合理的是有哪些？
0: 我认为的不合理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没往下看，就看到一条我老公当时就很激动了。

1: 那如果我们，因为我交了十万块钱，马上还要交，再交三十，二十六万嘛，就要交三十六万的首付嘛，对吧？三十六万的首付之后呢，他如果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写清楚，如果我们批不下来怎么办？就没有这条条款，所以我老公就认为不合理，就看到这一条我们当时就不肯签了。
0: 就你的意思是他里面只说了关于交首付，然后办理这个贷款的比例，但是没说办不下来的时候，这房还是不是要继续买，首付是不是继续交，这意思呗？
1: 首付就是我们交了才签这个合同，那我到时候我的首付和定金我都不一定要得回来，所以我老公就没有，
0: 所以就是不一定退不退是吧？对对对。好，我跟您讲啊，刚才我说到的是开发商的问题。 啊，这其中没给你签任何协议，合同等等，包括定金那个收据上面也没写任何约收条件，包括那个收据也是在过后两天之后才补的，这个在整个流程上面都不合适，哎，都不合适。那好，这是开发商的问题，所以你的这十万块钱到底是什么钱？你自己能说清楚吗？
1: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啊，当时就说让我打十万块钱把这房子先定下来，我就给了呀，就这样子，而且是晚上很晚的时候。
0: 哎，你不知道这是十万块钱不能退的定金吧？
1: 我不肯定不知道，如果说不能退，我肯定不交了呀。
0: 啊，好，然后这十万块钱最后会变成什么性质？到底是转成首付款，还是这个到时候再直接退给你，还是怎么样？这个他跟你讲过吗？也没讲清楚。
1: 在去转这个钱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这是不是什么监管账户还是什么账户？说过这些吗？
0: 没说，没说。
1: 他的意思在交啊，对，你说，你说啊，他意思什么？
0: 他叫我再交二十六万嘛？
1: 你看，你啥都不知道，十万块钱就给他了是吧？ 嗯，是的。
0: 那确实你是有问题的，但是作为开发商来讲，你收这十万块钱，你什么都不跟消费者解释，你就把十万块钱收了，这事儿合理吗？你觉得合理吗？
1: 肯定不合理啊。
0: 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吧？
1: 嗯，记住了。
0: 刚才我跟你聊这过程记住了哈。
1: 嗯，
0: 后面到任何部门维权，我教你的，或者不叫我教的，对不起，我没教你，就是我们对话，我问你的这些，明白我的意思啊？
1: 明白。
0: 哎，这事儿很关键，知道吧？
1: 嗯。
0: 好了，接下来是要说说你的问题了。你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跟老公商量，怎么自己胆儿这么大，十万块钱转给人家了？
1: 这不好意思说，当时跟我老公发生点矛盾。
0: 啊，你看我一猜我就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大事儿，不可能十万块钱八打给人家，我要买个两百多万房子，你老公不知道，绝对其实会有点问题。所以我就是这个事儿想跟您说啥哈，夫妻之间两口子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容易失大钱儿，明白我意思吧？啊。
1: 不要因为一些冲动的事情干出这种让自己后悔的事儿，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怎么办啊？打一二三四五，然后现在这个跟一二三四五投诉，然后找住建，懂吗？去网上搜住建局的电话，跟住建再投诉。
0: 一二三四五，
1: 哎，跟住建投，就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些，你看我他让我交钱也没说是啥，我以为能退呀，这十万块钱，对吧？我以为只是帮忙锁个优惠名额呀。 那我最后不合适，我没买，他也没告诉我退不了呀，他也没跟我讲过这是什么钱，具体是定金还是定金，还是一个锁定名额的钱，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收据也是后开的，收据也没有写任何约束条件，我也不知道打的到底是不是开发商的监管账户、住建部门监管账户，我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后面的具体签订合同内容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钱不退我不合理不合规，记住我说的了吧？ 记住了，找
0: 市场监管局，找一二三四五，找住建局去投诉去啊。
1: 好，谢谢。
0: 好嘞，那先这样啊，有任何新进展微信告诉我啊。他跟你怎么说，他找你了什么样的时候，电视台找我们啊，怎么能这样子，你都告诉我一下啊。
1: 嗯嗯嗯，
0: 他给你打电话记得录音啊。
1: 啊，
0: 他现在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哎，录音啊，好，好，嗯，再见。
0: 好好好。 说实话，作为销售来讲，其实也挺冤这个事儿。如果我是销售，我也骂娘。那没办法，谁让你过程当中有瑕疵呢？你也没瑕疵，我能抓着你把柄吗？你过程当中有瑕疵，你如果当天晚上就给人家这个收据师开出发票、开出合同、开出这个收据来，然后签订订房协议的情况下。 我还能说出什么来？说不出来啊。
2: 你流程没有瑕疵没问题啊，但你现在是流程有瑕疵啊，让我们抓住把柄了，对不对？那不能那样子。另外再说回来，消费者本身作为消费者来讲，消费的过程当中自己要留个心呐。你以为这是十万块钱的事儿吗？这是240万的事儿啊，这可是240万的事儿啊，这不是10万块钱的事儿啊，明白吧？所以啊，朋友们，记得啊，钱揣在自己兜里边，那才是自己的。但凡放出去了，都和自己无关了。我们刚才在广告期间聊了聊大 A 的事儿，聊了聊这个投资的这些事儿，放出去的就都不是自己的了。你不要想了，不是你的了。什么时候收过来揣兜里，这才是自己的。所以，尤其是在这种年头时候，记住一句话，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啊，捂好自己钱袋子。你好，主持人给你发私信了，行，发私信要留清楚自己投诉内容加姓名联系方式啊，你光发一段话，你说你要投诉啥那没用啊，另外点点粉丝灯牌，兄弟们啊，别白嫖啊，点点粉丝灯牌啊。来接下一位投诉人，你好，于先生。
3: 哎，您好。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那个广州华阳，我之前在那订车，因为合同那个贷款问题不一致，就要求退那个订车的意向金，然后他们也答应退、啊、答应退到现在也没结果。
2: 是详细讲一下什么不同，贷款怎么回事？
3: 贷款合同，因为他前面说贷款5年分5年还，和当时销售也跟我说是前24期不用管这个利息，合同上也写的是只还那个本金800多嘛，那后面贷款的时候要先还前24期先还本金加利息，然后他们再把利息补贴给我，然后我就不同意这种方案，而且跟合同上不一致，然后后面协商过没结果，就要求退我的那个订车意向金。然后后面经过一段时间，在7月9号，他们也说退，到现在没有结果，也没退。
2: 你买了个什么车呀？
3: 风云 T9。
2: 啊，奇瑞的风云 T9。
3: 嗯。
2: 这个车我听下来理解的意思就是，你在购车的时候，购车合同上写好了，5年贷款，前2年免息，是这意思吧？
3: 对，前2年合同上写的是前2年月供本金嘛。
2: 那如果说你2年提还了怎么办？后面那3年的利息还收不？
3: 3年后3年他写明了是还本金加利息的，但是在贷款的时候他就说前24期就要还本金加利息。
2: 你说的这个前24期本金加利息的合同是贷款合同对不对？
3: 我们签的那个销售合同上写的是要那个前24期只还本金。然后贷款的时候银行告知我还没签合同，因为跟那个销售合同不一致嘛，我就没签，他要告知我前24期要还这个本金加利息。
2: 啊，明白了，就是你的买车合同和银行给的贷款合同实际的还款方式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就他银行只是跟我说，我就没签嘛，没签，没同意贷款。
2: 那他现在说要给你完全把车款都退了？
3: 他那天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已通知财务下午退款，然后到现在没结果。
2: 几天了？
3: 7月9号，今天17号。
2: 有没有他们那个售后经理电话？
3: 经理电话这边
2: 销售电话有没有？
3: 我没打通，我就只有那个他那个门店的400那个电话。
2: 打给奇瑞来，德布老师，不找他门店了，直接打给奇瑞。稍等一下啊，我们给奇瑞打电话。
3: 对对。

0: 你好，其实，
1: 你好，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1: 好的，
0: 哎，是这样的，有一个消费者投诉进线啊，跟你们反映一下。在这个消费者于先生在6月20号的时候，在广州华阳店订购了一辆咱们的 T9，然后呢，当时销售合同上注明这个车呢可以办，5年贷款，其中前2年为免息贷款，只还本金，不用还利息。然后呢，以此为条件的这个购车协议呢，消费者于先生就答应了要买这台车，于是开始办理贷款。办理贷款过程当中，银行说："哎呦，我们没有这样的还款方式，我们跟这个 4S 店合作方式是一样的，利息本金一起还，没有2年免息这个说法。"然后呢，于先生就找到 4S 店，4S 店说："哦，那要不然我给你点补救方式，补救方式就是我每个月给你返利息。你不是还月供吗？你还月供里边那个利息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你还，我还给你，然后你再还给银行。"那于先生就觉得这不合适，因为2年谁敢保证你是不是能年年都还呢？于是就决定退车，退车 4S 店就答应了，答应完呢也说让财务退款了，但是这一退。退了10多天，就一直也没给人家退回来，于是呢，消费者就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就希望也没到10多天，将近10天了啊，希望能够把这个钱退回来。我把这个消费者的姓名电话留给您，您让店端跟他沟通，也赶紧把钱退了就结了，我们也就没必要浪费个媒体资源再出条片子，啊，你就直接这么跟他们转述就好了，好吧？这很小一个事儿。来，导播老师电话姓名给留给他，于先生啊，
2: 你好。
0: 等着拿钱就行了啊，拿到了微信和我说一下啊。
2: 那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哈。请问主持人要怎样投诉联通公司通过外挂平台乱扣费的问题？你到微信小程序上留言啊。彩虹说："我觉得你说那个贯穿式尾灯那个事儿非常有共鸣，是不是？你看是不是我说的对吧？还不点点赞，点点收藏。"分享一下，我发现我一但凡说点有用的东西吧，那个流量都可差。哎呀，这个平台我就不好说啥，真的是，就喜欢我说点容易被判违规的事儿，喜欢我说点挑起矛盾的事儿，你们这些人。好吧，各位，近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见。放首歌吧，找个剩这小几分钟，放个这个。
3: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

0: 欢迎回来。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1:33，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刚才广告时间又跟大家唠叨了两句了哈，唠叨了一下，我说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生活，有的时候不喜欢跟大家去讲，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吧，树敌太多。我说实话，太多人恨我们了。你看有多少人爱我们，其实就有多少人恨我们。我这个，因为你去投诉人家，人家肯定你会影响人家的，砸人饭碗，对吧？来接下一位，你好，梁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在那个东莞华美那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嘛，就是6月22号的时候，我买了辆，就是签订6月22号是签订的合同啊，就是买了一辆全新的凯美瑞嘛。
0: 啊，广汽丰田。
1: 对，买了那凯美瑞。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当天就是我们签了合同，我就跟他销售要 PDI 检测报告，他就不给我，我就说PDI 你有没有 PDI 报告给我看一下？我因为我也经常刷抖音嘛，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要 PDI 检测报告嘛，我就问那个销售没给我，我后面也想着正规 4S 店嘛，我就没有说什么了，但是我跟他要过 PDI 检测，我后面是过了
0: 两天。他不给你是以什么理由不给你的？
1: 他就说他没有，还说我很烦，我都有聊天记录的，我是用微信给他要的。
0: 他说你很烦。
1: 对，你说你的意思就是你问的问题有点多了。
0: 啊，那然后呢？
1: 然后你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车嘛，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毕竟我要去买基地买车嘛，啊，我后面我就没说什么了。但是我问他要过 PDI 检测报告，后面就过了两天嘛，我是6月22号签订的合同嘛，23号等了一天，24号、25号我就去骑车嘛，就当天我就九点多的时候我就去那个 4S 店骑车嘛，他约定的是25号嘛，25号我们就先去上了牌，然后上了牌的话就等那个。等绿本嘛，行驶证嘛，我们就在4S店等了很久，一直等到4点多的时候，那个4S店那销售就说，可以提车了，提车了，就他就把那个交车执行单嘛拿过来给我签字，他就叫我先签字，你说你把这个字签了，我就长了个心眼嘛，我就说我车都没看，后面我就。搞了一半我都没签字，后来搞了一半我就去这个交车去看我的车嘛，我不是有这个车架号嘛，我就找到了我的车，我就在那里检查，后面我无意中我就摸了一下前面的底盘下面，就好像有很多毛刺的话，就好像辣手嘛，割手的意思，后面我就趴下去看了一下，把好底盘下面就好多刮伤，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销售那些人就好像就当时销售的话就意思就跟我说，我赔你一个什么东西礼品之类就算了，他是这么跟我讲的，我就不同意了嘛，我就说你们这样子搞肯定不行啊，我就叫他你我要看底盘啊，他们才叫我把那个车子开到那维修区里面去，我主动要求的，不是他们要求的，我就把底盘升起来，底盘升起来的时候我就看了，我就把照片全部拍了一下就检查底盘，看就。交车的时候基本上是5点钟了，等我把那个东西全部检查完了以后，都基本上5:40快6点钟，那个时候天都快黑了啊，就把车子放下来嘛，就把车子开到交车仪式交车。
0: 那你上举升机之后看底盘怎么样啊？
1: 啊，底盘全部刮了很多啊。
0: 全部刮很多是什么情况？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1: 我就是那个。发动机下面的护板上面全部很多刮伤，
0: 有没有凹陷呀？
1: 全部刮了很多凹陷的话，我有图片，但是我现在。

0: 我不没法给你描述。
1: 不是，你就告诉我有没有凹陷吗？
0: 凹陷都没有，凹陷
1: 就是没有撞的痕迹，只是这种划的痕迹是吧？
0: 擦上了，竟然就是把那护板都擦掉了一部分。
1: 哦，下护板都已经蹭掉了一部分。
0: 对，就很就相当于你
1: 就这个车托底了。
0: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对。
1: 然后呢？您接着说。
0: 然后我就把这板就把这个车子放下来嘛，放下来就开到那个交车区了嘛，交车区我就说要找他们经理，然后经理他们进去跟我谈了很久，我那当时就谈了很久，他就只赔了我一千，就相当于只赔了相当于只给了我1000块钱，还有300块钱的京东卡，就相当于1000块钱现金加3300块钱的京东卡，就加起来就才1300块钱，就这样子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车，我确实不懂。要是当时我懂的话，我是因为我在宁德新能源上班嘛，宁德新能源我是东莞新能源那边是当时去出差，出差，我顺便因为去东莞的车价当时6月份也便宜嘛，我就顺便。
1: 我多嘴问一下，多少钱买的？
0: 15万多。
1: 15万多？
0: 对，全款落地15万2800。太多、
1: 然后呢？
0: 就
1: 是你这个，然后你他给了你之后怎么样了？
0: 他就给了我1000块钱现金，一千块钱的现金嘛，300块钱的京东卡，他就说，就这样了。但是我因为当时我天快黑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喊我妈来了，我妈也不懂农村妇女嘛，我也不懂，他们就当时就把车子给开走了。但是。我没同意，当时没同意交车
1: 钱拿了没啊？
0: 钱当时他给了我转账给了我1300块钱加300块钱的。他微信转账给我的。
1: 不是，那你微信转账你收了没有啊？
0: 点了，当时收了呀。
1: 卡也拿了。

0: 那我因为就也就去当地我们这边当地 4S 店，你就看底盘嘛，就是我这个我想理赔我的东西，我当时我也要把车子，因为新车嘛，我肯定也要修一下啊。后面我就把那个就招这边的，我们这边就宁德的这边的 4S 店来把那个底盘看起来，他就是相当于给我的报价嘛，这个维修费用嘛都要1200多块钱，还不包含工时费。
1: 所以你觉得亏了？
0: 肯定亏呀、啊，他这个肯定亏啊，他分明就是新车，他又不是我造成的，可是你这个是吧？我的相当于我去买一个新车，我自己还要倒贴钱修车，哪里有这样道理吧？是吧？我还要倒贴钱修车，我自己的新车，我是新车，我是全款买的新车，我自己车辆贬值费用都没算呢、啊。我当时我去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也是对的。我当时他给我钱的，因为我是第一次买车，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处理吧。要是我肯定我知道的话，我当时我就拒绝去交车，我都叫他换车了，我都不要这个车
1: 我
0: 了。
1: 看了一下你新的这个，你发到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有一个4S 店给你的报价单，
0: 对，他那个就是我们宁德这边的那个报价单，他就是相当
1: 报
0: 于这
1: 价
0: 个
1: 单
0: 维。
1: 写的是水箱下护板、前杠右挡板、前杠油漆、前杠啥，这是看不懂他写的这个字儿。
0: 对，就是他们这边去，相当于整个下面全部擦到了，就是那个意思。他下面的护板是一块整的嘛，他换掉了，或者换掉了，他相当于是可以把它拆掉换掉。但是前面那个相当于保险杠下面的这个擦的很深，他就说你只能打磨一下，你不能把保险杠换了，而且把那个打磨一下就补油漆，那些全重新要补油漆。
1: 那个，你现在诉求什么吧？
0: 诉求很简单呐、啊，我要他给我赔偿，我起码
1: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0: 我暂时我也没几千块钱肯定要嘛。
1: 兄弟，我跟你这么讲啊。因为车不是我的，我怎么说呢，都会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要是我的车，现在底盘托底被划了下，划了，随它便去吧，爱划划吧。听懂没？你知道那个底盘护板是干啥的不？
0: 我知道你说我知道，
1: 就是它的功能是干啥的，你知道不？
0: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我知道。问题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事情当时不是我造成的？
1: 不是，我就是我单纯现在先跟你说车的事儿。
0: 对，
1: 底盘护板的功能就是防刮擦，
0: 对，
1: 它
0: 没
1: 存
0: 有。
1: 在的意义就是刮，这个理解吧？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干这个的。你没有任何一台车拎起来，你发现，哎呦，这车底盘跑了5年了，跟新的一样啊，锃光瓦亮的，绝对不可能。如果可能，我张字倒着写。这第一，第二，那个东西你看不见它。第三，我刚才问你有没有凹陷，这个很重要。如果有凹陷，就意味着有可能你的下底盘的配件，比如说什么气管啊，比如说一些变速箱啊，发动机部分，变速箱啊，框架呀，哎，梁啊，可能会有受损。你说没有，没有凹陷。那另外根据你说都是划痕、刮擦的这个，应该它不是撞击，就是托底了、蹭了。那这个它涉及不到车辆的维修，你到 4S 店去，人家 4S 店也看了，他给你报的这个价。我跟你讲，4S 店给你报那个价，如果你真在那换了，他也强烈建议你换，他缺了大德了他。那啥 4S 店能上来告诉你，你下护板蹭了，我给你换块护板啊，哥们儿。他想钱想疯了，明白吧？就是你现在给你报损的那一家 4S 店不地道，明白吧？正常咱开车没有人说我，哎呦，我下护板刮擦了，有划痕，怎么办？4S 店说换了它，4S 店绝对告诉你擦擦呗，那下护板不就为了刮擦用的吗？明白吧？ 这车本

0: 本身的事儿啊。第二 4S 店的问题，对于 4S 店来讲，这个车确实不管是运损也好，路跑损的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个车在交到你手上之前它确实是有损坏了，前保险杠下侧一定是有划痕有划伤了，因为你自己手一摸它粗糙，那绝对就是漆上面下护板的这个前唇的漆有问题了。这个板该不该喷，说实话如果正常用车来讲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因为你也看不见，但是基于你买的是新车，确实你应该去喷，因为这是个新车，所以应该收多少钱的，应该要多少钱的补偿。我跟你讲 4S 店给了你1300块钱等值人民币的这个东西不少，你可以说它不多，但是它不少，你想要几千块，这个事儿从法律上从道义上有点讹人了，明白吧？我没法这个偏袒任何一方。你说 4S 店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这个车在交车之前，它是一个有损坏的车，它是个瑕疵车。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事儿维权应该从哪儿维权？不是现在了，你打电话找媒体说维权，我要多赔个几千块。是在交车之前的时候，你可以明明可以把车直接退了，你就不要这个车。而不是1300块钱的问题。你如果在乎这个车的话，有损伤的话，你应该在当时的时候把车退掉它。你这15万，一分钱都不该花，让他全退给你，这才对。4S 店问题在那儿呢，你找晚了。你现在收了他1300块钱，你又过来说，哎呀，我觉得少了，要几千块，这个事儿就属于要讹人家钱了。听懂我说的了吧？
1: 那合着是我做错了，
0: 你时机错了，你要的那个钱的金额也错了。你时机如果是在你取车之前，收车之前你没收那个钱，你怎么着都对，你退车都是对的，你有一万个拥趸者，我都帮你支，我举双脚支持你，拥护你。但是你现在收了钱了，然后又是因为一个下护板的问题，你说你要他几千块，兄弟，你刚才如果说你觉得1300块钱有点少，你想要2000块钱，或者说你想让他把这个车所有的维修费用都出了，然后再基于此之上再给你一些这个等值人民币的补偿，我觉得我都能理解你。结果你刚才一张嘴来，那应该要好几千块吧？你说要好几千块吧？这个事儿，你一说这几个字儿，我心凉一半。没问，你觉得我说的这个有问题没？
1: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说是啊，反正他这个是这个新车，对于我来说我是有点接受不了。
0: 唉，
1: 是吧？我也没有说你要很多钱嘛，反正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是那个。应该是我们确定的合同上面来说是应该是我们他是以要约给约定上面是给我完好无损的事。
0: 对喽，你说对了，这个是对的。这个包括他不给你 PDI 检测报告，这都是他的错。所以基于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合同上说的应该给你一个全新车无瑕疵，基于他没有给你 PDI 检测报告，你应该退车，而不是收了他1300块钱等值人民币的补偿之后把车开走了。
1: 对对对，这个你说的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买车，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所以说，是吧？所以
0: 我来进节目的时候，我来刚才跟你说这些是什么呢？我是想宽一宽你的心，因为你一直说我第一次，我不懂怎么样的，谁都有第一次，所以我来宽你心的内容就是，哥们儿，那个护板就是用来防刮擦的，刮了就刮了，擦了就擦了，无所谓的东西，它不造成影响。你非得烦心这个事儿，这不是给自己徒增烦恼吗？你天天谁天天开车跪地上趴下去看一看自己车底盘有没有刮伤，那轮胎毛掉了，跑了500公里轮胎毛掉了，心不心疼？哎，完了，我这大新车这轮胎怎么还磨损了？
1: 那是假如我实际是我开，我就算假如我当时把 4S 店开出来我撞了，那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他没有说没有关系，跟 4S 没有关系，我又不是不是这个两码事啊。
0: 反正我跟你说的也就这么多，我没法找你，因为你说要好几千块，我要不了这个钱。 那就成媒体裹挟着媒体去跟人要挟要钱去了，我这事儿办
1: 没有没有没有，那这我只是你看到那个你咱们这个有这个平台嘛，我也把这个我的诉求跟你们讲一下，看你们能不能帮到我嘛，是吧？我也没有要挟哈，什么之类的。
0: 知道，我知道。我说如果我去要的话，那这就变成要挟了。明白啊，那就只能这样，你再看看其他维权渠道，好吧？
1: 好，可以。

冻着吧，回家不行，那个看这车要不给穿两双鞋，穿四只鞋子，供着。那个就要不然就多心疼。我呀，我这个人呢，这个消费观可能和很多人不太一样。我是一个生活对任何东西使用都很糙的人啊，我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对任何的产品，但多贵呀、啊、或者怎么样的很糙。我那个车天天让我开的呀，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车什么叫做使用，我的眼中可能有点极端的想法啊，就是出去买了新车之后出去贴膜的那一群人，你就不行就把它给供起来吧，啊，就像刚才这哥们儿底盘刮了我维权我要赔，你把它供起来吧。套方向盘套的你把它供起来吧，套座椅套的你供起来吧，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保佑你一下。我就是这种使用想法。你买那个玩意儿就是为了用的，哥们儿，你把它保护那么好，对于你卖二手车一分钱的驾驶影响都没有，唯一的作用就是你把一个自己三年五年精心养护下来的车，天天担惊受怕用的这个车，担惊竭虑保护的这个车，啪啪啪膜一撕，到人二手车上膜一撕，套一摘，呱呱一洗，完了像个新车一样交给了下一任车主，这么多年心血全交给了下一任车主去了，你说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养活了那些维修厂之外，养活了那些给你装底盘护板的，养活了那些给你贴膜30块钱上架的膜卖你2400块钱一副，你知不知道这个性质啊？你们不了解这个行业，30块钱啊，前机盖一副膜啊，30块钱按面积算的，他卖你2400，哥们儿，你哎呀，我要保护这个车，我这车万一划了跌价，我划个口子一下子得跌我好几百块钱，然后你花2400包个膜。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我更多关注汽车行业，所以我拿这个举个例子而已。大家能接受的，觉得这个哎说的对的，点点关注；接受不了的，骂我两句，吐个口水，取关一下，出门左转，好不好？就是这样啊。你想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事情就不烦心了啊。要不你天天就揪着这点事儿，哎呀，一个大男人40-50岁了，30-40岁了，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自己闹心的睡不着觉，我这两天都要抑郁了。何必呢，对不对？你光关注这个，哪还有心情，哪还有精力去关注怎么挣钱呢？怎么更爱自己身边的人呢？对不对？好啊，多唠叨两句，还剩2分钟进整点报时和新闻。我是主持人宇航，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下周一、三、四、五四天是亮的，周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上线，是我来主持，好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至2.1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1.0至2.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至2.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7 至 1.6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8 至 1.8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7: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李海辉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律师。
1: 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中午好啊。
0: 李律师好，新人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 020-856-5682。 刚说呢，我说这个咱们李律师好久没有来直播间了啊，依然是如此的帅气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关于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李律师的，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这个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啊，此时此刻都在直播当中，那大家的留言呢，我们也会实时的来跟大家进行回应的，谢谢大家。 好，节目一开始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昨天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确实还是挺替这个家长难过的啊，就是一个16岁大的幼儿啊，在入这个托育园的第一天就遭到了29分钟的 老师的压制吧，这能不能算虐待？一会儿还得问问我们李律师哈。但是得到25分钟的老师的压制啊，怎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据媒体报道啊，今年5月，上海的一名家长呢，将孩子送到了一家托育园。午睡期间呢，孩子因为不适应，就不断的哭闹。那监控就显示，涉事老师呢，将孩子按在床上，压住他的身体和双脚。孩子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呢，头部是多次的碰撞床栏、 额头和后脑都出现了伤痕。那家长报警之后呢，警方认定涉事的老师存在虐待被看护人的违法行为，那么并且呢，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目前涉事的托育园已经闭园，园方就表示了涉事的老师呢是实习期的新员工，家长呢就说啊，该老师至今都没有露面道歉，那自己已经准备通过诉讼来追究责任。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家长特别难接受啊，因为孩子才16个月啊，第一次送到托育园就遭到了这样的一个暴力的对待。那为了让孩子哭闹，就把孩子长时间29分钟压在床上，这个怎么定性？到底是算老师的照顾不当，还是可以把它定性为虐待呢？
1: 第一个先说结论哈，他这个行为已经是很明显的虐待了。而对于这种你到底是属于看护行为还是虐待，他一般有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的话，就是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他是处于一个合理管教的一个目的，还是说我就是有一个 故意要摧残小朋友身心健康的一个恶意。第二个的话呢，就看这个行为的次数以及持续的时间。
0: 如果你是偶尔的打一下小手啊，又或者是一两次那种，可能还好。但是像我们本案中，他是已经持续的摁压小朋友，达到了29分钟，已经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一个行为的。第三个的话呢，你就是看他这个手段其实有没有必要，他是不是你在当下看护人员在当下的环境里面，这是最后一个 手段了，但很明显本来就不是嘛。所以第一个他是中午睡觉的一个时间，小朋友哭闹他可能会影响别的小朋友的休息，但是你完全有可以的话，一个就是我要不要抱他离开啊，要不要下一个的话就是我抱着他走动一下，可能小朋友刚来那个环境不熟悉也是可以的。然后最后一个点的话，就看他这个行为 有没有造成一定的结果？像我们本案中这个小朋友的头部啊，因为他摁着之后，小朋友挣扎，头一直撞在那个床栏上面，所以是有明显的淤痕的。综合这几个因素来看的话，他这个认定为虐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是，我们看到呢，这个警方他已经认定了这个虐待行为了，但是大家也很好奇，你都认定他是虐待的违法行为，结果只给了一个行政处罚，为什么没有刑事立案呢？ 这个的话，看那个行政处罚书啊，我觉得他为什么认定是行政处罚，而且是认定里面最轻的警告，它有两个因素考虑。首先，第一个的话，的的确确，行政处罚法它已经明确规定了，虐待被看护人的情节轻微的，他就处于拘留或者警告。首先，第一个他触碰的点就是情节轻微。 在司法实践中怎么去判定他的一个情节轻微呢？我觉得本案中，相关部门他可能考虑了这几个因素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他只是摁压。 他没有持续上升到殴打的这样暴力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是一个实习人员，而且他没有前科，这简单来讲可以算是初犯。然后还有第三个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小朋友啊，他可能在后续的伤情鉴定中没有到达一个轻伤的这样一个层级，这是第一个难过的点。还有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像行政处罚法他们这些都有法律规定的，我可以重新处罚、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的这样一个情节。其中一个我觉得可能跟本案比较相关的就是被处罚人他如实告知了这些行为，甚至他主动去自首了，有可能是结合了这两个点，最后就认定了是最轻的警告，
2: 是从轻处理了。
1: 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两个点啊，也供大家思考一下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小朋友只是16个月，他可以严格来讲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摁押的时间

0: 29分钟，说实话，通过我们常理来了解，都是一个比较持续的施暴行为啊，甚至说他到底后续会不会让小朋友留下所谓的心理创伤、啊，都是不能忽略的点。所以我觉得在行政处罚书出来之后，其实如果后续呀、有人呐、或者相关的家长真的不幸又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如果你认为他的行政处罚不合理的话，你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去寻求相关的救济的。例如，我认为他的行政处罚不合理，我就要求行政复议，甚至我提起行政诉讼。当然，我们本案的一个家长后续的处理，据说是提起了民事的诉讼。
1: 对，
0: 那这是也是一个救济一个途径来的。
1: 其实这也就是接到，就是说，哪怕他是从轻处理吧，哈，如果说现在已经定了，然后呢，他免于受到刑事的处罚责任，那他在民事上面来说，需要负什么责任？
0: 这个分两个维度看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实习人员，他是直接的施暴者，甚至是直接的侵权人，那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禁锢小朋友自由的方式，令小朋友受到了损害，可能是身体损害，也可能是精神损害，那他这个肯定要承担责任嘛，这个不用说的。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教育机构他也要承担责任。第一个的话，对我们来讲，无论他是实习人员还是非实习人员，他都是员工，然后他实施的在工作时间实施的工作内容都是被称为职务行为。所以对于他们这种受到责任的话，公司以及用人单位他是要承担这样的一个侵权责任的。还有第二个点的话，民法典也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于这种教育机构，原则上只要小朋友在这里面受到了人身损害，就推定他存在过错，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你没有怠于履行监管责任，才能免责。
1: 所以现在就是说，当时园方声称说这个老师是在实习期的员工，这些都没有办法进行推责的。
0: 对，因为对那个教培机构来讲，一些那些教育机构来讲，他有一个管理职责，就分入职前、入职中和入职后三点嘛。第一个的话就是你入职之前，至少你要对他能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看护人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以及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来进行一个考核，甚至我事前进行一个培训。第二点的话，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对你这种刚刚所谓的实习人员刚刚上岗，对这种中午没有其他的老师在，也没有人员在，相对密封的一个环境来照顾小朋友午睡的这种环境来看的话，其实你是应该派正式的员工去定期的去考察他们的这些行为有没有过界的甚至是说在这些事情后续发生了之后，你没有履行到一个我配合调查，我配合提供当天发生的录影录像这样的一个附随义务吧，所以他是有监管责任在的。
1: 像现在这种情况，刚刚你也提到了几个责任主体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女士啊，她说呢，这个园区已经闭园了老师又始终都不露面，那她还能向谁去追责呢？
0: 还是刚刚那样说的嘛，第一个的话，直接人员，那老师肯定是没办法。他不露面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方式，去追偿。只要我们提起之后即使对方最终不露面，他也不会影响法院走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而且对于所谓的园区，他关区他是否就一定等于在工商登记上进行注销，这是两个概念。只要他还在工商登记存续区间，我们就也可以以他作为被告去提起相关的诉讼，他也不会因为他有没有出庭，从而会达成阻碍我这个庭审走过去走继续走下去的这样的情况的。
1: 那这么总结下来，就是说之前一直声称的所谓的实习期绝对不可以是免责期，那园区闭园也绝对都不是责任的终点啊。毕竟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家长交给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把这么小的孩子交给托育园，那交出去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家庭里面非常脆弱，然后也非常这个珍贵的一个信任哈。然后你现在触犯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尤其是孩子越小啊，这个机构的责任就是越重的。刚刚我们的李律师，不好意思，李律师也说了，这个涉及到这种托育员，他的这个就委托人是年纪比较小的，所以他自己也要去主张他自己的无过错责任，这样来认定的，对吧？
0: 意思就是说，假如小朋友在里面发生了损害，原则就是推定你这个 简单来讲，就幼儿园有过错，
1: 嗯
0: 啊，除非你幼儿园能够提供一些证据，
1: 嗯、
0: 例如说我像我刚刚说的，事前给这个老师进行了提供，咨询，提供了培训，
1: 嗯，
0: 事中呢，我发现这个事情，马上制止了，
1: 嗯，
0: 又甚至是事后我及时提供了那些录像，
1: 嗯，
0: 这些东西，如果他能举出来这个完整的证据链的话，嗯、他才能达到免责。
1: 所以让他自己去提供相关的证据，他自己来证明他自己没有犯错哈。那么关于这起事件，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呢？你认为啊，这个老师应不应该负责，应该负怎样的责任？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啊，我看到直播间很多人在问怎么连线呢、啊、然后这个还有说想要曝光啊，很多事情哈、啊。直播当中你可能很难打进我们的电话了，因为我们直播热线可能一直都会在忙线当中。但是呢，如果想要联系到我们李律师获得这种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连月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啊，0208565682。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提交您想要咨询的内容。这样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连月律师事务所的李海辉律师，再一次欢迎李律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啊。
0: 对，中午好呀。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此时此刻都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进行留言，我们的李律师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回应和互动哈。对，我们刚刚这个小易朋友也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点击我们的主页看一看啊，我们主页有多个联系方式的，你们都可以参考，如果是想要有什么事件想要爆料的哈，都可以通过以上方式来给我们进行联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在线来接听热线电话哈。今天的这几个投诉呢确实跟大家的这个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是在我们这个广东民生热线的后台找到的。你比如说有关于这个交通事故理赔的哈，还有关于在直播间这个以租代购的。哎呀，这个可能我感觉现在还挺多的哈，就是以租代购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划分啊，大家如果真的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又应该要注意哪些雷点和坑点，这个可千万要收听住哈。然后最后还有这种允许心理课程啊，这我真的是在后台看到以后我才去网上找，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是
0: 叫允许心理课程。朋友们，你们之前有听说过吗？我听起来呢它有点像心理课程，但是又听起来又不像心理课程，又像研学课程，反正很难界定哈。所以我们今天也趁这个机会啊，稍后也请李律师跟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其中的一些法律的边界啊。那大家此时此刻有什么针对这些平时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啊，或者是我们热点事件想要跟我们讨论的，也都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免贵姓李。
0: 啊，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是这样，我是在深圳市南山区，我的父亲在6月26号，骑电动车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顺风的无牌的电动三轮车闯红灯给撞伤了。撞伤以后呢，我和顺风，来协商这个赔偿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复。另外呢，关于他的那个无牌那个营运车辆的问题，我也同步提出了这么一个质疑，就是问题吧。一个是安全隐患嘛，另外一个就是我本人父亲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希望能够。

0: 得到一个回应。
1: 当时发生事故，您觉得6月26号是吧？
0: 对。
1: 当时有没有出交警啊？
0: 当时交警是出了的。
1: 交警有没有划分责任呢？
0: 有出了事故认定书。
1: 怎么认定的？
0: 当时的认定呢，就是说，快递员是主责，我父亲是次要责任。
1: 您父亲是在闯红灯，还是那个他闯红灯啊？
0: 对方闯红灯，
1: 对
0: 我
1: 方
0: 父亲是走绿灯。交警的理由呢，是我父亲骑着电动车，他没有走人行道，因为当时人太多了，是一个闹市，那个红绿灯那里确实是大家都在同时过，所以我父亲也没有在意。
1: 好，那然后现在拿着这个责任认定书，有没有去找到顺丰？顺丰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理赔方案呢？
0: 我这边出了一个，就是我的这个要求赔偿的一个主张嘛，7月2号给到了顺丰，就是正式版的，他们也拿到了。当时是在交警那个交警大队调解的时候现场给的，他们也没有对我这个方案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说他们，具体他们能接受多少也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啊，
1: 那他们给出的方案是，就是怎么等他们的理赔，还是？
0: 对，他们给出，就是过程中间给出的方案呢，最开始给的方案就是他们已经报了保险理赔了，然后保险公司理赔的结果为准。但是对我来说呢，可能保险理赔呢，保险公司说要等到我父亲全部康复以后，才能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理赔的一个承诺。这个因为我现在是我父亲本来在家帮我带小孩，我有3个小孩，都是很小的，小幼儿园，本来父母带3个小孩，现在我父亲受伤以后呢，一方面需要人照顾，另外一方面我家里3个小孩是没有人照顾的，所以对我来说压力比较大。那我是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协商的方案出来，
1: 或
0: 不
1: 者
0: 要等
1: 赔偿的金额，对吧？
0: 到。对，
1: 你这边也没有说，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诉求。
0: 我的诉求7月2号已经给他们了，就是我要求赔偿具体的金额、具体的费用明细也给到他们了。
1: 他们不认可。
0: 他们不认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说他们认可什么东西，也没有一个说法。说白了就是，
1: 明白。现在就是在这个协商方面啊，协商方面到底要怎么定？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李先生给出的这个方案哈。我们先不说哪一边方案给的有道理，但是就从顺丰的这个口述哈，现在我们李先生说，顺丰的意思呢是要等理赔。像这种情况下，骑手在派送期间撞到人了，顺丰能不能说，哎，等保险，等理赔，这样就不负责了？
2: 在这个回答之前，我问一问李先生一个问题哈，
0: 嗯，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当时顺丰的那个小哥他是同城，做同城的，还是说做快递揽收的那种？
0: 他是做快递的。
2: 哦，就做快递揽收了是吧？然后当时他身上也是穿着快递的顺丰快递的那个衣服，然后车的那个后面也是有顺丰的那个标识的是吧？
0: 没错，那个车辆是装满了货物，那个货物应该就是顺丰的快件。
2: 哦，OK，理解。那就这样，那我就简单就您这个问题就回答一下哈。
1: 好。
2: 首先第一个，出了这个事啊，我们先撇除责任认定它合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哈，我们先回答一下到底谁要担责。
1: 好。
2: 简单来讲就是3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小哥，他冲红灯嘛，然后他也是这个案子的直接的一个侵权人，那他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顺丰公司，为什么呢？第一个的话，首先我刚刚也问了，他不是做那种同城的，不是通过平台派单的那种情况，他应该就是揽收件，那他又穿着顺丰的工服，然后他的那个车也是有顺丰的那个标志，那我们就有权利的外观就是认可。他原则就是顺丰旗下的工作人员，那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一个那个项目的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职务行为。他在工作时间进行快递揽件的这种职务行为，因为这个员工侵权导致我们受伤，原则公司也要担责的，这个也是没问题的。那至于快递小哥和公司他们怎么承担，50-50还是40-60，这个是到时候后续我们如果提起民事诉讼之后。法官的一个分担的一个责任来的，还有同时保险公司 他保险公司不是因为侵权的这样一个方式承担责任，他是基于他跟顺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
1: 嗯，
2: 所以要担责，他要先垫付这部分钱啊。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就是两条。第一条的话就是，如果因为我刚刚听您说，可能是现在就是又有小朋友要承担责要带，然后自己还要照顾老人啊，等不到他说等那个所有东西都结束之后再来垫付钱，那我建议的话是你们可以先直接介入，跟那个保险公司去聊啊。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保险合同可能会这样约定，就是说我顺丰快递假如我要最后赔付100块钱，但是我根据保险合同我只帮你承担50%，那就只承担50块啊。那你就可以这样跟他讲，首先第一个，你要这个保险合同来看到底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多少。第二个的话，我要求他保险公司首先给我承担这部分的责任，剩下的我保留权利，我后续再找顺丰去摊。意思就是说，如果合同约定50%， OK， 那你先把50%给我，这样一来的话，我可以快速解决矛盾，我可以先回一部分款项。第二个的话，我做出这种保留声明的话，也不会到时候他们也不会说，哎，你不是只要了50%吗？另外50%你不要了是吧？不是，我们是只先要50%。
1: 那他这个要纸质的给大家写清楚。
2: 对，我们要纸质的说清楚。而且如果这是一个实务的小技巧，如果保险公司他有可能有各种理由，就甚至说他合同约定的是50%，但是我先核，我说我内部机构核检过了只有40%，我先给你40%，你可以通过他们的监管机构，就是以保险公司的那种监管机构先去投诉他，让他先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样的话你可以既实现先不用打官司，然后快速回部分款项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把他们三个人都列为被告去一并提出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快递小哥跟快递公司他是基于侵权做被告没问题嘛，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法院他就会觉得说，哎，那你保险公司你是基于合同关系的，叫我们专业来讲叫案由不同，我就分案处理，你就不能够三个都诉，只能诉两个。但是实践中我们可以争取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自然人是普通老百姓，你不应该这样浪费我们成本，让我们提两个案子，交两次诉讼费，等两次开庭，我们就可以基于同一个事实，然后快速的便捷处理完一次案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节省我们成本，就一次性就三个作为被告提出去，然后就并案处理就可以了。
1: 我看到了这个，有人在网友在这个评论区说哈，说我们李先生之前是上过民生热线是吧，就当时您提出的金额是80,000是吧，我看直播间都在说。
0: 是的。
1: 80,000，然后大家还在讨论多不多，这个不好说的吧，
2: 这个
1: 要根据你具体的费用。
2: 对，他是就几个嘛，第一个，如果你是有商场有鉴定的话，他有专门的一个计算公式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医疗费，那我就以我实际产出的为主嘛，后面的话还有那些所谓的误工费啊、差旅费啊，这些都是以你实际支出为主，法律它给你最大的保护底线保护，就是你为这个东西花了多少钱出去，他原则就要不给你补回来。
1: 对，就是你的实际损失哈。我再帮李先生问一下哈，就是现在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是顺丰是主责，但是投诉人本身是次责，那这里面的这个赔偿会不会受到比例的影响？
2: 这个会，这个一般是假如哈，我举个例子，假如顺丰是70%，我们老人家是30%，那如果我们老人家因为这个事件遭受的损失是100块钱，法官就会根据你的责任认定书，原则就是70%，那就是顺丰承担。30%就是你自己承担，那就是顺丰要付70块钱。那顺丰付的这70块钱呢，他小哥给多少钱啊？可能给个30%，顺丰给个40%，这是也是后续的一个承担的。甚至说有可能保险公司就先给你给了50了，剩下20，那你就怎么担就怎么担就可以了。
1: 这里面划分其实很复杂，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李先生现在对您最有用的就是说，起诉是一个流程，就供你参考。如果起诉，您最好是三方一起。就直接把三方一起，他们怎么划分跟你没关系啊，让他们自己去吵去。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走这个保险这边，让他先垫付一点，按照什么比例垫付您可以跟他协商，然后呢最好一定要留下 纸质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先按这个比例先行给我垫付，后续我们再根据实际的判责然后再来。如果保险公司不愿意，您刚刚提到的保险公司不是一直在说啊，我要等你全部治疗完这个吧，你就向保险公司的上级部门，也就银保监，你可以要求上级部门对这个保险公司进行监管，要求他先行垫付。因为在法律上来说先行垫付是可以的，是吧？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的。
2: 对， 对，甚至简单来讲，他保险公司他出来的目的就是先行垫付
1: 啊，对啊，
2: 他的原则就是这样，不然他收保险费来干嘛？他就是、
1: 啊、他可以以说你这个治疗还没有完成，我要等你全部一起完成再给你打包费用。
2: 他会这样的有个说法，但实践中一般来讲的话，在其实就是他们拖延时间的一个手段而已、
1: 嗯嗯嗯、
2: 甚至他有可能说 OK， 我把你的这个方案报上去了，但是呢最后我认定说我经过我们内核本来是50不行，我给你砍掉40，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需要一点法律之外的手段了，对吧？就是例如你说你走投诉，你认为他有不合理，甚至是拖延处理、
1: 嗯、
2: 这样的话让上方监管机构给到他压力的时候，他可能内审的那个尺度就会放松一点，你就可以多拿一点回来先、
1: 嗯、所以你看这两个方向其实呢你也是可以同步走，但是呢就是说走这个就是协商这一块呢可能是更快的啊，你这个起诉肯定是要时间的啊，这两个方向可以供您参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后续有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哎，我问问目前为止这个医疗费花了多少钱？
0: 目前的医疗费是不到10000块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再简短占用一下您的时间。我目前对于刚才律师和主持人的建议我听进去了，而且我也是这样在做的。诉讼对我来说我是知道是有法律保护的嘛，但是诉讼的这个时间成本太长了。所以这是我想要放到后面最后才使用的手段，所以我前期呢我就到了我们深圳市的邮政管理局进行了一个举报的他违规投放，另外就是推诿赔偿嘛，现在也是通过包括上了咱们这个广东民生热线的一些节目，也是给他们公司进行了施压。
1: 对，
0: 目前他们公司呢也联系了我，主动联系了我说下周二然后跟我见面来谈这个事情。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
1: 没问题，就是这两个方案嘛。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走这个保险那边，保险那边你也可以要相关部门进行监管的。但您这个医药费10000赔偿80000这个诉求，还是像刚刚说的哈，还得要根据您实际的损失啊，包括您当然可以计算，你也可以提这样的要求哈。但如果就哪怕是走到这个诉讼流程，他还是会根据这种主责啊、次责啊，包括您的这个实际损失计算的是否合理来实际计算的。所以到底谁合不合理，这个可能不是一方说了算哈，就得要第三方专业的部门来说。好不好？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多方去寻求这样的一些帮助。

0: 达到了几级、嗯、然后你这个人是在哪个地方的、嗯、甚至受诉法院是在哪里、
1: 嗯、
0: 它法律其实都有明确的规定的、啊、
1: 是的，
0: 这个计算方式很明确 的、
1: 嗯、
0: 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责任给认定下来，后续的话其实就是套公式计算而已。
1: 嗯，好，所以大家也不用再纠结于这个数目了哈。我觉得只要是这个合理维权，维权到最后啊，关于这个费用肯定它是有一个像刚刚我们李律师跟我们说的哈，专业的一个公式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啊。还有就是意外，很多人说这意外包括他的后续，因为是老人嘛、
0: 嗯、
1: 老人他后续如果真的有伤残，那肯定这个不断的治疗费不断的有很多。
0: 是的是的、
1: 嗯、是的。但是呢我们也在这儿也想问问李律师哈，像这种情况哈，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他这个负次责主要是走这个非人行道嘛，
0: 嗯嗯嗯，
1: 要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如果当时事情发生了是马上就是出警保留下这个证据以后啊，我就去跟他进行协商，还是说我应该注意点什么？
0: 责任认定书它其实本质就是也是一个行政文书嘛，它就类似于行政处罚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相关部门就一个东西做出了一个结果嘛、
1: 嗯、
0: 如果我们认为它不合理，认定我是次责不合理的话、
1: 嗯、
0: 我也是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途径、
1: 嗯、
0: 要不我就提起行政复议、
1: 嗯、
0: 要不我们就提起行政诉讼嘛、
1: 嗯、
0: 那至于自己生活方面怎么注意的话，那还是那句，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小心一点就可以了。
1: 是、嗯、我问的这个问题是我原来说的，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该怎么办。我刚刚说的好像有点过于宽泛了，就是像这种其实像刚刚我们李先生做的应该也说是相对合规的，就是遇到事情马上就报警，
0: 对对对，
1: 然后留存下当时的证据，拿到这个责任划分以后、
0: 嗯、
1: 接下来维权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了、
0: 嗯、
1: 那个路线。
0: 对，其实这种像这种交通事故的话，其实现在来讲你只要出事第一时间你去报警、
1: 嗯、
0: 去报交通的话，他那些现在那些探头这么多啊，甚至你车有那种行车记录仪啊，
1: 是的、嗯、
0: 这种当场固定下来的证据还是比较方便比较多的、啊
1: 嗯、像我们旧城啊，就老朋友就说很多人呢其实遇到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说不愿意走起诉的流程，是觉得第一，我就感觉其实如果说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大家现在会稍微有一点觉得说起诉好像跟我们来说老百姓好像也是很容易触及的，但是如果不怎么听的、嗯、大家还是觉得起诉是一个很复杂，然后老百姓去接触好像很难，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嘛，对不对？现在互联网上是不是也都能起诉？
0: 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辩证看法，第一个的话它难，他也难的点就在于他的的确确很多流程，然后现在案子的确真的很多、
1: 嗯、
0: 法官他处理起来也要时间、
1: 啊、
0: 所以对于那种急要钱的人来讲的话，他可能诉讼他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你说他不难也不难，为什么？第一个，除了刚刚杨老师说的那些你网上很多的资料参考的话呢，而且你现在去法院啊，对于你这种啊普通自然人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法院他为了普法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会设相关的一个驻场律师啊，甚至他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指引，他就会简单问你的案情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他可能会就会协助帮你把相关的材料都做好的啊。
1: 嗯，是的啊，这个彭程说刚刚的李先生可能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哈，说起来也是很专业的了，对，他肯定相关的内容已经了解了，就关键是看愿不愿意等，当然还有其他途径嘛，都可以同步去一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来接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哦，我姓谢。
1: 谢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之前的话是有在网上租赁过手机，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当时他那个直播间宣传的是，租满就是签那个合同嘛，那个租赁合同签满就是到期的话，他是自动送那个手机的。
1: 就是直播间的主播说你租满多少期就送手机啊？
2: 18个月。
1: 啊。租满18个月，这个手机就归你。直播间的主播这么说的。
2: 啊、对，他那个其实也不算主播，他是属于平台带上那个抖音直播上面，就是他是平台。
1: 什么平台？
2: 租华算。
1: 哦，租华算平台的主播这么说的，在他的官方的一个直播间这么说的，对吧？
2: 对。
1: 好，然后呢？
2: 然后后面的话到了18个月，然后就是我就是按时交那个租赁金嘛，然后租赁金就是没有逾期过的，没有什么的。然后18个月之后，其实他一开始的话，租的时候呢，他是有显示，就是你租第一个月租金是多少钱，然后你剩下的18个月还剩，就是买断，就是他这个 剩下的买

0: 段费用是多少，它其实相当于就是让你交满18个月，它最后一个月就相当于就是买断费用为零嘛，它上面是有这样显示的。
1: 最开始是有显示的，
0: 对，
1: 就是说买断18个月，然后第19个月的费用显示的是0元。
0: 对。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后面我租赁满10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突然没有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客服人员，客服人员给我反馈就是这个要当据市场的价格去变，然后又把它删除了，又增加了金额。当时10个月剩下的应该是2300多的，然后他突然跟我讲是2500多还是2700多，具体的话忘记了，但是我有上传那个，就是我有保存那个聊天记录啊。
1: 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是多了几百块钱，还是说什么？
0: 现在的话哈，又变了。现在的话，我是对，现在我们已经住满18个月了嘛。现在的话，买断费用是3000多。
1: 又要多交3000多，理由是什么呢？
0: 理由，他说你这个东西是属于，可以买断，但是要么就是续约嘛，他没有说租完就送的这个东
1: 就是
0: 西。
1: 到了18个月，他突然间就是显示第19个月还要正常的交费，就是你有2个选择，就十八个月你的租期满了，要不就续约，要不你就买断，要不就把手机返回去，对吧？
0: 对对啊，但是我签的合同不是跟他签的。
1: 你签合同是跟谁签的？
0: 签合同啊，是跟四川成都悦云公司，也就是我们APP 另外一个平台租享师。
1: 你在租划算平台，他给了你一个四川成都的一个公司去签约，
0: 对。
1: 那合同上面怎么写的？有没有写满18个月到期？
0: 合同的话，租享师就是四川悦云成都公司已经把这个合同已经结束了，这个订单结束了。其实我能看到2个订单，一个是在租划算的一个订单，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租享师的一个订单。租享师那个订单是完全已经结束了，但是租享师那边说，如果要解除这个手机的一个监督的那个系统的话，是要找租划算的。
1: 好。那你那个，我再问一下，你签合同上面有没有明确写有18个月租期一到手机归还，还是说写了18个月以后可以继续续约或者退还手机，是怎么写的？
0: 它具体上面没有显示，但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它是说，如果四川悦云成都公司要把这个债务权转让的话，要提前通知我，或者是续约也要提前通知我。但是它租划算没有提前通知我，就直接自动续约了。
1: 有点复杂，这个问题问问李律师。您看啊，这个在直播间啊，是在租划算的直播间租了一个主播说18个月就能直接就是以租代买嘛，就直接就可以买到这部手机。结果呢，又跟四川成都的公司签了一个合同。然后呢，现在四川成都那边那个是什么品牌？
0: 租享是，
1: 租享。
0: 租的话是租赁，租享的话是享受的享，吃的话是，狮子的狮。
1: 租享师，你在租享师那边还有一个订单，但你每个月还款是在租划算。
0: 其实也是四川成都悦云公司，
1: 这两个是一个公司啊。
0: 它不是一个公司，它实际上我感觉就是母公司跟子公司的关系。
1: 你感觉那也不一定哈，但是说你的还款是在租划算，但是你签的合同是跟租享师签的。
0: 还款的话是四川悦云成都公司，也就是租享师嘛，它直接是支付宝扣款的，它就是有绑定那个。
1: 行，李律师，
2: 哎，
1: 你看有什么需要他
2: 我
1: 补
2: 觉
1: 充
2: 得
1: 的？
2: 可能需要核实2个问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你一开始是在那个租划算的那个平台上看到他说以租代买嘛？那你后
0: 对，
2: 面签合同的情况下，是还是在那个 APP 里面操作的，还是你另外下载了一个新的 APP 去操作的这个事情？
0: 他是在支付宝上面去操作的，
2: 就是他
0: 发短信。
2: 主播，你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告知你通过支付宝去进行操作吗？
0: 对，他签了那个合同之后，然后在支付宝绑定那个扣款，自动扣款嘛。
2: 那现在在租划算公司能不能看到你的这个订单
0: 可以啊。
2: 啊？OK，那我觉得是这样哈，还以及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想把这个手机继续拿在手里，就花18期的钱就把它买断了？如果是买断之后，你自己用的话，它会不会限制你的功能啊？
0: 它现在已经限制了，
2: 限制功能体现在什么？
0: 现在的话只有设置，
1: 啊？
0: 就只有原始所有的软件没有，只有一个苹果的一个设置。
1: 还能这样的吗？他可以远程锁。他会不会因为那个
2: 苹果 ID 是不是你的 ID
0: 啊？苹果 ID 是我的 ID。哦，那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去限制啊？他后台有一个那个监管机嘛。啊？哦，他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对。OK，
2: 那我理解了，我简单给您讲一讲哈。我想问一问，就是你这个租金总租金加起来跟你这个手机的价值是相当的吗？还是不相当？
0: 不相当，是哪个更高？肯定是18个月的租金更高。18个月租金更高，因为他本来他本来他租金给了总共多少钱？你算过吗？算上押金的话是6800块钱。6800，手机的价值呢？手机价值它合同上面写的话是如果这个手机损坏的话是赔偿4700块钱。4700，哦，对，就是一年18期是1年半咯。对。
2: 嗯，还有押金，押金的话是交是归还，就有没有说啊？就是说租完以后押金退吗？他这个押金我不知道退不退，反正我看他那个其他平台的人都说他不退的。哦，嗯嗯，这样吧，我就简单讲一讲吧，因为你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哈。首先第一个的话，如果你本来哈只想要手机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我就把这个扣住了，我就不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名为租赁，是为购买，所以我把相关的钱支付出去，让你手机至少是给我的嘛。虽然当然你说他有像那个控制，他控制了你的那个手机，你没办法用。虽然法律的途径可以让你提出这样的诉求，让你恢复继续使用嘛。但是说实话，从技术上来讲的话，他只要能控制，我们就用不了。所以的话，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反而是建议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甚至是说，我把这个手机退回给他，让他把所有的钱，甚至是只折一部分租用，所谓租用的钱，然后把剩下的钱退给我们。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刚刚您说的话，就是他的租金。 其实是高于手机的价值的，最近的话呢，其实也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们其实本质上属于变相放贷、放高利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我建议的话，你可以往这几条路子走哈。第一个的话，你就去相关的一个消费者热线，我去投诉，投诉什么呢？虚假宣传，怎么虚假宣传？第一次他就讲，18期买，还完钱。 那就买过来了，但是你后来又说我到第17期之后，我本来是2300的钱，你给我加码到了2500，OK，我继续履行了。到18期之后，你还要我继续再多加钱，不然的话就要退回。那我认为这个你是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的啊。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可以通过消费者热线去要求你退一赔三啊，甚至有一些什么欺诈消费的一些法律责任，你都可以主张。是这样的啊。
0: 我能打断一下吗？您说，他那个消费者热线已经打过了，然后法院这边也是起诉了，然后都是没有通过，是为什么？你起诉他还是他起诉你？没有通过，我起诉他，没有通过是什么意思？您诉求什么？第一个虚假宣传的话，就是要那个什么市民热线嘛，就是那个市场热线，那个我第一次是投诉他虚假宣传的，我是要求他这边把就是正常的一个资料啊，还有跟他的一些沟通聊天记录都上传上去，他是说根据市场监督局这边不属于他们管。嗯，你是投诉市场监管局？对，因为他这个涉及到虚假宣传嘛。然后你诉讼呢？
1: 诉讼的话，他是老实说，我这个资料不全什么，但是我实际上是全部资料已经定。你当时主播说的那些话，你都有吗？你都留下来了吗？
0: 这个东西我问过，就是相对应的一些律师啊，法律支援的律师，他是说，因为他是改了他 APP 的内部的一个操作记录嘛，可以向法官提起那个要求他调取那个操作里面，你要求对方来提供是吧？对，嗯，但是对方没有提供。
2: 没有，这他说到时候起诉的时候可以要求这样去做。那你不是走了吗？就是开庭的时候。哦，就你现在还没开庭。
0: 起诉都没有，起诉都失败了。
2: 哦，就没有。起诉应该不会失败吧？没有受理吗？可能我跟这个谢先生就是我们所说的失败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只要你有明确的被告，你有你相关的一些依据，例如说我要退款，甚至说我要。

0: 就是履行合同有这样的依据提上去，然后有基本的资料，就像你说了刚刚那些截图啊，你只要基本能提上去，那这个事情法院原则是肯定会受理的。那至于他最后开庭之后判不判你赢，那是后一回事，所以这个不存在说所谓的失败的这样一个事情哈。然后至于你说的那个我要调取那种记录的话，它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个案子提上去了之后，在开庭之前甚至是开庭之后，我们去跟法官申请，我通过律师调查令也好，我通过法官的这样的一个依职权调查也好，就让法官去查，或者让法官给一个律师调查令，让律师去查这种情况。所以的话，可能这一方面，您可能跟那个，要不就是跟工作人员沟通有一点误差啊。所以的话，我建议就是说，你先想好你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假如是我要解除合同，我们就直接写我要解除这个合同，并且我要求你退回那个款项给我。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诉求，然后你就可以提给法院。那至于我刚刚所说的，除了那个市民热线，除了诉讼之外，还有一条路子就是我可以去举报。因为他只要通过一个平台来干的，干了你一个人的，肯定还有其他人也是有相同的情况的。那我就认为，我这个合同6000多，首席价值4000多，那你这个利息是已经偏高的，并且你在法律没有给你相关的金融牌照的情况下，你做这样的事情，你是变相的去，甚至是说收高利贷的。
1: 就是他有可能是高利贷，那如果是他是坐实了高利贷，他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些资质。
0: 资质他没有的话，那他就违规。一方面你可以通过投诉他给他压力，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是能够坐实这个情况的话，你的合同就是无效的了。因为他是涉嫌到没有相关的资质，从而开展这种放贷的业务的话，是违反了金融监管的规定，从而导致这个合同无效的。合同无效，它带来的后果就是恢复原状嘛。你拿了他的手机，他拿了你的钱，那就恢复原状。你把手机还给他，他把钱还给你，也是可以达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啊。
1: 那这种是要上银保监，对不对？
0: 这种的话，对，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1: 非法放贷。
0: 对，非法放贷，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投诉并且的话，你诉讼请求，从技术上来讲的话，你也可以不提解除合同，你就提我要求他把我交过的钱所有还给我。因为为什么呢？我除了提，如果我提了解除合同，法官他有可能就是只审你这个合同要不要解除而已。但是如果我只提了你还给我多少钱，法官在审你要不要解除合同之前，我还要审这个合同有没有效。他有可能，如果要审有没有效，就有可能是因为他认定他这个涉嫌违规放高利贷，我就认为你合同无效了。合同无效的话，你一样可以达到你自己的责任。
1: 就是退还原物，他把钱给你，你这个合同就像当初没有签过一样。所以您刚刚说的哈，您说那个没有成功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也没看到具体什么内容，这个可能得具体来看，是不是您当时的这个提起的这个诉讼缘由啊不太合理？
2: 我诉讼缘由的话只有3条，一个是解除合同，一个是退还高于国家4倍 LPR 的一个4倍的一个利率退还给我，上面已经写清楚多少钱了。然后第三个的话是要求手机解除那个监督。这是三个。然后另外的话，他为什么就是不通过啊？他是反馈的是说要提供那个国家公示那个系统，那个我有提交，就是在发到那个证据资料那里，
1: 就是他们的公司资料是吧？
2: 对，国家公示那里。
1: 就是你又重新提交了。
2: 我重新提交，但是他还是说要提交那个要求要国家公示。
1: 那
2: 就是他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我发的那个证据，
1: 那就是系统问题。
0: 你是通过那个法律那个服务网去网上提交了是吧？
2: 对，
0: 我是建议是这样。其实不存在刚刚所说的失败的情况。他只是法院要求他补财，补一个东西就叫被告的主体资料信息。你一般就是上那个国家企业公信网去查。他是否还在存续的期间？如果你已经交了过去，你要打电话给那个受理的法官，甚至你要亲自过去跑一趟，就说我这个东西我在哪年哪月网上立案通过了，申请了网上立案，哪年哪月法院给了我相关的反馈，我已经交了，通过什么方式交了，但是为什么你们还没给我一个立案纸？甚至我就可以现场去把这个东西交了，我说我现在给你补偿，你给我出一个立案纸也可以的。另外的话

0: 除了这个事情以外呢，我觉得诉讼请求可能你，我听下来你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想以4000多块钱的一个方法去获得这个手机嘛，因为你要把那个利息要给你退回来，然后你要手机帮你解除掉。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你要二选一，要不你就只要手机，要不的话你就可能要把合同全部解除掉，然后把所有钱都还给你，这样的话法官会好审一点，不然的话他会挑战你，到时候如果你没请律师的话可能也比较麻烦，因为他是涉及到法律技术的一个处理了，已经是
1: 那像这种情况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那个去国家公诉那里查那个资料我已经提交了，但是我起诉那个法院的话是四川的，因为他
0: 被告所
1: 在地，他这个东西因为我签合同的话是跟四川粤工成都公司签的合同嘛，我跟周华顺这个公司没有任何，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你的什么意思，你是说你要跑到那边去是不是？
1: 对啊，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现在在深圳，那我不是要跑到四川去？
0: 你这样吧，你上网搜一搜这个法院的立案庭电话就可以了，你就直接打电话过去跟他聊
2: 一下这个情况，因为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你说了你上传他没看到，是不是系统 bug？
0: 有可能，
2: 对，
0: 因为那个系统现在换了之后，以前我们有一个按钮是补财，你点进去之后补充完可以再按提交的。
1: 现在补财也不给我补了。
0: 现在补财的话就是那个什么的，这个没关系，你重新再提交一遍就好了。
2: 要不你就重新再提交一遍，要不你就对打一下那个电话，去说反映一下这个情况。那就看来你看这还得要专业的人，这李律师。他们就有这种经验，就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像你刚刚说的啊，就失败了我就不行了，不是的。
0: 对，他只是程序上会卡了一下，因为的确这个有法律规定，你要证明这个被告他还在存续期间嘛。那你怎么证明？你就上工信网去看他现在还在存续期间，那就可以了。那至于像刚所说你到底补了没，怎么补的，你可以打电话去沟通一下。甚至说他现在不让你补了，他只是说你这次提交失效了，也不代表你这个案子已经走完了你下次再提交一次就好了对的。
2: 好，那我们就先这么操作。然后至于您刚刚提到这几个诉求哈，我们李律师也给到了一定的建议，好不好？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好吧？好，把您接出去啊。今天真是进入我的，我又学习到了，我就跟着网友一起学习到了好多知识。
0: 是，
2: 感谢李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法律解答。
0: 感谢杨律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啊。
2: 好，谢谢。我刚刚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人都在问啊，说专业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处理的事情多了啊。你这是在夸我们李律师是吗？对，确实是啊。
0: 同时在夸杨老师。
2: 我们李律师是非常专业，就是要不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您主要的这个主营方向是
0: 我是这样，我还稍微复杂一点，我是以前是跟着团队做的时候是做那种民商事经济纠纷起家的，一般是类似那种什么建工啊、股权转让啊这些都会做，但是我现在自己出来做了之后，可能接触刑事案件也会比较多一点啊，
2: 就是全部都覆盖是吧？
0: 反正就是。性价比最高，别的不敢保证啊，但是敢保证是性价比最高了。
2: 明白了啊，那如果想要联系到我们李律师的，也可以拨打李律师所在的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0208565628。以上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各位再见。
3: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4: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意见强调，要做到依法依规、因案因人施策。根据退休同志专业特长、工作经验，依据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意见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提出明确要求。2026年，广东工会爱心托管班推荐申报已开启。各地市可择优推荐申报5个以内工会爱心托管班，各省级产业系统工会可择优推荐申报3个以内工会爱心托管班。对成功获评的单位、工会，省总工会将视情况给予30000元托管服务经费补助。申报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0日。今天起，穗深城际铁路正式上线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旅客搭乘穗深城际铁路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使用已实名认证的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等支付方式，在站内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进站乘车，无需提前购票。美国国土安全部16日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 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

0: 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日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小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5: 福利就多咯，咁啊，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蚊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4: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5: 系啊，
4: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5: 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4: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5: 没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这5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的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变成 成咗朋友，呢、這个先系无忧美家做家装最体重嘅底气。
4: 嗱，唔怪之得啦，即系大家都话无忧美家咧系广州家装圈嘅口碑派啊。
5: 系啊，
4: 唔靠宣传，但系靠咩？就是转介绍啦。
5: 所以今次五周年店庆咧，无忧美家亦都再唔搞嗰啲低价噱头啦、
4: 嗯，
5: 就系、是、踏踏实实做两件事。
4: 系
5: 第一，攞真金白银出嚟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
4: 嗯。
5: 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
4: 嗯、
5: 打造一批五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4: 嗯，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
5: 嗯，
4: 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嗰度咧打啲折扣噶，嗱呢个应该系大家咧都好关心嘅问题嚟嘅。
5: 系咁，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吓。嗱，今次首先咧，成个活动全部嘅补贴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6家嘅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嚟嘅，包括咗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齐共同作出嘅让利，再加埋咧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俾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嘅优惠直接俾到业主啊！
4: 哦，即系讲白啲嘅话咧，降嘅就系利润，升嘅就品质噶咯。
5: 冇错冇错，嗱，唔单止话咧唔会偷工减料，喺样板房嘅施工同服务标准上边，反而比普通嘅施工系更高要求。嗱，今次咧仲特别邀请咗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埋有总裁亲自直管呢个关键节点，就系、是、要令每位样板房嘅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啊！
4: 嗯，睇嚟咧啲诚意几够下吓。嗱，咁但系具体有边啲福利，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讲实啲咧？
5: 嗱，大家就听清楚啦。首先第一重最直接嘅就系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冇减换门槛嘅，亦都冇额外嘅附加条款，直接就喺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唔系玩数字游戏，唔系先升价再降价嘅套路，系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俾消费者。
4: 哇，够爽快吓！嗱、
5: 嗯，
4: 仲有咧，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系满减套路、
5: 嗯，
4: 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5: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系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喺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蚊、
4: 嗯，
5: 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4: 哇，单单呢两行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5: 系啊，
4: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5: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4: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5: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五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4: 嗯，嗱，超哥，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是一笔大开支嚟噶。
5: 系啊，
4: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地方出现噶啦。
5: 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4: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5: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喺装修完成嘅时候，你系要必须入手买嘅刚需。但系今次送俾你嘅全部清一色系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同售后都有保障。嗱，首先咧，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而家大家咧都比较注重安全同埋方便性啦。嗱，换个靓啲嘅门，再加个好啲嘅门锁，大几千就走唔甩噶啦。 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俾你，收楼嘅时候唔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同埋换门锁啦。然后仲有五大件品质家电都系免费送俾你嘅，好似海尔嘅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呢啲全部都系免费送啊！
4: 哇，呢啲大牌子基本上系听过晒噶，嗱咩海。

0: 啦，啊，仲有老板灶具啊、热水器呢啲，唔系啲咩杂牌嚟噶。
1: 系啊，嗱，五周年献礼，梗系要攞翻啲真正嘅实力、真正嘅让利俾大家啦，唔会话随随便便攞啲杂牌俾大家嘅。呢一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员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啊！
0: 咁即系话装完咧，即系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1: 系啊，
0: 大门有啦，系嘛，家电又有埋啦。咁即系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噶咯。
1: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0: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系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1: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0: 嗱呢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1: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咧，系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系冇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正规的货源，品牌亦都是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的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的售后。今次是五周年所做的活动，靠的就是口碑，亦都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上面去砸自己招牌。
0: 是啊，看得出今次无忧美家是真的很用心地让你给大家的。
1: 是啊，
0: 所有送的都是刚需，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就不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和抢占名额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讲明下，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是、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1: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另你用普通装修的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0: 好，咁具体有哪三样先？
1: 系听清楚啦，首先第一样咧系工艺升级，咁我就分开两样嘢同大家慢慢讲透啦。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平时要额外加钱嘅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啊！呢个工艺首先就系冲根凿平工艺。当然好多业主呢可能一开始听唔明专业嘅术语嘅。亦都可能会驚踩坑。其实做定制柜嘅时候呢，你个柜板同墙罅之间呢会出现一条缝嘅。咁我呢项嘅升级呢就係专门用冲根凿平工艺将全屋嘅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喺2毫米以内。就差唔多一张银行卡片嘅厚度啦。后期装定制柜嘅时候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唔需要再打胶啦。呢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喺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嘅，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系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凿平工艺。仲有第二个工艺嘅升级啊，系全屋圆弧角工艺。呢、这个咧真系喺屋企里面有老人家啦，有细路仔嘅福音嚟噶，因为普通家庭嘅墙角咧就可能会硬邦邦咁样系直角嚟噶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嗱，咁仲有第二样嘅，系材料上边都有升级。今次咧，全屋水管系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啊！
0: 我呢个有咩讲究先？传统 PPR 管嗰啲唔得嘅咩？
1: 嗱，传统嘅 PPR 管咧，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咧，就容易会产生啲水垢啦、滋生细菌啦，清洗又比较麻烦噃。我哋广州嘅水质咧有少少偏硬嘅，咁如果系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嘅不锈钢水管咧，就会耐腐蚀，使用嘅寿命会更加长啦，从源头保障我哋家。

0: 瓶用水健康，飲水啊、煮飯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級可以耐用幾十年噶，屬於咧裝咗之後你絕對唔會後悔嘅隱蔽工程啊！今次都係免費升級啊！
1: 係咁，第三樣咧，
0: 嗱，仲有第三樣咧，係衛浴潔具都有免費升級，今次就免費升級為智能馬桶啦。隨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質嘅提升，智能馬桶越嚟越普及。嗱，冬天坐落去嘅時候都唔會再感覺到咁凍噶啦，因為佢會變圈自動加熱啦。自动清洗、暖风控干，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1: 嗯，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0: 系，
1: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0: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咗之后，呢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攞到呢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噃。
0: 系啊，
1: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嗱，而家想了解咧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咧，而家可以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现场仲可以咧亲手摸下啲材料啦，睇下工艺样板啦，到店仲会送心碎记忆枕俾你嘅。嗱，而家拨打翻呢个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50个名额抢完就冇噶啦。嗱，超哥，大家咧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0: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5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呢、這个服务咧，平时有钱都买唔到啊，只系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 咁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有啲咩特权先？
0: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咧，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来协调，有了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上班，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拿部手机出来看看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了。还有第二点，是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咧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咧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的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的施工队都是无忧美家排名前10位的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的一批工人来的，优先安排给我们样板房的各位业主，毕竟今次是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不过关，那怎得呢？是吧？再加上原本的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的产业工人，样板房的施工标准绝对是年度顶配啊！
1: 是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啊！你想想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你想都不用想啦。但是今次5周年活动是直接开放。
0: 没错，所以说今次是年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 要的就是口碑，不是利润啊。
1: 是啊，想要抢回这个总裁直管样板间的名额，想要了解工地验收标准的朋友，现在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先抢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的，只是预留优惠资格的，而且名额只得50个。刚刚先收到了白云区和海珠区的业主是报名成功的了，大家快点打电话过去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名额。超哥，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福利，跟大家最后梳理一下这个50,000元的权益礼包到底包含了什么，等大家最后都心中有数。
0: OK， 那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五重巨惠，每一重都是实打实的。首先第一重就是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是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了几大千了。第三重是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海尔品牌的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一步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是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冇花冇假添啊。
0: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啊。
1: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0: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元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啊。
1: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是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报名啦。
0: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来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5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1: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 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那么我们的直播此刻呢，已经是正式同步开启了。刚才呢，在

题你感兴趣，又或者呢想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欢迎来到新媒体的直播间，也就是抖音和视频号啊，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可以实时的跟你互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直播间还很好的一点呢，就是给大家呢全新的是推出了一些我们主播们找到的好品，这些好品有吃的有用的，你可以呢自己去这个小黄车里面去逛一逛看一看，如果对某一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在这个小黄车旁边点秋江姐，我就看到了，看到之后就会跟你来详细的说一说。那目前来说呢，我们的直播呢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呢我特别挑了三款产品要在节目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先预告一下。第一款呢就是用的啊，这个用的呢是施贝斯的这个干发喷雾，不对，应该是蓬松喷雾，就是一般懒星人们，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今天不用上班，很多女生就想说我在家里头懒一懒吧，不洗头了，突然之间呢你的 crush 或者说你的心仪的男神给你打电话说，哎，我在宿舍或者说我在你家楼下，我想要给你这个说说话，我想要见见你，那你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本来都想好了今天不出门，头也没洗，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对吧，整个的人的状态都是那种满脸是油的那种状态，头发都出油了塌的那种状态，你怎么去见你的 crush？ 这个时候施贝斯的这个干发蓬松啊，这个蓬松应该叫干发喷雾就能用上了。它呢就是主打一个，就是当你在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下，咱把它呢一打开，无忧一喷，你就冲着你的头上就这样无死角360度去喷，喷完了之后你把头发这样抓一抓，哇，一个非常空气感的蓬松的刚刚吹过的这种发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出现了，然后呢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你的 crush 面前，就问你他心不心动吧，是不是？而且很多的男生基本上呢可能都会处于对于女生的就是这个头发刚刚洗完的那个状态，大家都还是比较迷恋那个就是女大学生的状态哈，刚刚洗完头发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好？有两个啊，一个呢是这个无香型的，一个呢是清甜柚香型。我刚才呢闻了一下这个味道，因为我刚才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也说我对味道还是蛮那个有洁癖的，但是这个味道我能接受，柚子的清香啊，淡淡的，它也不会说很猛烈的那种香味，很浓烈的不是，它是淡淡的清香型，就跟这个颜色一样，淡淡的绿绿的，就是感觉好像很舒服的，是很舒适的状态，你可以去看一看哈。谢谢郭关注了我们啊，这一瓶两瓶呢是58块钱，那么会送你4袋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很好用，它本身就是主打一个控油。那这一次呢它带来的这个喷雾呢也很好，这个喷雾呢它是上面里头呢是含有多肽精华，这个多肽精华还可以帮你保养头皮呀、整体上来说呢它还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要做头发的话，你用那个电热棒去烫头发啊什么的，它会在你的头发的发丝上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可以帮你去做起到一个隔热的作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护发养发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用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用的还有很多，你可以去我们小黄车里头去看一看。那其次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明琴的蜜瓜。我刚才在电台直播前呢也还跟大家在说这件事，因为已经有听众朋友去下单了这个蜜瓜了。这个蜜瓜呢也是养故乡这个大平台它引进来的这个蜜瓜。我为什么一定要说养故乡这个平台引进呢？就是你要知道有一个大的这种生鲜平台做依托和托底，很多的农产品到这里之后呢，尤其是生鲜类的产品啊，我们会经常会出现，因为生鲜它太不可控了，它不像说你在某一个局部的区域，它可能温度啊、天气啊都比较好控制啊。你看像咱们这个国家地大物博，对吧，明琴的这个蜜瓜它在甘肃那么遥远的地方要寄到广东来，它势必呢会有一些耗损，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的平台就太关键了，它帮你去严格的去把控这个瓜的它的质量、成熟度、甜度，对吧，物流到了之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它还能去帮你做一个很好的售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养故乡在这个平台上。

的一系列的这个生鲜产品。那现在呢，他上架了这个民勤的蜜瓜之后，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本身是甘肃人嘛，甘肃的蜜瓜、白兰瓜啊、什么就是还有包括像是新疆的哈密瓜，我都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就是吃着这些瓜长大的，所以对它的辨别能力很强。民勤的这个蜜瓜呢，它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甜度啊，它的甜度要比哈密瓜还要再甜，而且呢它的这个口感呢，它是属于脆和沙的这个界限当中的。而且这个瓜呢，你拿到家里头之后呢，先暂时不要放进冰箱，你先看看它的这个熟度，你可以试一下它的这个熟，就是你看看它的这个熟度，如果要是觉得说它已经是有点点软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比较，就是从那个外壳上啊看起来，那你有一些呢，你一看就是它是这个生瓜蛋子的，就一定是在放一天，尤其像广东现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放半天一天的这个情况，把它捂一捂，闷一闷，然后再放进冰箱里头去吃它，应该口感会更好。除此之外呢，我建议大家啊，因为这个价格也很优惠，19.9起，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买6到7斤的2到3个的瓜，或者是再更大，因为瓜嘛，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在这种瓜腕上面能长得大瓜的也没几个，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所有的营养都是被这个瓜腕输送到这个大瓜身上了，对不对？而且呢它又是祁连山的这个雪水灌溉啊，那整个的它的这个沙地的品质很适合瓜的生长啊，那它的甜度啊也很在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3号链接去看一看。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一直摆在这儿的这个风味的意面，这个意面我们已经是卖了好两周了吧。它搭配着烤肠，这两个是可以就是无忧囤货的。但是呢，今天我看了一下抖音和视频号都是99块钱，所以说这个你们可以等两天，如果要是它某一天可能又变89了，咱再买也行，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主要内容啦。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啊，我们这个主推的产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小黄车看一看。那说一说天气情况吧。那么广东的目前来说呢，今天天气预报说呢是有雨的，你可千万别被现在此刻外面的这个太阳所给欺骗了。那今天呢广东的南部市县的仍然有大雨，其中呢珠三角沿海市县呢局地呢是有大暴雨的情况，雷雨的时候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短时大风。具体来看呢，像是珠三角的南部和粤东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那其余的市县呢是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我们来看一看啊，像是珠三角的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度，其余的市县呢普遍会介于31到34度。周末这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的情况，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到了周末嘛，那家长可能都在想着说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啊，全家老小走出去走一走，但是温度其实不友好，31到34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的。那其中呢，像是南部市县啊，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情况。那其余的市县呢，是有雷阵雨。你看19号的时候，最高的气温，像粤北和珠三角的中北部市县呢，是到了34到36度，其余的市县呢，普遍介于31到33度。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防暑降温非常的关键。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南部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降雨的情况，所以也要注意防御的是强降水啊，这些极易引发的次生灾害。户外活动、户外作业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还要防范像是什么强雷电啊、局地的雷电、短时的大风、强降水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的影响。那当然，咱们广东也有大部分的朋友是在海上要作业的啊，海上作业、海面过往的船只，一定要注意，要防范的就是雷电、大风等等这些海上的强对流天气和季风、大风天气的影响，所以这点上还是要很关键。这样说，娜姐，甘肃大美女，我们甘肃有很多大美女呢，不仅仅只是我哈，我们有特别多。哎，你别说，甘肃还真是挺多漂亮的美女的。哎，我好像这个镜头有点歪了，是不是？谢谢你的表扬哈，看到我们直播间，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点赞啊，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另外呢，就是7月15号的时候，咱们已经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伏季了嘛。那这几年呢，就是大家总会在
探讨和纠结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几年气象局报不报40度啊，一直都是一个热点话题。你看我们，尤其是像前两天，就是这两天广东的那个天气，虽然说这两天下雨，温度一下降下来了，但是前两天那个，我们还在那说，很明显体感都起码到40度了。可是为什么气象局好像报的时候也没有报40度？这还真的变成了一个热点讨论的话题。有很多网友就说，2012年的时候呢，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啊就规定说超40度要停工啊，所以说呢这个气象台不敢报啊，你报了40度那就得停工啊，停工了那很多工期就得停下来了，那不就耽误了这个进度了吗？而事实上呢，其实并不是像网友这么想的这样子啊，因为在今年的7月13号的时候呢，武汉气象局就曾经发布过他们当地的这个江夏区法寺沿河站监测到了40.1度的这个高温。那么40度的这个预报是如何来测算？它的这个高温的红色预警又是怎么来发的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高温的红色预警的出发条件特别的明确，就是未来24小时内，它的这个日最高的气温达到了40度以上。那么预报员介绍说呢，预报的过程呢就是这样子的啊，说以前几天实测气温为基准，那综合当天的云量啊、天气状态呀、等等这些气象信息，并且参考数值模式以及智能网格温度的预报，最后再由人工来校准确定。那实测数据从哪来呢？主要的来源呢就是基于5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平均分布于武汉所有城区的这个自动气象站。那么国家基本气象站呢，其实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的主体啊，它的建站的标准非常的严格。所以说呢，每个地方呢它都有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国家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气象站都会有一些严格的要求。你比如说观测的场站要达到多少啊，长要多少啊，宽要多少啊，四周还要很空旷啊，而且在这个草坪的这个每一个角会有一些什么百叶箱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么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呢，气象部门监测的是百叶箱中的温度计所测量的气温。那么百叶箱的这个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啊太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对仪器的反辐射，那么保护仪器免受像强风啊、雨啊、雪啊等等的影响，并且使仪器的这个感应部分有适当的通风，真实的感受外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有科学性的哈。那么大家就说，那为什么总感觉说温度爆低了呢？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感觉好像人体的这个感觉好像是觉得自己好像更准哈。但是呢，实际上夏季呢，有不少的博主还专门是拿了这个测温枪啊，去表面上去这什么地表啊，去真的去测，测完之后结果常常呢是远高于预报的温度。那专家就解释说呢，物体的表面的温度啊，其实不是气象上预报的空气温度。那物体表面的温度有的时候是比空气当中的温度啊是要高上20度左右的，而且呢极不稳定，泼一盆水或者是被太阳一晒就会有剧烈的变化了。那像是盛夏时节啊，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拿武汉举个例子吧，甚至或者是咱们广州啊，有一些地方它甚至可能会超过50度，你走的时候还会烫脚呢，对不对？那体感温度为什么会不同呢？因为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体感温度比实际的气温偏高。那气温较高，湿度偏低的时候呢，体感温度就比实际的气温偏低。而且呢，这个体感啊，它又受到比如说你每个人的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对不对，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呢，还有一些像什么受湿度、风向啊，还有什么太阳辐射啊、降水啊、云量啊、地面覆盖物啊、个体差异啊等等诸多的因素都有影响。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平时体感上面的那个温度和人家真正的通过这种科学的综合起来的各个方的数据啊，最后再由什么
人工校准的这个数据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简单的看那个什么空气这个测量基站啊，那个百叶箱，你以为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百叶箱啊，它可是说是凝聚了160余年的科学智慧啊。所以早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全球的气象观测网络逐渐的是搭建，科学家就发现温度测量其实极易受到环境的干扰，因为你看是什么直射啊，什么各种

情况啊，所以说呢，就全球统一的气象观测标准逐渐成立之后，标准化的百叶箱也就诞生了，并且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个百叶箱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其实还是挺那个什么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如何来用这个天气预报来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其实还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啊，大家也还是自己心里头有一杆秤，自己都知道该怎么来运用这个天气预报了。一个呢就是标准气温定级别，对吧？这是一个法定的这个基准，决定预警等级、学校停课、户外停工。你看，像最近我们总能够看到一些，你比如说像台风天气啊，对不对？还有高温预警啊，我们都会实时的发布。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给大家做的这个发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这个体感来进行一个穿搭。你自己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体感要有一个判断，尤其是叔叔阿姨们。我们就说年纪大了。上了年纪之后呢，本身的这个体感啊，就会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迟钝，尤其是对热。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叔叔阿姨，就平时基本上你就是可能在家里头，好像也不是说自己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就觉得好像自己也能扛。但是呢，一定要给自己要有一个基准哈，也就是尤其是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就特别容易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不开空调，导致自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甚至很严重的会有热射病。就是大家因为本身年纪大了之后，你对于这个体感的这个温度啊测感受好像已经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什么了，所以你自己呢一定是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你比如说你自己家里头的这个温度计，还有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大概的这个气温，你有了一个大致的衡量，你有一个标准，觉得说哎这个度数，哎我的这个体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它高于这个度数的话，我的体感还没有传达到我的体内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就要开风扇了。到了哪个地方的时候，我可能还在迟钝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开空调了。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算，因为你个人的这个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还有你家里头可能湿度啊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温度的变化。所以这点上我觉得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要特别的注意了。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今天还有一个话题啊，你叫什么呀？ Mint 嘛是吗？他说雨真的是下个不停啊，每次出门就下雨。对，这明天还会有雨呢，所以还是要注意啊。要特别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又到了现在到了靠这个空调续命的这个时节，有很多的朋友呢，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担心，就说哎呀，那我这个一开空调，家里头电费蹭蹭上涨，我能不开就不开吧，省一省。那网上呢也流传出来了各种啊吹空调省钱的小技能，有一些网友呢就晒出了空调省电经验啊，说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也有网友还晒出图片展示说连续24小时耗电更高，这一下子把大家看得糊里糊涂啊，都是一些科普帖子，各种的给大家了这个灌迷魂汤。其实对于打工人来说，出门后隔8到10个小时才回家，24小时开空调更划算呢，还是只有人在屋里头开空调更划算呢？这个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家有2只猫嘛，我通常情况下呢，我就是自己走了之后，我先把空调关了，到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给他们再把空调打开。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可能会省电一点，但是呢，据说不能一概而论哦，因为他说这不仅是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这个隔热效果，以及你所在的城市的气温，还有房屋的朝向都有关系。由于空调呢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它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那这段时间它的消耗电量肯定是最大的。而当这个温度啊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就会下降，并且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的运行，所以啊这个时候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那么据这个供电局的工程师啊做过一项这样的实验，他们说呢，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当中，将空调都设定到26度，一个房间里头的空调呢是保持运转的状态，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呢是5到10分钟就进行关一次开关操作，在3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这两个房间的空调啊均是耗电为0.24度，

0: 鉴于呢第二个房间里的空调实际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那足以就证明什么，是不是频繁开关空调会更费电。19年的时候呢，工程师们也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啊、就说发现呢45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一直开着空调比时开时关还省了0.011度电。所以说如果你一直是处于空调的房间里面，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的开关空调更省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从来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才知道的，我一直以为是空调制冷，但是据说空调它从来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是把室内的这个热量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的这个机器排放到室外，这样呢就可以让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说呢，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运行的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温差，室内外温差它的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除了温差之外呢，房屋的隔热性能啊等等啊，这个朝向啊也都很关键。所以综合考量下来呢，说上班族出门之后啊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你离家的这段时间空调一直开着，就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这些热量本来其实是可以不用处理的，所以呢就是毋庸置疑，人不在了咱还是该关还是关了啊。当然其实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呐、婴幼儿啊，对吧，可以选择开启，那出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很快回来，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不用关，可以把它给就是让它一直开着。你如果是像咱们要上班了，早上8点出门，晚上10点才回去，那能关咱就关了吧。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呢是什么呢，空调加风扇是一个最佳的省电组合，空调加风扇，你看我的风扇就在手旁边，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最佳的省电组合，而且呢并不是需要用专门的空调扇，普通的风扇就可以做到，因为风扇运行的时候呢可以让房间里的空气啊变得流动的状态，这样子呢气温呢低于体温的时候呢，流动的空气就可以让人的体温有所下降。所以就说我们平时总在说，哎，你那个空调风扇，你们卖的那个风扇是有这个凉感的吗？没有，但是呢它已经有最基础的让你的房间的风动起来的能力了，去看一看吧。好了，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发布数据，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2026年，广东工会爱心托管班推荐申报已开启，各地市可择优推荐申报5个以内工会爱心托管班，各省级产业系统工会可择优推荐申报3个以内工会爱心托管班。对成功获评的单位工会、省总工会将视情况给予30000元托管服务经费补助，申报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0日。昨天，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正式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被列为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全省广大职工可登录平台投稿参赛，将心中故事化作笔下真情，共创具有岭南特色的职工文化品牌。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2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荷兰政府16日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与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至最低。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就说是不能的啊、那没关系啊，你可以找你在深圳的朋友帮你那个就是填个地址。杨帆说虫草是在这里吗？我们没有虫草啊，宝宝。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你看你去我们小黄车看是没有的。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在小黄车里面推荐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哈，我们现在正在热卖中。小黄车里面有很多的产品，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哈。哎，我这边为什么哦？好了，请问风扇擦洗的方法方便吗？其实我认为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因为你看它这个基本上它也不用拆开，你基本上就是因为你也不会是在那个叫什么呀，那个油啊什么里头，你这个外头拿一张纸巾就可以随，你看就这样擦就好了，就这样擦就好了。你看我现在擦就，我感觉它本身，因为它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在家里头你需要把这个风扇叶什么拆开呀什么的，我觉得没必要的。因为你基本上你用呢基本都是不会是在那种很大尘的地方，另外呢也不是在那种很多什么油呲呼啦的地方，对吧？咱基本上吹也是对着人吹，它基本上吹的风，我想你可能选择的地方也都是比较干净的清洁，你看这擦起来也很方便啊。那这个杨帆不知道，哎，不是的，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哈。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在这个我们它清洗起来其实也还是挺方便的，而且使用起来又很方便，直接插电的，插完电之后呢直接就是 你就走到哪儿就把它拿过去用就好了，还是挺方便的。我们刚才就是一直在说这个关于空调和风扇的这个事儿，因为空调和风扇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省电的组合。因为其实就是我刚才都说了，就是不需要专门的这个空调扇，一个普通的风扇，我们刚才这里说到的这种就能做到。因为风扇它运行的时候，整个房间的空气啊就变成了流动的状态了。那在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流动的空气就可以让我们的体温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下降，利用这一点，风扇就可以呢辅助空调降温。据说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加州伯克利分校建筑环境中心的研究者就发现说，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人周围啊，在人周围放置一台功率非常小的风扇，仅仅只有3瓦，都能够让人体的体感温度明显的降低，差不多能够抵消3度的空调升温。所以你敢信吗？你就这么一个小小家伙，特别特别特别方便，特。

常用，你也不可能是把它放，不能拆开，宝宝，这不能拆开，因为你不可能你把它对着锅，然后让它把那个油污吹到你自己脸上吧，你吹也是把它从这边侧面把油污吹走啊，你不可能是隔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的这种使用，就是你就是即便是你在油污的地方，你炒菜热，你也不可能把它放着你的那个锅的对面，你把锅放在你的这里吹，那你肯定是放在你这里吹，锅在前头炒嘛，对不对？所以就即便是厨房，我们在厨房用，你用也是在这个侧面把它放在，你看像在我这个边上，对吧，你把它这里一打开，然后咱们在这个侧面吹，你吹着我嘛，我不可能是锅在这里，我把那个热气吹到我脸上来，对吧，它油也是吹走的，它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吸力的那种风扇，它是不能拆开的啊，不能拆开的，就是这样，其实因为它很简洁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而且我们就说刚才说到的这个研究提到呢，空调设定的温度啊，每提高一度能够降低大约10%的能耗，也就是说你以为的25度到26度没有多大的差别， no， 其实中间能大约节省10%的能耗，提高3度省下来的电量远远高于这个电扇的耗电量啊。而且这个电扇你说这个充完电之后，我们这一用能用很久，如果是你就是不关它，一直一直的吹，它能吹3-4个小时，它的这个电池的电量。所以说如果你家里头正好有风扇的话，别忘了在开空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用一用，特别特别事半功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说，时间长了还是有积尘的。就是我认为啊，它应该不会有积尘，你看我天天这么拿着把它，就是你除非是把它立在那儿，就是永远不动那种风扇，它肯定有积尘。你像这种的话，你说你天天我一会儿把它拿到书房吹一吹，一会儿又拿到那儿吹一吹，我这手里头还时常在身上抱着，你说它的那种积尘应该是微乎其微吧。你如果硬要就叫这个劲儿，那就别买了。就这个就跟那种我们手持的那种便携式的那种风扇是有点类似的，就即便是这样，你看很多的那种立式的那种风扇，它也不能给你随便拆掉啊，它拆也是得要拿螺丝把这个口拆开才能拆开才洗呀，对吧，都是一个道理的，对不对？那你这个 W 你要在这里跟我在这里抬这个杠，这点积尘你还受不了，就这么简单，你说我天天，我大不了我拿湿巾把它外面这样擦一下，它哪有什么积尘啊，就是那个枫叶上面有点积尘，它一吹起来它全都吹跑了，它哪来的积尘呢，对不对？除非你是就是天天吃那个辣条把那个油蘸到上面，那我没办法对吧，这我只能是这么说了。那你这个要跟我在这里抬杠，你说我能跟你说点啥呢？你看我这天天在这身上下蹭，那不得给我的衣服都得搞脏了，对吧。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啊，去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空调的这个事儿，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要多多的关注。其实因为到了夏，尤其是到了夏天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细声说这个空调就是啊，命是空调给的。那如何在一定要用空调的这个情况下，但是呢我们又想省电的情况下，尤其是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咱都是勤俭持家的好手，那如何让空调更好的去利用起来，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就别觉得说咱看空调开着永远都不用就是省电的，那在很热的情况下空调开了，在比如说26度你觉得体感不够凉，咱们把这个小风扇用起来，一下子就体感上面直降3度，26度你还又省电了，咱这个小风扇又不费电，对吧，所以整体体感又很好很舒服。如果呢就是你家里头没有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个 John 都哭了是不是，就这个嘛，你说你非要跟我争说他会积尘，那你说我咋说呢我天天把它都挂身上了，你说那我说积尘的话，那我
我衣服也有积尘啊，对不对？这个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小黄车里面现在我们正在置顶的，我们同事置顶的就是这个广电优选列电的这款静音风扇的静音风扇。这个风扇呢，它的使用场景非常的多，你可以呢在桌面使用，可以在炒菜的使用。

使用，也可以呢把它放在自己的这个就是洗澡的时候，放在淋浴间，对吧？也可以使用在厕所、化妆啊，都可以使用。它的这个使用场景也非常大。嗯，这么多 W 可不是我抬杠的那个。对对对，不是你，不是你啊，我看到你了。不是你啊。欢迎大家来抬杠也行。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就是可以解决一点大家的这种质疑啊，也挺好的，我觉得啊，也挺好的，欢迎大家。除了这个风扇之外，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在小黄车链接里面，今天还是主打，因为有一个新品上架，就是这个施贝斯的这个干发喷雾，这个干发喷雾真的挺好的，尤其是懒星人们啊必备。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一些阿姨们特别喜欢。想把自己的头发都做成那种高颅顶的盘发的阿姨们，别再用那种老旧的那种干发胶，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又打毛，毛鳞片都给打坏了，头发呢又特别容易的那个断。如果呢你还这个特别的觉得不够啊，又跑去理发店去把那个发根又烫一烫，哎呀，这些都特别不可取，就用它，直接呢就是给你的头发来一个蓬松，直接蓬松度直接拉满。再把头发一盘起来，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有一些很多的女生，比如说好不容易到了周末，今天也不想精心打扮，临时突然之间你的 crush， 你的心仪的男神在楼下约你说你下来我给你送一个外卖的时候，或者说我给你送一个小礼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哪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化精致妆啊，去洗个头，去吹个头啊，咱直接这个喷发直接一喷打开，你看到没，这样一喷就冲着自己的头发一喷，油污去掉，头发蓬松感，然后整个的你的头发的那种蓬松度、空气感瞬间就来了。你说你下去之后，然后头发发丝还飘着点柚子的清香，你就问他爱不爱吧，对不对啊？这也是给大家推荐的，今天刚刚上架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两瓶58块钱。另外还会送4小包的这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99块钱，一个链接有10样东西。洗发水也在，洗发水是在应该是在7号链接，这个喷雾在8号啊，去看一看吧啊。好啦，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演出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广州大剧院将会迎来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正式的是亮相广州大剧院了。那整个的这一台的晚会呢，是由敖定文担任制作人、总导演且艺术总监，首次在咱们广州大剧院亮相，带来了10余支的精心编排的古典与现代芭蕾舞段。他的这次的这个演出高级在哪儿呢？就是整个的主演非常非常之厉害，10位华人现在目前活跃在世界的芭蕾舞团顶尖的舞者全部都是华人哦。同时你想，你要把多少个顶尖的芭蕾舞团的这些顶尖的舞者齐聚在一起，能够有这样一场晚会，这得是多么含金量之高。包括了像是什么美国芭蕾舞剧团的独舞演员方中静啊，还有挪威国家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白顶凯啊，还有美国费城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梁泽凯啊，美国辛辛那提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刘思睿等等等等，有10位这些顶尖级的舞者今天晚上一起亮相广州大剧院，就问你心不心动吧，对不对？之前有很多的人会说，哎呀，广州的这个舞剧的市场啊好像比较贫瘠，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尤其是以广州大剧院为主载体，在这里引进了一大批的非常优质的舞剧，甚至呢我欣喜的发现有很多很多喜欢舞剧的朋友会从各地像候鸟一样跟着这些舞剧一起来广州大剧院。其实这对于广州乃至广东的文旅市场来说，就是观剧热潮带来的这个文旅的周边提升是一个非常大的效应。
在这一次的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这两场演出当中呢，他们会带来像是双人舞海盗啊，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天鹅湖、一幕独王子独舞啊，还有什么雨后双人舞、巴黎的火焰双人舞，以及什么永别之间啊、天鹅之死等等等等。就这些舞剧，你光听起来听名字都非常的厉害，再加上优秀的舞者，国际顶尖的舞者，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华人身份，所以就为什么会叫他是华人之光嘛？因为其实以前我们一说到芭蕾，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都是，欧美的演员，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的更多，但是近些年来，咱们很多优秀的华人的舞者也逐渐的是亮相和展露到了这个国际的舞台上，他们都是一些职业的舞者，并且呢，在国际的这个大的舞台上有很多的黄金的履历，他们这一次全新的登陆到了广州大剧院，所以你是不是很期待呢？你可以呢直接去到广州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看一看相关的购票信息。John 在问心动广州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啊，就可以直接看一看了啊，这么好，当然啦，土鸡哥在问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七月底的时候，冰上芭蕾，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重磅登陆广州大剧院了。很多人会问，就说哎，这个为什么冰上芭蕾，就一说到冰上芭蕾就一定要提到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呢？因为呢，其实这个在俄罗斯啊，这个将花样滑冰和古典芭蕾融成浑然一体的这个艺术传奇只能够在俄罗斯。俄罗斯呢，它能诞生冰上芭蕾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底蕴、艺术基因，还有就是科学体系与全民热爱共同使然的必然。同样呢，这份传奇的践行者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也是将会携顶级的演出震撼登场，让我们可以在广州大剧院的舞台上、冰面上读懂这份属于俄罗斯的艺术浪漫。那么其实冰上芭蕾的诞生，它本身其实就是应该是运动与艺术的一个跨界的融合吧。那在俄罗斯呢，恰好又具备了这个必要的条件，那自然就是有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可以茁壮成长一些优秀的艺术。每一个因素呢都是缺一不可，最终也是成为这一份世界的艺术传奇。那么俄罗斯它本身呢又是古典芭蕾的第二故乡，更是将芭蕾呢是推向了这个巅峰的国家。其实从早前的沙皇时期芭蕾剧院，再到苏联时期的全民艺术教育，芭蕾其实早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艺术舞台艺术了，在俄罗斯真的是刻进了每个俄罗斯人的骨子里的这个审美基因，是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底色。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他们带来的这个艺术表达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说到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它是1967年成立的，它也是圣彼得堡花滑史上的里程碑的事件，也是冰上芭蕾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据说呢，剧团的这个创建者啊，康斯坦丁·博亚尔斯基是享誉全球的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的主要的演员和编导。他呢，也是把这个古典芭蕾的编舞的理念和花滑技巧给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特别完美的融合了起，打造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在冰上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演出团体。那这一次呢，就是他们也是因为其实剧团诞生之后，它有很多的剧目吧，还是蛮受欢迎的，像是《天鹅湖》啊、《胡桃夹子》啊等等这些经典的剧目，也是冰上把它给搬上了冰面，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芭蕾舞剧啊，真正的是成为了就是出现在了冰面上，就是感觉还是就是更加的那种丝滑啊。之后呢，他们剧团就开启了全球的巡演，足迹呢也是遍布了欧美啊、亚洲啊多个国家，演出超过了5000场。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是带着他们剧团的经典剧目啊，把这种圣彼得堡的花滑历史、芭蕾底蕴融入每一次的滑行、每一个旋转当中。你也可以亲眼的见证到芭蕾的优雅与花滑的灵
动。那这一次说了这么多，他们会在广州艺术季带来什么呢？在7月30号到31号会带来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的胡桃夹子。那这个剧目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应该是耳熟能详了，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舞

剧，那在冰上芭蕾的形式去把它去呈现。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广州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看一看哈。嗯，我这边好像为什么会停下来？香港也没有。不是，这个 John， 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人他看剧啊，他都会是去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剧，他是在香港演，我们有很多广东的朋友都会去香港看。那你在香港的话，你如果是没有的话，你多方便呀！现在你直接从坐港九直通车直接到广州啦，到广州你在南站在那个东站一下车。打车10块钱15块钱就到广州大剧院了，或者是不用打车，你直接坐 ATM 线，直接广州大剧院站下车，下车就可以直接看了。看完之后，你都不用那个什么，都不用在广州住，直接坐那个港九直接回香港了，特别方便。就还现在还哪还这个高速这个交通的通达。这个高速的通这个叫做什么交通的通达，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对不对？你还说什么我在这个我们那个节目组的小姑娘成天在那个深圳看演唱会，一会儿又跑去香港看演唱会，一会儿在这看过两天又在杭州看演唱会呢，这个不会因为地域的这个问题就是阻碍大家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不对？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两场广州大剧院的这个演出，一场呢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还有一场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胡桃夹子，7月30号到31号。这么热的天，你想在剧院在冰上，我们看他的那个冰上芭蕾，哇，那种感觉真的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谢谢 L 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大家预约一下啊，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因为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预约谈一谈，预约一下下一场直播呢是下周一啊，下周一的中午的1点钟，下周一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哎，我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到了27分了。那稍后就会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吧。来看一看目前我们在小黄车里面就是正在热卖的几款产品。一个呢是今天着重给大家推来自施贝斯的这个多肽精华蓬松干发喷雾，它有两个款，一个是没有香味的，一个是这个淡淡的清甜又香。我闻了一下，它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甜，这个香味就让你说受不了的那种香味，冲鼻子的那种，不是，它很能够接受，而且夏天喷起来，就是你那个发丝既不油了，对吧？又蓬松了，又空气感了。去见你的 crush 的时候，就问他爱不爱吧，他肯定会说，哎呀，你今天喷的这个香水好不一样啊，对吧？就是啊，愤激的野马说，现在香港到广州都用不到2个小时，太方便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完全可以不用在乎说我是在哪儿看。对吧？我觉得现在的交通又这么发达，整个的大湾区都联动起来了，咱还在乎说在哪儿呢？对不对？一个是这个喷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两瓶喷雾还会送4小袋这个洗发水啊，你可以去试着用，洗发水可以先用。这个喷雾呢就是你打开就没办法换了啊。所以要这个理智下单。另外呢3号链接。着重给大家来说一说3号链接，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这个蜜瓜呢，建议大家拍6到7斤，或者是8到9斤这两个规格，因为瓜一定是越大越好。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家里头人吃不了，那你和几个朋友一起去 AA 制的去买这个瓜，买完之后你们一人一个，家里头拿走一个。这个瓜呢到手之后啊，你要先看一看它的，你闻一闻它的这个香味是不是更浓，如果更浓的话就表示它的熟度已经很好了，如果不是的话呢，建议大家在外面啊，就是先别放进冰箱，在厨房或者是在那个什么，你把它像那个就是先放个大概可能半天的时间，先把它捂一捂，你大概能够闻到有点香味的时候，咱再把它放进冰箱，冰冰的再吃，哇，那个真的是口感一绝啊，甜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口感都很在线。而且本身民勤的这个蜜瓜，它的种植也很适合蜜瓜的它的这个品种的生长，甜味足够，这个口感又在线。好了，时间来到14:29，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啦，别走开，我们稍后和你接着聊。

0: 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谢谢大家。蔡志恒说蜜瓜前几天就下单了，估计呢后天就会到货啦。是的是的，就大家别着急啊，因为呢这个蜜瓜呢它相对来说呢在甘肃还是比较远的，那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路程上面来说呢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大家呢也是要耐心一点。另外呢我们给大家保证的就是呢一定是产地直采直发，那这样的话呢就省去了中间我们在可能你在那些什么仓储啊冷链呐、啊、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瓜不坏，所以它可能就是牺牲了在地里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在地里头少一天，它的甜度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它都会差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就说买东西一定是要在原产地去吃，原产地去买，它的还原到的那个它的本质才会更真，对不对啊？这也是我们就是想要选择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大的这个供应平台去合作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兰州的那个白

选这个选品的一个平台，搭建了一个好的平台，有了一个更好的售后服务的作为基础，我们才敢呢给大家上架。那很幸运的就是呢，这次上架了民勤的这个蜜瓜。民勤的这个蜜瓜虽然说不及白兰瓜的那么，当然我这也是我个人的情感吧，个人的情感。我如果是有甘肃民勤的朋友，肯定会说，哎呀，那还是我们这里我们的蜜瓜好吃。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在我这里啊，我个人会觉得说，白兰瓜对于我来说会，更代表就是这种蜜瓜型的这种瓜的一个。代表品种吧，我甚至呢就是把它是排在第一，蜜瓜是排在第二，哈密瓜排在第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重。那哈密瓜为什么就是大家的接受度会更多呢？因为一个呢就是新疆它本身的这个产地啊，它的这个瓜的这个产量比较大，那它有大了之后呢，它自然它本身这些年来对于新疆的一些瓜果的这个推广力度也做得非常大，自然市场的这个接受度也会更高。民勤还有包括甘肃的白兰瓜，我们这些年呢基本上都基本它种植，一个是它的这个体量不是很大，它也没有办法去满足到全国，甚至可能会出口啊等等，这些都没有，因为它产量就那么点儿。除此之外呢，还是延续着最为原始的一种种瓜卖瓜的模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我们可能早点把它摘下来，早点去卖到外头去啊什么的，就只是说近些年可能你像我们这种甘肃的朋友，可能在外地工作的人渐渐多起来之后呢，大家还是会怀念小时候家乡的味道，才逐渐的开始有一些当地的人开始就说，哎，我们可以把这个瓜寄给老乡吃，渐渐的就开始有了一些那个什么。所以它从本质上面来说，它在这个供应方面啊，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缺口吧。那但是呢，现在民勤呢，现在呢也是就很好的，它是打造它的这个蜜瓜产业。因为民勤呢，其实在咱们全国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土地贫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确实是挺干旱的。所以但是呢，它虽然土地干旱，沙漠化比较严重，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贫瘠的地方，瓜在那里呢却能够很好的生长，就是它的这个土地啊，它的这个沙质化的这个土地很适合蜜瓜生长，再加上呢它的当地的这种早晚的温差又大，太阳直射，它的温度又高，它基本上可以媲美新疆的整体的那个就是瓜田的那个氛围了。而且它还很厉害的是什么呢？祁连山的雪水去灌溉它，就是冰冰的雪水啊，就是它的那个水呢，虽然说是祁连山的雪水，它仅仅只够它的生命的这个生长，所以它基本上所有的水分基本上都会到这个瓜里面，再加上日照啊，这个晚上的这个温差大，瓜的甜度就瞬间飙升，而且它也跑不出去，对吧？一个瓜瓣上面就长了这么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我们的三号链接去看一看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主推的这个民勤的蜜瓜，也谢谢曼下单了二号，谢谢曼下单了三号，谢谢曼，你是来扫货吗？直接下单了我们的一二三号啊，一二三号链接，谢谢你啊。蜜瓜，我们民勤的这个蜜瓜建议去买6到7斤，然后再买那个，或者是买那个大一点的8到9斤的。我看一下啊，应该就是这三个规格，8到9斤，6到7斤。因为其实对于我个人认为啊，蜜瓜一个瓜瓣上面就那么几个大瓜，而且它的精品其实都会集中在那个上面去。到了之后呢，你先闻一闻瓜香不香。如果你去比较啊，那几个里头有一些呢，你一看就是生瓜蛋子，咱们就把它放一放。但是先别放进冰箱，因为一放进冰箱里面，它就停止它的这个我感觉它就停止生，就彻底停止生长了。就你起码给它有一点这个，也不能叫氧化的过程吧，就是它自己内部催化和熟化的过程，尽量的把它放在室温的情况下，阴凉处，就你也别放到太阳底下暴晒，把它放在阴凉处，在这种室温的情况下，让它待个5个小时6个小时，就有点像咱们花来了之后先醒醒花，再泡再插，这样可能会更好，到时候再把这个瓜放进冰箱吃，好不好？我看一下，谢谢新下单了3号，还有刚才谢谢肖下单了6号。

0: 喜欢吃冰冻的，对，你就先放一放，放完之后呢，先让它更好的熟化了之后，再把它放进冰箱里头。你什么时候要吃，咱把它放进冰箱，放进冰箱里头，等到它冰冰的，咱们再来吃。哎，真的是冰淇淋的口感，一点都不夸张，冰淇淋的口感，而且它的甜度啊，真的很甜。就是它的那个甜度，嗯，直接拉满。 你要是再去吃其他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广州的十四啊，就是你去吃那些果盘，它不是都会给你放点那个瓜吗？那个就是哈密瓜或者是蜜瓜之类的东西，你会吃，你会觉得说，嗯，那个真的就这样子，可能黄瓜都比它好吃，就类似这种。 就是不是说我贬低人家啊，而是甘肃的这个蜜瓜，它的这个品种，它确确实实是真的是经过市场的考验，而且也很赞。我刚才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下单了我们34号商品啊，真下单了34号商品，是那个豆浆，九阳的这个豆浆，这个豆浆也很好，它会送一个玻璃的这个搅拌杯。 之前我们就是有听众啊，那个说这个搅拌，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们这个豆浆呢是买杯子送豆浆，但实际上是人家是买豆浆送杯子啊。那个玻璃搅拌杯也特别好，而且它还是一个那种充电的玻璃搅拌杯，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 对，真的是冰淇淋的味道，一点都不夸张啊！我也没有说夸张的去形容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吧。我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热推的这几款产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再来说一个功夫女足。虽然说呢，吐槽的槽点很多，大家呢就是各种的，就是反正是两面。 我看到了有好多两面的评论，那昨天晚上呢，周星驰呢在社交媒体上啊分享了功夫女足的手写票的图，我看了一下那个图，他挺匪夷所思的，我觉得现在怎么还能有这样子的呢？他还在这个图上发了三个问号，16号呢，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新片《功夫女足》累计票房是突破了9亿的大官，势头很强劲啊。然而呢，有不少的网友就发帖质疑，有电影院疑似以手写票的方式偷票房，引发了热议。这个偷票房，大家是不是觉得挺 不太懂呢，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详细说一说。福建漳州的一位网友啊，他就吐槽说他在柜台买票的时候呢，打出来票是空白的。朋友呢在网上买的票则是正常的。那16号的时候呢，电影院呢就向记者解释说，当天才换的这个义卷这个票纸啊太潮湿了啊，就导致油墨显示不清晰。那票是从系统中出的功夫女足正规的电影票啊，他们并没有偷票房。涉事的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说，
1: 相关的员工是新培训的，所以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现在呢，已经把潮湿的票呢换掉了啊，因为这个事情他说那名员工也已经是被停职了。那此前呢，电影《功夫女足》官方就已经发布了声明，并且呢公布了一个举报通道，就倡导啊大家文明观影，拒绝盗摄，那而且要抵制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一起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维护中国电影的和谐环境。 那说到这里，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偷票房，偷票房是怎么一回事？那很多人都头一回听啊。你说这咱钱花了，对吧？电影也看了呀，票房怎么能被偷呢？说白了，其实偷的不是观众手里的票，是片方的分成，国家的税收，本该进账的票款全装进了电影院的自己的口袋。常见的手法呢，据说有一些这样的手法啊。 手写白嫖收据，你人进去了，对吧？你也看了，但是呢，钱没进系统，移花接木啊，买 A 电影，咱打出了 B 电影的票啊 ，B 电影白赚票房和人次 ，A 电影分不到钱，就这样。那更隐蔽的呢，还有就是收票前开餐饮发票的套餐票，就是用什么会员卡扣费啊，后台截留会员票啊，这就太多了。碰上了不用怀疑，你正是 你正看的那场电影就被偷了。据说呢，按照电影产业促进法，瞒报票房轻则没收违法所得，罚50000至50万元；违法所得超50万元的，按照1至5倍的加罚。那情节严重的，直接停止整顿，就停业整顿，就你这个电影院啊，你要给我停业整顿了，甚至吊销放映许可证。大额偷瞒还会涉嫌偷税漏税，触碰这个刑事红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各位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咱们要去看电影的时候，理智的对待自己的这张票。你别以为觉得，哎，反正他手写让我进去看，我反正我自己就看完就行就行了呗。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就已经是在触犯法律了，是不是？谢谢太下单了3号，谢谢曼下单了1号，太下单了3号，就是我们的这个蜜瓜，对不对？谢谢啊，谢谢大家的信任和认可。那个功夫熊，不是功夫熊猫，功夫女足，大家去看了吗？我还没看，就是我是一个这个电影的一个零。叫做什么呢？就是零容，我对这个电影啊，就是这个底线很低，就是什么电影我都看。最近因为最近工作的太忙了，所以还没顾得上去看呢。包括之前的四度，还有这个功夫女足，我都还没看。但是因为看到好多网友就是各种的在吐槽嘛，就反倒激起了我的一些就是想去看它的欲望。倒是有一部电影我还蛮期待的。八仙，今天有一个热搜啊，叫八仙会是下一个哪吒吗？冲上了热搜。明天呢，动画电影八仙正式上线。影片呢，本来是说是24号上映的，因为点映的时候呢，说口碑炸裂啊，这个片方就提前一周上档了。哇，你看看这有点意思哈。据底气呢，这个就是来自啊观众的反馈。猫眼儿开分9.7，那个淘票票开分9.6啊，那在15号点映以及预售总票房就已经是突破了5000万呢、啊。一个动画电影，你敢信吗？那从成都的首映礼到全国点映，满场据说都是笑声、掌声不断。那这部神仙喜剧到底凭什么让观众如此的着迷呢？它会是下一个哪吒吗？那所以很多的人都会带着这个好奇想要一探究竟，明天就正式上映了，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一下好不好朋友们。这个影片呢，对八仙的这个 IP 啊是做了一个彻底的颠覆。电影呢讲述了一群市井凡人假扮神仙勇闯蓬莱仙境，然后呢就携手完成了一场据说是瞒天过海的冒险计划。很多网友评价说全程无尿点，笑到这个笑点密到喘不过气啊。这个据导演牟振阳曾经做过一个非正式的测试啊，说发现大部分的人叫不出八仙的名字，所以这也就给他们的这个创作者很大的发挥空间。然后他也呢说这个他说八仙这个团队啊，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就是为闯入只有神仙可以通行的这个藏宝阁，八个凡人他就假扮了神仙去瞒天过海。像是钟离权以小偷的身份出场啊，张国老是碰瓷老者，80%的成员最初都是为了钱而来的。据说主创在这个路演当中表示说呢，八仙的这个核心精神啊，就是说草台班子也能做大事儿。就这些年，关于啊，那个薯条说八仙好看，真的很好看。你是看已经看了点映了是吧？谢 L 啊，说已经下单了蜜瓜，感谢你的认可啊。我这个甘肃人推荐的还是蛮值得看的。蛮值得下单的，蛮值得信任的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记得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和跟进，好不好？薯条说个人觉得跟功夫女足不相上下。我刚还说，我说功夫女足口碑是两头，就是有人觉得很好，有人觉得说哎呀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什么的。所以就说，然后你这里一比说他俩不相上下，那真的哎，反正就是总之就是这个八仙呢，就是因为这些年不是大家对草台班子这个就是 冷嘲热讽吧，也不算是冷嘲热讽吧，就这个梗大家用的还是蛮多的，就是总会说哎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草台班子，缝缝补补又能过一天等等之类的吧。那这种情感与当下的观众其实有一个天然的连接哈。导演他其实也在强调，其实八仙从头到尾都是凡人，对吧，靠的是市井的智慧，战力不足的时候呢咱怎么样智力来凑。这种反英雄设定啊，与哪吒其实还是蛮如出一辙的。哪吒你看生来魔丸，对吧，那钟离权呢他本身呢也是背负着自己的诅咒，命是天定路自己来选，哪吒有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八仙里头有什么呢，与其跪着等死咱不如站着成仙呢。所以啊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哎。而且呢整个的电影当中呢又是有一个独特的浓郁的四川烟火气。整个的故事里面说是那个导演牟正阳被同事拉着去吃火锅，说发现那种烟火气市井气，说跟他们的这个故事的气质太像了。八仙吃宵夜的重头戏最终就定成了火锅啊。门前树的原型是青城山天师洞前的那2000年的银杏，铁拐李被认定为是八国人，那在片子里面直接说起了四川话，说是天然带有亲近观众的气质啊。而且呢本身呢这个影片制作呢也是扎根成都嘛，由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成都画梦成真牵头来制作呢。那这个也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又一部四川造的动画电影。而且反正据说这部电影真的是零差评哎，就点映期间的零差评。有观众说前面笑得多凶，后面就哭得有多惨。也有评价说战斗场面打得巨爽，动作设计也非常的用心。最后的最后战杨戬的时候呢，真的是张力拉满。还有人表示说，哎呀，真的完全可以跟哪吒掰手腕了。但是哪吒最终的票房是定在了。这哪吒的票房最后是多少来着，反正就是很强悍了。你要是能突破哪吒，那咱们中国动画电影真的是杠杠的崛起了呀。薯条说明女足也很好看啊，就在你这里还是蛮好看的哈。有不少业内人士预测啊，这个影片票房起码10亿起。所以就说八仙能否是下一个哪吒，答案呢不在预测的模型里，我想应该更多的是在观众的心里面吧，对吧，观众的选择。那最终它的票房是10亿呢30亿呢，这部用川味浓郁视觉效果丰富的神仙喜剧让观众看到中国动画的想象力远未被穷尽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话，怎么样，明天去影院看一看，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值得去期待一下的。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啊，反正我对动画电影就特别有感，不是无感，是特别有感。最开始的时候呢看包括像是什么柯南啊，因为他上那个就是院线了嘛，他大电影啊什么的。再后来呢咱们的包括青蛇啊还有包括哪吒系列，哎呀就每次看的时候觉得真的太好看了。而且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又好，故事又没有槽点啊，里头又有很多的值得。它还会有一些这个升华的部分，我真的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看的。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那我等到后续它上了这个视频网站，我在网上再看吧。电影院看电影和剧场看剧，在电视上看和你自己在家看，完全不一样的量级，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是省下那几十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啊，那个几十块钱，那个30块钱、40块钱，买来的可不是。就是那么单纯的说我就看一部电影，它整个的那种视觉的还有声场的给你营造，视觉的冲击各个方面，我真觉得还是走进影院去看看吧。

Hello，朋友们，时间来到14:54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这个已经是快要接近尾声了。那今天来晚的朋友，闺蜜说你就没听上了。闺蜜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今天的闺蜜说说了个啥呢？是说的是好不好给我个拥抱。这个呢，在抖音呢现在是成为了一个挑战热搜。这个热搜呢，就是大家都在围绕着这个歌。来再说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也特别想

0: 说的是借着这一句歌词告诉大家，其实你跟别人去索要一个拥抱没那么说不出口啊，你也不用自己硬撑着说自己是一个大人了啊，我好像这个没面子跟别人说要个什么，或者说我跟别人表露出，或者说在你的家里头，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你现在的角色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是孩子的爸爸，是孩子的妈妈啊，是年迈父母的支撑的那个长子啊，等等等等。有的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总是不忍，就说觉得哎呀，我好像不能在他们面前露出那一份的柔软，或者说那一份的不堪，或者说那一份的我已经撑不下去了。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真的我们可以不要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咱也可以是一个小孩，也可以勇敢的出头，轻轻的说一句说我累了，对吧？啊，也不要总说我要独立，我要坚强，我要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扛，我一定这个我不是弱者，我要给孩子做榜样啊，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想说的是，真的就大大方方的跟太太说，跟孩子说，我真的好想要一个拥抱，我今天很累，我需要一个拥抱，我需要你们给我的鼓励，我才能够重新的抬起头，我重新开启一段要开启的路，对不对？就别让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把你的人生压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关键的。谢谢 Y 约了我们的下一场直播，也非常感谢啊！谢谢豹下单了四号是水晶梨啊，也很好吃，连州的这个地标性的地理标志的产物。
1: 天空中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
0: 天空中的歌送给大家。
1: 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今天是周五，到了周末，希望接下来的周末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我们的节目呢，下周一的直播将会再开启，下周一中午的1点我们就再见咯。当然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你还可以继续呢在我们的小黄车去浏览一下。目前我们今天主推的是施贝斯的这个干发喷雾，蓬松干发喷雾，懒星人必备啊。女生要见你的 crush 的时候，那天懒得没洗头，咱把它喷一喷啊，可好用了。还有呢，就是会给你再送4袋洗发水，你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热卖的3号链接，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甜甜蜜蜜啊，冰淇淋的口感。谢谢等下单了10号呢是这个黄金芝麻丸啊，这个也挺好的，里头的黄金的成分大于等于5%，就是它的这个成分除了芝麻之外还有黄金，黄金对身体其实也很好。啊，是今天上班很累呀，要补补气呀什么的，咱都可以吃一吃。芝麻又对头发呀，对什么各个地方也都很好啊。具体的功效你可以去度娘查一查。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喽，我们下期的直播再见喽，感谢你的认可，拜拜。

0: 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记者从珠江委了解到，当前珠江流域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期，加之前期强降雨区、水库、堤防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工程安全度汛压力陡增，防汛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东部地区偏多2至5成，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需警惕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暴雨、城乡内涝和风暴潮风险。今天起，穗深城际铁路正式上线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旅客搭乘穗深城际铁路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使用已实名认证的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等支付方式，在站内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进站乘车，无需提前购票。梅州台报道，7月11日至8月31日，美好时光粉红夏日请到梅州过暑假系列活动精彩上线，出圈的梅州粉红啦啦队走出赛场，搭配粉红主题交通，又见粉红消暑营地、月超赛事、欢乐跑、特色旅游线路及多重惠民福利，梅州以多元业态营造浪漫夏日氛围，丰富市民游客暑期文旅体验。尼加拉瓜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近日发表针对尼加拉瓜政府的言论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尼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塔亚尼的有关言论侮辱了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违背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尊重的原则，目前意大利政府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说，美国东部时间21时40分，北京时间17日9时40分，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6: 嗯，
11: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打个招呼吧，王主任。
1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广医三院心内科王世祥医生，很荣幸做客《活出健康》栏目，谢谢大家。
13: 好的，欢迎黄主任。
15: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世祥。王主任是心血管病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既是心衰、心脏康复领域的临床专家，也是广州医师协会脑心同志委员会常委、广东省临床医学会身心医学和心理治疗专委会常委。上期他跟大家聊完心源性猝死的黄金4分钟，今天来一起关注更长期的心衰怎么养，能不能动，情绪不好是不是也会加重心脏病。
1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王世祥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心衰啊，如果说你家里有老人查出了心衰，那您会怎么做呢？是让他躺着多休息千万别动呢啊，还是说鼓励他可以多走一走锻炼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不去聊急症，而是来聊一聊慢氧，也就是心衰患者到底能不能动啊，包括呢这个心脏放了支架之后总是焦虑怎么办呢？家里有高血压脑梗的老人怎么同时护心又护脑呢？王哲，我们想先问一下您啊，就是说这个心衰患者动起来真的比躺平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吗？
14: 是的，就算心衰的，比心衰的更危重的更紧急的那种急性心梗的患者哈，我们做完手术回来了，就算这种患者我们也要鼓励他动，当然我们会被动的让他动，有护士啊，有护工或者康复员帮他动，然后到最后让他活动活动手。

0: 手脚在躺在床上这样开始动，慢慢的活动到让他到床上，下床站几分钟，站个五分钟，站五分钟之后再停下来，再慢慢的活动，活动个十分钟、20分钟的，到最后到社区里走走啊，或者小区里啊，或者去公园里。为什么要动呢？我们有句古话叫做"用进废退"。如果一个人一直不动的话，他养着慢慢就养废了。因为呢你肌肉也慢慢的萎缩了，肺功能也慢慢的变差了，那包括心脏了也会慢慢的变差。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动起来。有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要动起来才行。
1: 而且说这个肌肉萎缩之后呢，其实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荷。王主任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对，因为你肌肉一萎缩了，然后各方面功机能都差了，你摄入的营养也少了，同样心脏也会跟着，心功能也会下来的。
1: 那王主任，如果说心衰患者总是躺着不动啊，或者是经常去运动的这一类患者，多去走一走啊，然后稍微的这个比较柔和的运动，那他们的再住院率是不是也会显著降低呢？
0: 不同的，明显不同的。如果是一个人整天躺着不敢动的话，身体各项的机能慢慢的退化。简单的说一下。大家注意没有，家里的老房子如果长期没有人进去住的话，这个房子慢慢就破旧了。
1: 是的。
0: 但是一个房子了，另外一个房子整天有人住了，哎，反倒它门窗不容易坏。家具也是这，人呢也是这样子。
1: 哇，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哈。
0: 然后那个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死亡再住院率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规律的动的话，可以降低再住院率30%多。
1: 哦，这么高啊。
0: 也会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也会延长他的寿命。
1: 好的，感谢王主任。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王主任来提问和留言，可能会为您现场解答，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王主任，我们先来破解第一个基础误区。很多老人呢说，哎，我心脏跳得挺好的，没问题，就是感觉这个不着力啊，怎么就心衰了呢？那还有人觉得啊，这个心衰就是心脏要停了，没救了。王主任，那到底心衰怎么来理解呢？更通俗易懂一点呢？
0: 心衰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通俗的讲心衰，它全称叫做心力衰竭。就是这个心脏的各个机能变差了，简单的比喻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它不能很好的，不管它的因为它的功能的问题，还是说它的运行的不那么协调了，还是说它的结构有了问题，最后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很好的把血液充分的输送到全身各处，供全身的机体使用，供大脑使用啊，供这些肌肉使用啊，这些，那这种情况下就叫心衰。那心衰和心跳停了不能动，不跳动了，是完全分开的两个概念。当然了，心衰的严重的心衰，比如他的血液分数到了35以下了，那么这些心脏骤停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两个还是不同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算他们心衰也会导致心脏骤停，心跳停跳了，他们概念不同的。
1: 王主任，那能给我们一些早期的识别信号吗？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就可能是心衰了呢？
0: 要这个心衰了，有些就像你说问的早期的，你这个问的很好。有的人就是说我心衰有什么症状，其实有些心衰甚至没有一些什么症状，他可能就有心衰了。他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一检查发现，他射血分数很低了，有这种症状。那早期的了，我们可以判断，简单判断一下看。有些人他认为，哎呀，最近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你一谈起来，他说我可能年纪大了，其实不一定的，有可能就是心衰了，就是没有精神了。平时走这一段路轻松的就走过去了，现在走过去感觉到有点气喘。平时的速度走路挺好的，哎，感觉到气喘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以前睡觉挺好的，哎，最近睡觉老是睡到下半夜的时候出现气短，甚至或者说咳嗽更轻。
1: 会憋醒吗？
0: 对，可以轻一点的就会咳嗽一点。甚至像你说的憋醒，必须坐起来才能缓。

0: 缓解，感觉到坐起来就会舒服很多。那这也是，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脚肿，脚肿了早期可能不好发现，但是你穿鞋子的时候可能发现了，平时穿个鞋子很舒服，现在感觉到鞋子挤脚了，或者是戴个戒指感觉到这个戒指怎么戴不下去或者摘不下来了，可能存在水肿。还有一些呢就是胃口不怎么好了，平时吃东西都好了，没有什么胃病哈这些，但是最近感觉到胃口不好，不愿吃东西，容易腹胀这些，这些。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些可能会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
1: 还是挺多这个早期信号的。
0: 蛮多的。
1: 我们看到王主任的粉丝啊非常的热情哈，这个粉丝说王主任是现实版的白求恩啊，是中国好医生哈。感谢各位对于我们活出健康，对于王主任做客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那还有部分的患者会跟我们提问啊，说那个部分的心衰患者的儿女呢不让老人动，结果呢反而就躺废了哈。包括呢很多的家属都觉得心脏都蹦不动血了，还动什么呢？躺着是不是更加的省力呢？这个误区是不是确实是坑了很多的人呢？王主任，
0: 这个是很多老人家甚至他家属的认一个错误的认识，坑了很多的人。我刚才也讲到了，用进废退，一个东西你不让它动起来，它慢慢就废了。啊，心脏也是这，不光心脏这样，肺功能也会下降，全身肌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会下降。那这样下降之后，这个人呢他就更不愿意动，他就更加认为啊，我的心脏不行，我身体都不行了，我不敢动，这样形成了个恶性循环，不能动，反而这样不好。那对于这些心衰的患者，老人家该怎么办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早期呢我们有心脏康复师帮他运动，非常严重的那种心衰，那他稍微能改善点，我们就鼓励他运动，简单的让他抓抓手啊，在床上伸伸胳膊啊，抬抬脚啊，或者做一些那个床上踏车运动啊，这些的都可能的，都可以的。然后让他在扶着床，在床边走来走去的活动个几分钟，甚至让他走出去房间，然后最后回归到社会，甚至有一些心衰患者可以去工作的，所以一定要动起来才行。才能更有利于这个心脏病的康复，心衰的康复。
1: 没错哈，王主任刚才你也提到一个数据，说这个心衰的患者如果说能够稍微的动一动，他的再住院率会降低30%以上，差了非常多哈。那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心衰患者啊，应该根据医生的叮嘱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啊，千万不能用进废退，或者是罹患这个叫什么肺用性心衰，对吗？
0: 对，肺用性心衰。
1: 好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上次我们也跟您聊过了一个这个心源性猝死嘛，当时出现一个热点的新闻，就是这个张雪峰老师突然间突发离世哈，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我们还想跟您请教，那心衰和猝死有关系吗？那所以说这个心衰患者是不是猝死的高发人群呢？
0: 对的，心衰是猝死的一个高发人群。一个患者突然的心脏倒在那里了，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猝死了，我们也要查是不是心衰导致的。所以心衰的患者他是猝死的一个高发原因，一个原因。但是呢，心衰射血分数越低，就是说心衰越严重，它这种风险越高。如果在射血分数丧失的心衰40以下的话，它风险就会高得比较明显。那如果低于35，那就更明显，是正常人的5到10倍。
1: 哇，这么高。
0: 那如果一旦发生猝死，来不及抢救，4到6分钟的时间，黄金时间来不及抢救，那就死亡率很高。那为了预防这一类人发生猝死，我们会给他装一种简单的来说叫做起搏器，其实呢它就是一个电除颤器，体内的电除颤器。球场上有些人晕倒了，医生拿过除颤器过去除，那我们给他装个体内的，这样一旦有恶性心律失常，马上发生猝死了，这时候那个除颤器就会自动的除，是很智能的。
1: 这个非常的智能，而且能够更加的抓紧时间哈，因为猝死的这个时间就只有4分钟，
0: 对呀，
1: 每隔1分钟都会大大的增加这个死亡率，
0: 是，
1: 而且更可怕的是，每隔1分钟也会对你以后的这个恢复后的生活质量，包括这个患者的尊严，都是有极大的关联性的哈，
0: 对。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除了猝死之外，那还有很多的患者是在心脏里面放过支架的，放了支架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特别的焦虑啊，情绪低落啊，或者是也会失眠。那您是专家啊，王主任，想问一下，就是那很多的这个你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心脏病和情绪非常关联密切的这些患者呢？这些患者很多，嗯， 本来一个患者住了院之后他就容易焦虑，那我们心脏科里了有一些患者说，哎呀，我心脏都不舒服了，那是很大的事情，就开始焦虑了。那焦虑的患者中大概一半的人其实是表现为失眠的啊，有些失眠你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焦虑导致的。那他老是焦虑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他这个心脏心衰这个疾病和这个冠心病这个疾病的治疗是不利的。况且了， 一个人就算他没有心脏病，一个长期焦虑的话，也容易导致心脏病。所以说呢，有了心衰也好，放了冠心病放了支架以后也好，我们都不能焦虑。那作为医生作为家属，我们也要关注这个患者有没有焦虑的情况。他如果有焦虑了，我们及时的干预。首先呢，我们给他开导他，让他 培养一个爱好，因为他太闲的话他就老是想东想西想。对了，闲的慌嘛。那所以培养个爱好，养个猫养个狗啊，栽点花呀，或者练练书法，不能跳广场舞是不是？也可以的，也可以跳稳定的是可以跳，广场舞八段锦啊，太极拳太极扇，这都可以的啊。要培养个爱好，这是让他自己然后家里人呢也陪陪他聊聊天，开导开导他，实在不行就让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医生呢可能会给他专业的辅导，甚至给他开一点药物治疗。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有很多的网友分享了自己被王主任治疗的真实案例，来自哈尔滨的朋友说啊，他是哈尔滨的，他母亲2024年在广州探亲，意外呢心脏生病了，得了心衰。幸运的是遇到了王主任，母亲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感谢王主任哈，真的是，
0: 我还记得这一个，
1: 记得这个案例啊。那还有一个
0: 网友说呢，他说王主任很厉害啊，来自叫Ken字的朋友，他说我妈妈的心血管问题就是王主任治住的啊，非常的感谢王主任。好，还有网友在问哈，就是他说这个心血管导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焦虑导致的心血管。那抖音网友去他在问，他说想问王主任怎么来判断自己得了心衰呢，能再重复一遍吗？刚刚我们已经回答过了其实。简单可以再重复一下。简单的就是判自己判断自己有没有心衰啊。这个呢，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我们如果考虑我们有没有心衰，要考虑我们有没有一些心衰的常见的原因。
1: 高脂血症这些啊，然后自己很肥胖啊，这些生活方式很不健康这些啊，再一个呢，平时的一些症状啊，有可能说胸闷气短呀，头晕呀，乏力这些，其实呢，这心衰的这些症状和其他疾病的症状往往它是重合的，一个症状可能是心衰导致的，也可能是冠心病导致的，也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让一个非专业人士来判断心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
0: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千在问，他说请问王主任，我妈妈70多岁了，查出来她心衰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心衰呢，我们一定要 对应治疗，一定要找到他心衰的原因，找到了心衰的原因，做针对性的治疗才能更好的救治。那心衰常见的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冠心病啊，这些糖尿病啊，当然了，如果真的按指南上说的心衰的原因有200多种，你就像我是做心脏支架的接触辐射，那射线对我造成影响，我也是心衰的一个 高危引起之一，主要的是这些。那找到这些原因，做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做更好的救治。简单的来说，做个心电图，看到有心肌缺血，哦，可能是血管狭窄导致了，我们把血管给它打开。那如果有心肌缺血，一查，哦，它这个心衰是心肌病导致的，血管没问题，我们就针对心肌病治疗。现在有一些特效药了，那还有一些是酒精性心肌病，长期喝酒的了，我们就让它戒酒。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应治疗。 那其实医生诊断一个心衰是很简单的啊，他可以 抽血查个 BNP， 然后做个心脏彩超，做心电图，这样大概的判断很容易就能诊断心衰的。
1: 嗯，
0: 我也是回答刚刚那个没有回答完的那个问题。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那其实呢理论讲完了之后呢，家属最关心的还是实操啊，如果说

0: 那么很多的患者需要居家养心衰，那家属呢需要盯哪些指标？怎么来判断要不要马上送医院呢？其实
1: 我刚才也说了，很多症状你非要搞清楚它是心衰导致冠心病导致了，其实没有必要。那如果我们简单的针对心衰来说了，有这几个，一个是体重，一个是运动，一个是水肿，一个是睡眠。记住这四个，体重呢，你感觉到最近三天体重重了，重了六斤，
0: 重这么多，
1: 六斤，或者说今天24小时大概一天重了2斤，
0: 脑心痛治了，其实我们中医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只是大家没有提出来。一直到上世纪大概90年代的，有个叫赵步长的一个教授提出来这个问题，现在是在大学的医学生都学这个问题了。脑心痛治简单的来说，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它本来高血压导致了脑梗，然后呢气喘异常，心脏也有问题，因为高血压不光导致 损伤大脑引起脑梗、中风这些的，也可以导致冠心病、心脏心衰、心律失常这些疾病。那所以呢要脑心痛治，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不管大脑的还是心脏的，它供血都是靠血管的。那靠血管了，高血压影响血管，所以高血压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那几乎哪个都会受影响，眼睛、鼻子、耳朵啊， 肾脏都会受影响的。那所以呢他血管一出现疾病，脑血管也可能有病，心脏血管也可能有病。所以你去体检的时候，医生给你查个颈动脉彩超是做什么的？就是判断你心脏血管有没有病啊，脑血管有没有病啊。因为这个颈动脉比较表浅，很容易被彩超就看得到，是这样。那么脑心痛治还有个问题，它共同的病因、共同的危险因素治疗了也是这样子，共同的治疗。那用现在的化学药物来说，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西药来说，我们要抗血小板治疗，他汀类药物治疗，那中医来说就是要补气，要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那所以呢我们要活血化瘀治疗，减少痰阻啊、 脉络阻塞这种情况，所以要脑心痛治。
1: 好的，王主任，感谢您的分享。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只想我。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一案故事呈现，
8: 一例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内科王世祥王医生。
9: 嗯，欢迎王世祥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我们看到王世祥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亲历的患者都在给他留言啊，来看一下。比方说网友他说呢，感谢遇见王医生啊，我母亲是哈尔滨的，回哈尔滨之后呢，对王医生是百咨询，王医生都不厌哈，有问必答，感激不尽哈。那还有朋友说王医生这个亲和力超好啊。那我们也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王世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关于心衰的话题。那很多人都说呢，老人就会觉得呢，西药伤肝啊，那我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或者是他自己会擅自停了这个西药，只吃中药。还有的人会自己加利尿剂，觉得呢这个尿多点水肿就消得快。所以想问一下王主任，那这样的坑啊，那目前患者经历的多吗？
10: 多。就经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此类患者，自己把西药停了，改为完全靠中药，或者甚至自己去买一点保健品这样治疗。其实这样不对的。我想说第一个，刚才说了三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医伤肝，这个西药伤肝这个认识不对的哈。其实现在用的一些现代化学药物，我们就是常说的西药哈，它都是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刚开始是动物试验，然后在人体的这些试验做过的。它有一些药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少，比较低的。再一个，你在吃药的时候，医生为什么说让你来复诊啊？他就是来问一下你服药的情况，有没有真的出现肝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那大家一定不要自己就把这些药物停掉了啊。另外说，其实呢，中药的话，你不规范的治疗和西药一样，也会伤肝。

0: 好的，那刚刚的王主任给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心衰的知识哈，比方说呢，很多人可能都记住了三个关键词，一个是规范用药，一个是科学康复，一个是稳住情绪哈，跟我们的心衰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请王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两个真实的案例，给我们一些启发，可以吗？嗯，我想给大家说的两个案例了，就是你看不管是高血压的也好，冠心病的也好，心衰的也好，都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人认为了，哎，我得病了不是做好了吗，比如心脏支架我做了支架不就万事大吉了吧，还有一种人认为了，啊，你看我心脏病 都做了支架了，是很重了，什么都不敢动了，然后长期陷于一个焦虑的状态。两个，一个是太重视了，太害怕了，一个是太不把它放在心上了啊。那我就拿我两个病例来给大家说啊，一个呢就是他自己呢是湖南人，然后长期在佛山，自己有三个厂子啊，他母亲呢因为脑血管的问题
1: 就走了。那他自己呢感因为胸闷不舒服来我这里看吓的，然后我给他一看三次血管也是堵，狭窄的非常严重啊，两只，一只是90%多，另外一只80%多，另外还有一只50%。那就离那个脑梗是不是不远了？他心脏的，离心梗不远了，很近了。然后给他做了两边的血管，做完之后回去很紧张，不敢睡觉，要陪让司机陪着他睡才行，因为他自身在这边嘛，就是不敢一个人睡觉，怕万一走了这么紧张。那我就不厌其烦的就给他疏导，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这种了不用药也不行的，临时给他用了那些抗焦虑的药，经过这些治疗疏导，慢慢慢慢到现在了，这都4年过去了，他恢复得很好，每年都会过来找我 非要注意资源检查才行的，这属于依从性过于高的患者。过于好，但是呢他的这些心理方面的药已经完全停了，慢慢慢慢的给他疏导这些慢慢的好了，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担心的。刚开始的时候走路了就用手扶着心脏，我说我有一次碰到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走路，他说我怕支架掉下来，就这么紧张。那确实很焦虑。对，另外一个老人家了，他也是一个冠心病的，冠心病然后做了心脏支架心衰的，他是从韶关过来找我看的，为什么他从韶关过来找我看，因为他的小孩在我们医院工作，现在呢他是每个月都来找我看，那在刚开始的那一年了， 他就回韶关了，已从性不好，又不舒服了，他自己买的药，他虽说70多岁了，他从京东上买药，从美团上买药，也不去医院看，是这样，后来了，心脏的 EF 值才降到20%。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射血分数降到 35%， 猝死的风险都很高，就会高50%。 他就降到20%，那后来我就把他小孩叫到办公室， 当着他的面，然后就给他们说，做了好多的工作，说，然后经过慢慢慢慢治疗，现在他的射线分成上升到40%多了，恢复得很好了。所以对待心衰了，我们记得要记住毛主席那句话，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蔑视他，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病我们能治好，不用担心，不用过于焦虑。对，没必要过于焦虑啊。在战术上呢，我们要重视的，我们每个阶段的用药啊，观察的指标都要很重视，规律的找医生复诊才行。王主任听了您的案例之后呢，发现做医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挺辛苦的，不仅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对于这个心疾病的认知啊，包括心药的认知，还得具有很强的耐心啊，愿意给患者多去开导，多去共情他们，然后用一些温度化的人性化的方式，他们能够接受的这种治疗方式
0: 是啊，确实是医者仁心。王主任刚才你也反复的提到这个情绪，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下这个情绪跟我们的心衰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吗？
1: 这个还是比较密切的。我经常给我的患者讲，我说二叔或者阿姨，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说你如果长期担心其实也不好的。那我在门诊上呢也会见到一些患者，他因为感觉到 呼吸不舒服，总是老是深呼吸，去看呼吸科，因为胃不舒服去看消化科，因为手麻脚麻去看神经科，看

0: 一圈回来到我这里，我看我说你这什么病都没有，最主要的病就是你太紧张了，太担心了。我说你不能紧张。
1: 哦，
0: 那对于这一类的患者，我也给他说，我说你一定要放松才行，你长期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我们的心脏慢慢的会缺血的，会导致应激性心肌病。中医上说喜大伤心，叫开心综合征。确实有这个病，但是呢你如果太焦虑太抑郁很不开心伤心，也会到叫还会得一个病叫做伤心综合征。
1: 开心综合征和伤心综合征
0: 都
1: 都有的
0: 、所以呢这个情绪和心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很多人也做过相应的试验，我就不说了。都是这样。
1: 王主任，那如果是这个情绪跟我们的心理相关啊，那在医理上会导致我们是副交感神经的兴奋还是说我们的血管会收缩呢？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0: 一个人处于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就会使我们交感神经活性增高。交感神经一增高，血管呢就收缩，血管一收缩，外周阻力增高，导致血压升高。另外呢交感神经兴奋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心跳的次数增加啊。另外呢交感一兴奋容易使这个心肌细胞电不稳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所以说一个人一定不能焦虑，一定
1: 要
0: 心平气和的。
1: 是的，一定要放宽心，不
0: 要
1: 给自己增加那么大的压力。
0: 对，
1: 在原来在医理上是完全可以用科学解释的通的，不光是你的这个第六感的问题，它就是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对，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一定是双心的医生。为什么？既要治疗他心脏本身的疾病，也要治疗他的心理疾病。这就是双心。
1: 哇，双心医生啊。好的，感谢王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刚才呢我们听了很多王主任关于心衰的讲解，原来这个心衰呢确实不是慢养而不是瞎养啊，得有方法，这个理论和逻辑都得对。那接下来我们想请王主任跟我们分享几个实用的妙招，比方说帮我们先首先识别一下心衰的早期信号，自查四看到底是什么呢？
0: 心衰的早期信号，其实有我刚才说的那些，像一个是活动怎么样，
1: 运动，
0: 一个是
1: 体重，
0: 然后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呢就是
1: 水肿，
0: 还有呢就是精神状态。那水肿的情况下呢，可能是外周可以看到的水肿啊，像这里的血管，这个血管感觉到很胀，腿脚肿，穿鞋子脚紧，戴戒指了戴不上或者脱不下来，这些，然后胃肠道的水肿呢，就是胃口不好。运动了就是平时了一般的速度走路了没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我走从这里走到菜市场，我走过去没有不舒服，现在又不舒服了，或者一活动就出汗啊，这是运动。肿，还有一个了就是体重呢最近三天增加了6斤啊，一天增加了1斤，这样其实都是不行的，这就是就是有隐性的水肿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个
1: 睡眠，
0: 最后一个，对，还有一个睡眠，我给大家说，还有一个睡眠啊。平时呢一觉到天亮，现在不行了，下半夜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了？被憋醒了，或者轻一点了，或者出现咳嗽，睡着觉要咳嗽，需要坐起来才舒服，或者说了平时枕一个枕头就行了，现在呢不行了，要枕两个枕头才舒服点。
1: 原来都是心衰的信号。
0: 对，还有呢就是
1: 夜尿增多算吗？
0: 夜尿增多，也算，
1: 也算啊。
0: 夜尿增多，白天了尿少，这些也算。还有呢，就是那个精神状态不好了啊，感觉到这几天不明原因的，什么事没做多少什么事情，感觉到好累，很疲惫哈，不愿动。还有了，甚至了嗜睡，很容易犯困，这些，这些都是。
1: 是的，很多朋友们都可以对照这些特征自查自纠一下哈。
0: 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王主任，关于这个心脏康复能给我们一些口诀吗？比方说有没有一些所谓的三要三不要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如果把一些要注意的常规的三要三不要或者说简单的记的话，就是说要长期坚持运动，这个运动呢要温和的运动，慢慢的来，稳着来啊，循序渐进的来， 就是说坚持长期坚持温和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按时按量的吃药，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规律作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规律作息呢，我们人这么多这几百万年形成的日出而作，
1: 是的，进化而来的，
0: 对，
1: 没错，
0: 所以呢，不能熬夜啊。再一个，还有呢，要戒烟戒酒这些，所以还有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啊，不要大鱼大肉的，所以一定要健康的规律的生活方式。
1: 是的，
0: 那山不要了，就是运动了，要存着来，慢慢的来。我们为了健康，中等强度的运动就行了。那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的最大心率、备用心率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然后再乘个60%就可以了。这种运动不要超过这，
1: 不要超过这个最大心率，对吗？
0: 那你说我这个心率让我记多麻烦，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就是你活动之后有微微的出汗，然后呢，活动之后呢，感觉到说一句话还可以说一句话，但是让我唱歌有点困难这样，然后活动了没有明显的胸闷、胸痛啊、头晕这些不舒服，哎，这样就可以了，没必要太大的量了，如果真的有这种不舒服就停下来，可能是你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活动的量太大了，强度太大了，这样哈，这是一不能剧烈运动。再一个，不要擅自停药，
1: 哎，这个是很多老人都会犯的毛病哦，擅自减量擅自换药或者擅自停药。
0: 对，我有一个老人家，就是星期三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里做一个急救，就是72岁的一个老人家，他是做了心脏瓣膜病的，要长期吃化发令的，他就一次要没吃，然后心脏瓣膜形成血栓，这个血栓掉到冠脉血管里边了，导致了冠心病，然后我们给他上了呼吸机，上了主动脉球囊反搏支持下，才给他做到心脏的开通了他的血管啊，一定不能停药，也不能减药。那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加药，或者说一天吃3次的药，我早晨一次性吃完，这都不行，所以要不要擅自调整药物的用量和用药时间。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抽烟喝酒和情绪激动。两个人去买彩票了，一个人买到，别人买到了，我没买到，很伤心，或者打球的，哎呀，我喜欢的那个球员怎么踢的球没进去，很生气，或者是我喜欢的球员踢进一个球很开心，太过兴奋，这都不行。
1: 最近有两个事情可能会让很多人的心情都像过山车一样，一个是世界杯啊，一个就是科技股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稳住您的这个心态哈。
0: 对，
1: 好，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刘金他在问，他说，请问医生，我伯伯的脚肿还有点发黑，是不是心衰呢？
0: 这个有可能是心衰，但是呢，这个老人家他的脚肿了，另外还有一个发黑，那肯定他是以前没有，现在才有的发黑。我们要想的一个疾病叫做下肢动脉闭塞症。简单的来说，你要去医院做个下肢的彩超，看看有没有血管堵了。你简单的判断了，你就摸一下他这个足背，假设这是一个脚吧，你摸摸他这个搏动还有没有搏动。要怕这一个，这个要尽快去医院看。
1: 尽快去医院啊，这位叫刘金的朋友，
0: 你听到我跟你说的了，这位朋友你就去医院吧。
1: 好，王主任，那您的医院的这个名称地址跟您的坐诊时间，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吗？
0: 就是我们医院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3医院，有2个院区。老院呢就在多宝路永庆坊，就是广州西关这边啊，多宝路63号。新院呢在黄埔那边，在长岭街那儿啊。我的出诊时间呢，在老院呢是周一的下午，周二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在新院那边是每周四的下午。
1: 老院的时间是周一的
0: 下午，
1: 周二的上午跟周五的下午。
0: 上午，周五的上午。
1: 还是您来再重复一遍好吗？
0: 就是周一的下午，周二和周五的上午。然后新院呢就是在周四的下午。
1: 好的，王主任，感谢您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也会提到心身共病调节法，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0: 心身共病调节法就是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双心治疗啊。一个人呢，他心脏有了问题哈，我们一定要看，要给他治疗他心脏本身的疾病的同时，我们也要治疗这个患者的一个心理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啊，也要关注这些。另外呢，有一些 另外呢，一个管理呢，就是有些人说，哎呀，我心脏不舒服，我们要不要想着他就是真的有心脏病了、
1: 哦、
0: 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心理的问题导致的一些心脏病，躯体化的一些症状、
1: 嗯、躯体化症状、啊、
0: 这就是心脏心身疾病的诊治方面、
1: 嗯
0: 啊、
1: 那还有一个问题王主任、嗯、如果一些患者他因为疾病已经有一点抑郁症、嗯、为了更好的管理和康复这个心衰，能不能会给他开一点抗抑郁的药物呢？
0: 那、哦、这个抗抑郁的药物了要专科医生的开，就是神经科或者精神科的医生开，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中成药是可以使用的，就像我刚才说到那个患者，我也给他处方了一些中成药，像常见的药乌灵胶囊、松灵血脉康啊、早人安神胶囊，或者说你就到一个医院里找中医生给你开一些中成药，回家煲汤的那些药也行。那另外呢一些中化学药品，就是西药的话也那就更多了，特别是一些安定类的这些药物，嗯、挺多的，治疗心理方面的药物，多精化很多种这些药物
1: 哦，
0: 可以短期使用的。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了，就是很多心理方面的西药了，我们用上它之后了，就想着什么时候把这些药吃下来。
1: 嗯，
0: 一个人你不能说长期多少年
1: 靠药物来维持，
0: 对，
1: 嗯，
0: 能不用的药能尽量的减少药物治疗的话，我们就尽量的不用。那你吃药了，一个是麻烦，一个是又要花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万一有些药真的有不良反应了，
1: 相互作用，
0: 对呀、
1: 啊哦。
0: 所以我们尽量的来要靠心理疏导这方面、啊
1: 嗯，
0: 或者甚至找医生，做一些心理的换教这方面。
1: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找点中成药啊，啊、
1: 嗯，
0: 到最后找点西药这样治疗。
1: 是的、嗯，而且更多的是靠你自我的心态调节哈。
0: 自己调整啊，嗯，我说实话，我是共产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教材啊，小孩啊都有国学，国学一些佛家的书了也被纳入了国学哈、
1: 嗯、
0: 这些哈，其实这些老子、庄子、儒家这些道家他们的一些书啊，我们其实可以涉猎的，这些就可以帮助改善我们的心理，提高我们的身心健康能力、
1: 嗯、好的，感谢王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嗯、来看看说法一啊，说心衰就是心脏要停了，救不回来，只能等着、
0: 嗯、
1: 王主任这个对吗？
0: 啊，这个不对，这个
1: 嗯，错误的、
0: 嗯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嗯
0: 其实不是说心衰了，不是说心脏都要停了，其实心衰到心脏停啊还是很长的一个漫长的过程的。除非是非常射线非常非常差的那种心衰，但是就算这种心衰它发生心脏骤停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哈、
1: 哦、
0: 也是有办法治疗的，大家完全没必要担心。
1: 嗯，好的，就是心衰和这个心脏骤停、
0: 嗯、
1: 包括猝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三种疾病和症状哈。
0: 对对，不一样不一样。
1: 好，来看下一题。说很多长期心脏病患者会合并焦虑抑郁，反过来会加重心脏病情，需要同时干预。王主任，这个对吗？
0: 对对对，我们要双心治疗。
1: 嗯，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既要管理好患者的心脏的本来的
0: 对
1: 这个疾病哈、还得帮患者梳理他的一个心态啊。
0: 是。
1: 好，来看下一题。有高血压、脑梗的老人也要警惕心衰风险，要脑心同治，避免用药矛盾。王主任，这个对吗？
0: 嗯，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最怕的什么患者，他找神经内科医生说，医生你就给我开这几个药，找心内科的医生说，医生你给我开这个药、
1: 哦、
0: 其实他回家之后啊，那医生不知道咋回事，就好像见菜单买菜一样，那他自己如果吃了这两种药，这两种药有重叠的话就会出现风险。

0: 就是说清楚自己的一些合并的并发症。对对，要这样。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这个有网友说呢，心衰吃点利尿剂消肿就行，那些改善愈后的西药，比方说什么贝塔受体阻滞剂没必要长期吃，那这个说法对吗？嗯，
1: 这个是不对的。嗯，展开说一下，其实心衰的规范治疗的话，四价马车也好五价马车也好，里边是没有利尿剂的。哦，一个心衰的患者，我们如果规范的给他调整到最后能做，能做到不用利尿剂。嗯，那你说利尿剂效果很好啊，当然了，急性心衰的时候利尿剂是治疗这个病的一个基石来的，但是长期使用副作用比较多，况且它不延长这个 患者的愈后。哦，我们长期使用的要用一些贝塔受美托洛啊，这些洛尔类药物，还一些沙坦普利或者那些阿尼类的药物，像诺辛妥这叫沙库巴曲这一类的药物，还有一些罗尼酯啊，这些药物，而不是利尿剂。
0: 嗯，所以还是要根据医嘱来用药，不可自行去通过百度上查一查， AI 问一问啊，就自己给自己开药，非常的危险。
1: 对对对，很危险。嗯，好，来看下一题啊。放了心脏支架把冠脉通了就不会得心衰了，
0: 王主任，这个对吗？
1: 这个不对，我记得我还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做了支架就要万事大吉了嘛。其实不对的。一个人的血管哈，他 出问题的地方不是说最不只是最严重的那一段，最严重的这一段没办法了，我们要用支架给它撑开。嗯，但是那些还没有严重到放支架的地方，那些血管了，你如果不规范的用靠药物治疗的话，它会慢慢的加重，又要到时候又要做支架了，甚至了你做的这个支架不好好的吃药，它也会出问题。嗯，
0: 嗯，好的。下一题是关于体重呢，说这个心衰患者三天内体重长了2公斤以上就要警惕隐性水肿加重，及时就诊。王主任，这个对吗？
1: 这个情况呢，就是要看这个病人了嘛。如果你平时了你对这个很懂的话，你自己适当的调药， 这样子的话可以尝试的调，但是说实话，我推荐大家觉得大多数的老人家不要这样子，直接的找医生是最稳妥的。嗯，不要嫌去医院麻烦，自己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也不要过于的
0: 怕去医院，其实很多老年人是特别害怕去医院的。
1: 其实没必要的，
0: 好像一脚踏进那个门就特别特别的紧张和焦虑哈。
1: 是是，
0: 其实与其在家里面自己瞎担心啊，自己东查西查，增加这个焦虑还
2: 不如去医院哈，让医生给你一个专业的就诊，可能会更加有利于疾病的治愈啊。是是是，
0: 好的，感谢王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王主任呢，给所有的听众送出一句寄语吗？寄语就是想对各位慢性病的朋友说，包括心脏病的这朋友哈，或者家人说哈，我们不能把心脏心衰啊，就心脏心衰当成一个宣判，也不要走绝对卧床休息或者过度焦虑这两方面的一个极端，找心内科医生啊，做一个个体化的规范的治疗，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能动就动，该活动的活动，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开心的开心，不能担心，不能抑郁，平时放松点，开开心心的，这样了我们不但能有利于这个心衰的治疗，也能更好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嗯，王主任，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活出健康栏目哈。您的这个坐诊时间能给我们再重复一下吗？您来自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心内科就诊，地址和您的坐诊时间，麻烦给我们再重复一下。地址呢，就是在我们老院呢，就在西关永清坊这边，多宝路哈，周一的下午和周二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那心院呢，就在黄浦区长岭街，
0: 然后就是周四的下午。好的，王主任，感谢您，感谢各位收听的陪伴，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1: 嗯，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部门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发布数据，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六月份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何元台报道。昨天下午，2026年河源市原商大会举行。来自海内外和全国各地的350余名原商代表，带着游子的思乡情、赤子的桑梓情、骄子的创业情，回归故里，欢聚一堂，共话发展，共谋未来。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36%。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日在首都巴西利亚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
4: 韵。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评论员是岳巍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岳巍老师啊。我们今天呢也会请岳巍老师给我们这个首先来说一说世界杯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没说是就是本来没打算说世界杯啊，然后就有听众说你们为啥不说世界杯呢？我们说因为从早到晚都在讲世界杯，就觉得
1: 有别的节目讲
0: 啊，就如果说啊这个评论员对足球不是特别了解的，我觉得咱们就没有说的必要了，因为其实那个赛果很早就出来了啊，但是所以今天岳巍老师在，岳巍老师很专业啊，就岳巍老师给我们来评价一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动态啊，就包括这个接下来这一场决赛对吧，这个阿根廷对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也会请岳巍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另外呢大家如果对于世界杯有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话题啊，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在视频的直播间找到我们啊，那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可以写评论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在下面来说一说您怎么看我们的这个相关话题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赞了100次了啊，您这个手速也是很快啊，哈哈，谢谢一只鱼。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说这个世界杯这一次冠军会有一个戒指。
1: 对，
0: 这个我记得冠军什么一般是什么金腰带呀、啊、什么的
1: 啊那个是拳击
0: 啊、拳击金腰带
1: 哦，
0: 然后以前是大力神杯，那这次为什么整了个啊，发杯
1: 发杯、
0: 啊、这次哎为什么整了个这个戒指，这种好像挺有新意的
1: 啊这个有美国特色
0: 啊，
1: 这是美国特色。
0: NBA 是不是戒指？
1: 哎 ，NBA 包括那个他们的那个职业橄榄球，都有金戒指，所以这是一个北美特色，是美国的一次的。美国这次可以就是把他们原来搞职业，美国因为职业化足这个体育，不能说职业化足球了，职业化体育是非常那个。完美的，搞得非常的完善的，它这个制度非常完善，这个很多观念呢也非常的超前。
0: 全世界是不是体育商业化做的最好就是
1: 最好的就是美国，对对，
0: 所以它也有很多创新的做法，
1: 很多创新啊、很多很成熟的做法，包括这个发、包括这个发戒指，
0: 发戒指也是成熟的
1: 吧，发戒指很成熟，因为发戒指它这个仪式感满满嘛。哎呀，那个队员这个
0: 那捧杯不就已经挺有仪式了吗？
1: 除了一个杯，比方说每个人他有一个荣誉啊，
0: 每个人有一个戒指
1: 啊，每个人还有一个
0: 大家捧一块。
1: 对，你比方这次世界杯、他这次准备发，就是准备这个冠军队30个这个球员和教练员都有一个戒指。他这原来就是 NBA， 你 NBA 的你什么一般说这个几个人，这个人得过几枚金戒指，那就意思他得过几个冠军
0: 啊、
1: 你说足球呢，你不说他说他捧过几次金杯，那他不一定捧过，是吧？你对那个金杯，他可能就摸了一下，他平时就放在那儿，但是那戒指他可是拿回家的，而且这个戒指他一个是仪式感的，另外一个对个人荣誉，包括从经济上那个方面也值钱。你比方说 NBA 的那一个戒指，一般来说是4到10万美元。就它那个本身东西就价值这么多，然后你随着这个它的这个保质时间越长，那有人卖啊，有人后来挣活不下去了就拍卖啊，那个就是那个拍卖自己的戒指啊，曾经有过拍的最高的是拍到40万美元呢，那一个戒指，就是说，而且呢，那个它这个戒指。就是不，这次就是一共发行是2026块嘛，是吧？2026枚啊，戒指。
0: 2026枚，
1: 除了队员，
0: 还面向全球球迷发售。
1: 对啊，就除了那个30枚那个。他们队里的发了以后，剩下人就得买了，球迷要买呢，但是现在还没公布价格，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一按照 NBA 的这个北美的传统，它既然是按北美的这个规律来嘛，北美的传统大概就是4到1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未来会越来越这个值钱，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呢，你知道吗？队员拿那个戒指跟你老百姓买那个是不一样的，价格也就不一样
0: 啊，而且这个我估计肯定不会便宜，为什么呢？我看他说啊，30枚正式的戒指会个性化定制，并且去颁发，然后呢，这个就是其他的戒指哈，每个都有独立的编号
1: 啊，对，就是他这所有的戒指都是每个都编号
0: 1996枚，
1: 对，
0: 这个是向全球球迷发售的，
1: 尽管是2026枚啊，但等到10年20年以后，这每一枚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比方说。梅西得了那个金牌，得了这个戒指，他那枚那个编号，他那枚戒指到时候卖出去，跟你一个球迷收的那个，那价钱能一样吗？
0: 那是不一样，
1: 是吧？
0: 那是戴过的就完全不一样嘛。
1: 对，就是谁戴过没戴过，或者是这个当时你是不是主力队员？你比方说那个他发30枚呢，你可能是这个队里边那个助理教练，
0: 啊，
1: 他也有一枚，那你的价值跟场上队员的价值又不一样。
0: 对，
1: 哎，嗯，就这个东西是发生过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这个在美国 NBA 的那些戒指啊，曾经有一个人就是有一次拿了一个很珍贵的一枚戒指就去卖，说我这就没价值。这是比方说啊，现在我记不太清楚，大致是意思是，比方说我这块这个戒指是猛龙队历史上第一枚这个 NBA 的金戒指，价值20万美元。然后那个拍卖行的老板呢，拿着一看，说你这个不值。为什么不值呢？你这个只是当时里边的一个可能坐板凳的一个球员拿的这个那一枚，那一枚的价值呢，你跟主力队员那些差得很远，你这个只值2万美元。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价格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关于这个戒指这个东西呢，话题很多啊，但是可以说是北美职业体育的一个典型的象征。
0: 嗯
1: 啊，所以在这次这个第一次开始搞很有美国特色，美国把这个东西引进来了。它这个当然有引这个来了以后呢，这个戒指的收藏价值我觉得就比咱们前几天说的那个它那个草皮那个价值还要高得多。
0: 嗯，
1: 是吧，那个这个价值明显要高。所以这个次美国可以说这次世界杯呢，就是把很多商业因素，可以说这次世界杯是历届世界杯，就从足球这个角度讲啊，历次世界杯这个商业化搞的最风生水起的一次
0: 啊。
1: 你看，包括你上次节目里边也说的，到时候明那个后天那个决赛，
0: 嗯，
1: 中场还要搞show啊，还有演出，
0: 嗯，
1: 有唱歌跳舞啊，还有这个拍卖这个不是，还有这个戒指，甚至还有什么呢？
0: 嗯，
1: 然后从昨天开始啊，到冠军就决出那一天，就到大后天啊。
0: 嗯，
1: 这个整个这几天呢，这是在纽约那个，就是这个新泽西这个体育场，
0: 嗯，
1: 那附近呢是在搞一个大型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活动连续开4天，
0: 嗯，
1: 那这个活动呢就要买票，买票以后你有什么特权呢？买了票以后，你到时候，比方说到就是决赛那天，不是那个决赛之前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0: 嗯，
1: 发布会的时候呢，你凭这个门票就可以参加那个新闻发布会，到那新闻发布会现场。
0: 嗯，
1: 那就意味着如果你没这张票你还进不去
0: 啊，
1: 所以这个就等于把这个都标上价格了。包括这次活动当中，在这个活动中还有很多球星，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什么这个这次这个佛得角那个守门员，
0: 嗯，
1: 这次表现世界杯前面表现的特别棒啊。
0: 咱们有听众说佛得角的热度只增不减。
1: 对啊，增热度很高啊。
0: 嗯，
1: 他热度最高的就是那守门员嘛，
0: 嗯，
1: 40多岁的守门员，这个守得非常的好，现在已经成为佛得角的英雄了。那这两天这个活动呢，就有他也在那儿呢。
0: 嗯，
1: 谁跟他合一张影，收85英镑。哎，这都标价的。
0: 85英镑几百块钱呢？
1: 不是几百块钱，85英镑800-850块钱呢，10倍啊！你看10倍
0: 啊，850，
1: 八百多块钱呢，这合个影啊？
0: 合个影800多，
1: 800多块钱。
0: 收低了的话合不完了。
1: 啊，对，
0: 得收高一点，这样才能限量。
1: 但是那天那球星不止他一个，咱们就举个例子，
0: 嗯，
1: 其中有他那个，
0: 嗯，
1: 就是整个这一次就是美国把这个商业化搞到了一个极致。啊，什么都弄，你包括现在这个关于那天比赛的这个比方说中场休息，
0: 嗯，
1: 中场休息原来足球的规则中场休息只有15分钟，
0: 嗯，
1: 那这次恐怕不止15分钟了，你中场有个演出的，
0: 嗯，
1: 有个show的，那这个show呢，据估计现在时间还没确定，估计说至少这个得有个25分钟，那就延长10分钟。按道理延长10分钟，这是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的，
0: 就
1: 足球比赛的规则的。但是这次也特事特办了，特批了。
0: 嗯，
1: 因为这次特批的东西很多，
0: 特批的
1: 是吧？你包括那个伤停红牌的问题都特批了。
0: 嗯，
1: 那然后这次还有那什么，就是，关于世界杯，这一说这个到时候决赛呢，这个很多东西，包括特朗普也答应参加决赛那个最后的这个。
0: 嗯，这个夏奇拉呀，还有麦当娜呀，
1: 嗯，
0: 这些明星据说都要去，
1: 嗯，
0: 要整成那个超级碗的中场秀嘛。超级碗其实是美国应该是最盛大的这个体育赛事，
1: 对对对，就是他的这个职业橄榄球，
0: NFL，
1: 职业橄榄球，
0: 嗯，
1: 他那个是全世界都转播的，
0: 嗯，
1: 他这次美国呢，这个效果非常好。就现在你别说别的，这次在世界杯在美国呢，效果是达到了以前的预期，
0: 嗯，
1: 甚至超过预期，转播的这个转播量啊，
0: 嗯，
1: 大家收视率啊，都比原来预计的要高得多，大家非常好，
0: 嗯，
1: 所以特朗普也很高兴，
0: 嗯，
1: 所以原来他一直没有答应，那现在答应了，就是因为原来没答应，就是他老说啊，那现在我这个人比较 比较珍贵，可能
0: 人比较珍贵，
1: 很多人要暗杀我，到那么重要的场合，这个安保不太好搞
0: 啊。
1: 那现在后来经过游说呀，这个哎，终于答应了，答应了，
0: 劝他是吧？劝了就去了，
1: 跟那个这答应了那个参加这个世界杯决赛，而且呢，据说还有可能他要发奖，要发那奖杯要发上去。但是大家唯一的一个顾虑是什么呢？你记不记得去年的世俱杯？世俱杯的时候他就去发奖，不是那个切尔西队后来是得了那个世俱杯的冠军，
0: 最后他自己捧杯了，
1: 不是他自己发着杯给人发以后他不下去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按道理是你给人发奖嘉宾嘛，你就拿着把杯给人一放，你就得站旁边站着，
0: 就人家一般是球队的球员在一块儿合影，
1: 人家在旁边
0: 结果他站
1: 着不下去，人家在台上就切尔西那个很尴尬，
0: 我想起来了那个名场面，
1: 后来是那个国际足联那个主席过去劝了半天才给他劝下去，而且这。而且是世界杯的这个颁奖的，按道理都不是总统是捧奖杯去，都是什么这个元首呢，就各国的元首一般都是站那见证一下，站着看，然后那奖杯呢由这个因凡蒂诺，就是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他拿奖杯去颁给，这个才是符合程序，但这次现在就不好说了，说不定特朗普又发过去然后又站着不下来了，据英格兰的媒体还报道，还真是就是说也已经这个因凡蒂诺和这个特朗普达成这个默契，就是说下不下来由这个特朗普自己
0: 说了算，
1: 自己决定，
0: 自己到时候看心情，
1: 说不定还要抢戏，
0: 看心情啊，
1: 到时候有可能世界冠军又成了他的背景板
0: 啊，有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啊。其实前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2030年的世界杯主办国有3个，然后举办国有6个。
1: 对，
0: 这怎么世界杯越整越？
1: 他是这样，他本来呢世界杯就是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这3个就地中海国家嘛，这3个很近，这个倒是。
0: 现在就是网友说这个叫磨牙牙。
1: 这三个国家呢，这个。风俗传统距离都差不多
0: 啊，
1: 都挺好，本来就这三个国家搞，然后后来呢大家因为什么世界杯百年，对，百年，当初第一届世界杯就在乌拉圭搞的，
0: 哦，
1: 第一届世界杯就是乌拉圭搞的世界杯，所以为了纪念这个世界杯，所以呢在乌拉圭还有好像
0: 阿根廷还有巴拉圭
1: 这三有三场比赛，放在这三个地方为了纪念这个世界杯百年，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办国还是实际那三场比赛打完了以后，所以那如果能有那三个队，就是如果能去那三个地方比赛的6个队，稍微辛苦一点，打完比赛还得再飞回摩洛哥和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去参加正式的比赛，不是正式，就参加其他的比赛
0: 这个现在决赛是在就这一次世界杯的决赛是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
1: 对，所以就咱们经常说就19号晚上，就后天的晚上嘛。
0: 后天晚上的话，应该是星期天。
1: 对，就是美国的星期天，咱们这就是星期一。
0: 星期一的凌晨3点
1: 啊，凌晨三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星期一的节目的话，就已经这个结果就出来了。
1: 对，已经出来了。对对对。
0: 您觉得谁胜算更大呀？西班牙跟阿根廷？
1: 是，说内心话，这两个球队打着世界杯，打着决赛以后呢，
0: 都有可能
1: 实力就差不多了。实力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就讲玄学了。
0: 讲玄学了。好，那从玄学角度分析一下，
1: 从玄学角度讲呢，按道理西班牙机会可能更大一点
0: 啊。
1: 为什么机会更大一点呢？在世界杯历史上，一般来说，那个队得了冠军，下一次再参加比赛，一般都得不了冠军，就是卫冕的情况非常的少非常历史上卫冕，除了30年代，就上个世纪30年代啊，就世界杯刚开始搞那两届，好像是哪个队啊？巴西，对，30年代巴西曾经卫冕过一次。后来就是这个一直到了这个50年代，就巴西就贝利那个年代才卫冕过一次，因为有贝利啊，那个情况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历史上历来冠军卫冕的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这就是玄学之一。这个另外一个呢，从最近很多年情况来看，一般来说上一次冠军下一次人实力还在嘛，班底还在，就是亚军，或者上一次不成熟是亚军，下一次就是冠军对，你看这个阿根廷
0: 就很少两届都能拿冠军的。
1: 你看这个马拉多纳那个时候最鼎盛的时期，86年世界杯他是冠军，然后90年世界杯他又进决赛了，他就是亚军。那法国队也是，你看18年他是冠军了，22年他是亚军了基本上现在都是这种规律现在就这就是玄学之一
0: 玄学之一
1: ，就是世界杯的内在规律之一
0: 反正今年我觉得这个世界杯阿根廷的这个 怎么讲呢，就是负面比较多，
1: 对，
0: 是吧？
1: 对，负面大家普遍觉得好像裁判有点向着这个阿根廷、嗯、
0: 而最新还有一个消息说阿根廷的这个航班又延误了，说这个雷暴天气影响啊，现在还困在亚特兰大，
1: 是这个对他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本人在亚特兰大打完这个对英格兰的比赛以后，
0: 应该要去纽约，
1: 准备马上就飞到纽约就要备战这个决赛了、
0: 嗯嗯、
1: 结果那边天气原因航班全取消了，取消了，现在还飞没飞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
1: 嗯、有可能到时候他一个就是完整的训练都没有，
0: 嗯，
1: 就可能参加决赛了。但是我没跟你说到这个时候，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原因了
0: 啊啊。
1: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上届这个他们得冠军，那是因为这波人正好处于一个非常巅峰的时代。为什么我刚才讲了上届得冠军的队往往下届进决赛也就是亚军，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不是在最顶峰了，就在这一批人员的最顶峰、
0: 嗯、
1: 你比方说阿根廷来讲，这一批队员上届得冠军，这一次基本的框架还是上届，包括梅西现在39了，上届是35，那这个跟上届的时候的这个不管怎么说大了4岁，
0: 嗯
1: 啊，而西班牙这支队呢几乎就是一支全新的球队，因为尽管他那个伊涅斯塔呀什么那个哈维那波也得过冠军，但是那是上一波人，跟这波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一波几乎就是一个新生代的一新生的一代，
0: 嗯，
1: 而且这一代呢，我觉着他还有传承的意义，就是比方说你这几天那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那个照片，晚上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这个在零七年这个亚马尔满月还是怎么满月的时候要
0: 啊、那个洗澡盆
1: 做洗吧洗给他洗澡
0: 叫什么澡盆 PK 啊
1: 给他洗澡、就是、那个呢就是哎梅西哎
0: 据说那还是抽签呢，就是属于是比较幸运的孩子、
1: 啊、那这个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天意、
0: 嗯、
1: 是吧，他有宗教色彩嘛，这是在盆里洗礼嘛、
0: 嗯、
1: 那时候梅西那是现在就是这一代巨星的一个传承，跟你说、
0: 嗯、
1: 啊正好哎他们俩就撞上了、
0: 嗯、
1: 是吧，就撞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都是玄学里边的因素之一
0: 啊、
1: 嗯、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讲，这些所有的角度讲，那就西班牙得冠军的可能性更大、
0: 嗯、
1: 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阿根廷得冠军、嗯、
0: 对阿根廷的球迷、
1: 哎、
0: 啊，这个有朋友说我觉得西班牙能赢的概率比较小、嗯、西班牙赢能赢，毕竟阿根廷上届拿了就很难继续拿奖，
1: 对对对，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道理、
0: 嗯、
1: 因为他终究大了4岁，
0: 对，
1: 同样而且你主要是上那个班底他年龄大4岁，尽管经验上还是不、
0: 嗯、
1: 但是因为西班牙经验也不缺，西班牙这一波人尽管没得过世界冠军，但是他们欧洲冠军呢、啊、什么欧冠联呢、啊、什么那些比赛他们也参加个大赛很多、
0: 嗯、
1: 那边也不缺乏经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从双方的实力上讲这个偏向于西班牙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从内心上讲我特别希望阿根廷再拿一届，
0: 那、
1: 所以他们俩谁拿谁不拿，我觉得都心情上有，我觉得都差不多吧，因为一个是自己的喜欢的球队，一个是我认为实力稍微强一点的球队、
0: 嗯、
1: 但是从公正上讲从客观上讲还是西班牙拿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0: 嗯，这个还有听众说不知道会不会出意外呢，啊，出意外也很正常，我觉得足球是圆的、
1: 对，
0: 就是赛场上什么都可以发生、啊、
1: 出意外呢就是那个阿根廷赢了，
0: 对，也不能这么说，就从玄学角度讲、啊、
1: 对，也不能这么说，但是阿根廷确实如果从意志品质讲，咱们就是从意志品质讲、
0: 嗯、
1: 阿根廷人意志品质非常的强，
0: 嗯
1: 啊，那个一个个都小斗牛似的啊，但是西班牙人也是斗牛士，而且这西班牙又是咱们说这个都是阿根廷的老祖宗，是吧？阿根廷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是吧？他们实际上是都是一拨人，那、不是一拨人，
0: 一个
1: 祖先啊，一个祖先的人都是同一类人，
0: 嗯，
1: 所以他们之间呢，从气质上讲很类似，
0: 嗯，
1: 打法上也很类似，
0: 嗯，
1: 打法上也很类似，但是西班牙人呢，相对来说呢，西班牙队呢，稍微均衡一点，就更均衡一点，
0: 嗯，
1: 阿根廷的刚才说年龄上啊包括身材上啊、也都差小小
0: 差一滴滴啊，这个
1: 但是他有梅西啊、
0: 有梅西、
1: 有梅西以后什么可能性都有、就像咱们上次节目就讲了，有梅西什么可能性都有，结果对英格兰人家梅西你那两个球都是因为梅西至少起了决定的作用、传球都是他传的嘛，
0: 嗯，
1: 所以有个巨星那就这个只有天空才知道它的高度。
0: 对，啊，我觉得体育比赛的魅力之一就是在于它的结果很难预测。
1: 是，
0: 就是你在现场你能看到一些，可能非常超常发挥的这样的选手，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这种名场面，对吧？
1: 嗯、
0: 这个太常见了。
1: 对，
0: 而且体育比赛它就是，可能会让你，就比如说你在赛场上面 你一开始的这个预测是什么，他马上就会出结果。我觉得这也是体育比赛的一种魅力，就是他可以及时的告诉你你猜的对不对
1: 啊，
0: 就这个不像说啊，他你需要等好多年然后去得到一个结果。这个体育比赛它就是这一场开始，然后一个多小时他就能告诉你你猜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为什么体育比赛那么多人看啊，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啊。啊，咱们有听众这个过来留言啊，说纸巾已经收到了，很香，好评啊。这个我们现在小黄车的东西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啊，像这个又过来买牛奶的朋友啊，已经出来了啊。因为现在买牛奶确实是我们这个很多朋友们的日常，就是喝完了就来，喝完了就来啊。还有这个55号链接是啥呀？我得翻一下啊，这个。这是啥？萨琪玛啊，这个一看就是回购的朋友啊，我都没说你就买了。好，我们接下来会在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的这个新闻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等一等我们稍后的话题啊，来说说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广东开战，到底怎么去看啊？据说是头都被踢飞了，还在打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天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啊。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有听众啊，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想做一个调查，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啊，到底有多少人是喜欢外国人踢的足球赛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些人呢，只能说是一个是体育爱好者是肯定的，要不然他就不爱看踢球了。
1: 嗯，
0: 体育爱好者，但是呢，他看中国足球完全出于感情。
1: 嗯，
0: 知道吗？然后这个如果是真正爱看外国球迷，那是专业球迷，
1: 嗯、
0: 就是爱看足球的人，因为中国足球
1: 能看懂这个技巧
0: 啊。中国足球跟外国足球那个水平上有天差地别，是吧？

0: 了，老觉得憋屈啊，然后开始转看外国足球了。那我是后来外国足球都不看了，那但我这个就这足球就不太有兴趣了。但是大部分那些真正的球迷就逐渐转到只看外国比赛，甚至可能人家只看世界杯。
1: 哎，但是据我了解，就是有一批球迷是特别喜欢那个 AC 米兰呢、国际米兰呢、那个是
0: 那些都是真球迷。那真球迷他得有自己的这个心目当中的球队。
1: 那个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转播那个
0: 比赛、对，这个很有关系。就是比方说，我喜欢阿根廷队，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足球，就看外国人踢球啊。第一次看外国人踢球。我指的不是那种纪录片片段那种啊，正儿八经的比赛，那时候看的就是阿根廷，那是中国足球第一场转播外国人踢球，碰巧我就看了，就是世界杯，那是就是78年世界杯，阿根廷队对荷兰队的决赛，那是中国第一次转播世界杯，转播世界上就是外国人踢球，哎，我碰巧就看了，而且是碰巧劲儿看的，而不是说有准备看的。那个年代放电视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预告，你也不知道今天要放什么电视。碰巧你就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很惊讶啊，足球可以这么踢。我们小时候在那踢球的，踢自己踢着玩的，然后最多看看中国的国内的联赛。后来一看，哟，外国人踢球还可以这么踢，男人还可以长头发。因为那时候阿根廷最大的球星，
1: 您这个关注点也是、也确实是啊，冲击力很大。
0: 坎佩斯披肩长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是男的女的。
1: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最震撼的是球星还能吐口水啊！
0: 你看这
1: 球星还能随便吐口水呢。
0: 这是咱们这些土老帽第一次是吧？走出国外以后开眼了，然后所以从此以后我就认为，在好几年里边，我一直认为就是阿根廷足球就是世界最强的。实际那时候还真不是，那时候最强的好几个球队的，甚至阿根廷那次夺冠军都有点冷门的意思。但是后来紧接着后来又有马拉多纳呀、什么等等等等啊，那但是就从此因为阿根廷队咱们认识了足球，所以我一直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啊。那后来呢，因为中国的后来电视转播，最开始转播的呢中央电视台，因为那时候地方还没有跟这个国际足联这或者国际上的这个足球的这些俱乐部去接洽，然后国际足联第一次把这个转播权跟中国商场卖的就是意甲。所以中国最早的球迷都是看意甲的。意甲那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包括荷兰三剑客呀，什么三驾马车呀，德国三驾马车呀等等，都是看的是意甲。所以那批老一说是意甲球迷，基本都是老球迷。然后后来渐渐的开始，因为地方电视台当时像我们广东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呀、四川电视台搞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就是这些联盟集合起来集资，来购买了英超的转播权，然后再加上那个 ESPN 还是那个什么，就国外的这个凤凰啊那边那些国外的一些电视，咱们广东能看到的嘛，他们也在转播英超，所以再下了一批，就很多人看英超了，所以呢，中国后来转播就多了，后来又有德甲呀，包括后来又有西甲，那后来。又到最近呢又是英超了，因为现在转播的平台，因为英超水平越来越高了，在转播这个东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你转播的多，大家爱看，所以呢那个俱乐部或者那个协会他挣钱也挣得最多最富裕。我们那时候看意甲，为什么看意甲呢？意甲水平最高，就是全世界的球星基本都在意甲。那后来现在也就是英超是球星最多的地方，那现在英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看他的也越多，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互相成就
1: 啊，
0: 可以说互相成就。所以现在的球迷一说是英超的球迷，大部分都是中青年球迷多。刚才你说的咱 AC 米兰的球迷，那一定是个老球迷，这年龄很大了啊，
1: 暴露年龄、
0: 不能说很大了，就是这个老球迷、
1: 资深的了啊，
0: 资深球迷
1: 啊。但是虽然说这个像这种什么欧洲的一些联赛，可能是没有太多中国面孔啊，但实际上有一段时间还是有一些中国老板。
0: 不光中国老不是，那你看你就是新球迷，
1: 我这
0: 老球迷就知道了。实际中国以前最早走进这个世界这五大联赛的中国球员一点都不少，就像可能比韩国、日本还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你像这个杨晨呐、孙继海呀、包括什么咱们这个李铁呀、这等等等等啊，这个范志毅啊，从最早到刘海光。 这个贾秀全就到南斯拉夫去踢球，就是中国一直不少，就是这些年少，后来这些年变成什么呢？变成老板，什么老板？
1: 老板是
0: 老板多了，中国富裕以后老板多了，老板多了以后，就是这个投。

0: 投资了很多这个俱乐部，他也希望把中国的运动员弄过去。这波就是老板也都往往都是除了有钱以外啊，同时也就是球迷，也希望中国足球长进，所以他们就想他当老板以后能利用他们这个手中的权力、手中的钱、资本来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来发展一下，这帮人的心肠也非常的好，
1: 对，
0: 结果到后来也没扶持起来，
1: 真的热爱足球，
0: 对，真热爱足球的，
1: 真的希望能把这个足球运动让中国的这个就是更多的人，比如说能够有更大的舞台，
0: 对
1: 啊，但是距离世界杯现在就还差一点，
0: 渐行渐远，不是说差一点，
1: 这么犀利吗？
0: 就是、越来越
1: 渐行渐远吗？
0: 因为在以前呢。中国只是擦着边儿，老是比方说这个人家进两个咱们就第三名，人家进四个咱们就第五名，就然后进人家进八个咱就是第九名，老是差一点，但是也说明你的水平老是属于这种接近的，接近捅破天这个窗户纸。
1: 就我们老听说什么中国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0: 那结果后来这个窗户纸越来越厚，就中国掉的以后现在基本捅不破了，掉的你连
1: 捅不破了，
0: 现在基本上离这窗户纸
1: 怎么国际足联怎么捞你都捞不上来，
0: 对，
1: 属于那种
0: 从原来16支一直到了32到48，
1: 现在64
0: 你都进不去，那你就没什么好说的，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加油吧，加油吧啊！

0: 有听众说世界杯不都是看外国人踢的吗？就是他觉得问那个刚问那个问题很奇怪啊。世界杯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机器人的比赛啊，机器人的也算是体育比赛吧啊，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啊在我们广东开战了。那现场呢说是这个机器人头都被踢飞了还在打呢啊，这个在哪儿呢？在深圳啊，32支全球顶尖的战队携这个 T800 重型机甲啊，这个是上演了硬核的比武。我看了一下，就是各种扫腿啊什么的啊，他
1: 腿上功夫很强
0: 腿上功夫很强啊。这个是重擎是一个做机器人的
1: 重擎，对对对，
0: 公司
1: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咱们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这个短视频里面很多放的那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踹那个老板。老板不是前面胸前放了几块什么那个棉垫子，
0: 棉垫子能挡得住吗？
1: 结果是一脚这个踹倒了，那个就是重擎的老板和重擎的机器人
0: 那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算不算是表演赛哈？
1: 不是，是这实刀实枪真打呀，脑袋都踢掉了，能是表演吗？
0: 好吧，就这个机器人拳击赛，您觉得和之前说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比如说跑半马呀，这个有它体现的其实是不同的机器人的性能，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它是这样啊。这次比赛我觉得可以这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首先说这次比赛呢，它是由重擎来发起的。所谓发起呢，它参与度还是挺深的，就是说。这次比赛是格斗赛，格斗赛呢，因为这个体育比赛，首先你定规则，因为比方说这机器人呢，有的机器人大，有点小，有的力气大，有的力气小，是吧？有的是那个擅长踢，有的擅长踹，那不一样。那他这次为了统一这个呢，他统一的就是全世界的这次参加这次比赛的一共32支队嘛，统一都穿上 T800 那个机甲 ，T800 机甲呢，这个也是今年初的时候。2月份吧，我记得是，就是重擎当时就是我就说那个踹老板那个机器人，那就是 T800，就是重擎 T800是一个人形机甲，就是一个机器人吧，机器人外形骨架都是，
0: 就是说外形是已经确定就是那样的外形，
1: 那就是各队参加的都是他
0: 啊，怪不得我就说怎么长得好像是差不多的呢，
1: 都一样，其实都一样，就是外壳都是你。
0: 那其实就跟我们人类比赛说的这个，比如说不同的重量级
1: 啊，对对，
0: 对吧？你不能说一个特别胖的跟一个特别瘦的在一块比
1: 吧，也跟那个，比如 F1 赛车也是一样，你不能换底盘的。你说我用这个底盘，那就不这个规则不统一了，没法比了。
0: 是，
1: 那他这次就是机甲，所以机甲是这个外壳，这个东西就是一样的。然后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里边的算法。你的这个平衡能力，你的算法，你的这个感知能力，就这些能力，就比的软的东西，上去比赛。这次比赛呢，就是这个机甲呢，是这个机甲本身就很厉害，它叫人形机器人这个格斗大赛。这次
0: 这个机甲看着特别帅气。
1: 这次这个人形机器人它是叫非常类似于人，叫类人，叫什么？普遍就是平均身高1.73米，就是它机甲就是1.73米高。咱们这中国人平均身高大概就是这个数吧，1.73米，75公斤重，然后呢，它有29个关节，是爆发力非常强的29个关节，而且呢，这个每个关节的那个叫咱们人讲的劲儿大劲儿小呢，一般讲叫牛米，就开车你不是开车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每一个关节的最大牛米呢是450牛米，450牛米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咱们平时可能一般人没概念。你开车的就知道，咱们一般的车呀，咱一般家里的小轿车，一般也就是200以下那牛米，小轿车的牛米才200以下，人家一个关节450，就是他的力气是非常大，所以你看他轻描淡写的一脚就把你脑袋踢掉了，不是把你的，
0: 不是
1: 把另外一个机器人，
0: 对对对，
1: 把另外一个机器人
0: 互相踢，把脑袋踢掉了。
1: 你看着轻描淡写，实际上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场看那个谁，那个郑子丹。都
0: 对，甄子丹去现场
1: 都说很震撼。他说为什么？首先说你到现场，你听了那个动静，你就知道他那个力气，你是一般人抗拒不了的。所以他这次比赛呢，这个一个是就是这个由咱们重擎来搞的这个比赛，全世界都参加的，有200多支球队参加的，不是球队，就是这个拳击队啊，
0: 拳击队，对，
1: 机械人公司是不是？或者实验室或者高校，
0: 10多个国家，最后是60支队伍入围，
1: 入围的，
0: 然后32支强队，
1: 他是通过线上先刷了，最后就是这个32支球队来，来了以后呢，他这个20多支球队也有，比方说清华的、清华大学。 什么北京邮电学院，这都是专门搞机器人，然后香港大学，然后还有这美国的像什么什么什么斯坦福，这些大学都有，都有来参加，都是全世界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科研机构，研究的机器人的企业来参加，所以这次规格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搞这个这次机器人比通过这个比赛呢，刚才说了为什么它统一规则呢，咱们比的是算法，然后通过这个比赛呢以后，因为它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是收集数据的一个实验场，等于是，你想象吗？
0: 有道理，
1: 对，
0: 我没想到这场。
1: 它这个比赛其中一个大目的就是这个，因为以前你在实验室搞各种这个算法这个测算，你没有这种就是这个在直接打来的这个来的更全面，直接打的很多突发性的你想象不到的，你原来设计的跟这个不一样，这打一拳有多重，或者摔倒了怎么蹲着了怎么着该起来，那算法有时候算不到的，那通过这次比赛它很多新的场景就出现了，那它就会收集这些数据，然后产生新的算法，那这个算法呢，所以这次这个比赛呢会为未来整个这个机器人全世界的机器人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就是他通过这次比赛等于提供一个非常复杂的或者是完美的一个场景，然后能够提供新的这个数据和新的算法，然后这个算法和数据呢还都是开源的，就提供给全世界所有研究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企业机构这个高校，对整个计算这人巨人机器人的发展它是还可能促进作用很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比赛呢是深圳市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决策，应该说，为什么说呢？因为通过这个比赛呢，它能深圳现在逐渐在发展成为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咱们一说机器人发展，中国都讲深圳和那个杭州，是吧？杭州那个什么那个宇树啊什么的，机器人在杭州也是个大基地，深圳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大型基地。而且通过这个比赛呢，把全世界的这些研究机构什么的都聚在这儿。以后有可能这帮人就留在这儿了，因为他这深圳他这个数据啊上下游啊什么更全面、所以很多可能研究机构就把它落在这儿了，所以深圳想发展成一个以后未来呢咱们制造机器人就在深圳，然后咱们的这个智能开发AI 开发这个的人才也聚会在深圳，而且这个也是在未来这“十五五”广东就是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当中是写入到规划里边的，未来广东。

0: 反正就其中就有一个就是 AI 和人这个巨那个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发展，也是整个大湾区的这一个发展的这个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次是把这个放在这儿。然后第三个呢，现在这个机器人呢，机器人的发展总要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认识的这么一个途径。老百姓这个就所谓这个机器人发展的有几个痛点嘛，一个是测试场景、测试数据都比较贵，也比较难搞。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认识不足，这是三大痛点。那这个比赛正好就解，刚才咱们说了，解决它的这个复杂环境的一个场景的这个数据，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普及老百姓对这个计算机的认识，对
1: 机器人的
0: 认识。你比方说北京搞那个马拉松，那一下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是吧？这个实际是异曲同工，而且这个更复杂，因为它这个格斗起来，那格斗比跑步要复杂得多，它应用的关节也更多，平衡能力啊算法要更复杂一些，那它通过这个比赛呢，然后能吸引更多的人去认识机器人，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去通过这个比赛呢，能够喜欢这个智能制造
1: 库
0: 啊，然后慢慢的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那中国整个机器人的发展它就发展起来了嘛，所以它是整个这么就一个综合的考量搞的这个比赛，而从体育比赛来讲，这个也很有本身就有吸引力，它是个创新式的，
1: 对，
0: 以前机器人你想机器人以后越来越搞越大，据说这个组委会呢还准备。现在已经开始搞了，准备还在这次是在第一站在深圳，准备未来几站还在什么香港啊，还要到纽约呀、啊，去搞几站分站，总决赛是在年底、
1: 啊，
0: 这只是其中一站，
1: 这个机器人的格斗比赛，它就是有这种观赏性，所以就其实它也有体育比赛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胜负难料啊，就是你是可以去提前去猜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啊，像这个 T800 的话呢，是属于重型机器人的旗舰机型，
0: 对，
1: 就它18万。
0: 对，目前是世界上最
1: 好的18万元，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工业和展演的这个场景。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说它到底和其他的这些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机器人公司其实也很多，
0: 对，
1: 像宇树啊，
0: 侧重点不一样，
1: 优必选呢、啊，这些都有。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像重型机器人呢，它是就是有这种，比如说商业展演、活动演出、擂台互动优先，同时呢，它还有什么呢？物流仓储的重载搬运。就是这个
0: 主要是用于一种工业经济生产，
1: 对，所以您刚刚说它的这个扭就是感觉力气特别大嘛，它这个定价18万呢，说是比同级别的其他的品牌的这个机型要便宜很多，就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像其他的机器人就不一定了啊，像这个最近这个优必选不是有一个那种就是很像真人的那个，就是还好像还有皮肤啊那种，这个路线又完全不一样啊，那种是属于陪伴型的。
0: 但是从这个格斗就是这个冲击力这个平衡力这个角度讲呢，重型这个 T800 这款机甲啊是独一档的最强的，所以它比就比这个，那以后可能别的人家那个比方说搞这个，以后可能搞这个类似于哪个更像真人比赛也可能有了，因为跟各公司它侧重点不一样嘛，
1: 或者是比如说家庭陪伴啊，
0: 陪伴
1: 孩子哪个更好，
0: 家务活做的最好是吧，
1: 谁的手更灵巧，
0: 对，
1: 更适应家务场景又不一样，
0: 像这个这次他的29个关节非常爆非常好呢，他不包括手，因为他这次机器人比赛他也不用手，手就全都出来了。在手灵巧手这个方面讲呢，你像比方说这个那个波士顿动力，美国的波士顿动力，这个那他就是在这方面就做的最好的。那他也可能他到最后发起一个什么什么这个针线活大赛是吧？
1: 针线活啊，可以。
0: 那个他
1: 穿针引线大赛，
0: 对，他们的手非常做得好啊，领导手是机器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说大家各取自己的特长，但是从这个观赏角度讲，这次这个格斗大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
1: 而且这个比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
0: 一直到年底，
1: 一直到年底啊，大家可以这个持续去关注一下啊。像您说的这个灵巧手啊，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像我们国内的这个优必选还有这个宇树科技也都往这方面在发力，
0: 对，在中国
1: 在
0: 这方面、就是、
1: 在
0: 对也都做得不错，也都做得不错，但是这个领先的还是这个波士顿动力。
1: 就看了这些我都感觉这个机器人距离我们进入

0: 每个家庭真的不是特别的远
1: 啊，不是特别远，对。当然你作为一个完全跟人似的那种，那可能还有很长的距离。
0: 嗯，
1: 但是作为某一个单项。某一个单项，比方说他就是来帮助你叠衣服的，你看上次就有演示嘛，
0: 嗯，
1: 或者你看现在是咱们的街上摆着那个就给你倒杯咖啡的，
0: 嗯，
1: 那已经很成熟了，
0: 是是是，啊、咖啡机已经我都喝过了，
1: 拉那花
0: 我都喝过了，全运会的时候在我们楼下都有，
1: 是吧？
0: 拉花的机器
1: 你拉的非常
0: 很好听的、嗯、啊，不是很好喝，很好喝。嗯

好，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啊，油价呢今天晚上会上调啊，这个已经是确认了啊，这个会调多少呢？每吨会上调300，就是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啊，每吨分别上调300和290元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加油的话啊，就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如果现在油站没有排队啊，然后您正好油又见底的话，可以考虑去加个油。好，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超广角先说到这里，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去说一说这个租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被要求恢复原状，这也恢复不了啊，房东索赔近25万啊，最后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在5点钟之后啊，一段这个广告和报时回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不要走开朋友们。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0: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近日，广州市城市更新领域补改投试点实施方案出台，全面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发挥资金撬动作用，财政资金从直接补助转变为股权投入，支持有经营性潜力的城市更新项目打造标杆。截至6月底，广州市住建领域已获批各类政策性资金约45亿元。今天9时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10: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

0: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刚刚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时段哈，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说了一下这个就是天气啊，说这个就很，现在这个空调的发明很伟大啊。为什么呢？就是有了空调之后，可能就不像过去那么炎热的状态下那么窘迫啊，就是岳伟老师说，以前去武汉的话，一夏天这个外面都躺着，大家都在外面躺着乘凉，是吧？
1: 对，只要一下班都躺着外边
0: 啊，这确实是太热了。
1: 对，空调是让普通老百姓，都享受了帝王的这个生活，
0: 嗯，
1: 因为以前帝王生活一点都不热，
0: 是冰嘛，
1: 人家
0: 有那个
1: 冰，对，人家有那个，
0: 看古装剧里有，
1: 对，人家存着冰，
0: 嗯，
1: 到冬天就把冰割出来，然后放着冰室冰窖，
0: 就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你才有这个享受这个送冰过来的资格，知道吧？我们看那个古装宫斗剧里老有这种情节，
1: 所以说这些科技的发明是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条件能赶上帝王了，
0: 哎，然后还有听众说到说这个俄罗斯进不去世界杯，然后有朋友就说这属于桃园三结义，一致都不去啊，就是这个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是吧？咱们都是人口大国啊，咱都不去，是不是？
1: 这三个国家一弄，将近20亿人不去，
0: 对，
1: 不，将近30个人不去，
0: 这是国际足联的重大损失啊。还有朋友说，小时候都是风扇一躺在那个水磨地降温，我记就是我感觉地板都是烫的。就是如果天气特别热的话，地板也是热的，
1: 热热的。
0: 嗯，你必须得睡那个凉席，甚至是我感觉，反正在广东确实是夏天以前是比较难度过的。对，然后那个我小时候我听我父母说啊，说他们那个时候睡在房子的就是楼顶上，在外面睡都是睡外面凉爽。
1: 对，
0: 结果呢？蟑螂就爬到耳朵里去了，后来就再也不敢睡外边了。所以你说这个也是很难熬啊。那以前的蟑螂药可能也没有现在那么先进啊。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下单啊。今天有一些上新啊，像这个就是夏天喷头发的那种施培斯的叫蓬松干发喷雾啊，这个我已经用光两瓶了，它就是头发很油的时候你喷一下它就不油了啊，特别神奇。还有那个立白卫士洗衣液啊，这个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有一整套各种各样的啊，就是什么4个一公斤的洗衣液，再加5袋500克的，再加内衣的什么，反正一系列的啊，大家去看吧啊，这是今天上的新啊，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去逛一逛。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租客和房东之间的纠纷啊，又闹上新闻了。租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被要求要恢复原状，这个光看这标题就觉得这也不大可能啊，是吧？就是本来之前呢和房东都是和和气气的啊，但是退租的时候呢，房东就不干了，说你这个必须要恢复如新。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去一起看一看。这个2006年的时候呢，这个租客张先生和房东刘女士就签了房屋租赁的合同啊，约定说张先生承租涉案的这个房屋居住使用，租期为1年，保证金是11600元。那合同呢就另外约定啊，说租客需要依照房屋交接时现状使用，如果要重新装修或者是变更设施呢，要先征得房东的同意，租赁期满房屋需要恢复交接时的状态，因为租客使用不当或者其他人为原因使得房屋或者设备损坏的，应当负责赔偿。那在1年租期到期之后啊，双方呢也没有继续再续签这个书面的合同啊，估计是可能跟房东关系也不错啊，反正大家也就算了，就反正一直住在里边啊。张先生就一直在里边住啊，一住就是18年呢，直到2024年7月份才正式退租啊。那这个租赁期间呢，张先生呢就把这个墙呢刷成了黄色，本来是白色的啊，然后他刷成了黄色，3室的结构呢改成了4室。那双方在办理交接的时候，这个房东就不干了啊，刘女士啊，这房东就说，那你得给我恢复原状，要恢复这个3房的结构，而且墙体要刷回白色的，地板还得重新换新啊，灶台要换新等等等等。那双方就谈不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房东就把这个张先生告到法院去了啊，要求修复这个费用14万和房屋空置损失费10万多，并且还要收他这个叫什么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5000元。那张先生说呢，说他是经过了这个刘女士的允许才进行装修改造的啊，说这个墙发霉呀等等这些呢，是跟他没有关系，是属于外墙渗水导致的。除了第3卧室地板长期使用办公椅轮滑啊，这个导致了磨损，其他的这些都属于自然损耗，不应该由他来承担修复的责任。像房屋空置是受这个市场行情的影响，就相当于现在这个房子可能租不出去啊，对，就影响到这个刘女士自身原因啊，这个是属于她的自身原因，就是不应该让这个租客来去做这个赔偿。那最终呢，法院怎么判呢？说是酌情认定租客赔6万元。啊，这个为什么呢？说是因为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呢，返还房屋应承租人故意或疏忽造成损坏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就是这本身就是合同约满以后，你还是需要去恢复到原状。那虽然说张先生是经过了刘女士的同意啊，但是呢，根据合同的约定，这个还是部分的修复费用要由张先生来承担啊。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就是光看标题觉得好像是房东要求过多了，但是呢你仔细看呢，其实他一开始又有一个约定，只是说后来后续没有继续签而已。
1: 是啊，实际上在现在这个租赁市场上，一般的好像租赁合同里都有这一条，
0: 嗯，
1: 就是你租的时候什么样，
0: 嗯，
1: 我退租的时候就要什么样，你要恢复原状啊，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个赔偿，
0: 嗯，
1: 这个是好像现在一种约定俗成，
0: 嗯，
1: 那在这件事情上呢，它主要是我觉得它主要里面在什么地方，在于这个租客呢曾经口头上，这个跟这个房东打过这个招呼，房东当时也同意了，
0: 嗯，
1: 啊，同意了，那我改造以后，那现在你还管我要钱，是吧？他觉得这点不服，但是人家法律的只是合同，对不对？按合同约定， 尽管后来你没再签，但是那是人家还认为你后来的这个十三年这个租住的这个行为，还是按照第一年那个合同来延续，是一个延续，是吧？
0: 嗯，
1: 既然是延续，那个合同就要起主要作用。所以呢，他也，但是人法院还也没有说完全按照那个合同里边的那个逐字逐句的来办，别人要判什么14万，
0: 就是叫什么酌情
1: 啊，酌情，
0: 酌情
1: ，他后来只判了3万，三万，他后来这6万里边呢是3万块钱是这个赔偿这个这个恢复费的，剩下3万是什么？就是那没租出去的那个
0: 损失，
1: 你因为确实是咱们俩在打官司嘛，你又没恢复原状，我这房子是租不出去啊，
0: 啊，
1: 没法租啊，
0: 啊，
1: 这个过程当中呢，酌情的可能相当长时间，可能从24年开始打官司，到现在也没租出去，那这个前面你要
0: 就耽误了，因为这个事儿扯皮，耽误了。
1: 对，你又要承担一部分，这一共加起来是6万块钱。
0: 嗯，
1: 所以这个法院他这个判决咱们也不好说谁对谁错，因为法律这个东西呢是硬杠杆，是吧？人家怎么定就是怎么对的。但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租客，不管你是房东还好，还是租客来好，在这个。履行这个租房这个行为的时候，要注意这次这个判决
0: 啊，
1: 能提醒我们一些事情，
0: 嗯，
1: 是吧？比方说对合同的约定，我们双方怎么认定，包括，比方像这个张先生要对房屋进行改造，尽管这个房东是口头上答应了，当时如果你留下一个证
0: 据，应该有字据
1: 啊，留个字据啊，我写好一个让你盖上章，那可能这次判决可能情况又不一样了。
0: 咱们有听众说租了3-4年的这个房子啊，他说他提前跟房东说我要搬家了，然后要给房东转账，房东说他不急，就有的房东是比较佛系的哈，其实属于是遇到比较好的房东了，
1: 对，好说话的。
0: 还有说要是我是房东，我就让租客把房间改回原来的3室，至于房间颜色如果看得顺眼的可以不改啊，还有说这个我租了一间房给租客，租了3年，一年租客就不租了，砸烂了3扇实木门还要退押金，但是为了省麻烦我就认了，这种是遇到租客不大靠谱的啊，就是租客和房东之间的矛盾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话题，
1: 世界性矛盾全世界都有，
0: 确实。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国外租房子，他跟我说，他说我都没想到就是租个房子的这个合同哈，在国外能有这么厚，就恨不得一本书，什么都约定的细的不得了，就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这儿可能是一两页就算了，他说那个那不是，他在那个是在欧洲还是在哪儿，就是那个租房子那个特别特别详细，就是约定的特别细，
1: 对，没错，是在全世界这个房客和房东都是一对矛盾，
0: 对
1: 啊，这个东西呢，所以呢，我们就所以这才提醒我们要细致嘛。中国也以前呢，在这个市场不太健全，基本上大家是凭人情啊，你说租行好，然后都好说话。
0: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两个人其实就签了一年的合同，
1: 后
0: 面都没签，
1: 后来都是靠人情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以后要注意，在这
0: 变成约定俗成一样的。
1: 随着这个社会这个。发展这个更越来越健全，我们呢在这方面在制度在这个定合同上要更细致，在这个双方的行为上也要更多的约定，咱们就按约定来，不能讲啊你说我晚交2天，晚交2天行，不能按这个，咱们就严格按这个合同，是吧？如果违反了这个合同，咱们就让用法律来办事儿，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规范社会的一个规范的行为，

0: 还有东莞的朋友过来这个发了个定位啊，就给我们相当于报道一样的，哈哈，欢迎你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这个文章啊，说是赴华机票销量暴涨1240%，这个怎么现在到中国来玩是这么热门啊，这真是没想到啊。说是上半年的数据，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291万人次，
1: 对，
0: 然后这个芬兰到中国的机票销量涨了12.4倍，希腊的游客增长近2倍，
1: 就是希腊最多了，他的不知道是不是极端还是所有的很多国家这样，但是芬兰你知道吗，芬兰跟中国人有感情
0: 啊，
1: 芬兰人呢据说在欧洲啊，欧洲人里边
0: 啊，
1: 芬兰人就是从这个基因上讲跟中国人最接近
0: 啊，还有这种说法，我第一次听说，
1: 很多人就说芬兰是欧洲的中国人
0: 哦，
1: 你知道他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后来我专门还查过资料，好多年前了啊，查过资料，就是芬兰的其中他北部的有一部分人呢长得的确很像东亚人，的确很像东亚人，
0: 我们是从北极那过去的，是吧，
1: 据说就不是我们，是过去那个时候在这个北这个西北亚的一波人迁移到那，所以芬兰人也是一个非常这个种类非常多的啊，他有，当然
0: 人种
1: 他主要当然都是高加索人，就是欧洲人了，主要欧洲人，但是他呢就是各种以前的这个人种比较多，比较多，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现在芬兰人大概有10%吧，10%的这个基因的这个什么东西啊，咱们具体叫什么，跟这个咱们这个东亚人是同源的啊，同源的，所以这个芬兰人自己都说，很多人芬兰人自己都说这个芬兰人是在欧洲里边最像中国人的人，当然包括芬兰的这个文化据说啊也很多跟东亚的这个文化元素很类似，包括芬兰人的性格就是也很像中国人，比较内敛，不像欧洲人普遍比较奔放的那种啊，但是芬兰人是相对内敛一点的，所以也可能有这个感情啊，说这么多了以后说芬兰到中国以后有点熟悉啊，这个
0: 而且他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主要是从这个这聚焦在哪儿呢，聚焦在从我们广东深圳入境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广东从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现在数量是持续攀升，特别是来自欧洲的旅客比之前明显增多啊，我不知道深圳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自己身边的这个外国面孔比较多啊，
1: 对，而且他现在有个很大的变化，我前一段时间看的一个数字，最大变化在哪儿呢，以前就比方说这个疫情前啊，那个年代那个欧洲人就是西方人来很多，但是他们来主要是什么商务这个或者是工作，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来就是来旅行的，来旅行的人占45.9%，就几乎占了小一半人是来就是来旅游的，所以这个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这个是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得益于咱们这个23年开始咱们对这个在这个
0: 过境免签
1: 有50个国家是免签的嘛，还有55个国家是这个现在是240个小时，就10天，10天可以免签的嘛，这过境你不用签了，10天可以在这过渡一下玩10天都不用签证的，所以现在就因为这个因素，据说这个国外来中国的这个人数增加了30%，就因为这个免签这个政策
0: 啊，像这个深圳的那个有一个乐园啊，说最近的这个外籍游客的数量同比增长超过了50%，而且呢，这个多语种的售票机啊 ，AI 翻译器啊，这些都上新了啊，就是你还得翻译嘛。
1: 对，刚才你说的就是这个，比方深圳的这些乐园里边很多外国人来玩，因为深圳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就像刚才咱们讲的是那个机器人基地、机器人中心，它不光是机器人，它整个是科技，整个成世界先进科技的一个聚集地之一，至少说之一吧。它什么呢，你比方说这个那个华强北在世界上知名度很大的，所以国外很多人就是奔着华强北来的，一到深圳来，以前从深圳过境就是过个境，他可能来了以后要去什么杭州啊、北京、西安、上海去那边玩去的，那现在呢他们就留在深圳的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什么，就深圳它有很多这个项目能把你留下来，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买东西
0: 啊，
1: 买东西就是这个小科技产品呢，比方这次据说现在不是欧洲热吗，怕热， 是吧？现在据说在华强北什么东西卖的最火呢？就是那种喷雾的小电扇。
0: 哦，
1: 能喷雾的小电扇
0: 啊、
1: 哦，卖的特别的火。现在整个的华强北都是老外、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到深圳去是什么？人家一来就是一两百人的境外团，
1: 啊、
0: 就是跟人家也跟团游
1: 团
0: 啊，跟团游。然后周末呢，三五百人的都有啊、
1: 嗯。
0: 而且除了深圳之外，像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啊这些城市的入境的旅游的这个订单也是同步大涨的，
1: 嗯、
0: 这些都是知名城市，而且
1: 都是知名旅游
0: 在境外的那个知名度特别高。
1: 哦，重庆对，重庆有个叫什么，有一个叫，
0: 就连哈兰德都说就吃那个地铁，就有一个著名打卡点。
1: 有个外号的，咱们上海叫魔都嘛，
0: 赛博城市嘛，三D 什么，就是反正是
1: 反正魔幻啊，反正就是很魔幻的那个
0: 对
1: 啊，
0: 嗯，
1: 就是重庆现在因为外国人没见过这种山城，
0: 对，
1: 层层叠。叠啊，这个建筑物很多，然后尤其到晚上，
0: 赛博朋克，
1: 群星璀璨，这种赛啊，这种城市，外国人很少见。
0: 嗯，哎，我最近在广州的那个，因为带孩子去儿童乐园，
1: 嗯，
0: 我就发现每次去都有就是外国的面孔，但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已经在这里应该是定居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呢？都是大人带小孩，而且不止一个孩子、
1: 嗯、
0: 就是一家人在那个儿童乐园里玩，每次去都能看见有不同的这个外国面孔在那里啊。然后我就在想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您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因为广州是什么呢？像广交会每年两届的这个广交会，那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客商其实对广州这座城市是很熟悉的、
1: 嗯、
0: 那如果这座城市真的是很适合居住的话，完全有可能的搬到广州来住，而且广州现在也不限购了，
1: 是
0: 就是房子你也可以买，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各方面都很好。
1: 是，我就在一个那个，我在一个短视频上看一个旅游博主，好像是英国的吧，
0: 嗯，
1: 在全世界旅游，他们一直在全世界是很红的一个旅游博主
0: 啊。
1: 然后就是今年我看他的，
0: 是个网红是吧？
1: 啊，网红的，他今年发的东西呢，都是在中国选城市，他准备在中国定居了，
0: 啊、
1: 来中国玩了两圈，他觉得中国最好的全世界
0: 啊！
1: 后来我发现，您最近我又好久不见了，最近我又发现他两个闹了半天，
0: 嗯，
1: 他是定居在广州了，
0: 嗯，
1: 因为我看他那个背景，一看就是广州，他最后选来选去，他当时好像还有一段时间，他还征求中国人的意见，
0: 嗯，
1: 哎，哪个城市
0: 最好，到底在哪住比较好呢？
1: 啊、天津好，他还当时对到天津，他是什么？到哪个城市都觉得哪个城市好，
0: 啊、
1: 中国哪个城市都不错，
0: 嗯，
1: 他最后后来就听大家的建议，哎，就你伦敦，你伦敦嘛。你就类似于广州，气候差不多啊。
0: 啊，伦敦跟广州气候差不多吧？
1: 伦敦也比较闷啊，也闷热啊，闷热，还爱下雨啊。对，可能你到广东就习惯点，而且广州啊，
0: 广州要比伦敦热很多、啊。
1: 那热很多，那是，那、嗯、实际上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说，然后再一个，就大家都是网民给他提意见的嘛，啊，提建议的嘛，
0: 提建议
1: 啊，听这样广州在四线，在这所谓的这个一线城市里边是比较接地气的，
0: 嗯，
1: 啊，像你这个喜欢热爱生活的人，在广州比较合适，
0: 比较宜居啊、嗯。那我看到我们评论区啊，有朋友说听节目几年了，现在特意在车上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来看直播，哎呀。
1: 嗯，
0: 这个太有诚意了，谢谢你、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他们是来吹空调的吧，
1: 嗯、
0: 这个据说有可能是来避暑啊，但是也不一定都是来避暑、
1: 嗯、
0: 哎，欧洲如果说是很北的那个北欧夏天也很热吗、嗯、应该也还好吧。
1: 实际上现在说热的比如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呢、
0: 嗯、
1: 平时实际热的天数都不多，但今年就
0: 今年特殊情况，
1: 特殊情况它热的原来可能热一个星期，
0: 嗯，
1: 它现在就热俩星期仨星期，反正热的时间越来越长，
0: 嗯，
1: 这个现在要不然怎么欧洲老讲这个气候变暖呢？
0: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
1: 嗯、
0: 这个话这个就是欧洲抢空调啊抢电扇啊，这个都已经是就大家反正都知道了啊，就网上有很多人都拍到视频了，就是恨不得为了一个空调一个电扇打起来的都有，在那个而且现在欧洲已经为了卖这个，就是消费者为了能够买到空调或者电扇，
1: 嗯，
0: 专门要弄一个手机的软件
1: 啊，
0: 就是上面就显示什么商场有货，
1: 嗯
0: 啊、哪里补货了
1: 啊，
0: 就赶紧就去，
1: 赶紧开车几百公里。
0: 对对
1: 对，
0: 对，就是这个，确实是热坏了啊，真是热坏了。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那也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啊。稍后陈晨和大家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谢谢岳伟老师。嗯，我们稍后见。期待这个夏天能和你一起。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

0: 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新闻啊。今天这个《功夫女足》这片子，我刚看了一下哈，已经票房。

我看到给阿嬷的情书现在的实时票房是总票房啊，这个是国内票房啊，就是国内的总票房是19.91亿。嗯，我觉得冲20亿还是有希望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啊，有朋友专门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啊，欢迎你。那么我们直播间里呢，今天也是上新了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用品啊，比如说干发喷雾啊，这个是施培斯的，就是全网爆款的啊，干发喷雾，头发很油的喷一喷马上就不油啊，非常好，就是救急很好，比如说你当天没洗头。但是你要去见人是吧，这个就喷一下非常好啊，就是马上起效。另外呢还有这个立白的立白卫士除菌洗衣液啊，这个洗衣液什么呢，说是阴干没有异味，就是一般来讲哈，就是你比如说我如果是当天没有出太阳的话，衣服就有可能会臭臭的啊，那它这个洗衣液主要就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五号链接的立白洗衣液好多好多好多瓶一起卖啊，而且都不到100块钱的价格啊，90多块钱，这个也是今天刚刚上新的一个好物，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啊。其他的这些商品呢，我们之前都仔细介绍过了啊，就今天不展开讲啊。如果您是想要过来回购啊，或者是之前听节目还没有来买的啊，都可以到直播间里来逛一逛。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现在热搜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小龙虾为什么降价了啊？这些小龙虾大家爱吃吗？我还真的是大学了才知道有小龙虾这件东西，以前都没听说过。可就是真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小龙虾是后面才风靡全国的呢，还是怎么回事儿哈？我原来我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直到上了大学，学校旁边有一个专门的小龙虾店，我才知道有小龙虾这样东西，并且是从来没吃过。直到工作了以后啊，我有一次下定决心，啊，下定决心说这个无论如何得尝一下了啊。为什么？因为就是看到那个评价，就是那个叫什么美食评价网站上那个小龙虾店哈，它的那个分数特别高。啊，然后那一段时间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就是好像是听我们同事说他孩子特别爱吃小龙虾，然后我就心想，不吃一下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就是一个这么大众的东西，还是要尝一下的，啊，后面就尝了一下，怎么说呢，就感觉还行，但是就觉得它的这个消耗有点大啊，就是这个壳怎么那么大呀，能吃的部分这么小，是谁发现它能吃的？就这小龙虾跟龙虾。好像除了长得稍微有点像之外啊，同样都属于虾，似乎就没有什么太相似的了。你说龙虾的肉那是很多的，但是小龙虾脑袋大大的，能吃的部分好小好小啊，就是很神奇。

有听众说，我们前几天不是说油价会降吗？怎么今天又说信息会涨呢？啊，这个我昨天我就说了，昨天我在节目里就提醒大家了啊，为什么之前说降，现在又说涨？因为所有的啊，就是所有的在周五我们这个时间段之前出来的信息都是机构预测，啥意思呢？就是机构根据上一轮的这个油价的情况啊，根据现在的这个国际油价情况啊，或者是种种综合因素来去预测的。那机构呢，之前预测的是说应该会降，但是啊，大家也知道国际局势是吧，这个突然它就变化了，变化了之后呢，哎，现在确定下来的就是官方确定下来的信息会涨，但涨得不多啊，涨一点点。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油箱已经快见底了啊，油站又没有排队，那你就可以去趁着还没有涨去加一波啊。

现在呢，这个小龙虾降价的新闻啊上了热搜，说这个外卖平台上啊，99块钱30只，还有这个83块钱3斤啊这样的小龙虾套餐呢，经常是可以看到的。小龙虾说是这个夏季夜宵市场的重要品类啊，为什么会下降？就是为什么现在小龙虾会降价呢？说这个天气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今年呢天气是比较暖和的，所以小龙虾呢长得比较快，集中上市的时间比之前提前了将近一个月。你像在这个今年小龙虾的这个上市的时候哈，说这个市场需求呢没有同步放量，所以价格就探到了低点。啥意思？就是说小龙虾已经上市了，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商家他可能之前预计是需要再晚一点点才上架这个小龙虾的，那可能他还没有采买啊，那这个就出现了，就比如说这个已经有的小龙虾他就囤在这个批发市场里了，是不是啊？就是这种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像这个4月1号的时候，小规格和大规格的小龙虾批发最高价呢，分别是每斤18块钱和每斤23块钱啊。去年同期是每斤28块和每斤48块，那确实是降了不少哈。那进入到7月份呢，小龙虾的批发价正在逐步的回升，但是整体而言还是比同期价格要低一些。现在这个小龙虾的产量是很大的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反季节小龙虾的普及，就是全年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吃到鲜活的小龙虾的。好想好想在一起啊，现在有大棚蔬菜，这还有反季节小龙虾哈。另外呢，小龙虾降价还有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扩产，就是它的产量增加了。25年全国的小龙虾养殖产量比2015年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养殖面积大概是3000万亩啊。那么到从这个2023年开始呢，产业已经进入到了调整期啊，就是这个养殖的面积增速已经放缓了啊。怪不得现在好像很多这个商品很多食品都会开发小龙虾的相关的这个品类。我最近看到本身是卖那个湖南瘦肉粉的，现在又出了一个什么小龙虾粉还有什么汉堡包出了这个小龙虾汉堡包啊，就现在小龙虾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食物了啊，估计也是和它降价有关系啊，就成本可控了，那就你在市这个市面上就更容易见到了。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后面的时间呢会有其他的这个精彩内容，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啊，在融媒端来关注我们啊，您可以看一看我们每天的这个资讯呐、啊，对不对啊？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从早上7:30开始的这个融媒直播啊，一直到晚上一直都是有这个融媒的直播的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啦，我是晨晨，我们下周一的4:00到6:00再会。

0: 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朋友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故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城市工会被砸烂，农会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革命像掉进了冰窟窿，很多人迷茫、退缩，甚至叛变。但就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是当时党内党外都在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党内有一些左倾思想的人还抱着城市中心论幻想，总想着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而另一部分以

林彪为代表的党内一些有右倾悲观思想的人，他们觉得敌强我弱，红军是东躲西藏，根据地是时有时无，哪有前途呢？主张干脆别花力气建设根据地，用流动游击方式，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慢慢地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群众都发动起来，再搞一次大起义。这个想法不是个别的，很多基层官兵也有类似的疑虑。1930年元旦前后，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把困惑一股脑地倒出来，问红军的前途到底怎么估计。毛泽东看了看信，觉得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他决定认真答复，不光给林彪看，还要教育全党全军。1930年1月5号，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这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目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没有简单批评，而是先承认现实，革命主观力量确实因为大屠杀被大大削弱，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从实质看情况大不一样。他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然只有小小火苗，但只要条件具备，一定会烧遍整个原野。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有信心呢？他分析了两条根本原因。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导致军阀混战不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能把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形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第二，红军和根据地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他明确指出，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林彪那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说那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你不能等群众都觉悟了再去夺权，必须在斗争中逐步建立红色政权，用政权保护群众利益，再进一步扩大影响。他特别强调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那种有根据地、有计划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才

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也像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这些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告诫林彪和所有悲观的人，一定要树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不怕眼前困难，把精力投入到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事实证明，毛泽东判断完全正确。此后几年，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红军发展到十多万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虽然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被证明是中国革命唯一走得通的光明大道。回过头来，这封信的意义远远超出私人通信范围，它系统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没有了这条道路，就没有后来的延安、西柏坡，更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星星之火真的燎原，不仅烧遍全中国，而且烧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革命奇迹。今天重温这封信，依然能够感到那种在至暗时刻坚信光明、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永远不过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本台记者罗俊林的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新介绍，上半年广东外贸动能充沛，增势强劲，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占全国外贸的21.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万亿元。今天，记者从珠江委了解到，当前珠江流域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台风活跃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东部地区偏多2至5成，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需警惕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暴雨、城乡内涝和风暴潮风险。2026年广东工会爱心托管班推荐申报已开启，各地市可择优推荐申报5个以内工会爱心托管班，各省级产业系统工会可择优推荐申报3个以内工会爱心托管班。对成功获评的单位、工会、省总工会将视情况给予30,000元托管服务经费补助，申报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0日。今天起，穗深城际铁路正式上线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旅客搭乘穗深城际铁路，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使用已实名认证的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等支付方式，在站内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进站乘车，无需提前购票。肇庆台报道，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2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意见强调，要做到依法依规、因案因人施策，根据退休同志专业特长、工作经验，依据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意见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提出明确要求。今天，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 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8月30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9: 准备好了没有？
8: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8: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8: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8: 沙滩、
9: 美食、
8: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8: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8: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0: 出发吧。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8: 我们是红亮组合。
7: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报名。
8: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7: 酒店呐、之类的啊。
8: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7: 是的，
8: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7: 西安博物院。
8: 西安博物院
7: 还会去这个
8: 大唐不夜城。
7: 还有大学啊，
8: 西北
7: 工业大学。
8: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7: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8: 哎呀，可太好吃了！最近
7: 肉夹馍，
8: 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7: 是否正宗呢？
8: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7: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8: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红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7: 文创雪糕。
8: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的
7: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8: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
7: 这个毋庸置疑啊，
8: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7: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8: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7: 我真的是没吃够，
8: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7: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8: 那个有马踏飞燕，
7: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8: 哎，其实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7: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8: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7: 对，不会摔下来吗？
8: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那个技术，
7: 这个技艺太超前了。
8: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7: 陆老师
8: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7: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8: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
7: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8: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7: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8: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当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7: 是的。
8: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7: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一马难求。
8: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7: 对。
8: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7: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8: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当天我
7: 直接去西宁了。
8: 对，就要在西宁，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程，然后你们又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7: 没错。
8: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7: 青海湖啊。
8: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哇，这个就是青海啦。
7: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啊，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8: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7: 对，
8: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7: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8: 满眼
7: 要诀，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8: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7: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8: 对
7: 啊，
8: 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7: 有总控，
8: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5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7: 当地的酒店。
8: 而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7: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8: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7: 对，
8: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7: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8: 三星堆啦，
7: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 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8: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7: 对，
8: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7: 对，其实在武侯祠

0: 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
1: 嗯，
0: 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
1: 嗯，
0: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
1: 嗯，
0: 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们在路上，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旅游达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那此刻呢，我们依然是在只有河南的场外后场当中哈，也要跟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小朋友们来聊一聊哈。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熊淄博，对不对？
4: 对。
0: 你几岁了？
4: 我十一岁。
0: 嗯，熊淄博这一次参与我们的这个14天13晚的行程哈，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说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城市景点美食？一下把你问住了，这太多了是吧？
4: 内蒙古的那个沙漠。
0: 在沙漠里面骑骆驼滑沙。
4: 对，很刺激。
0: 滑沙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点紧张的？
4: 对。
0: 特别是坐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4: 对，速度很快。
0: 嗯，吃土了吗？
4: 没有，鞋子里面进沙了。
0: 哎，那你这个应急能力还挺好的，是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吗？眼睛闭得紧紧的。
4: 对的。
0: 骑骆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4: 要从骆驼的左边上，然后呢双手要抓住前面的铁环。嗯，
0: 它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重心后仰的哈。
4: 对。要把身体往后仰一仰
0: 啊，太棒了，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啊。那这趟行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去了很多的城市，那就意味着咱们也吃了很多的这个各地的不同的美食啊。有没有这个美食让你印象深刻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4: 臭鳜鱼。
0: 安徽的，我老家的臭鳜鱼啊。你是之前没有吃过是不是？这是第一次体验。
4: 对。
0: 臭不臭？
4: 臭。
0: 真的臭啊？
4: 真的臭。
0: 嗯，但是能接受对不对？
4: 对，很好吃。
0: 嗯，就像那个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哎好像还有点香哦。
4: 对。
0: 在黄山的话是有爬黄山的嘛，对吧？
4: 是。
0: 爬黄山的过程会不会觉得还挺辛苦的？
4: 嗯，爬到腿都酸了。
0: 中途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4: 有，但是忍住了。
0: 嗯，最后还是成功登顶哈。
4: 对。嗯，
0: 好，谢谢熊淄博。那我们来问问下一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武嘉伟。
0: 武嘉伟，你几岁了？
5: 我今年13岁。
0: 我发现你总是乐呵呵的哈，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小朋友。这趟行程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5: 有啊，就是爬黄山那一段，爬黄山那一段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导游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成功登顶。这一段也让我学会了，懂得一种精神，就是坚持。让我在生活中也有了。坚持的动力，然后呢在学业上如果遇到各种困难也能像爬黄山一样坚持努力。
0: 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咱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啊，而且能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学习生活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在这个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们还遇见了彩虹对吧？
5: 对，我们就是在坐缆车的时候看见彩虹，可是拍不了照，太那个这种奇观很难见到，特别是在黄山这种地带更稀奇了。后面我们坐缆车很难攀到，所以说很可惜。
0: 风雨之后见彩虹哈，又是另外的一番美景哈。那下次如果我们有团，还想继续跟着我们走吗？
5: 下次的话可以的话，我还会继续。
0: 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自己想要去的，然后还没去过，我们可以来策划一下？
5: 我想去。重庆四川这种地方。
0: 哦，重庆四川，你能吃辣吗？
5: 我不能吃辣，就是想体验一下。
0: 想去重庆四川看什么呀？三星堆吗？
5: 对，三星堆我超级想看，在那个网上看到那三星堆那面具，感觉那些人头非常帅，就感觉这个是我喜欢。
0: 其实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也去探秘了很多的历史文化，包括了我们去了内蒙古的博物院，然后还有咱们河

0: 最请求就是那个蒸饭用的，古时候的人们非常聪明，研制出了这种东西也是非常厉害。
1: 咱们古人的智慧啊，还是让你特别的震撼的哈。好的，谢谢，谢谢你。来，我们下一位这个小朋友，这位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宇欢。
1: 啊，李宇欢，你几岁了？
2: 我现在11岁。
1: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河南郑州哈，这两天我们也打卡了这个河南的很多的景点，包括了有这个少林寺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洛阳的龙门石窟，然后包括像河南博物院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少林寺，因为我觉得少林寺它里面的武功，然后还有打法就很让人震撼。
1: 是我们昨天其实有看了一个包场的这个演出哈，哇，里面的这些这个武功的确让人感觉到好厉害啊，有十个双节棍，然后好像还有那种类似
2: 金锤三节棍。嗯，
1: 你是对于这个武术有点想法吗？
2: 就觉得很帅。
1: 你不会还会几招吧？
2: 不会，只是比较想学，但是没有机会。
1: 那前面的行程呢，包括像黄山啊、北京啊、内蒙古，有没有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我觉得可以去一下内蒙古的大沙漠，里面沙子就很细，很好玩，对玩沙子情有独钟，可以这么说。
1: 而且我们在内蒙古的行程其实还遇到了这个大暴雨哈，当时内心里面的这个会不会有点小波动或者小紧张？
2: 对，就感觉会有一点比较遗憾，因为其实很想学摔跤和射箭。
1: 没事，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点小小的缺憾，所以代表着这个内蒙古再也向你发出再次前往的邀请哈，还会再去吗？
2: 会的。
1: 弥补上这一次的遗憾哈。
2: 对，
1: 好，谢谢，谢谢你。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哎，你这位小朋友直接躺在地上打瞌睡了，你这眼睛有点红红的呢，是怎么了？
3: 是
1: 揉的吗？
3: 是的。
1: 你是来自哪里的小朋友？
3: 广东潮汕。
1: 啊，潮汕的小朋友，哎，能不能用潮汕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咋的呢？乐浩。
3: 乐浩。
1: 乐浩是什么意思啊？
4: 你好。
1: 哦，你好啊。哦，
3: 不，我平常都在那个佛山，不回老家。
1: 哦，平常在佛山。
3: 所以一般我都说普通话。
1: 好的，那这趟行程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3: 有啊，就比如我的眼睛，是因为内蒙古的沙子。
1: 哦，你是在内蒙古滑沙的时候进了沙？
3: 不是，是那个沙子一直吹进我眼睛。
1: 所以你就用手一直揉，就眼睛现在是红红的。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回忆，有没有好一点的？就比如说吃了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或者说你看在北京的一些体验啊，在黄山的一些体验啊，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3: 感觉那个万里长城的台阶锻炼了我的体能。
1: 你登顶了没有？
3: 登顶了。
1: 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3: 这个我没算。
1: 总之就是心里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定要登顶是吧？你这次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3: 不，我还有两个弟。
1: 你带着弟弟一起来我们这趟行程啊？是你亲弟弟吗？
3: 一个亲弟弟，一个表弟。
1: 那你还肩负着这个大哥哥的责任，会不会觉得这趟行程还挺有这个压力的？
3: 不会。
1: 两个弟弟乖不乖？需要你管他们吗？
3: 不用，
1: 你玩你的，他们玩他们的，是吧？
3: 是啊。
1: 行，那我们待会儿一起看这个戏剧幻城，谢谢你。好，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同学啊都在场外焦急等待。
5: 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啊，他因为这个在黄山的时候，我知道他在酒店还摔了一下，因为那个就是从浴室，结果就是后背还拉伤了一下，一直在玩得很开心。你叫什么名字？
6: 王浩林。
5: 我听说你在黄山还是在哪还摔了一下是吧？但是后面一直是高高兴兴的，没有掉队啊。这次玩的最难忘的是哪一站？
6: 内蒙古。
5: 内蒙古为什么？
6: 因为
5: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吗？
6: 因为我觉得那里最凉快
5: 了。因为你怕热是不是？那这次内蒙印象特深刻，有什么美食给你印象深？哪里的美食是你最喜欢的？
6: 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都行，
5: 反正天天都吃好吃的是吧？那我看你在篝火晚会的时候放了好多烟花在内蒙，所以内蒙应该是你最难忘的地方对吧？未来还想去哪里？跟那个刘红哥哥跟亮亮姐姐说一下，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儿？
6: 国外。
5: 国外啊，可以，他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国啊，可以呀、那你就等着我们发消息啊，跟有没有想去特别想去的地方？只要出去就行是吧？找个地儿，好，我记得这事儿了，谢谢我们这位小朋友啊。好，我们看还有哪位小朋友是特别爱说话的哈、

0: 小姑娘，来来来，我来跟你聊，你叫什么名字？来给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1: 徐佳阿姨。
0: 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1: 广东佛山。
0: 啊，佛山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这次你跟着我们出发了14天了，今天是倒数最后一天的，应该是最后一站是在河南看看戏剧，然后就要回广州了。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在哪里？
1: 北京。
0: 为什么是北京？
1: 因为我觉得我原先北京的那个故宫博物院，原先因为人太多了没有去过，然后这次是第一次进去，然后感觉很震撼。
0: 而且咱们研学团队还有对孩子的绿色通道，你像我们以前排队都动不动两三个小时，咱们这次是非常顺利的进到故宫了。嗯，你有没有对故宫的某一个地方印象深刻？
1: 我觉得都，因为它都很华丽，所以我觉得都可以。
0: 我觉得这次我河南博物院都觉得好棒，你呢？
1: 对对对，河南博物院也可以，因为河南是我老家。
0: 啊，真的吗？
1: 对对对，所以我回来老家很有亲切感。然后昨天来河南博物院那个时候看的，哇，就是听得有一点点感触啊，就感觉有点骄傲的那种感觉。
0: 对，这是自己家乡的骄傲，也是咱们的满满的民族自信，对不对？嗯。下次想跟洪亮组合、跟刘洪哥、亮亮姐去哪里玩？
1: 我想去一趟云南吧。
0: 去云南，我来点一下大家，你们都还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以后
2: 想去西安。
0: 哪儿？
2: 想去西安。
0: 西安，你想去哪儿？
3: 重庆。
0: 想去重庆，你爱吃辣椒吗？那就想去重庆啊！再问问你，你想去哪儿？想去的城市？
4: 哈尔滨。
0: 哈尔滨，尔滨都被 Q 到了。我们看，我们还有哪些小朋友想去不同的地方？你未来想跟着我们出发去哪
5: 儿？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想去的城市？有没有？
6: 我想去哈尔滨。
0: 哦，好多人说到哈尔滨呢。你呢？你想去哪？你未来想去哪里？
7: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只要我们出发，八儿同志跟着我们出发就对了哈。好了，那么这里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两位，这个主持人刘洪跟亮亮，最近我们俩出差的时间加起来，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休过假了。但是这一路上，我们也满满的感动，跟满满的这种温暖的回忆哈。
8: 对啊，特别是在翻照片的时候，我们现在手机内存都快爆炸了，大概拍了几千张照片，全是孩子们开心的这个笑脸啊，觉得每次翻出来特别治愈。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下次我们再开新的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一路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了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的这一次研学即将告一段落，在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跟我们在一起，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不论是这次出发、下次出发、未来出发，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先找到我们的家园，找到我们能够找到组织的地方哈，跟我们一起未来一起，我觉得不要走散。
8: 嗯，因为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0: 那我们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小朋友喊一句，你来喊一句，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那行啦，我们下回见啦。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

0: 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7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 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

0: 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总工会近日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全省用人单位落实保障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的主体责任，为劳动者送上清凉权益保障。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至39摄氏度以下（不含39摄氏度）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日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以上时，应当停止户外露天工作。用人单位提供的清凉饮料不能冲抵高温津贴，不得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而扣除或降低职工工资。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6日至9日在河源市举办。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创新构建一场线下技能竞赛加五大配套活动加4项延伸赋能活动的办赛体系。近日，网上出现了气象台刻意不报40摄氏度的热搜，有网友质疑，为什么感觉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却没有到40摄氏度，是不是气象部门不敢预报高温？对此，中国气象局发文辟谣称，高温低报或是高温不报是不存在的，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不是一回事。

0: 伊朗媒体16日发布导弹打击美军目标的视频画面，画面片段显示，有的导弹外壳被贴上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海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日报道， 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 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城、5个城市，有特别
2: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
1: 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2: 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5: 晚上好，晚上好，各位，19:06，欢迎大家收听本周五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各位。哎呀，又到了这个7月17号啊，7月17号呢，这个可能也是普通的一个周五啊，对很多人来说呢，又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迎来了这个难得的小周末啊。那么大家今天晚上这个晚下班高峰，希望大家也能顺顺利利的哟啊，这个。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乐到家。那如果出去玩的话呢，当然也是玩得开心了。那不过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也有一部分哈，那个今天7月17号呢，也是我们的一位歌手哈，一位知名的歌手，这个薛之谦的这个生日啊，生日。那么本人作为一个小谦友呢，也遥遥的送上祝福吧啊，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收音机前或者直播间的各位有没有也比较喜欢他的歌的，但其实大部分的歌手我们都喜欢，我又没有那种追捧到极致的那种啊，只不过呢的确相对来说有大部分的歌曲我个人比较喜欢比较认可啊，所以呢也一来二去也算是个谦友吧。那么他每年的7月17号就是他自己生日呢，都会出一首新歌啊，从好几年前开始了，每一年都固定会出一首新歌，所以今年也不例外哈。那么所以节目的开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今天凌晨12点钟才新发的一首啊薛之谦的新歌。那么也通过这首歌呢哈，祝他生日快乐啊，也希望他今天的鸟巢的演唱会也可以圆满顺利的举行啊，一起来听一听薛之谦啊，《美人》。

为人。你摆什么阵云妖狐？

美人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啊，一首新歌，反正每一年的新歌都总有一些质量啊，都总是唱一些不同的感觉。那随着他这首歌的一发布呢，很多人对这个歌曲的解读啊、解析呢，也纷纷的开始了啊。OK， 那我们当然这里就不做这样的事情了啊，只不过呢，通过这种小小的形式吧，啊，也对各自心中喜欢的歌手呢表达一点支持啊，表达一点支持。那如果大家喜欢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搜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聊天，一起互动的哟啊。那如果是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不管您是在家还是在开车的路上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遂呀，平安顺遂。好，那么晚上好各位哈，晚上好，进来可以点点赞哦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家人们哈，进来的各位都可以把我们的赞点起来。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哈，我们的广货行天下依然陪大家，这个好品好物都在啊。同时呢，我们今天又上新了啊，我们今天哎一眨眼一不小心又上新品了。那上了些什么呢？哎，肯定呢就是跟大家平常息息相关的啊，一些这个生活呀啊，我们也是之前同样的一些品牌。那么我们的施培斯，昨天有人问过我们的洗发水好不好用，洗发水当然是好用的。那么除此之外，把头发洗好了吹干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得做造型，或者有时候在外面我们没空洗头，但又发现头发比较油，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蓬松的干发喷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四号链接哈，四号链接就是我们的施培斯的多肽精华蓬松干发喷雾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用的。现在这种干发喷雾啊特别流行，就适合那种懒人，就不想洗头做造型，捏又捏半天，吹又吹半天。像这种蓬松的这种干物呢，直接那么一喷，然后一抓啊，就会把你本身很油很塌的一些头，或者有些可能淋了雨的弄湿了等等等等的，你直接那么一喷啊，头上这么一抓就直接就有型了啊，直接就有型了。像这种呢就可以勉强的顶过一些小场合，你比方说临时突然叫你出去吃个饭呐、突然要拉你出去见些什么人呐、那你可能不能完全不修边幅嘛啊，女生可能要补个集装，男生那可能就很适合你哎喷一下这样的一个蓬松干发喷雾啦。那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啊，都很适合。那么整体呢也是有两瓶啊，这个58就有两瓶装，还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哈，每一瓶是150毫升。那同时也会送我们的四包洗发水啊，送我们四包的施培斯洗发水。那其实更好了啊，更好了，就是你直接送这个洗发水，你就可以用一用。如果觉得好用的话，就可以直接拍我们的洗发水啊，就等于给你那个试用装。那这个蓬松的，是不是也直接就可以用上？啊，它里面呢有一个是经典款的，一个是无香款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也有一个两种口味都有的啊，经典和无香都有，您自己喜欢。那经典款呢就有一定的它一个香味啊，就会自带让你的头发会有它一点这个香味，无香就直接没有味道啊，直接就完全没有任何味道这种感觉，好吧？那也是简单跟大家提一提哈。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我们五号链接也是我们那个今天刚上新的立白的一个除菌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呢各位真的是哈，这个性价比真的不多说了不多说了，它直接有4瓶啊，1000克的4瓶哦，也就是加起来4000克哦，然后再送你5袋500克5袋1斤的这个换的包啊，随时可以更换补充的啊，再加3瓶的内衣洗啊，再加3瓶洗内衣的，所以哇，到手这个真的是拍一到多少啊？到了9、11啊，拍一发11，各位朋友们啊，五号链接99.99%除菌率啊，像这个立白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除菌呐 清洁的效果啊，没说的啊，洗衣液家里每个人都常用，而且洗衣液呢，如果家里衣服一多，用起来也会快。是吧，每次倒一点每次倒一点，一天可能洗个1次2次，再加上洗点被子啊，洗点床单啊什么的，那可能用的量需求量会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哎，这个 99.9 直接到手11份啊，4瓶1000克的，5袋500克的，再加3瓶80克的内衣洗啊。所以的话这个
真的是性价比之王啊，性价比之王啊。

好，那么今天晚上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干货推荐哈。那逢周五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是浩浩做的话呢，一般都是适合推荐大家周末的一些好去处啊，或者是后面这几天，接下来这一周啊，就是比较适时的、比较实时的一个时间啊，就是相对来说马上就到的，那有什么好推荐呢？正好给那种迷茫的人啊，想来想去不知道去哪玩儿。啊，思前想后又纠结，又不知道哪里啊值得一去的人啊，我觉得就可以好好的听听浩浩的节目哈，好好的就给大家一个指引，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向去参考，好不好？OK 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希望你呢有所收获，好吧？好，那么首先要讲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月超哈第十的轮的这个比赛啊，第十个比赛周。啊，这个抽签结果也出来了，马上呢，这周六也就是明天啊，我们的大广州队啊就要出征挑战我们的佛山队啊，广州 VS 佛山了。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杯就进入尾声了，今天凌晨的五点钟啊，明天凌晨五点钟将是法国对英格兰的季军赛啊，季军赛。那然后后天的三点钟。将是这个阿根廷对战这个西班牙啊，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决赛啊，决赛。那么到底是这个阿根廷继续卫冕一年再捧大力神，还是说西班牙啊这个多年沉寂最终再次登王呢？啊，反正他们都是已经拿过世界冠军的了，就看谁笑到最后啊，把这个胸前的星星再加一颗啊，再加一颗。但反正我们之前很多人看好的一些球队，基本都没有走到最后，包括我们法国呀，啊，还有之前的挪威呀，是吧？肯定很多一些大黑马，比利时啊等等一些队伍，很多人都支持的哈，球迷特别多。但是呢，哎呀，看似中间这个表现非常不错，就好像法国一路斩荆披荆斩棘，加上姆巴佩是吧？他的这个发挥依旧是。平稳的啊，没有说什么特别失常的表现，也没有任何的球星。这一届基本上所有的球星都有进球，也都有亮眼的表现，包括所谓的最后一舞吧。啊，可能是很多一些老球星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大部分球星可能真是他最后一届了，下一届的世界杯是真的见不到他了啊，是真的见不到了。就算见到，可能作为一个吉祥物出来那么十来二十分钟，都不敢让他踢太久。啊，不敢让他踢太久，就是这样子啊。作为一个鼓舞士气的一个门面担当，顶多是这样子啊。像今年的 C 罗啊，像啊这克罗地亚的那个莫德里奇啊，对吧？啊，这些人就肯定就是基本上啊，但后续还得听他个人的官宣啊，听他个人的一些官宣。反正哪怕你今年火出圈的这个那个谁啊，那个哎，挪威的那个。哈兰德，对吧？哈兰德也是一个，我们戏称他叫哈宝嘛，哈宝啊，就反正他也贡献了很多表情包，贡献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画面和场面吧。但依然也是一个实力强劲的球星啊，瞧他那大体格啊，大体格那种冲劲，那种感觉啊，还是特别特别的不错的。反正说来说去吧，就是足球这种东西。啊，热爱它，您就且看且珍惜。您要是反正无感的话呢，那您就个人生活好自己的。毕竟本身这种足球，还是那句话啊，输赢跟自己其实关系不大啊。你除去你对它有所这个寄望之外啊，金钱上的寄托之外，那其余的可能真也就那样啊。就你顶多是喜欢的球星赢了，你高兴一下，是吧？但是呢，熬夜主要是熬得太狠了，那开场的时间太阴间了，没办法。三点、四点、五点的，而且都突然是周中或者第二天要上班的，谁顶得住啊？是吧？就你看这次的这个决赛，大晚上凌晨三点钟开球，踢完之后天都亮了，踢完天亮了，告诉你第二天周一早上要开例会啊，周一早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活要开，是不是？大部分的公司周一早上都有例会的，那你是不是整个人有点行尸走肉了啊？有点顶不顺了。为帅哥点赞，谢谢哈，谢谢顺顺利利啊，也祝你人生顺顺利利，好吗？感谢支持哈，刚刚说来说去，说着说着又有人下了我们的31号链接了，哎，我们的这个沙章，沙章也是特别好东西，最近这个天气啊，
下雨的下雨，潮湿的潮湿，难免有蟑螂，难免有蟑螂啊。我们直播间有些小可爱特别害怕蟑螂的，那说看到蟑螂还会跳起来飞起来啊，但是没有关系啊，会有人保护他的啊。但一切的一切呢，这个说来说去，家居的环境卫生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推这么多的洗护产品啊，除了保证我们的衣服，保证我们的家居的东西清洁干净整洁之外，那像这些杀蟑的驱蚊的，是不是也不要这种四害去进行太多的侵扰，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对不对？那所以呢，哎，一来二去还是能够给到大家非常好的一些反馈和体验的。西班牙斗牛士厉害啊，世界超级两位今天就送走了，那肯定也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说呢，巨星归巨星，但是足球毕竟是11个人的比赛，你不可能全部靠他一个人踢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什么梅西也好，姆巴佩也好，包括这个亚马尔啊，还有巴西的内马尔啊，等等等等，这些球星一旦这个球星拿球，至少两三个人是上去夹他的，两到三个人，平常都是 一个盯一个嘛啊，正常的战术，不管你是什么战术，后卫都是一个盯一个前锋，一个后卫盯对方的前锋，一个盯一个，他拿球你就往前冲上去抢嘛，对不对？像这些球星，像梅西这种拿球，没个三四个人夹着他，你就很难。所以这就是一个球星的威慑力啊，就像以前刚开始18岁20出头的姆巴佩，你看他那个速度啊，就真的是他那个启动那个加速啊，就是瞬间你多少人都追不上的那种，追不上就追不上。那一个个人能力强就个人能力强，那梅西他过人能力就是强啊，你几个人拦他，他就是给你万军从中过，片叶不沾身，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本身球星，但是啊，一个是球星也毕竟也是老了，毕竟也是人，他不是神，是吧？老了各方面体能啊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的，那肯定还是要配合的，你不能指望把把都是球星进球啊。那所以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啊，仅次于他们的一些名气的前锋中锋啊，也是活跃于这个绿茵场上的啊，也是不错的，是吧？也是不错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告退了，好的好的啊，忙去啊，有事情就忙啊，没事就随时过来进来点点赞，一起关注。

关注一下。好，那么就是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足球嘛，大家就看一个竞技，看一个体育精神，看个体育精神啊。当然我希望呢，以后未来的某一天也能在国际的足球场上看到一些我们熟悉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吧。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了，每个人的心愿了。OK，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粤超的一个小小的一些抽签的情况，以及介绍一下后面的一些就是比赛和赛事哈。因为我们的粤 BA 就打完了，马上又轮到粤超，这个粤超也是紧接着世界杯的一个热度吧。啊，反正都是足球。那这个粤超呢，我们总是就不用这个熬大夜去看了啊，甚至可以实实在在的支持一下自己城市的队伍，我觉得就挺不错。啊，你支持什么法国、西班牙那些，毕竟是别的国家，你支持自己城市，广州人支持广州队，佛山人支持佛山队，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更加有冲劲啊，支持起来更加的猛。所以呢，哎，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别什么时候啊的几点钟，哪支队会跟哪支队对战。那么感兴趣的啊，您正好也是粤超的球迷啊，对足球有兴趣爱好，就可以认真听一听了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慢慢揭晓。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19:36，欢迎各位回来呀，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OK， 再次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再次感谢，谢谢小老鼠啊，这个这么多个小星星啊，谢谢你，收到了啊，爱心发射已经完全收到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可以把直播间转给更多的朋友们啊，让大家一起进来，一起听，好吧，一起分享。啊，今天呢会介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干货哈，干货。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在收音机的，也请转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啊，都可以看到我的。好，那么今天讲讲这个广州 VS 佛山的粤超第10比赛周啊，这个明天就开战了。那么。

团。那如果大家正好在这个城市，正好想去支持啊，正好想去看一看，但又不愁、都又愁不知道怎么去的话呢，哎，这个时候来浩哥直播间是不是就可以啊帮到你们了啊，是不是 OK？ 那这个首先呢，这个先跟大家说一说啊，明天7月18号星期六，那么首先要说东区哈，东区的十支队伍的五场比赛。那么先说一说哈，东区呢，东莞队是轮空的，也就是明天我们看不到东莞队踢球啊，因为东莞队轮空了。好，那么首先晚上的7:30钟，晚上的大部分哈只有一场比赛，朋友们，只有一场比赛是下午的4:00钟，其余的全都是7:30，其余的全都是7:30。那我们先说这个4:00这场吧，下午4:00的是潮州队对深圳队啊，潮州队踢深圳队，位置在广东潮州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足球场啊，潮州是主场嘛，深圳是客场，在潮州踢，那所以深圳是客场了。 OK， 那然后呢，这个是下午的4:00，各位注意一下，其余的九场全都是晚上7:30同时踢哈，晚上7:30同时踢。那第一个呢，就是清远对河源啊，说在前面的就是主场啊，说在前面的就是主场队，清远对河源，在清远体育中心体育场。然后揭阳对汕尾啊，揭阳对汕尾，在揭阳市卫生学校足球场。第三场是梅州对韶关啊，梅州对韶关，在梅州市梅县区曾宪梓体育场啊，曾宪梓体育场。那下一个呢，就是惠州对汕头，惠州对汕头，在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啊，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好，那么这是以上是东区的哈，东区的几支队伍。那么西区的队伍呢，又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啊，东道主广州队啊，广州队对佛山队啊，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啊，佛山过来也很近啦，广佛同城嘛啊，广佛兄弟也，他们过来也方便，这个我们过去也近啊，广州对佛山。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云浮对中山啊，云浮队对中山队，就在云浮市体育场。下一支队呢，是江门对阳江啊，这两个城市也挨得贼近啊，这两个城市直接江门下去就是阳江了啊，江门阳江，在江门体育中心体育场。下一个呢，是茂名啊，家乡啊，我的家乡队茂名对珠海，茂名对珠海，大在茂名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那再下一个呢，是湛江对肇庆，湛江对肇庆啊，在湛江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以上啊，就是我们十支队伍。各位，你是哪个城市呢？啊，你在广东的哪个城市呢？你想去哪里去支持自己呢？这个也可以去啊。如果要是听漏了或者想重复一下，可以再问我哈。你说我的哪个城市是在哪里呀？再可以再问一问，好吧 ？OK， 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明天会同时开场的十支球队。那么这个很多人会预约嘛，很多人预约中签啊，有没有中签的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的了。之前预约是13号的时候预约的，就这周一预约的，然后截止呢是周三截止的，然后摇号抽签是昨天摇号周抽签，然后出票。那么如果是没有中签的话呢，都是原路退款的哈，原路退款的。那么比赛时间一个是4:00，另一个全部都是7:30，大家都知道一下。那么怎么去查自己中签了没有啊，说不定刚刚这个签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看到，那么你就可以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小程序啊，再说一遍，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啊的小程序去查你有没有中签。那这个抽签结果怎么查呢？这个门票抽签结果也是进入刚才的那个广东省啊，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小程序。好，那么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啊，就是这个
进去呢还是有一些东西不能带的啊，文明观赛。

文明观求，还是有些东西不能带，比方说水杯啊，瓶装水，因为太多人就是看球睇到一时兴起咧，火合合嗰阵时，直接成支水掉落个足球场度啊！那种水瓶如果是满的，朋友们，如果那种塑料瓶装满了水，用很大的力气直接扔过去，砸到眼睛，眼睛还会爆啊！砸到头是会脑震荡的，那些东西啊是很重物来的，直接扔过去，所以会经常会发现有很多是朝这个足球场内去扔什么瓶装水啊，那些所以就很危险啊，对我们的球队。那正好可能自己球队发挥的不好啊，或者是哪个球星没踢好啊，哦，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很严重了，就很严重了。所以的话呢，就所以杜绝哈，充电宝那当然也是怕这个爆炸了哈，怕漏电呢，怕着火，打火机肯定也是不行的啊，万一给人家足球场馆烧着了可怎么办，对吧？还有就是棍棒，棍棒也是不行，玻璃器皿更是不行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那还有大件的行李物品以及箱包等等啊，一些造成人身伤害的物品，像这些东西呢是不可以的哈，是不可以的。好，另外呢还有含酒精的饮料啊，就是容易易燃的东西，酒肯定是不能带。你别说啊，一边现场看足球一边喝点小啤酒好爽啊，啊一边喝点整点很爽啊，不行哈，不行。那还有未经授权的广告标语和横幅，那是更不行的啊，谁知道你突然一拉开横幅里面写的是啥啊，像这些可能都是随时会录进去的，会拍进去的哈，像这些都是全省啊全国直播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这个不能乱写，不能乱带，所以干脆呢就直接一刀切啊，都不可以带，都不可以带。那宠物肯定也不行啦啊，宠物肯定没有办法会在现场制造一些啊粪便啊，或者是这个会吵啊，会叫啊，甚至一不小心没控制住出现一些咬伤人的情况，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所以直接宠物就不能带进去。好，管制刀具、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啊，这肯定就不行了。比方说我的球队赢了，突然想放点烟花啊，四万烟花 biu biu biu 嘣嘣嘣，那么赶紧不得了啊。雨伞也是不行的，因为雨伞是很硬的，雨伞相当于就是一个硬物，相当于一个武器。要是这种长的大伞呢，直接可以当标枪扔出去啊，砸到人真的也是可大可小。所以呢，有需要的话建议自备雨衣啊，建议自备雨衣。所以的话呢，看球不容易啊，很多东西都需要限制啊，需要去限定一下的。OK， 那么你们中签了吗？啊，之前只看到瘦瘦老说他中签了，特别的走运哈、啊，特别的幸运。其他的家人朋友们，如果你们也中签了，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去看的是哪一支队伍呢？

OK 哈，就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月超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也随着这个世界杯的尾声呢，这个月超呢也会承接住这种足球的热度啊，承接着这个足球的热度，也会跟大家哎慢慢慢慢的去把这个体育精神、绿茵场上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啊，延续到底，好吧？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既然说到足球啊，当然也少不了近期呢也是跟大家提过的一个功夫女足哈，功夫女足呢。

0: 员啊，一位打星，一位特别飒的女打星啊，特别帅气，也是其实大家可以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能够看到她。那么我们呢，这个连同这个乐听和艺文天下啊一起呢，也是对她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采访。那么她呢，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的是那个就拥有金钟罩硬气功的守门员啊，浩儿的演员叫做李卓梅啊，李卓梅。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她有一点点小小的采访吧。那么我们截取当中的一点片段啊，当中一点小小的片段，去一起听一听啊，她都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啊？接下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么首先呢，我们采访的呢是他对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就是导演星爷啊，对他有些什么要求，或者他本身在片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从头开始到甚至我哋拍呢部戏，甚至到后期，甚至到我哋出去到现阶段嘅路演啦，星爷都系亲力亲为，每一分每一秒都系捏住跟住，佢系一个好亲力亲为去做好每一件细节嘅嘢，佢系真系揸紧同埋捏到好细节嘅嘢。我最记得嘅就系，因为我系守门。咁守门员咧，佢系单独嘅戏份嚟嘅。咁每一次我最记得就系大家都收工啦，现场收工，但系阿浩儿留低。咁我嘅戏份系单独去指导，单独又去教导，去睇住每一针、每一分、每一秒都系佢自己睇住个镜头，攞住个机位去拍我噶。所以我非常之开心同埋。
0: OK 哈，这个就反正就都知道，周星驰对于所有的演员每一次的演技每一个细节都是抠到极致的，所以的话对于就算啊，这个我们李卓梅拍的演的是一个守门员这个角色，可能并不是主演，但是一样对于他每一个镜头都是精准的把控，所以也是让他能够学到很多东西。那么相对应的，那么他呢，对于第一次去参演啊星爷的这个电影呢，那么他对于导演周星驰老师哈，也是有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山人啊，也是带来了属于他自己家乡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礼物和手信啊，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他是一个很认真和很专业的，但是日常中呢，我回公司啊，今年我回公司跟公司拜年，跟星爷拜年的时候，我带了很多家乡的特产，很多我们中山的腊味、头菜、特产给他，都觉得哇，头菜什么叫头菜啊，他第一次听他不知道什么叫头菜，那我就教他怎样整啦。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带到家乡的一个特产试到。哇，我教他嗱，这个可以蒸肉饼啦，头菜蒸肉饼，头菜蒸猪肉，这个是我们广东人和我们家乡中山的特色来的。他说哦，我说咁佢都哇好特别喎，佢都未听过。咁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其实对于一啲佢係一个电影迷，咁所以喺一啲日常嘅嘢啦，佢都係一个好搞笑嘅人，同埋一个好特别嘅人嚟嘅。
0: OK, 啊，反正大家都知道哈，反正就是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吧，啊，所以也会更加深入的去接触到啊周星驰导演的这种哎更进一步的人格魅力，所以也是特别特别的不错，好吧？那后面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说不定还会邀请他来咱们节目做做客啊，咱们这个看情况，反正大家先通过这样两段小小的这个采访吧，啊，那同时也感谢我们艺文天下啊，连同我们乐听对我们发来的前线第一手的这个报道吧。那希望大家呢继续也支持一下星爷，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啊，支持一下我们本土的啊各种努力的演员们，也期待他们在更多的舞台、更多的荧幕可以闪闪发亮啊，实现更多的个人价值。好，那么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啊，再继续跟大家来聊。

世界杯没有踢完，世界杯那个今天明天的凌晨5点钟是季军赛，还有最后两场，还有一个季军赛和决赛。明天5点钟的季军赛是法国对英格兰争季军第三名，然后说句好听是季军赛，说不好听是败者组哈。 败者组的最后一舞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决赛啊是后天的3点钟，就是这个由阿根廷对西班牙，这两队也是隔了好久重新又再次站在了绿茵场的对立面。

0: 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450万吨每日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6日至9日在河源市举办。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创新构建一场线下技能竞赛加五大配套活动加4项延伸赋能活动的办赛体系。据介绍，广东目前已累计培育粤菜师傅近60万人，246所院校开设烹饪相关专业，近10万名青年在校钻研粤菜技法，带动超100万人次就业创业，超5.5万名脱贫群众通过厨艺培训找到稳定出路，实现一技傍身，稳定增收。茂名台报道，昨天茂名市首批氢燃料公交车营运启动仪式在茂名站北广场公交场站举行，6辆氢燃料公交正式上路运营，标志着茂名市氢能产业实现商业化落地应用，将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服务为省运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今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本次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涨幅在0.2元左右，0号柴油每升上调幅度相近。对于普通私家车主而言，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花费将增加约10元左右。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8: 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3: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十五五，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0:11，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啊。这个这周啊，又最后剩一个小时啦。下周一呢是爽姐啊，下周一是爽姐。各位如果想支持她的话，也可以去啊多多支持，多多来听。再次郑重的感谢一下此时此刻还在直播间陪伴的各位哈，几位老朋友们啊，这个野马哥啊，匆匆小老鼠啊，谢谢你们，这个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尤其因为周五的晚上，其实这个大家可能有各自的这个安排啊，各自的安排，也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打算啊，或者是节目，特别能理解，特别能理解。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反正呢大家想到了进来打个卡，打声招呼啊，随便点两个赞，那我觉得也已经不错啊。同时当然还有我们的土鸡哥啊，抖音这边的啊，都非常非常的给力和支持。那么呢相信有你们的陪伴和支持呢啊，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当然也是少不了我们的程程同学啊，这真的是坚实陪伴了。 OK， 那么也进入了今天的这个读文时间啊，读文时间。那么周五呢我们就暖心一点吧哈，前阵子都是读了一些光辉岁月啊，有该有啦，光辉岁月该有的，阵间哈，阵间同你听。那接下来马上是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读文时间呢啊，以往都是读一些这个比较啊正能量的或者感悟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就稍微温情一点哈，读点小情诗啊，读点小情诗。那么呢也是送给特定之人啊，希望呢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情感倾诉的对象，每个人都有心之所往，心之所向啊，只要温暖陪伴，一定美好如常。 OK， 好，那么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这个光辉岁月一会儿给你安排哈，乐乐。

你总说自己普通，可你分明是我荒芜世界里最明亮的例外。你像一首读不倦的诗，每个标点都藏着惊喜，又像春日迟迟的暖阳，让所有的阴霾都变得柔软。我贪恋你指尖的暖，贪恋你絮语时的认真，贪恋你入睡前含糊的嘟囔。这些细碎的瞬间，拼凑成我此生最完整的星河。原来，爱是笨拙的，是词不达意的，是明明攒了满腹的情话，见了你却只剩傻笑。但我仍想笨拙地告诉你，你是我所有的奔赴与归途，是我在人间反复确认的答案。往后余生，晨昏四季，我都想与你分享同一杯茶的温度，同一场雨的频率。若你问我爱有多深，大概是风起时想护住你的发梢，夜深时想握住你的梦境。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转身唤我名字时眼底的那抹清亮。你说爱是长河对日落的挽留，可我分明看见你才是那条河，而我是岸边的芦苇。你来了，我便触到了水的暖意。一个习惯了荒芜的人，竟开始贪恋黄昏的余温，贪恋你影子里那一点点倾斜的光。我们并肩散步，你的步伐总比我慢半拍。看夕阳时，我们不说话。天色从橘红染成黛青，再融进你眼底的星河。那些静坐的时刻，比誓言更轻，比岁月更韧，把两个飘零的灵魂温柔地拢住。你的眼睛在我这里存着世上所有温柔的模样，雪花落进去便化了，化作春水，星星沉下去便亮了，凝成灯盏。我所见的每一寸美好，都不过是借你的眸子重新诞生。原来爱不必壮阔如山海，它可以是溪流潺潺，是炊烟渺渺，是每个清晨醒来时枕边那道小小的属于你的折痕。这人间烟火啊，因你而有了形状，我便在这形状里安放余生。

OK 两小小的一段情信啊，这个什么特定之人，每个人都适用啊。如果你觉得你心里有特定之人，你想向他表达您的爱意的话，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回放啊，把浩浩这段截下来啊，截下来，然后你说，哎，发现一段不错的文章啊，适合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什么的啊。有心之人他收到，他觉得是对他的，我觉得就很不错了，因为不管是情信，还是一封鼓励信啊，又或者是任何的一些激励的一些文字的语言，通过我们声音来传达出来，可能会更有力量，可能会更有力量。那我们做广播的啊，做节目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就有时候很多时候呢，有特定对象固然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从文字当中感受到一种温暖。我觉得也是一种正能量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分享的东西啊。偶尔嘛，每天不同的去聊一聊，还是挺 OK 的啊，对吧？啊，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喜欢出个读文专辑啊，可以吧？后面我看一下，把我一些平常的一些生活的小文章念一念，剪成短视频什么的，看发一发啊，你们会点赞吗？你们会支持吗？啊？会的话才那个的，我不要我发了没人看呢，还是很尴尬的啊。那总的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这个生活能够称心如意啊，生活中都能够收获到自己暖暖的一面吧啊，暖暖的一面。好，那继续聊哈，继续聊。那这个2026啊，还是有很多的好玩的。那么我们这周日呢，刚才说了，明天看足球。啊，明天看各种各样的粤超足球，那么后天我们看什么呢？后天7月19号哈，我们的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迎来年度的啤酒音乐狂欢啊，啤酒音乐狂欢。那么这个音乐狂欢肯定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名人名歌手了。那首先肯定阵容哈，演出阵容超级豪华，汪苏泷作为主场嘉宾。啊，会带来这个年轮、一笑倾城等等的金曲，还有毛不易啊，这个消愁、像我这样的人等等的一些治愈的民谣。那么还有其他确认的艺人，包括陈立农啊、王立新啊、许靖韵啊。整场演出呢，都是由专业的乐队哈、啊、全程伴奏，全程伴奏。那同时也是全开麦、真实演唱哈、啊，不带虚的，不带虚的啊，全程都是真人真唱。那么去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啊。那预计啊是晚上6点半开始，演出时长可能会在150分钟以上啊，到9点半左右结束啊，6点半到9点半左右就结束。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等等的不可抗力呢，可能会有调整，但一般来说就不会的了啊。后天，大家也要提前看看这个天气情况啊，也要了解一下这个场馆须知。啊，了解一下大概的这个场馆须知，好不好？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大麦啊、猫眼啊、票无忧啊、票星球4家平台也是同步开售哈，同步开售。那么喜欢的就可以了解一下。那么大概的票价呢也了解一下啊，这个看台399啊、599、699，内场799、899都有，反正这个还有余量的话呢，就自己确认。那么这个随时更新各种的平台，那么你到底喜欢谁呢？是汪苏泷啊、毛不易啊、王立新啊、陈立农啊，还是这个许靖韵呢、啊？等等啊，反正他们几个都是特别特别不错的这个歌手。那么作为本土的老牌哈、啊，这个珠江八加一啊打造的音乐现场，不仅是演唱会，更是呢专属于我们广东人的夏日啤酒 party 啊，人家都有个派的。那么现场呢也设置了啤酒专属体验区，可以随心畅饮。那晚风金曲冰啤酒啊，搭配数万乐迷的欢呼声，那可以说这个整个夏夜独享的这个夜晚，还是特别特别舒服的，好吧？特别特别舒服的。OK，那么刚才有人提到要听《光辉岁月》是吗？乐，OK，那么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啊，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0点37分，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等会儿的9点到10点是什么节目？9点到10点是一个录播哈，是我们的一个大湾区生活家的一个录播，当然也有一些音乐和广告时间。10点到12点才是黄伟的星空夜话哈，黄伟老师的星空夜话，所以各位朋友们哈，不要跑空喽。啊，9点到10点暂时是没有确切节目的啊，是我们的一个录播时间，录播时间，啊，了解了吧？不要问9点到10点嘛，以后7点到9点准时蹲一蹲嘛，对吧？嗯，这个

OK 哈，感谢刚才有人下单了我们一号的甘肃民情哈密瓜哈，这个哈密瓜真的每次都很多人喜欢，这个哈密瓜真的大家且拍且珍惜啊，这个甘肃原产地发货的，巨甜巨多汁啊，重点是它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块就有个 4.5斤啊，4.5斤的哈密瓜，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对比一下，这些水果店啊、超市啊，哈密瓜你们卖多少钱？如果大家有券的话，也可以更便宜啊，有券的话更便宜。一号链接哈，4.5斤半到5斤的一个哈密瓜啊，加起来才是20块钱，5斤哈密瓜呀，朋友们，朋友们喜欢哈密瓜的还不冲吗？感谢 Mickey 的点赞哈，谢谢谢谢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已经给大家打到最低了，打到最低了，这个信则享受。不信那就走宝啊，就这么简单，好吧？那包括我们二号链接也是，这个连州的梨超级多水嫩，水水的啊，一口下去，滴汁噶，真系啲汁咧从下边流出嚟嘅，真系好犀利。OK， 好，那么这个反正就是一号链接，为什么已经连续几天都把它放在一号链接？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啊是非常专业的啊，他对于哪些好品？哪些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受欢迎的，比较少人问津的，他对这个排序啊是有讲究的，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细节当中可以每次看到哪些产品排得靠前的都是强推的啊，一定是各方面不管是味道还是性价比啊，价格各方面一定是强推的，能够排前面就希望大家可以显眼一点，看得更明显一点，明白吧哈，要明白这个良苦用心啊，要明白这个用意哦，知道吧？所以一号链接啊，这个哈密瓜很多人都喜欢，所以的话买一个回去试一试，20块钱啊，您会觉得吃亏吗？您会觉得上当吗？而且哈密瓜现在正好是季节，正当季，怎么着都要吃一吃的啊，尤其是来了之后，你可以冰箱稍微放一会儿，更甜。当然，本来哈密瓜的甜度就已经很够了，但建议大家是拿到马上吃，拿到马上吃啊。一号链接，这个平常要洗护的话，这就不多说了啊，这些洗发的、洗衣服的。各种的洗的需要的可以问我啊，需要的可以跟我们聊一聊问一问啊。再提一嘴的这个12号和13号谢霆锋的这个意面，这个意面已经有朋友们已经复购了4次了，复购了4次，今天还发图片跟我说真的好好吃，那个牛肉很大块啊，给的那一包酱很足，就整一碗面全部都是裹满了酱，就一点都不剩，不会有干巴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实在哈，这个量非常的实在，5个味道全部都可以尝到啊，有辣的有不辣的，而且制作的方式非常简单。12号链接风味的意面啊，还有13号链接烤肠，这个烤肠谁吃一吃一个不吱声，爆汁爆到飞起啊，一口性就真的爆汁，而且真的是土猪肉啊，土猪肉，猪肉味非常非常的香，好吧，这个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啊等等，简单的烤一烤。就可以又给自己加餐了啊，非常营养，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一些参与，好吧？那当然少不了16号链接啊，16号链接，喝完牛奶的继续囤，继续囤啊！6月份新鲜生产的这个风行纯牛奶，69.9元4大箱，每一箱10只，加起来40只，唯道就是每一只1.75块，1.75块一只200毫升的纯牛奶啊，纯牛奶风行的品牌。值得信赖，谁喝谁知道。OK， 啊，这个已至此了，说已至此了，感谢感谢下单哈，感谢对这个哈密瓜的支持。哈密瓜，甘肃发货，因为是甘肃发货，甘肃发到广东啊，我不知道你们几位。

是哪里哈，但反正呢，你们预个三天左右，2到3天左右的时间是正常的啊，估计3天是比较平均的啊。目前的反馈来说哈，今天发，今天拍，反正今天拍，明天出发，明天出发啊。那看吧，如果幸运的，或者如果相对靠得比较近的话，可能2天，最晚最晚3天左右，好不好 ？OK 啊，你们拍完的，拍完的，我再强烈的建议你们回直播间跟我们说一说真实的感受，开箱拿到之后长什么样，个头、重量等等，我得要摸眼睛啊，打开赶紧尝一口，甜度有没有骗你？就我们很需要你们这些实际的反馈来形成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不然我们讲一晚上，讲一星期，天天说多甜多好吃，多划算多值，没有用，没有用啊，不及你们自己啊亲身尝过一下。所以呢，这个哈密瓜哈、啊，哈密瓜，甘肃民勤哈密瓜，20块钱啊，19.9嘛，牙慢要嚼嘛啊，19.9，5斤啊，19.9，4.5斤到5斤的这样一个重量 ，OK。好，那么其余的我们就自己去多多了解了。牛奶没喝完的，喝完的记得去续哈，记得去囤，因为这个牛奶这个性价比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又下了啊！16号链接69.9元4箱牛奶啊，4箱啊，你们自己出去找啊，找不找得到4箱卖69.9的牛奶啊？我是找不到了，你自己看某利哈、某牛那些一箱纯牛奶要不要30多啊？平均一箱要不要30-40？再加点什么啊、特浓的、什么真浓的，这高钙那高钙的，你看要不要40-50？啊，自己说自己算 ，OK 啊，相信你们都是精打细算的人，相信你们都是懂生活的人啊。这个多的不说，少的不唠，懂的都懂 ，OK 啊，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继续把今天剩下一点内容给过掉哈。好，那么。除了刚才的这个啤酒音乐节之外呢，当然还有沉浸式的夜游，大家是不能错过的。从7月16号到9月30号哈，9月30号我们有一个这个乘船观光巴士，解锁阳城夜色的吉祥方啊。这个吉祥方是一艘船号啊，船的一个名字叫吉祥方。那开启了这个暑期的限定的场次，那么。也叫做有个主题名字叫超时空月宴，月就是越过的越南的月啊，超时空月宴。那你可以在船上呢欣赏飞天舞蹈啊，参与沉浸式的剧本演绎超时空月宴啊。有喜欢玩什么剧本杀的，喜欢玩这个沉浸式的这种打卡的剧本的啊，这种演绎这个还是非常不错。它有一个演戏，它不是剧本杀，它是一个沉浸的演绎，就有演员在那里进行一个表演。啊，超时空月宴还能够在3层天台将广州塔和珠江新城的璀璨夜景哈、啊、尽收眼底啊。那么建议大家呢线上购票，选择呢这个晚上7:30到8:30的班次，正好可以赶上两岸亮灯以及广州塔的这个灯光秀，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那么刚才是船哈、啊，那么现在呢是巴士。广府当当观光巴士夜游广州，那么也可以让大家呢换个角度看广州，那么选择乘坐复古的这个广府当当车，在6:30从广州塔出发啊，或者7:30从北京路出发都没问题啊，沉浸式的品读广府夜色，那么更有这个 City Grove 粤语金曲和近景魔术奇幻惊喜等等的专享班次啊，就有一些粤语金曲班次，有一个是魔术班次，自己选啊，自己喜欢，反正就是旅途充满歌声与欢喜了啊，也是吹着晚风穿梭在整个城市地标啊，相信呢整个流动的夜景再搭配演绎啊，你就可以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解锁氛围感的夜游啦啊，还是听听就很吸引人啊，听一下就很吸引人。好，另外还有多元的演绎盛宴，包括音乐会、舞剧、Live House 轮番登场啊，那。我个人还是很期待这个今天和明天17号、18号有一个巫师音乐会，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电脑游戏哈、啊？有一个游戏叫巫师啊，有一个巫师，他现在已经出到3部了，巫师3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后面还有星座哈、啊，星座有玩巫师的应该知道。那么这是一个完整还原游戏的经典配乐啊，手摇风琴啊，曼陀林啊。啊，这个萨兹琴啊等等罕见的一些民族乐器，再搭配野性的打击乐，配合剧目播放的精选游戏原画啊，复刻了威伦荒原
史凯利格群岛等等的一些经典的场景选择。所以呢，有看巫师的啊，想领略这个杰洛特的这个风采的啊，也是巫师三狂猎的这个十周年的献礼嘛，所以专门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那么25号到26号呢是原创的民族舞剧，25号26号原创的民族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那也是为了庆祝建党的105周年哈，首度的登陆广州了。那么以西藏的真实故事作为底色，展现了千万藏族同胞从农奴翻身做主的这个历程，也是抒发了各族群众哈对党与祖国的感恩之情啊。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啊，7月15号到7月26号这两天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纪大会堂，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莫斯科的芭蕾舞团的天鹅湖、黑豹乐队的巡演、国风儿童剧等等一些好戏也是不间断的。所以各位如果有跟浩浩一样是文艺爱好者的话啊，一个字儿冲，两个字冲冲，三个字冲冲冲，好吧。 OK， 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 Lifehouse 的声音共和 Lifehouse 广州塔店呢的开幕季也来了。那么从7月9号到25号，广州塔下的全新演艺空间有一个叫声音共和 Lifehouse 正式启幕，从 Best Street Heart到白日密语，多个乐队啊将带来新声、音浪、共振、和鸣四个板块的演出。那么大家如果想在珠江之滨啊感受这个城市的新声共振的话，那就值得一去，值得一去。好，另外呢还有临江的 Lifehouse 呢，再搭配小蛮腰的绝美的夜景，就是刚才去坐那个船嘛，对吧，晚上坐那个船游到广州塔下，然后去这个 Lifehouse 感受一下这个夜景啊，听听音乐啊，微醺一下，我觉得也是作为年轻人这个释放情绪的绝佳夜场啊，绝佳夜场啊。 OK， 那么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近期的介绍，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哦，感谢各位。好，我们简单听会儿歌。

0: 闪烁。
1: 晚上好，老林。晚上好，这个先明来打个迟到节目卡，没关系，没关系哈，在就好，在就好。来了就是好朋友啊，没关系。OK， 那么同时呢，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碳水脑袋的朋友们啊，这个24号到26号，广州的碳水节又要来了哦啊，在我们广州的花都区曙光大道啊81号。俊一万邦广场的东广场站将会有一个广州碳水节，这个碳水节大家又听到了哈，肯定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个美食节。那美食节它里面大部分都是碳水，碳水有什么呢？各种的包啊，各种的面饼、烘焙啊等等啊，碳水节。那么24小时不吃饭啊，去花都叠叠乐啊，这个快乐碳水节。大吃特吃了，都有些什么呢？啊，40家个品牌，然后呢，汉堡、面包、甜品、精酿，再还有乐队驻唱都是有的。那么，简单的抽几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这个 2U 啊，二 U 与手做烘焙，烘焙它的抹茶卷特别好吃，抹茶卷呢、啊、是它的明星产品，还有这个是Bomb Tato 爆炸头的薯条。啊，奶香蒜奶油蒜香味儿巨上头啊，很酥脆的，还有很多自助的酱料 DIY 啊，这家的这个薯条和抹茶卷，还有这个是啊 Mangy Dog 赖皮狗啊汉堡，赖皮狗汉堡，这个汉堡呢是在武汉的，是武汉开来广州首秀哈、啊，武汉专门来广州首秀，超美式的啊，一块大块的肉，就超大一块的牛肉饼。夹在这个汉堡中间啊，那么武汉火出圈的一个手做汉堡，这次呢光临花都了啊，所有的面包、肉饼、酱料手工现做，口感巨扎实啊，就是很还原很美式的那种面包。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慢熟麦子啊，是一个人气超高的手做面包品牌，也是吐司面包啊、甜面包等等口碑都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呢叫做啊 Scopperman。Galateria 这个意式手工冰淇淋，从江门开过来的啊，江门专门过来参展，人家是江门的店，广州没有的啊，人家采用这个当季的鲜果制作，反正喜欢吃冰淇淋的也是不错。那么现场不止美食摊位啊，还有这个游戏挑战呢 还有这个 NPC 巡游啊，还有乐队现场演出，反正逛吃逛吃一天，也有看的，也有玩的，也有吃的，肯定就不会闷了。那么其实网上呢有多火的是这个最近很火的一个什么碳水脸、蛋白脸这种说法啊。那么很多人认为肿胀的脸就是吃碳水吃的啊，面部紧致都是吃蛋白质吃的。但其实很多的科普博主呢就辟谣了，其实面部的肿胀和吃多少的碳水是一点儿关系没有的，并且呢长时间不吃碳水呢还会导致人心情抑郁，所以呢不用对碳水有偏见哈。就不要说这个要减肥就一颗米不吃啊，或者是一点面条一点包不吃，我不怎么吃米饭，但是我这个面条还是没少吃啊，一些面条啊粉啊没少吃，反正该有的碳水会有，偶尔还会吃吃面包，偶尔吃吃面包，这都是很不错的啊，反正该有的人的营养一定要均衡，朋友们啊，人的营养是一定要均衡的。好的，那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骆驼啊，这首歌叫骆驼，来自薛之谦的骆驼哈。感谢青瓷 Rainy 的点赞，谢谢。星期一听双人版呢，可能是李爽单播双人的，看一下周二周三什么的情况吧哈，后续再跟大家再通报好不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又到这里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啊。面食不吃没关系，吃你吃的就行，有东西吃就好，好吧。我们再谈一谈这个预约哈，谈一谈这个预约，有兴趣的记得预约下周准时7点到9点钟哈，爽姐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好不好啊？想她的记得过来哟。刚才这首歌叫骆驼哈，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次播一下薛之谦的这首今天的这首新歌哈，媚人啊，陪伴大家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小周末快乐啊，晚安，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超哥啊，嗱，唔经唔觉咧，无忧美家已经开业5周年啦、我想知道今次周年庆你哋有啲咩福利带俾大家先？
13: 福利就多咯，咁首先要多谢广大业主朋友嘅支持同信赖先嘅。无忧美家已经扎根喺广佛市场5周年啦，所以今次嘅周年庆活动最大诚意回馈消费者，准备会放出年度最大福利啊！哇，将近有50000元嘅装修权益免费送。而家全城就征集紧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悭钱之余咧，仲有老细同媒体一齐帮你装修质量把关添。
12: 哇，今次系真系落重本噶噃，
13: 系啊，
12: 嗱又悭钱啦，又可以保证质量啦。嗱、咁快啲同大家讲下啦，呢50000嘅权益包有啲乜嘢先？仲有嗰个总裁直管啊，究竟有啲乜嘢嘅特殊嘅待遇，同埋点样先至可以抢到呢个名额咧？
13: 嗱嗱嗱，而家大家咧可以马上拨通呢个报名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先。嗱，先说明一下。打通电话报名不一定代表要签约的，只是帮你预留优惠资格。
12: 超哥，今年无忧美家扎根广佛市场就已经第5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13: 嗱，冇错冇错，转眼之间已经5年了。那这5年呢，无忧美家没有跟风打低价套路、而是从第一个施工工地开始，而到现在上万户家庭的选择，靠的很多都是老客户转介绍亲戚朋友的口碑。很多业主啊，从装修那时候是客户，到最后呢变成了朋友，这个才是无忧美家做家装最看重的底气。
12: 不怪之得，大家都说无忧美家是广州家装圈的口碑派、
13: 不
12: 靠宣传，但靠什么？就是转介绍了。
13: 所以今次5周年店庆，无忧美家也都再不搞那些低价噱头了、就是踏踏实实做两件事。第一，拿真金白银出来回馈大家，令到信任无忧的业主朋友可以花更少钱而装修得靓靓的屋企。第二是面向全城征集50套总裁直管样板间，用最高标准的施工，最顶配的材料工艺，打造一批5周年标杆工地，不是靠广告拉客， 是要实实在在做好工地，用好的口碑说话。
12: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听众想问的、
13: 嗯、
12: 优惠力度这么大，那会不会说在施工过程当中又或者在材料那里打一些折扣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来的。
13: 是，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先放心。今次首先呢，整个活动全部的补贴是无忧美家联合了176家的国内外大型厂家共同让利出来的，包括了主材厂家、家电厂家、供应链合作伙伴等等一起共同作出的让利，再加上将全年品牌推广费用都让利给各位消费者，所以就折算成为所有的优惠直接给到业主。
12: 哦，即是讲白一点的话呢，降的就是利润，升的就是品质的了。
13: 没错没错，不单止说不会偷工减料，在样板房的施工和服务标准上面反而比普通的施工是更高要求。今次呢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广播电视台进行全程跟进监督，从开工到竣工全程透明化，再加上有总裁亲自直管这个关键节点，就是要令每位样板房的业主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2: 看来呢的诚意几够下。但具体有哪些福利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实一点
13: 呢？大家就听清楚了。首先第一重最直接的就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10,000元，没有减换门槛的，亦都没有额外的附加条款，直接就在你签约总工程款项上边扣减，不是玩数字游戏，不是先升价再降价的套路，是实打实用真金白银让利给消费者。
12: 哇，够爽快吓！仲有咧，我哋好讨厌嗰啲咩咧，就系满减套路、因为一去到满减咧，就计到头都晕噶啦。
13: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今次系冇满减套路嘅，反而仲有第二重更省心嘅减负礼包，就系、是、免费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啦。众所周知啦，单单系一个打拆服务咧，都是要成几大千甚至过万元、因为又要拆啦，又要清运啦，但系。今次活动咧，直接无忧美家帮你全包拆旧同清运，唔理你系老破小定系二手房改造，呢一笔拆旧费用、清运费用直接帮你悭咗，令你装修从一开始就省心又悭钱啊！
12: 哇，单单呢两项加埋起身都已经悭咗成10,000+噶啦噃！
13: 系啊，
12: 哇！够实在，咁仲有冇咧？
13: 嗱，呢啲只不过系开头啫，后面仲有几重重磅福利啊！
12: 嗱，大家仲想知道咧有几多重福利嘅？而家先打个电话过去先，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声明一下，报名唔代表咧一定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咗优惠嘅资格嘅啫。
13: 冇错，咁啊，针对咧听紧我哋节目嘅电台老友，嗱，预约到店咨询咧唔需要落订啊，冇套路嘅，到店咧就马上送你一个心碎记忆枕啦，当作系咧5周年嘅见面礼。当然啦，名额有限，要马上抢啦。
12: 超哥，好多人咧即系装修完硬装之后咧就发现啦。后面咧买家电啦，仲有买门啊等等呢啲，其实都系一笔大开支嚟噶。
13: 系啊，
12: 预算有时超支咧，就系喺呢啲地方出现噶啦。
13: 嗱，所以咧预算超支咧都系好普遍嘅现象。咁好多业主前期只系计咗硬装嘅钱，装修完之后先发现啊，又要买冰箱啦、洗衣机啊、烟机灶具、热水器啊、入户大门啦、样样都要额外再买嘅。咁所以随随便便咧，又要花几大万喺度啦。所以嗱，今次嘅第三重重磅福利咧，就系专门帮业主解决呢个问题啊！
12: 哇，咁你唔好卖关子啦，快啲讲下第三重好礼有啲咩先？
13: 好嘅，好嘅。嗱，第三重就系全屋嘅安家礼啦，呢几大件基础家电全部帮你配齐晒。全部都在装修完成的时候你是要必须入手买的刚需。但今次送给你的全部清一色是国际一线大牌，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首先呢，免费送你入户大门再加品牌智能门锁。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安全和方便性了，换个靓啲的门再加个好啲的门锁，大几千就走不掉了。今次活动直接免费送给你，收楼的时候不需要再额外花钱去换门和换门锁了。然后还有5大件品质家电都是免费送给你的，好像海尔的洗衣机、海尔十字对开门冰箱、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套装，这些全部都是免费送的。
12: 哇，这些大牌子基本上是听过晒的、什么海尔啦、还有、老板、灶具、热水器，这些不是什么杂牌来的。
13: 是啊，5周年献礼当然要拿回真正的实力、真正的让利给大家，不会说随随便便拿杂牌给大家的。 呢啲嘅品牌电器，大家随便去商场度格下价比一比，一套落嚟几万蚊走唔甩。不过今次能够签约入选样板房嘅每一户，全部都系免费送，亦都唔需要业主再担心对接安装啦，装修员直接配齐，帮你装好晒，你轻轻松松悭几万蚊啊！
12: 咁即系话装完咧，即系已经系等同于硬装系装齐晒咯，
13: 系
12: 啊，大门有啦，系嘛，家电又有埋啦，咁即系入住嘅嗰啲大件基本上系齐晒噶咯，
13: 冇错，全部有晒，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2: 咦，咁呢个真系刚需中嘅刚需啦，完全就唔系咧，即系嗰啲啊，纯粹搞噱头啊，话啲咩赠品之如此类嗰啲。基本上送俾你嘅每一样嘢都系用得上嘅。
13: 冇错冇错，今次咧五周年店庆嘅原则就系冇套路，全部都系刚需，而且每一样咧都系你装修完一定要花钱买嘅，所以今次唔搞嗰啲虚标价值嘅鸡肋赠品。
12: 嗱呢、个时候咧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吓，咁啊嚟自天河嘅黄生，佢就想问一下啦，佢话送嘅家电系咪正货嚟嘅先，有冇保修噶？
13: 嗱，大家可以放心吓，今次活动送俾大家嘅家电啦，包括喺一啲材料上边嘅升级咧，系全部直接同厂家合作，中间系冇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系正规嘅货源啦，品牌亦都系受到保证，全国联保，同你自己去商场买嘅电器所享受一模一样嘅售后。今次系五周年所做嘅活动，靠嘅就系口碑，亦都绝对唔会喺呢个地方上边咧去砸自己招牌啊！
12: 系啊，嗱，睇得出咧，今次无忧美家系真系好用心咁让利俾大家嘅。
13: 系啊，
12: 嗱，所有送嘅咧都系刚需，咁、而有装修需求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进行咨询同埋抢占名额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抢占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讲明下。报名唔代表一定系要签约嘅，只系帮你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嗱，超哥，好多业主咧装修嘅时候咧都会有遗憾嘅，就系预算有限啦，吓好多啲靓嘅工艺啊、靓嘅材料咧就只能够放弃啦。住落先发觉，哎呀唔方便啊，后悔啊咁。嗱，今次活动唔知咧有啲咩品质方面嘅升级咧？
13: 嗱，品质方面升级咧，亦都系第四重嘅品质升级礼啦。三样升级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免费送啊！令你用普通装修的预算可以装出顶配的品质，一次到位，后期不需要翻工。
12: 好、具体有哪三样先？
13: 是听清楚了。首先第一样是工艺升级，我就分开两样东西跟大家慢慢讲透。首先第一样就是平时要额外加钱的精工项目，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你升级，实实在在帮你悭几大千、这个工艺首先就是冲根找平工艺。当然很多业主可能一开始听不明白专业的术语的、亦都可能会怕踩坑。其实做定制柜的时候，你的柜板和墙罅之间会出现一条缝的。那我这项的升级就是专门用冲根找平工艺，将全屋的墙面平整度严格控制在2毫米以内，就差不多一张银行卡片的厚度。后期装定制柜的时候和墙体就能够严丝合缝，不需要再打胶了。这一项工艺一般只会配备在高端豪宅里面所使用的，平时单独升级要花好几大千，但是今次样板房活动直接免费帮大家升级冲根找平工艺。还有第二个工艺的升级是全屋圆弧角工艺，这个呢真是在家里面有老人家有细路仔的福音来的，因为普通家庭的墙角呢就可能会硬邦邦地是直角来的嘛，细路仔跑嘅时候，一下唔小心撞落去咧，就会容易刮损啦。咁我哋咧会将全屋嘅阳角全部做成顺滑嘅圆弧，一嚟咧视觉效果上边更加柔和同高级，就冇咁容易咧就嗨嗨碰碰啦，整亲老人家啦，嗨亲小朋友啦咁样。咁屋企如果有孕妇嘅或者有小朋友嘅话，就会住得更加之安心啦。今次同样系免费帮大家升级吓。还有第二样的是材料上面都有升级，今次呢全屋水管是会免费升级为316食品级别的不锈钢水管。
12: 这个有什么讲究先？传统 PPR 管那些不得的吗？
13: 传统的 PPR 管呢用十年用八年之后呢就容易会产生水垢滋生细菌，清洗又比较麻烦。我们广州的水质有少少偏硬的，如果是能够用到316食品级别的不锈钢水管呢就会耐腐蚀，使用的寿命会更加长，从源头保障我们家庭用水健康。 飲水啊、煮飯啊，都令你屋企人更加之放心。一次升級可以耐用幾十年噶，屬於咧裝咗之後你絕對唔會後悔嘅隱蔽工程啊！今次都係免費升級啊！
12: 係咁，第三樣咧，
13: 嗱，仲有第三樣咧，係衛浴潔具都有免費升級，今次就免費升級為智能馬桶啦。隨住而家大家生活品質嘅提升，智能馬桶越嚟越普及。嗱，冬天坐落去嘅時候都唔會再感覺到咁凍噶啦，因為佢會變圈自動加熱啦，自動清洗、暖風烘乾。幸福感即刻提升咗一个 level 啊！但系普通家庭咧，往往就预算有限，可能唔太舍得花钱再去升级智能马桶。但系今次咧，总裁直管样板房活动唔需要各位业主额外加钱啦，直接就将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款，所以普通预算都能够一步到位提升你嘅生活品质。
12: 嗯，嗱，呢三样嘢升级咧，样样都系实用嘢嚟噶，而且咧仲要系平时咧会系出现喺啲加钱嘅项目入边。
13: 系，
12: 问一下，今次系咪免费先？
13: 系，今次系全部免费。帮大家升级啊！而且只是针对今次50席总裁直管样板房，名额满咗之后，呢些全部都会恢复原价。再想攞到呢个优惠力度，可能你要至少等多一年啊！
12: 哇，唔怪之得咧，你话总价值超50000啦、啊，嗱呢啲嘅升级啦，加埋头先嘅讲嘅家电啦、啊、直减啊、拆旧啊，真系件件都系钱嚟噶噃，
13: 系啊，
12: 而且。每件都是用得上的。现在想了解工艺升级的具体效果，或者你想看看升级材料的样板是怎样的呢，现在可以打电话 020-6633-9999 现场还可以亲手摸一下材料，看看工艺样板，到店还会送深邃记忆枕给你的。现在拨打这个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 50个名额抢完就没了。嗱，超哥，大家都听到总裁直管样板房啊，好多人就会问啦，喂，唔系噱头啊嘛？咁呢啲同普通嘅订单到底有啲咩唔同先？
13: 嗱，大家可以放心啦，呢啲绝对唔系噱头，而系今次活动当中第五重嘅厚礼啊！总裁直管样板房双重兜底，令你嘅装修更加放心。这个服务呢，平时有钱都买不到啊，只是针对今次50套标杆工地开房。
12: 那可不可以具体讲一下呢，有些什么特权先？
13: 首先第一呢，就是专属金牌管家帮你全程跟进啦。今次呢，总裁样板房将会派出无忧的金牌管家。这些金牌管家都经过业主的验证啦，好评率极高的。有他们帮你跟进全屋装修，不需要你日日自己跑工地。自己要对接 N 个工人啦，又每日打几十个电话嚟协调，有咗专属管家，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翻工，放放心心去旅行。得闲咧，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360度云监控摄像头就 OK 啦。嗱，仲有第二点系总裁会亲自到场监督啊，因为今次总裁样板间咧系为咗打造标杆嘅样板间，所以咧总裁会亲自去到现场监督，唔合格嘅直接打烂重装。老板都亲自把关工地啦，啲工人呢一定会俾心机落力去做嘅，质量就肯定过关啦。仲有第三点啊，就係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监督啦，将施工流程透明公开化，广东广播电视台过嚟呢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亦都会不定期突击巡检工地，杜绝隐形消费、偷工减料，将装修嘅所有环节都透明化。有媒体同老细帮你一起把关，你仲有咩担心先？
12: 系啦，咁即系相当于咧用呢个普通装修嘅钱，但系就可以享受到咧 VVVIP 嘅服务啦。
13: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咁啊！嗱，而且再同大家加个底啊，样板房嘅施工队都系无忧美家排名前十位嘅金牌施工队，手工最好、口碑最好嘅一批工人嚟嘅。优先安排咧，俾我哋样板房嘅各位业主，毕竟咧今次系要做标杆工地。工人手工艺唔过关咁点得呢，系咪？再加埋呢原本嘅231项施工标准、28项责无赦军规、自由化嘅产业工人，样板房嘅施工标准绝对系年度顶配啊。
12: 系啊，呢个真系好难得啊。你諗下平时啊想叫个老细帮你睇实个工地喎，你諗都唔使諗啦。但今次5周年活动呢系直接开放喎。
13: 冇错，所以话呢今次系年度同埋力度最大嘅一次活动。福利是顶配的，施工服务亦都是顶配的， 要嘅就系口碑，唔系利润啊。
12: 系啊，嗱，想要抢翻咧呢一个嘅总裁直管样板间嘅名额，想要了解咧工地验收标准嘅朋友，而家咧就不妨打个电话过去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先抢呢50个总裁特批嘅名额。报名唔代表一定要签约嘅，只系预留咧优惠资格嘅啫，而且名额只系得50个啫。啱啱先收到咗啦，白云区同海珠区嘅业主系报名成功噶啦。大家快啲打电话过去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名额。嗱，超哥，今日咧我哋讲咗咁多福利啦，同大家最后梳理一下啦，一个50,000元嘅权益礼包吓，到底包含咗啲乜嘢？等大家咧最后尾都心中有数啊嘛。
13: OK， 咁我再同大家总结一下呢5重巨惠啦，每一重咧都系实打实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感恩回馈礼，直接签约咧工程款项减10,000元。真金白银直接减。第二重咧系省心礼，全屋拆旧免费送，直接又帮你悭咗几大千啦。第三重系全屋安家礼，赠送入户大门，再加智能门锁，再加埋可以品牌嘅洗衣机、冰箱，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一部配齐，帮你悭翻几大万。第四重系品质升级礼，圆弧钢再加冲筋酒瓶工艺升级，316食品级水管升级，智能马桶升级，普通预算就可以帮你装修到顶配。第五重是总裁特权礼，金牌管家一对一，总裁亲自监工，权威媒体全程跟进，双重兜底令你装修过程更放心。再加埋到店就送心碎记忆枕，所有权益加加埋埋，哇，市场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啊！全部都是装修上面刚性支出，冇一样是鸡肋，全部你用得上。
12: 是啊，真的每一样你都一定是啱用的，而且是冇花冇假添啊。
13: 我再同各位强调一次，今次的总裁直管样板房全城仅限50席，是无忧美家年度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50个名额满员即止，所有的赠送啦、升级权益全部恢复原价，总裁直管的专属服务亦都不再对外开放，所以想享受到这个全年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同等的标准施工至少你要等多一年。
12: 没错，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占这50个总裁特批的名额啦。
13: 没错，所有各位准备装修的朋友，不理你是新房毛坯，定是说二手房翻新，抑或是旧房改造，顶配工艺再加大牌家电，再加总裁和媒体的双重把关，还有10,000元现金直减，全年最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今次你要再等多一年啊。
12: 而且全城50个总裁直管样板房的名额呢是抢完就没了。现在就要马上拨打这个专属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啦。
13: 预约到店咨询不需要消费，马上送你心碎记忆枕，现场还可以帮你核算户型专属方案，锁定5周年的专属福利。大家亦都可以亲自嚟到海珠区15,000平方实景展厅，睇下样板，摸下材料，了解下工地，亲眼见过再做决定都未迟。5周年诚意回馈，好房子无忧装，我喺展厅等住大家。
12: 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嘅5周年重磅福利吓，咁亦都多谢晒咧各位听众嘅收听啦。有需要嘅记得马上拨打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抢名额，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3: 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

0: 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小周末的夜晚，心呢就已经开始起飞了。此时此刻呢，你的灵魂呢已经抵达了这个驿站，一个叫做星空夜话的地方。我会用舒适温暖的声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畅想我们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哦，近景说哇哦，大家会看世界杯吗？是不是马上就要到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了？世界杯的决赛呢，在北京时间是下课星期一凌晨的三点钟。一个尴尬的时间，对吧？马上大家要开启下个星期一早八的时候啊，凌晨三点居然是世界杯的决赛哦。当然现在听节目的伙伴们当中，有一些是在放自己的暑假的，那你们可能还会在这个假期里面过得很开心，对吧？我可以考虑看一个球啊。我可以看吗？我有在考虑啊。 我想着如果星期一上午没有会要开的话呢，其实也不是不行，毕竟四年才有一次嘛，对吧？谢谢堂堂的拥抱啊。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看哦，你给自己预期当中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在旅行途中啊，有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尝试一下自驾的话，也蛮开心的。开着车，一辆自己并不大熟悉的车，然后放点自己喜欢的音乐啊，这其实蛮好的啊。我觉得自己这种体验最畅快的时候，如这首歌唱到的，这种感觉呢，应该是上一次在洱海的这个湖边。

是不是享受旅途当中那种节奏慢下来的感觉相当的不错。其实好像大家对于旅行的定义有的时候真的会区别于所谓的旅游，对吧？我们会更多的把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或者说更长辈那一代他们喜欢的那种出去玩的方式叫做旅游，因为总觉得他们每天都好忙哦。可能他们想着说，哇，我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对吧？然后我可能要一大早就要起来了，然后去尝尝本地的这个打卡早餐，然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各种景点打卡，然后他们还特别喜欢拍那种有城市名字写在各种比如说车站啊、火车站啊、飞机场啊，一定要拍一下。我小的时候跟着他们出去玩，就经常会攒下这种旅行记忆啊，就是在一个什么大楼，然后写着比如武汉，然后你在前面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些景区的门口那个牌子，当那个大门口一定要拍照的之类的啊。但可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不太喜欢这种赶路的行程了，很多时候他们之所以管这个东西叫旅行呢，可能就是希望旅行的意义呢，就在于说让自己在旅途当中可以放松，不用去赶时间打卡了。

所以呢，对于你来说，你期待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今天一起到节目当中来聊聊看哦。晴天小女神说，我想去看的地方是广东和香港，想看看那边的景色，也想去看一下维多利亚港，顺便呢，很想去寻访一下 Beyond 去过的一些地方，去找他们旧日的足迹，想在香港的街头溜达溜达。是的，非常欢迎到时候几个小女神呢，就比如说借着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的那个契机，顺带着把我们广东啊，然后香港啊这一块你都可以来好好的转一转啊。这个大湾区我觉得有很多地方还是很值得来一趟的。

这首来自胡彦斌的愿望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实现自己接下来的旅行愿望啊，自己种下的那个小小的目标呢可以抵达啊。

这是静律师冠名播出的一首歌曲，希望把这首歌呢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小伙伴们，也谢谢静律师呢用我们的星空号宇宙战舰呢载着我们飞向自己想要抵达的星球吧。陈雨辰说到时候过去玩呢，希望伟少可以当导游好不好，这是另外的价格了。哎呀，说起来就是我其实我

自己生活当中平时也很少出去的。我通常呢，在自己的玩腻的城市啊，待腻的城市，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不出门也就不出了啊。但是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的时候，各种那种新鲜的体验还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很不错的感觉。刚看到的小七说，去一个城市啊，其实景点可以少去几个没关系的，但是当地的美食呢，那是一定要好好的去品尝一下的。小七也是吃货，对不对？所以小七，接下来你想去什么样的城市去尝一下什么样子的美食呢？听说小七之前去过云南，对吗？对那个地方还是流连忘返，要不要再去一下？哇，那边又尝到一些很好吃的东西，我到现在都很难忘啊。比如说这个大理古城里面的那个菌菇鸡包啊，可以无限加鸡肉，你敢信啊？它不是加汤，它是加鸡肉，无限加，撑到你够啊！但是你不能带走啊，就只能在那里吃啊。所以你可以哇，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的啊。其实当时第一顿饭在古城安顿下来，吃到这个可以无限加鸡肉的菌菇鸡包，真的是太绝了。可能也是因为饿了。不过说起来呢，我真的还蛮喜欢那种菌菇汤底的那个味道啊，非常的鲜美。其实回到广东之后呢，一直也想找个机会可以复刻一下，就是在云南尝到的那种菌菇汤的味道。可能自己选的菌的那些种类没选对，反正不知道配方是啥，就是总觉得很难调出来记忆当中那个特别美好的味道。还有呢，包括这个云南的这个叫什么泡鲁达，我也是从那个地方爱上的。我吃过的最棒的一个泡鲁达呢，是在昆明。昆明啊，但是那家店叫什么我忘了啊。据说在当地还小有名气，是一个蛮网红的一个店哦。哇，那个泡鲁达可能就是第一次邂逅即巅峰啊。后来哪怕在云南辗转了几个地方，后来再尝试到的一些泡鲁达都没有那家好啊。所以你说这可咋整啊？谢谢勺子啊，勺子挥舞的荧光棒我看到了。小七说自己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在哪儿呢？其实并不由自己的主观决定，主要是看自己能够抢到哪座城市的演唱会的门票。OK， 现在借由另外的一个维度来切入这个事情，对吧？好像也可以哦。是的，我们的话题呢常聊常新，也经常会进行一些循环。你会发现说过一阵子呢聊到的东西哦，好像跟我在半年前呢这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有一些新的想法跟变化了。所以 sorry 今天说当了一下午的德华是什么意思呢？唱歌去了吗？糖糖说我现在很惬意啊，我在一边吹着空调然后吃着我的西瓜，我还一边呢看着直播啊。你是懂享受的啊。今天是彻底在放假吗糖糖？还是今天上的白班？我想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已经忙碌完自己的完整的一周了，现在已经处于自己拥抱周末的这种状态。我比你呢要再晚一点点，我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也可以开始拥抱我的周末了。不过在此之前呢，我想趁着现在大家都心情很放松了，今天一起来聊聊自己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啊。谢谢糖糖送出的新小空啊，有很多朋友好像都还蛮想再去一下这个云南啊。云南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反正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情歌小女神说，韦少，广东那边有没有可以拍写真的地方呀？哇，那可太多了，广东可是一个太出片的地方了，超级多啊。希望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旅行的意义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
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有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和守护，好不好？

包括我们有一些防丢的这个账号，你都可以去各个平台关注起来，比如说在这个小红书啊，在这个抖音啊，在微博呀，在公众号，在视频号啊，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谢谢贝贝的打 call。请跟小女神说，伟少，你的下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会去哪里啊？嗯，我希望这个夏天可以完成我之前想去但是没有去成的一个地方，我想去一个有海的城市。哎，我上一次想去是什么时候来着？哦，去年的国庆前夕，对吗？好像是去年的国庆吧，对吧？我原来一开始想说去一个海边，结果呢，就是我家成了大海。这真的是一个，哇，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已经快一年了。啊哈，时间过得很快啊。珠海吗？珠海，珠海如果不去出海，就是如果不到珠海的外面的这些岛屿的话，其实珠海市区里面的海，反正不是很蓝啊。

珠海的记忆当中，在这个情人路啊、那边呢，还是有一个城市的这个叫什么海滨泳场的。你玩一下海水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那种很蓝很蓝的海，你要走远一点点呢、啊。

幸福来敲门，解开一下厦门。哦，厦门是一道门是吧？哦，还挺幽默的哦。厦门曾经呢也是这个全国啊很多这个尤其比较文艺的伙伴们嘛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听说近期呢稍微的冷清了一些些，但是我想人少有人少的滋味，对吧？曾经可能在很多的城市还没有开发出这种文艺体系的旅行的时候，最早的话呢像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啊、厦大啊，就整一个这个路线呢还是感觉挺受欢迎的。所以当时呢在这个厦门呢我也好几次登陆那个岛屿。虽然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有点麻烦，因为坐船进出是吧，但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让这件事情本身多了那么一点点的仪式感吧。厦门的那个有一个连锁的海鲜还是挺好吃的，连锁的大排档啊。所以说自己接下来想去的地方呢是要去爬一下三山五岳啊。你这么喜欢大山吗？我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因为我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我们那边山区太多山了。去我的好哥们家里面，他家出来走几步就是山。太多山了，所以对山这个东西我自己是还好。当然每个人比如说选择下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可能会鉴于不同的选择跟维度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他喜欢看的是那种很摩登的大城市，现代化的城市的。有些朋友他喜欢对，有可能是去雪乡看看下雪，比如说南方我们这些小土豆呢没怎么看过下大雪的，对这个事情呢也是觉得很浪漫很稀罕哦。还有像我这样的生长在不靠海的城市啊，通常来说呢就是对大海有一种很奇妙的这种向往，说不清楚啊，但是就是感觉看到大海的时候心情都很好。然后可能有些朋友他也会像 Sorry 一样去选择爬爬山呢，三山五岳什么的哦，都可以的。我觉得爬山这个事情，是我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一个导游突然跳出来说，你看那边那个山，那个山跟那个山加起来有没有一点像一个背着这个一个大框框采药的一个老人？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牵强？当然了，这也是爬山的一种性质，对吧？趁着年轻膝盖还行的时候，对啊，你说的也对啊，这个爬山。

山确实是挺费膝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上山还好，尤其下山，下山真的很费膝盖，而且上山说起来是累点，但是真正让你第二天走不动道的，相信我，那绝对是下山啊。谢谢艾丽森送我的新小空。

我们今天呢有一位新朋友啊，用户 UH 你可以改个昵称，虽然可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缓存不出来哦，但是你可以改完之后先告诉我你是谁啊。熊雨神说去过江西的吉安，发现那边呢就是东南西北啊都是山啊，感觉呢是一座在山里的城市啊。 是的，我的老家呢挨着这个江西也挺近的，所以你可以理解那一片山是确实是很多的。我生长的那个城市也是一个山中的小城啊，但是说起来也有它独特的味道，你知道吗？就那种啊四面环山的感觉。心里是说我去过江西的大余，感觉那边的菜真的是好辣啊。 非常的凑巧啊，我的家乡呢是整个广东最能吃辣的一个城市。<笑>我觉得一个地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呢跟一个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啊，地理特征啊，还有季节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它的气候啊，包括它的水的性质啊，对，你会听说有些地方它是水寒，像我们山区嘛，水就通常来说都比较寒呢，所以吃辣就是我们当地人对于这个调节的一种综合啊，因为水太凉了啊，或者气候比较冷，所以呢我们就会用比较辣的东西来中和一下这个事情。所以呢人们的饮食文化从古至今它积攒下来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某一个城市的这种习性啊，它不是 不是说随便选的啊，它一定有它的理由。是的，邓基，你知道这个地方吗？反正我应该算是还是蛮能吃辣的，但是直到最近几年的话呢，我依旧非常喜欢吃辣的东西，但是我的身体可能没有从前的接受度那么高。 所以我会稍微的收敛一点点，比起从前，以前的话呢是完全不怕辣的，去到任何一个以号称自己爱吃辣为名的城市，都敢直接下去挑战他们的变态辣。现在不行，<笑>现在我大概就是，如果要吃辣的话，我大概也就是到中辣的程度了，会给自己稍微的收敛一下下。 重庆，重庆我也是去过几次，然后蛮喜欢这个地方的。在重庆的话呢，最过瘾的一次呢，就是天气很冷的冬天，你知道吗？它那边，也有跟我们广州差不多，就是我们广州旁边就会有一座白云山，然后重庆它挨着，就是它也有一个他们的这个。 城市的氧气制造机，就是那座大山，我忘了叫什么山了。然后在这座山里面，我记得有一大片竹林子，然后在这个半山腰的竹林子下面，就会有那种石头的那种大长桌。

啊，然后中间呢也就是有那种掏空的地方，就是可以支起几个火锅，所以就是在冬天寒冷的那种户外啊，吃着火锅，就是你一米之内你会感觉热气腾腾啊，但是在你的身后，在你的周遭啊，三米之外又全是那种冷冷的空气，所以哇，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冰火交融的感觉，有没有？看到了，静静，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首歌送出来哦，可能会在回来之后的下半段了，因为这个时候播不完这首歌哦。唐唐说，我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呢想要去一趟海南啊，想要去看看海南美丽的风景。海南是吧？哦，我今天顺手的刷了一下朋友圈呢，发现我们经常在这边互动的有朋友好像最近真的就已经在海南旅行，真的有啊，谢谢静静哦。喜欢吃辣椒还是麻椒？哦，我喜欢吃辣，就是纯粹的辣。嗯，

小齐说，伟少，倒不如你到时候可以组一个周末的星空旅行团呢。咱们就先就近去个你的家乡逛吃逛吃，不也挺好啊？哦，我觉得好像也是一个挺不错的想法的，小齐。你跟小齐我们非常的有缘分，对不对？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城市坐标的同一个照片的景象当中，我拍过一张，你也拍过一张。如果说真的将来我们有一个星空的小小团呢，或许我们可以在那个位置再来一张组合的，齐活啊。

用户说用户 UH 他说广州还有哪些地方好玩的呢？广州好玩的地方很多啊，这个你待个两三天你也玩不完，但问题是每个人这个喜好不一样啊，得看你说你想选择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广州呢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就是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很摩登的很现代的，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有历史留存的有文化的这种积淀的东西，你可以在这里接触到很自然的街巷的市井的烟火气，你也可以去 CBD 感受一下这种哇一线城市这种非常现代的一面，对不对？有很多了啊，就是自然的东西也可以看，然后现代的东西也可以看，历史的东西也可以看。当然呢在广州绝对少不了的就是去尝各种好吃的东西。超级多好吃的东西啊。然后兰儿说我是从来都没有去过广州的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去看一下小蛮腰。好的呀，用户 UH 说伟少这个 UH 就是我啊，我是氢氧化钠。好的好的，我知道你是谁了啊。哦，今天你还进了我们的守护团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你想去的下一个目的地哦。那个你在地图上面看到它的名字，就会让自己的注意力停下的地方。那个你在深夜里面偶然看到照片，心脏就会轻轻的跳一下的地方。

0: 小雨说九月份呢想去一趟广州哦，再重新走一下自己十年前看过的景点，有机会去看看电台旁边的流花湖哦。哦，这个湖不错的，很多这个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都会过来打卡的哦。谢谢静静的烟花，哇，这个超级烟花最近真的是啊，每次绽放的时候都觉得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真的好像又过了一下年了。UH 说是的啊，考完中考了。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征。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6: 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9: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7: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零四二四，
10: FM 零四二四，
6: 一起来聆听吧。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的星空夜话总会在这里让你的故事续写。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到的是关于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啊。

也可以回来了，对不对？啊，这首歌呢很适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蛮好听的，是吧？啊，有些朋友还没有听过这首歌，对吗？这首歌怎么说呢？我觉得 Flower 应该喜欢这首歌的这些朋友，他应该知道这首歌哈。这个当年嘛，我觉得萧亚轩呢有两首歌真的是哇，红遍大江南北啊，算是比较中后期的作品了。啊，其中一首是这个《幸福的地图》啊，还有另外一首呢，应该是《爱的主打歌》，对不对？我觉得一般来说呢，喜欢这一首《幸福的地图》的朋友呢，应该也都会喜欢那一首《爱的主打歌》。不信你就问一下 Flower。

对 Flower 接下来不是来一个短途的旅行吗？那一定要把萧亚轩的这两个歌呢放进自己的旅行歌单里面哦。希望到时候阳光再好一点点哦，听着这首歌心情一定相当的不错哦。我们的张老师上来放了一双眼睛了，抠你。

0: 都给唱成伴唱了啊。
1: 我存在
0: 只为了你的爱。哇，这首歌也是很适合旅途当中啊，一个人散散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还是怎么样都好，反正在旅途当中有一份好的心情啊，合起来旅行也可以，分开旅行也可以，反正啊，对，收拾一下行李，听着好听的歌，心已经开始出发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可以陪你旅行了。

接下来呢，我们有十张我们这个今年的第一次派送出去的，我在之前有预告过啊，就是之前的一个月度呢，我们在给我们橙色按钮的月点特权互动区域里面啊，贡献值最高的十位小伙伴们呢，会寄出这十张卡片，每个人人手都会得到一张。然后今天呢，在上面呢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反光签名，应该叫反光签名吗？折射签名还是镭射签名？对，到时候你们收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把它晃一晃，找到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签名的。然后呢，在那个卡片的底部那行字旁边呢，也盖上了我的一枚私章，很完整的一个版本啊。这是一张我们节目的纪念卡，会送出去啊。他们也会即将在下，应该理论上从下个星期一开始，他们会开始他们的这个长途跋涉，开始他们的旅行啊。这一次呢，我们会用这个快递的方式呢，为这十位朋友呢，就是炫酷的送上这个东西啊。然后，对的 ，flower 啊，你也有这一张对不对？然后朋友们，到时候记得这个打开那个快递包裹的时候啊，除了这张卡片啊，再找找里面其他的东西好吗？

行不行啊？巴黎下了一整天雨，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每秒钟都连在一起。这次呢，希望我们的纪念卡片呢都可以非常安全顺利的抵达小伙伴们的手中啊，然后拆开它，对，除了在里面找这张卡片之外呢，你一定可以找到别的东西啊，这次很厉害哦，都有啊对，自从我们对吧，像我们的电台证明了我们的新婚夜话节目呢，我们是有造血能力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升级一下我们这个寄件的这个方式啊，所以这次呢也希望它可以更快速的，然后更安全的抵达你的手中。那糖糖你可以期待一下哦，黄小伟变成黄优秀了哦。让我们的心情点亮吧，让我们的耳朵开始接收这个世界你喜欢的所有的信号吧。是什么？是心动。

这首歌呢来自春春啊，没有计划的旅行。其实有的时候呢，为什么旅行一定要做非常缜密的计划呢？不一定的，你看看 Flower， 人家现在呢就已经听着收音机在一边收拾行李了。哇，经常都可以听到 Flower 最近说，啊，我明天要飞，我明天要出去，明天我要把我的心撒出去太阳底下，我要去原野，我要去沙滩，我要去小小的村庄，我要去大大的城市哦，很过瘾，对不对？包括小七呢，他也有跟我分享哦，他说他近期也有去这个海边，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小伙伴，常常看到你们这个旅途当中明媚的笑容啊，真的。虽然我已经好久没有跑出去了，但是看到你们在分享，有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哦。张老师说，现在我已经放暑假了，我也确实经常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去旅游的哈。那为什么张老师你不亲自的参加一下这个暑假朋友圈摄影大赛呢？反正你也有假期啊，我们都很羡慕你啊，做老师的，对不对？有那么长的假期，你为什么不出去玩一下？还是你想攒着假期找我们来玩一下？小女神说旅行的时候要是人多就好玩了，也不一定啊。其实我们有测算过呢，比较好的一个旅行人数的这个搭配呢，大概就是四个人，多一个人也不太好，少一个人呢也有点不太好，就是得四个人。你想想，四个人两两组合，任意两两组合，可以有多少种组合呢？哇，算不出来了，数学不好啊。但是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算法，对吗？哎呀，朋友们，谁会算？对，四个人打车正好是一辆车啊。如果你们有兴致的话呢，四个人也可以正好住一间这个民宿，对不对？然后四个人，哦，对，你们喜欢的话，你们还可以一起游戏啊。然后四个人聊天的话呢，也正好是两两搭配，对吧？永远不会有人落单啊。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哎，一桌，正好大家 A 一下，然后可以拼出来很多的菜，大家都可以多品尝到一些菜啊，所以就挺好的啊。只要关系好都不是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五个人会怎么样，或者十五个人会怎么样？十五个人你很难确定这十五个人的关系都有那么好，或者说你很难确认十五个人是不是大家在旅行当中面对一些不同的抉择的时候，大家意见会那么的统一。所以呢，就是人一多的时候分歧就会很多，或者说大家的这个对一些东西的挑剔啊、感受啊，就是各个层面的东西都不多，就是人一旦多了之后呢，问题就会开始多起来。

所以你说人多是不是一定好的？人太多也不一定好的，有的时候啊。这个旋律呢，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杭州啊，在杭州某一个风景宜人的，我觉得是一片大树林啊，然后在那边呢，有一家很有自己小特点的一家茶吧，所以当时呢，我就在那边呢，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坐在那边。安静的喝了一个多小时的茶，就只因为走累了，所以想在那边歇歇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茶吧的老板娘呢，就一直在放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循环，就同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后来呢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所以呢就特意的去查了一下啊，来自于李健的异乡人。我不知道这个老板娘是不是也是独自在异乡了、但是那个时候作为在异乡旅行的这个途中歇脚，然后一直听这首歌，好像当时听着也确实蛮感动的，也蛮有很那些感触啊，就是从心里面滋长出来。所谓的旅行呢，大概很多朋友的选择呢就是你很少说我在自己的城市里面旅行，对吗？你通常不会说我去自己的城市旅行一下，你只会说、我想去什么地方旅行。所以通常旅行的状态就是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所以旅行你要严格从这个层面解读的话，你确实也是作为一个异乡人在异乡去溜达，去晃荡，去发现，可能去找他们熟悉的东西，也是找到自己觉得新奇的体验，或者想把那个丢失已久的自己找回来。

0: 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跟自己觉得有趣的人，或者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旅行。
1: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
0: 当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目的地，其实呢是一种生活当中很奇妙的姿态。
1: 倾听，
0: 有可能它还没有发生吧，但是它已经是完美的样子。总觉得那个地方是没有下雨的，不会走错路的，不会订不到房间的，那里不会有疲惫的情绪，它就是完整的、明亮的，存在于自己的期待当中。我们甚至在现在这一刻呢，根本还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理由去抵达它。有时候你就是知道，那里有一个地方在等着你。有的时候光是有一张地图在你的心里面被轻轻地折了一下，就已经足够能够让我们当下的日子多一点淡淡的微光。

等一下说有机会呢，是要带上家人，坐着飞机去一趟北京，很想去看看故宫博物院，去走走颐和园，去逛逛天坛，去感受一下升旗仪式。

是的，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呢又很快要一起来放我们今天的手指烟花操了，就好像每一次睡前时光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也是带着我们心情上面的一种微妙的感触，在我们的指尖上面来一次奇妙的旅行。谢谢晶晶的爱心直升机，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实现了这个愿望，希望你可以在路上和他一起听这首歌。哇，那个时候一定心里很甜吧。希望你可以跟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伙伴，或者那个喜欢的人，有一天在自己的旅途当中一起听到这首歌。哦，好喽，好久不见的木晚山，你好。今天呢发现好几个朋友这个入场的这个特效都非常的惊艳啊。进场的时候动静都很大，我发现啊。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多上来哦。秦根小女神说，旅行的时候说不定你会在途中认识很多的新的朋友呢。我还真的有，我真的有几个这种在旅途当中交到的新朋友。因为那一次旅行的交集，此后在生活当中呢，确实有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的，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我们成年人嘛，你会感觉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在你习惯的这种生活节奏、生活轨迹里面，你很难放开自己，因为你会感觉现在要交一个新的朋友太难了，就人人都会有一些防备，对不对？或者你也没有那种打开自己的需求说，我今天想要交新朋友，不会这么想。但是你在旅途当中可能就是会，人会更放松一些，然后大家因为都在那种处于那种状态跟自己的旅途之中，所以反而特别容易交谈起来。然后如果在交谈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很多东西你们也在上面达成很多这种一致的想法，或者说相谈甚欢，那么恭喜你，你或许就可以真的多一个真诚的朋友了。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直非常真诚的相处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释放今天的手指烟花操吧。

0: 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哇，我看到了满屏的烟花，谢谢你们。这是一种灵魂旅行的相伴，对吧？人生这一趟旅程，有我们星空这些美好的伙伴，突然觉得每一个夜晚都变成了自己生活当中很期待的时刻。从前很怕黑哦，但是因为你们点亮了这里很多的光，所以夜晚不知道为什么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可爱呢？谢谢刚刚放烟花的极速帅哥 Flower 木晚山，谢谢抖一下糖糖，谢谢小七，谢谢静静。哇，静静放了几个大烟花呢，谢谢蓝胖，谢谢我们的夫妻小孩小福，
2: 不想说服什么人，更不想改变我自己
1: 啊，还有张老师呢，
2: 贪心没默契就别，
1: 是的，因为有你们呢，
2: 若个性决定命运，用微笑，
1: 所以因为有了人生路途当中值得携手前行的伙伴，突然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突然之间都变成了爱旅行的人。所以不管你的身体还是灵魂，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对吗？

0: 希望有一天你能站在那个你常常想起的地方。如果还没有，也希望你心中始终有一个还在前方的存在。当你在觉得累的时候，你还可以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还在期待我的下一站。
1: 忍不住要佩服。
0: 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呢，将会出现在下个星期一的夜晚了。周末没有星空夜话节目的时候，也希望你可以早安、午安、晚安。不知道会不会像 Flower 这样，在这个周末有一次短途的旅行。但是我都希望你呢，可以在自己不管身体或者灵魂的周末旅行中，得到自己愉快的周末体验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马上要下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多关注一些账号，不要弄丢彼此啊。放丢的方式，你可以去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关注一下我啊，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抖音呢是叫黄伟电台，其他的账号呢都叫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那我们本周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咯，在这里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晚上我们再见咯。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头。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1: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多
2: 太丰富了，
1: 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2: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2: 西宁啊、
1: 敦煌啊、
2: 成都
1: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2: 啊。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1: 性价比超高。
2: 她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她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1: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2: 对，他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2: 大家都说哇，洪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2: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1: 对，
2: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1: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2: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然亮亮姐跟
1: 我俩不行了，
2: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缺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1: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2: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1: 男神。
2: 男神呐、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1: 这不就来了吗？
2: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1: 很方便，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2: 对
1: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2: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2: 当然不是
1: 了，当然不是啊，
2: 因为火车是个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2: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1: 要过夜。
2: 对，
1: 就5晚。
2: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1: 特别好玩。
2: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1: 泡面、火腿肠。
2: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1: 是，
2: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1: 对，是标配来的哈。
2: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啊。
1: 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2: 对，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1: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2: 还是要吃泡面。
1: 对，
2: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儿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1: 对，
2: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1: 溢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2: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1: 绿色通道，
2: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1: 对，
2: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1: 更加方便快捷。
2: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1: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2: 都好玩。
1: 对，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2: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1: 对，
2: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1: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0: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1: 是的，
0: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1: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练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0: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1: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0: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这个在路上啊，现在刘红跟亮亮我们现在在孩子的车厢里，这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专属车厢啊。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刘家豪。
0: 家豪是听说你自己听广播来参加报名的、你自己听到之后你第一反应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想去哪里？
4: 我其实想去内蒙古。
0: 哦，你们最想去的是内蒙古。今天不止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他们最期待的是大草原，你期待的是什么？
4: 什么
0: 大草原？
4: 对，我最喜欢，我想去吃那个
0: 烤全羊。
4: 对，烤全羊，然后还是看那个草原。
0: 看啥？
4: 看那个草原。
0: 怎么都是吃货呀，这半天。那听说你不光一个人来，还邀请的同学来，是不是？你吃过烤全羊吗？以前
4: 我没有。
0: 所以你这一次听说我们这个研学专列有烤全羊，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来吃烤全羊。
4: 也不只是包饭，我其实还是，14天我还觉得专列，然后呢我也没做过专列，我就觉得有点很有意思。
0: 因为全是一帮那个孩子在一起玩，
4: 是的。
0: 然后你还邀请同学也来了。
4: 是的。
5: 你怎么说服你同学的？
0: 对，你怎么说服他？
4: 我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们醒来就来了。
5: 你没有强迫他是吗？
0: 同学，你怎么被你的亲同学安利的？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郑子楠。
0: 郑子楠同学，你那个来了之后，你最期待哪一行呢？因为咱们就是四省五市团嘛。
6: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去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然后它的历史是悠久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文化建筑就是故宫，我对故宫比较感兴趣。
0: 那这次去到了故宫，是你第一次去？
6: 是的。
0: 你哪里印象深刻？
6: 太和殿。
0: 为什么？
6: 因为我记得就是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导游，他跟我们说过太和殿太和那两个字的含义。太就是指太极，和就是指那个天地人和，这是太和，太和殿的意思。
0: 哎呀，这孩子说的好好啊。你平时有学小主持人什么的吗？我觉得你说话好有这个
5: 特别的流畅，
0: 表达特别流畅哈。你有一天会希望成为什么呢？主持人、记者、
6: 主持人？
0: 真的是想成为主持人啊。哇，这刘红是不是有一点被前浪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
5: 想成为我们的这个同行。那现在是有在上一些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吗？有纠正自己的发音啊，或者说表达能力方面都有在上是吗？
6: 是。
0: 要不要以后成为

0: 我们台这个小主播的一员？
1: 可以成为广州电视台
0: 广东台，我们是广东台，
1: 广东台更好不过。但是我想成为中央的。哇，
0: 要当总台的这个主持人。亮亮姐姐当过总台主持人，我是做少儿节目的，在中央七台。当年啊，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赶紧来本台吧，来本台有前央视的主持人，好不好？
1: 好，
2: 要不要来个那个绕口令啥的，现在会不会八百标兵奔北坡之类的。
0: 你怎么能证明你学过主持人？你给我们溜一段什么的好不好？比如说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迅速的记住你。
1: 那我就来个绕口令吧。
0: 好，
1: 那就叔叔，你刚刚说就八百标兵奔北坡嘛，
0: 奔北坡。嚼了。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自己嗓子有点不舒服，
0: 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这样去北京玩累了是吧？但不管怎么着，跟孩子的这个聊天让我看到了他是有这方面潜质的哈。红红也有点这个危机感了吧？
2: 特别有危机感，而且我发现我们车上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会记得里面的一些精华的亮点，然后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
0: 所以这一次采访，哎，旁边还有一个你们的亲同学吗？这个也是
1: 啊，不是
0: 新朋友是吧？你这次最期待哪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浣溪，浣是浣熊的那个浣。
2: 啊，好特别，
0: 好特别啊！真的有姓那个姓的吗？嗯，
2: 浣什么？
0: 浣狮子熊。
3: 浣是浣熊的熊。哦，不是浣熊的熊。
2: 嘴瓢是会传染的。
0: 都嘴瓢了，都嘴瓢。
1: 怪
0: 你。好吧，小浣同学，你小浣是浣狮熊的熊啊？请问你那个最期待哪一站？跟我们这次火车专列。
3: 我。
0: 让我你来吧，你先来。你叫什么名字？
4: 曾祥坤。
0: 你最期待咱们四省五市哪个城市？
4: 河南。
0: 为什么？哪个地方？
4: 河南洛阳。
0: 是龙门石窟吗？
4: 洛阳就是说以前古代就是有很多
0: 经典的这些成语，对不对？
4: 对。然后呢，洛阳不是就是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在洛阳吗？洛阳的古代文化就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包括河南也是我老家。
0: 哦，你是河南人，所以你回过河南吗？以前
4: 我回过。
0: 那这次我们去的洛阳啊郑州你去过的？
4: 郑州去过，但是呢因为我老家是在那个驻马店那边。哦，
0: 驻马店。
4: 对，然后呢但是所以说洛阳和郑州，郑州好像去过一次，但洛阳就没去过。
0: 洛阳有什么成语？孩子们现场亮主播来个大征集。
4: 有个诗，洛阳亲友
0: 什么什么
4: 有一个诗，不是洛阳亲友无相问，一片冰心
0: 在玉壶。
4: 对，冰心在玉壶。
0: 还有什么孩子们？
5: 洛阳纸贵。
0: 再说一遍，
5: 洛阳纸贵。
0: 还有呢？
1: 还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
1: 这位什么
2: 换小换同学还没有说刚刚这个。
0: 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方？
2: 想好了吗？
5: 黄山、北京、内蒙。
0: 哦，都期待。
2: 除了洛阳啊，对，河南不期待。
5: 对，不知道河南有什么好吃的。哎呦，
2: 洛阳水席。
5: 河南有
4: 胡辣汤。
0: 胡辣汤，哎，这真是河南的吧？而且我们这次还去少林寺吧，还有戏剧幻城。
4: 对，河南是有少林寺，然后呢，有就是那边有那个少林寺，就是好像，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了，但是我记得是河南有很多少林寺。
0: 而且还要去看龙门石窟哦，所以有期待地方非常多。
2: 河南省的那个博物院，
4: 对，河南
2: 还有戏剧幻城。
0: 戏剧幻城也是我特别想去。
4: 豫剧，
0: 河南有豫剧。
4: 但我不会，但我知道豫剧。
0: 李大哥讲话，
2: 李
0: 台篇，这是不是河南豫剧？
2: 是不是？
0: 好吧，你是河南人，你是真河南人吗？那个，你是一直生活在广东，对不对？
4: 对。
0: 所以你也好多家乡文化，这次去要去补课了，对不对？
2: 那你如果向大湾区的小朋友推荐你的家乡河南的话，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推荐什么呢？
4: 推荐河南的古代的文化吧。
0: 让我们一起去找呢。还有多少个成语啊？听说像到洛阳啊，很多地方都好多好多成语，好多好多美食。那我们期待一下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

0: 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

0: 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

0: 州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忠俭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忠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

0: 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 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天，其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明天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3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 AI 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国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全省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各单位推动平安广东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大局，服务大局，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安全稳定工作，共同巩固好、发展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要以服务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为重心，全链条抓好各项保障，以周密举措确保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筑牢安全底线。要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切实增强预见性、前瞻性，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处置，不断提高防范化解的能力和水平。要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突出重点、点面结合，从严从细抓好重大活动安保、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加强常态化巡查防护，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提升重点部位、重点场所见警率，加大对突出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力营造良好社会治安环境。要进一步夯实安全稳定的基础，把工作抓在日常，落到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切实发挥好县镇综治中心作用，不断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各类风险和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要持续做好惠民生、暖民心工作，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救助，加大对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关心指导力度，用心用情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情况。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增长20.8%。本台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占全国外贸的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6%，外贸的份额、增量、贡献均位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增长36.8%。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主任毕克兴：
4: 阅读规模屡创新高， 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又连续三次刷新历史记录。六月单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30.3%。
3: 随着月贸全球工程深入实施，上半年广东对252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别增长13.3%、4.5%，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红利释放，越非贸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784.4亿元，增长23.3%。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分别增长47.2%、6.9%、3.8%和40.3%。深圳海关副关长梁丹红：
5: 深圳是今年 APEC 峰会的主办城市，上半年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增长33%，是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第一城。
3: 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7万亿元，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出口2667亿元，增长61.4%；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2461.2亿元，增长14.6%。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分别增长24.6%、20.1%、16.8%。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增长42.7%、35.3%。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
6: 欧洲的高温天气带动我们的空调出口需求大幅增长。欧盟作为广州空调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比超过1/3，其中我们对法国、荷兰出口更是成倍增长。产品呢，以分体式空调为主，最近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的一款分体式空调及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广州南沙。
3: 黄埔海关副关长钟声：
7: 上半年广州东部中心算力硬件进出口298.4亿元，增长47.6%。以 AI 技术部件印刷电路板为例，全国每出口20块就有一块黄埔制造。
3: 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17.4万家，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增长26.7%，占全省比重提升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广东外贸百强企业合计进出口2.21万亿元，增长65.4%，带动作用明显。进口方面，三月份以来，广东进口连续4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单六月增长59.1%，创下近10年来最快增速。预计下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有望继续保持向好势头。
1: 省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并讲话。林克庆结合参加中央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学习，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要聚焦我省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科创人才发展短板等方面，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要深入基层一线，以为民履职实效助力城市更新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围绕我省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开展民主监督，及时反映隐患问题，要精心组织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和第三季度常委会专题议政，认真做好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周贤伦、梁志凯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本台报道，
3: 展馆内20多台机器人正在生产制造、物流分拣、泡茶做饭等场景认真工作，同时观众还能现场进行互动体验，通过扫码或刷掌将记录上传至中央大屏，创作主题作品。腾讯集团副总裁、华东总部总经理李侃：
8: 以实用迭代、效能优先，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生活的好伙伴、好搭档。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强化人工智能基座模型、服务应用、技能生态等能力的搭建，与各方合作伙伴一起，以人工智能加推动传统行业转型改造升级。
3: 现场，一款国产自研全直驱灵巧手正将长条气球折叠成小狗形状，这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这家企业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以进行灵巧手折气球展示的企业。截至目前，企业全系列产品累计量产交付超2万台，其中灵巧手系列累计交付超过8000台。2026年第一季度位居全球灵巧手市场首位。临界点 CTO 熊坤：
9: 目前整个行业当中啊，灵巧手单品出货量最多的这一款单品，累计出货应该有超过5500台。目前呢，我们第三季度拿到了一些订单，包括海外的订单，其实有了一个很快速的增长。海外的很多科研用户，包含一些具体的一些具身的伙伴，他们也对我们这款手非常感兴趣。
3: 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在携手共建覆盖智算中心、国产芯片、 AI 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国产化全产业链生态，形成上下游联动、多元协同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到产业规模商用的全链路能力，加速国产 AI 基础设施生态繁荣发展。商汤大装置产品总经理卢国强：
10: 让整个国产的芯片的大规模的商用，构建万亿级的这种通用工厂，第二的话呢，能够去让国产化的生态进一步的丰富，去使用起来之后，那么去让整个的国产的万卡的生态能够去更大的繁荣。
3: 无问新穷上海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11: 作为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方面一家创业型公司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持续的以我们自主可控的技术来去突破，包括在算力基础设施以及自主可控软硬件方面的一些核心技术。
3: 据悉，本次大会还将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共议全球 AI 风向。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提出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旨在释放智能体赋能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防止形成智能鸿沟，凝聚各方共识，与全球伙伴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智能体生态。7月16号晚，重擎 U2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在深圳揭幕，32支顶尖队伍参战，多台重擎 T800 现场实景对战，为全网观众献上了跨越科幻与现实的科技盛宴。本台报道。
3: 本台记者赖星彤。
12: 八角龙中拳拳到位，那我身后的这个擂台已经是开始了格斗的比赛。白色呢叫做白色雄鹰，黑色叫做斗牛士。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在现场他们在格斗过程当中是有摩擦产生的一些机械声，非常的激烈，而且在倒地的时候呢，在边缘还会感受到一定的这个震感，所以现场的很多观众呢，他们的心情跌宕起伏都是跟着这一场的比赛去的。
3: 深圳市民侯女士。
13: 我觉得挺震撼的，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搏斗，我觉得他们的灵活度还是挺高的，做的动作非常像就是真的人的这种感觉。
3: 格斗是检验人形机器人技术可靠性的考试。以重型 T800 为例，它身高 1.73 米，可流畅完成升龙拳、回旋踢、倒地、快速复位等高难度动作，同时具备优秀的姿态调整、动态感知与抗冲击能力，能够从容应对高强度格斗对抗。当白色雄鹰一记高鞭腿精准命中斗牛士的头部时，全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高频次出拳与踢腿致使斗牛士头部脱落，然而机体数次重新站立，再度投入战斗，韧性十足。经过五轮鏖战，斗牛士最终以3-2获胜。深圳市民。
14: 看到某一个机器人被打倒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燃，心情就突然上升。我看了半场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激烈。
3: 揭幕之夜仅为起点，第一届重擎 URKL 入围赛正式启动。本届赛事共吸引全球超200支队伍报名，经线上算法、海选和线下真机实测层层筛选，最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等32支队伍晋级正赛。 URKL 赛季将持续至2026年底，或在2027年1月迎来全球总决赛。届时8支顶尖队伍将角逐价值千万的纯金腰带，本届赛事总奖金池达1400万元。重擎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赵同阳。
15: 我们想把全球的研发力量聚集起来，没有永远的王者，然后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全球的开发团队都能加入，我们始终以开源开放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3: 这场科技盛宴中，广东广播电视台全域布局，多平台同步深耕，全媒体直播热度持续走高，收获各界好评。截至昨天中午12点，通过全台融媒联动机制助推，广东广播电视台为重擎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打造的话题传播量超9000万，多个话题登微博、百度、抖音热搜热榜，热度持续发酵中。其中话题人形机器人格斗赛诞生躺赢，名场面登抖音3榜高位热搜。接下来广东新闻联播与小强快评、小龙新说等知名新闻评论 IP 将接续发力，以权威视角、专业解读持续释放长尾热度。
1: 来听今天的小龙新说，机器人打架到底有什么用？
16: 机器人打架到底有什么用？昨晚深圳举办了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比赛刚结束，评论区就有人问，机器人不是应该去工厂干活吗？怎么又开始打架了？现在的具身机器人不就是各种表演吗？如果只是为了表演，这场比赛确实没有多大意义。可看完整场比赛，我突然觉得很多人可能看错了。比赛一开始，白色雄鹰一脚把斗牛士踢翻在地，现场惊呼声刚响，倒地的机器人不到一秒又站了起来，重新调整重心继续反击，回旋踢、扫堂腿一个接一个，甚至有机器人的头部被踢飞，现场一片惊呼。有人形容被 T800 踢上一脚，冲击力就像被一辆保时捷撞了一下。观众看到的是输赢，工程师看到的是数据，为什么会摔倒？为什么还能站起来？为什么撞击之后还能保持平衡？这些才是昨天真正的比赛。所有的队伍用的都是深圳重擎提供的同一款 T800， 硬件统一，比拼的就不是机器人，而是算法、运动控制和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为什么偏偏要打格斗赛？这就好比 F1， 它从来不是为了让普通人天天开赛车。 F1 真正推动的是发动机、刹车、材料、空气动力学不断突破，最后走进每一辆家用汽车。每一个尖端产业都需要自己的 F1， 汽车有 F1， 今天机器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竞技场。机器人格斗不是为了培养机器人拳王，而是把平衡控制、运动算法、动力系统一次次逼到极限， 众勤创始人赵重阳说，这个擂台就是机器人产业的试金石。那为什么全球第一场机器人格斗赛会放在深圳呢？因为这里不仅有比赛，更有产业。昨天机器人在擂台上摔倒，今天工程师就能改算法，明天继续测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关节、电机、减速器、控制系统、整机制造，广东几乎都能找到配套企业。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 33.63 万台，占全国 43.5%， 连续6年全国第一。全国约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1台广东制造。其实比机器人比

0: 在更重要的是谁在搭这个赛场。昨天全球团队来到深圳，比拼的是算法，而平台是中国企业搭的，规则也是中国企业在探索。中国争取的已经不只是一场比赛的冠军，而是机器人产业的新规则、新生态。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昨天深圳办的不只是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那更像是机器人产业的 F1 时刻。今天机器人练习承受撞击，明天机器人就能替人承受危险。而中国今天争取的不只是领先一场比赛，更是让下一代机器人产业从中国出发。
1: 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正式开幕。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全新落成的茂名奥体中心已整装待发。记者日前实地探营，带您提前感受这座融合地域特色与现代气息的体育地标，诚邀四海宾朋共赴南粤体育之约。本台报道。
2: 茂名奥体中心游艺场，也就是体育场以及两馆、体育馆和游泳跳水馆组成，填补了茂名大型综合体育场馆空白。在设计理念上，以一颗荔枝、两扇贝壳作为整体造型，将茂名作为中国荔乡的地域特色与滨海城市的灵动风情深度融合。体育场建筑高度近40米，从空中俯瞰，像一颗饱满硕大的红荔静卧共青湖畔。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广宇：
3: 场内近30000个观众座椅采用渐变色彩设计，12种色调从青绿过渡到赤红，模拟荔枝从挂果到成熟的全过程。夜间全场智能点光源同步点亮，灯光循环演绎荔枝熟了主题光影秀，是全程顶流的打卡点。
2: 这座总建筑面积6.18万平方米的体育场，按国家乙级体育场标准建成。本台记者岳阳。
4: 现场很开阔，跑起来也很舒爽。这里拥有10到400米标准的田径专业跑道，还有天然草皮的专业足球场。省运会期间，这里将主要承办足球跟田径两大核心赛事。
2: 相邻体育馆达国家甲级建设标准，将承办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作为赛会独一水上专项场地，游泳跳水馆各项设施均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举办要求。茂名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广宇：
3: 内设5大功能泳池，覆盖标准竞赛池、全规格1至10米跳台、专业训练池、亲子戏水池、恒温循环水池，对标国家级赛事标准，既能承办全国跳水、游泳赛事，也能满足市民游泳教学、亲子戏水。
2: 省运会场馆建设既是办赛之机，更是惠民之举、兴城之要。赛会结束后，茂名奥体中心将对外开放，真正实现短期服务省运盛会，长期服务城市发展，惠及全体市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廖树毅：
5: 引入高水平的专业团队，通过高效益的市场化运营，重点打造粤西一流的赛事集训高地和专业化的冬训基地，多渠道、多方法推动体育馆快速转换为赛事、健身、会展、演艺的场地。同时，我们推动公共体育设施普惠开放，将省运建设成果转化为全民共享，推动场馆从比赛场向生活场快速转换，以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蓝碳交易联盟成立，即第一届联盟大会昨天在深圳举行。联盟秉持开放平等、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发展原则，旨在规范蓝碳交易市场，提升蓝碳交易规模，促进蓝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交流合作。7月17号到18号，由青年舞蹈家敖定文担任制作人、总导演及艺术总监，汇聚白鼎凯、方仲敬等10余位闪耀国际舞台华人芭蕾翘楚的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y 乐首次登陆广州大剧院，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汇聚世界顶尖华人芭蕾舞者的艺术盛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本台消息， 广货行天下特色食品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专场促销活动，即2026第四届广东潮州特色食品产业大会，昨天在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八万平方米的展馆内，1200多家参展商携2万多款产品亮相，1000余款新品首发登场。新闻浏览，昨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昨天举行的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强化监管。公告按14岁年龄分级管控，其中低龄款需具备3C 认证，规范标注警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9.05%， 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根据公告，此次政策调整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同时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中国气象局昨天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8期，开奖号码100位9、10位6，各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8期，开奖号码04-11-13-17-18-20-21-23-25-27-29-38-44-56-62-65-67-75-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0: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 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平日里欢声笑语，读书声朗朗的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渐渐静谧下来，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驻足凝望，心生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制作，校园里纯真的歌谣。早上好，我是童冰。音乐仿佛心灵的桥梁，让我们纵使相隔千万里，却心有灵犀，心心相印。欢迎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有些歌手远离我们的生活，但他的歌声却常常让人惦记。暑假来临，又让人想起了那些在校园里飘扬的歌，那些青春年少的时光也仿佛一下子又回来了。今天让我们聚焦校园歌手叶蓓，听听他飘逸清纯的歌声，在歌声中让我们追忆那走远了的纯真年少美好的年华。听听90年代风靡校园的叶蓓老狼带来的青春无悔。

1994年，叶蓓遇见了高晓松，演唱了高晓松作词作曲的这首《青春无悔》。到1996年，高晓松要出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他听了好多女歌手演唱的《青春无悔》小样，始终还是更满意叶蓓的表现。于是叶蓓就成了高晓松任音乐总监的麦田的第一位女歌手。在1996年9月出版的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中，我们听到了叶蓓演唱的《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B 小调雨后》《回声》等等这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尽管那个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那些打着青春烙印的歌曲却永远不会褪色。听听叶蓓带来的《白衣飘飘的年代》。

听过的是叶蓓带来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后来进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中毕业之后又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声乐，直到1997年6月完成5年的学习，并且获得了声乐的学士学位，从此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他参加高晓松作品集《青春无悔》的演唱成名时，还是大学里稚气未脱的学生妹呢。叶蓓以那与生俱来的清新和未泯的稚气，被歌中弥散的古典气质凝成了令人怜爱的纯真。她的歌声在那个年代化解了人们内心的焦灼，被人们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接下来我们听听她带来的《B 小调雨后》《回声》。

凭借着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碧小调雨后、回声等等歌曲成名的校园歌手叶蓓，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位民谣歌手。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份，叶蓓并不刻意去定义。从小就学习古典音乐的他，更感兴趣如何更好地去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不太多地去考虑别人给的符号加在自己身上究竟适不适合，因为那只是个符号而已，而自己是不愿意为符号去服务的。或许正是这样，内心里有一份坚持和方向，叶蓓才能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的音乐旅程。流淌的歌声让人听得到内心的那份坚持。我是童冰，接下来带来叶蓓2001年双语专辑中的两首歌曲，一首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怀念》，另一首是《我要自己幸福》。

0: 穿越时光的隧道，刻录年轮的足迹，保存岁月的温度，开启心灵的闸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